0: 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2: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自身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救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4: 在事故发生后呢，多方救援力量驰援，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5: 那目前现场搜救进展如何了？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两位，我现在依然是在发生事故的刘神玉煤矿的入井口。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巷道，其他的这些巷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升井的救援人员那里获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巷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巷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巷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巷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无人机下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是我们的专业救援装备专业救援队特意带来的这种高新的救援装备。它的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另外呢，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所以在井下即使是遇到这种有毒有害甚至是易爆的气体的话，它也能够正常的工作。

作。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机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那在直播最后呢？

0: 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升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目前了解的信息，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蹲守，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两位，
1: 好，谢谢腾飞发自救援现场的报道。那有关此次事故的后续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1: 昨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巴基斯坦共和国旁遮普省政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正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浙江杭州出席了签字仪式。
2: 记者昨晚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2: 美东时间23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站在一起。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是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等目标。乌军方则通报称。

0: 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北京时间昨晚，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5月22号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另有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白宫附近区域传出枪声，白宫随后被封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白宫附近在傍晚时分响起数十声枪响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已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相关情况，将在条件允许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
1: 刚果新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0: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认病例，确诊的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将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相关地区还需做好防范。
0: 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雨新芽，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4: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2: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就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
2: 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0: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2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2: 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 目前以色列方

0: 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2: 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
1: 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2: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2: 财报显示，今年1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
1: 达菲海运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

0: 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7: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8: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7: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9: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7: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0: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7: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现在呢，距离神舟23号发射还有14个多小时。此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发射区的准备工作。
11: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区。那这个位置呢，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那站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我们在现场能感受到呢，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而且风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在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船舰是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推进剂的加注工作，而此时此刻呢，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了。发射流程来到了最后的不可逆的临射

0: 倒计时。那从现在开始呢，所有的监测和准备工作都只为了最后点火的那一刻。现在塔架上的工作人员还不算太多啊，他们主要承担的是一个应急值班的任务，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情况。那此外呢，塔架上有一项工作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这个就是四项核心的监测工作，主要包括推进剂泄漏的浓度、推进剂的温度、柱箱内部的压力，还有就是舰体的垂直度。那这整套的监测流程呢，需要火箭系统和发射场各岗位他们密切协同配合。这套监测工作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这个火箭点火之前。那而在今天下午呢，我们了解到也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进行哈，这个就是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的装船工作。那装船结束之后呢，飞船的工程师会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的状态，随后给飞船加电，进行发射状态的设置。那我们了解到，这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它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批次飞船。那相较于此前批次的飞船呢，神舟23号的软件和硬件都迎来了优化升级，它的综合性能更强，可以胜任长期的在轨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那在火箭方面呢，相较于上一发火箭，这次火箭系统一共是有16项的技术状态更改，其中舰上有10项更改。地面有6项改进之后，火箭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它的飞行姿态会更稳，同时抗电磁干扰的能力也更强了。那现在发射场的准备工作还在有序的推进之中，预计到今天下午3点左右，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会全部到岗，正式进入到发射流程。那正在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这4组回转平台，预计会在今天晚上9点左右陆续打开，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白色的船舰组合体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在塔架下等待发射窗口的到来。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让我们共同期待，谢谢若楠的报道。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
2: 总台记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
3: 这个是世界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这个也是在世界上首次能够实现二氧化碳甲烷同时监测的仪器，所以由我们港产的太空人来操纵我们香港牵头研制的一个科学载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4: 苏慧解释了天宫天运相机的设计和运行原理，以及为何要将它带上太空。
3: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那很多时候我们老百姓听到就是要减排，要实现这个能源转型，大家都不会有一个就是深切的一个感受。那有了这些数据，你真正知道谁在排放，排放多少。
4: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通过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他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排放二氧化碳甲烷多少，这样就为了这个实现双碳提供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支撑，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展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参与国家的这个航天大业的一个认可和支持，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来就是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2: 我国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消息发布后，迅速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4: 法新社的报道关注到，此次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说：“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其天。”

0: 宫空间站持续驻留所需的运行经验，而为期一年的任务则是朝着未来登月乃至潜在的深空探索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土耳其新闻网站 Really News 分析称，中国空间站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向可持续载人航天方向的战略转型。在成功建成并运行空间站之后，中国正致力于巩固自身在少数具备持续轨道驻留能力的国家行列中的地位。这一进展与中国追求技术自主和推进科学研究的宏大目标高度契合。美国前沿科学新闻网站 The Daily Galaxy 开文称，中国正在为日益复杂的航天任务奠定基础，或将为月球探测及其他深空计划铺平道路。先进的火箭技术、严格的安全规程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任务规划相结合，彰显出中国在全球航天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届时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届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四川成都农户用100多天的付出啊，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4: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5: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6: 宁飞石山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7: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1: 湖北襄阳市冬小麦产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这里也是跨区作业接手北上收麦的第一站。
8: 今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收获进度，机手和农户们必须在两场降雨的间隙争分夺秒抢收。我们来看黄龙镇小麦抢收的48小时。
9: 我们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还在下雨，这场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全镇12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到了可以开镰的时候，却没法收获。
10: 是比较晚一点的还没出芽，你像那水是早一点的，像那黑了的，对，那都出芽子了。像这个程度收，那肯定都是白天夜的。
11: 白天夜里抢？
10: 对，都不停的都要抢。
9: 往年一周的小麦收获期，今年赶上连续降雨，夹在两轮降雨间的收获窗口被压缩到2天。阴雨笼罩下的黄龙镇看似寂静，但一早开始，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
12: 都是下雨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走的。
9: 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这里集结。这群追着麦浪走的麦客，把黄龙镇作为北上收获的第一站。来自青海的麦客提前半个月到了黄龙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夫妇、兄弟、父子合开一台农机，或亲戚组团到来的方式，在麦客里相当普遍。对他们来说，一路北上割麦，既是谋生，也是一家人的远征。
1: 时间不等人，麦客们集结准备，农民们也在麦田里抓紧时间清理积水、疏通沟渠，好让收割机能尽早开进地里。
8: 黄龙镇里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9: 镇里的农机站站长老严，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12: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多少吨？
13: 600吨，
12: 就是120万斤。
9: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14: 我们准备了八个库，收购粮食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9: 中午雨停了，地里湿得厉害，预报显示后面2天没有雨，但有的农户等不及了。
15: 早上我们看只要3天了，我们都想抢，不然都一点都收不起来了，再下雨再全部都倒完。
9: 地里水分大，泥巴裹着秸秆缠在收割机的割台上，收上来的湿粮容易卡在收割机里。
16: 你看他这是干嘛呢？在上面。
15: 因为粮食太潮湿了，卸不下来，给他捅一捅，太潮湿了嘛，不好割。
16: 这是刚收上来的小麦，我们来看，它握一下松开，有一定的粘。

0: 田。那像这样的小麦呢，当地农民告诉我比较湿，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那含水量达到12.5%的时候，是达到了入库的标准。
1: 地里太湿，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民选择晾一晾，赶在晴天后抢收。这意味着可以收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2: 雨后的第二天也是黄龙镇抢收的关键时间，
3: 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直击抢收一线。
1: 清晨不到5点，镇子里喧嚣起来，收割机、运粮车、农机保障车纷纷发动，加油站排起长队，交警出动指挥秩序，谈好价格的麦客们纷纷出发，奔赴田间地头停靠等待。
0: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在这种松软湿滑的土壤里呢，让收割机不容易失陷。
1: 太阳破云而出，机手们纷纷下田收割。
0: 现在是早晨的8点钟，一早到来的机手们纷纷下田开始抢收作业。那目前黄龙镇12万亩的冬小麦成熟进度已经过90%，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将是抢收的关键阶段。
1: 全镇300多台农机全部上阵，四散在镇里的各个田块，全力抢收。下午，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4: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1: 虽然在地里多晾了半天，但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镇里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夜幕降临，为了看清麦田，每台收割机都把机头灯开到最亮，抢收昼夜不息。预计再作业1天，全镇收获进度能超过70%。黄龙镇的48小时，农民、麦客、粮库、烘干厂连成了一条不眠的流水线，所有人接力的努力是丰收最大的底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时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等罪名。
2: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
3: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涉及全市至少4个区域，多处受袭点位出现火情，部分建筑受损，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特卡钦科警告，后续可能有新一轮的袭击。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6: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

0: 1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且为首次出现的本土病例。此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确诊病例，1例死亡。
1: We have 2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y are not bordering the 2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but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 outbreak is moving, we can reconsider this presentation.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0: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3: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的比赛昨晚在厦门白鹿体育场进行。开场第一项比赛女子标枪，赛前一天，刚满18周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第一投就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震撼全场，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为18岁的闫子仪完美加冕成人礼。女子标枪比赛是厦门站开赛的第一项比赛，这是闫子仪新赛季参加的首场正式比赛。在10位参赛选手中，赛前一天度过18岁生日的闫子仪是最年轻的一个。除了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东京奥运会亚军安德烈奇克、布达佩斯世锦赛亚军鲁伊斯，同样是冠军有力争夺者。此前，闫子仪的最好成绩是65.89米，同时也是该项目世界青年纪录。昨晚第一次投掷，他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标枪落地，71.74米。闫子仪一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5米多。 也超越了中国名将吕慧慧在2019年创造的67米。

0: 1.98 的亚洲纪录。71.74米的成绩在该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距离捷克名宿斯波塔科娃在2008年创造的72.28米的世界纪录仅差了54厘米。在完成惊天一掷后，严子怡放弃了余下的五轮试投，依旧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5米整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3.64米位列第三。严子怡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了亚军成绩6.74米。
1: 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4项决赛。其中，在女单赛场上，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明地洋菜晋级决赛。
2: 上周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刚击败明地洋菜晋级决赛，本周两人又在半决赛中相遇了。陈雨菲开场就取得了5-0的领先，迅速掌控比赛。她恰到好处的节奏变化和精准的落点控制，让明地洋菜十分被动。陈雨菲以21.11先胜一局。第二局，明地洋菜加强进攻，寻求突破，一度以13.11领先。但陈雨菲随即就打出了一波10.1的惊人攻势，瞬间扭转局势，将比分反超，并以21.14再胜一局。陈雨菲以大比分2.0击败明地洋菜，她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名将殷达农，全力冲击冠军。男单半决赛的一场国羽德比，小将胡哲安向上届赛会冠军李诗峰发起冲击。首局双方从5平纠缠至12平。多拍相持中，李诗峰表现得尤为冷静，稳稳地把控着节奏，该进攻时果断坚决。他将分差拉开，以21.17先胜一局。面对熟悉的队内前辈，小将也是毫无保留，每一球都拼尽全力。第二局双方再次纠缠至12平。但无论是心态还是对于关键球的处理，经验丰富的李诗峰都更胜一筹。他以21.16再胜一局，直落2局击败胡哲安晋级决赛，距离卫冕仅一步之遥。女双赛场，陈凡舒田罗勋敏以大比分2.1险胜鲍黎静曹子涵，取得交手首胜。混双半决赛，高嘉炫魏雅欣2.1逆转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决赛将与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争夺冠军，后者在半决赛中以大比分2.1战胜郭新娃陈芳慧。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今后几天强降雨将会集中在黄河到长江流域之间，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以及江淮等地将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尤其是安徽、湖北的部分地区，降雨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以及甘肃、陕西、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湖北、安徽这一带的强降雨依然持续，另外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也将会迎来这样成片的大到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仅在江苏、安徽以及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天气，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的雨势将会明显减弱。受到了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长江以北多地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大多维持在20度附近，体感比较舒适。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18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16度。榆林小雨转大雨，15到26度。

银川小雨，18到26度。南充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宜宾小雨，23到34度。重庆小雨，23到3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多云转晴，18到30度。曲靖晴，19到31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邯郸晴转小雨，21到28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鹤壁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安庆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襄阳小雨，23到26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泉州多云，26到31度。漳州多云，26到34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今晚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将再次开启，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的关注。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今天起，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提示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今天起至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本次行动旨在遏制建筑施工高坠事故多发态势，护航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2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

0: 强烈爆炸声，五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涉及全市至少四个区域，多处受袭点位出现火情，部分建筑受损，目前已造成三人受伤。特卡琴科警告，后续可能有新一轮的袭击。再来看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五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八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稳步增长。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876.9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涨幅超20%，占比大幅提升。多国对华投资热度走高，国内存量外资体量可观，数千家外企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期，人工智能创投市场热度攀升，本月多家国产大模型斩获大额融资，巨深智能、算力相关企业也备受资本青睐，大批资金持续入场。AI 企业迎来哪些发展变化？本轮投资热潮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行业新动向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2: 本周创业板改革以后，迎来了第一单适用新标准的上市申请。新标准对高研发、高成长的企业降低了盈利要求，这才让这家还没有盈利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能够上市融资，预计融资金额达到26亿元，用来进一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其实不只是敞开的 IPO 通道在为企业注入资金，翻开招股说明书可以看到，各路创投基金对它一路力挺。就在去年10月，这家企业还完成了将近15亿元的融资。都知道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当下人工智能各个环节都有资金注入，光在5月，月之暗面、接月星辰等国产大模型就拿下了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巨深智能同样受到市场关注，一周内维他动力、鹿鸣机器人等接连斩获数亿元融资。有创投机构统计，一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有近600起，总额超过1100亿元，同比激增185.4%。老王看到 AI 创业公司拿到融资后，不少都投向三大方向。一是研发，头部大模型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普遍达到数十亿，远超当期营收。二是算力， GPU 采购和云服务租赁占融资额的30%到50%。三是招揽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研发投得多，技术迭代就快。2026年，中国大模型企业迭代周期已普遍缩短到了3个月以内，人工智能推理成本也大幅下降，商业化进程不断深入。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产业资本成了重要力量，跟单纯的财务投资不一样。互联网大厂、车企不光给钱，还带订单、带场景、带生产线，让技术加快落地见效。同时，二级市场 IPO 通道也在拓宽，科创板、创业板、港交所对人工智能企业大幅降低上市门槛。去年以来 ，A 股新上市企业中成立不到10年的有19家，这些上市的 AI 相关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超过15%，远超 A 股整体2%的均值。不过，老王也想说 ，AI 产业的发展不只需要短期资金输血，也需要各路投资者保持冷静和耐心。更需要产业自身加快造血，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才工作局近日联合发布工作方案，推出7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3: 根据工作方案，北京将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优化个人创业等已建成一件事场景功能，新增大学生就业安居等6个集成场景，推动跨部门事项一次受理集成办理，并将公共就业服务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生态圈。
4: 在就业服务方面，我们将逐步打造15分钟就

0: 业服务圈，为求职者提供就近就地、便捷使用的服务。
1: 在社保方面，工作方案提出优化社保服务经办流程，迭代升级小商快赔机制，实现相关材料的在线核验。人才服务上，以青年人才为重点，为青年人才初创企业提供创业空间，配套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孵化等服务。此外，将建设

0: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1: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伊朗高层进行了会晤，就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1: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2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等目标。乌军方则通报称，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

0: 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时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等罪名。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根据气象预报，预计到下周三，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从昨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主要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气象专家提醒，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导致灾害风险加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重庆市綦江区綦河、通惠河等河流水位上涨，发生倒灌，导致低洼路段积水，车辆被淹。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在重庆市綦江区的通惠街道，在我身旁的通惠河呢，发生了河水倒灌，沿河区域的部分车辆被河水浸泡。那现在呢，当地正在开展后续的救援工作。
4: 昨天凌晨，重庆市綦江区雨势猛烈，通惠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昨天早上9点半，通惠河水位已达259.37米，超警戒水位1.37米。
5: 组织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周边群众和停放车辆30余台，安排专人值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水流情况，做好河道清淤及街面消毒清扫等后续工作。
4: 截至昨晚11点，通惠河水位降至254.32米，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积极开展转移群众、抢险救援等处置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27号，重庆市还将有持续性降雨天气，需注意防范山洪等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当地的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在石门县所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6: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4: 此外，这些天石门县各乡镇也一直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记者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

0: 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1: 广东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近日遭遇特大暴雨，一度积水严重，道路中断。目前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截至昨晚，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在全力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0: 记者在阳春市河口镇上双村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退，党员干部、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截至下午3点，阳春市已累计调集170台大型设备投入河口镇的清淤工作，共清理垃圾1400多吨，搭建农村便桥10座。
2: 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党员到每家每户实施去摸排八宝粥、方便面和水，我们都到及时送到每家每户。然后现在我们村的那个灾后的复工复产和人，他人安置都安置好了，进不去可能就是一个消杀。
1: 20号，广东阳春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积水严重，水流湍急。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不幸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公安、消防带着冲锋舟前往该村救援。
3: 事发当天，广东阳春市河口镇禅石村雨下个不停，公安交警到达后，进村的道路已经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村里的退伍军人韦志江和另一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赶来救援。
4: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在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去了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感觉他几个小时了嘛，在那里没体力了，加上又冷啊。
3: 竹排靠近被困村民后，韦志江让他先扶住竹排稳住身体。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救援人员拉了几次都没有把他救上冲锋舟。为了尽快将他们带到安全区域，救援人员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5: 我揽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头，我拿在心里非常寂寞。反正村民老慢跟我，老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希望我非常感激。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天之内两次5.2级地震，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
1: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0: 地震、降雨、转移安置已超万人。新闻周刊本周视点：柳州震后。
2: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26年，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诺言。
3: 那司机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0: 全国劳模，全球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殷玉珍，赛考司机，我们的那片森林。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轩。

0: 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5月16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出现三个人，其中两人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是化肥。5月17号，重庆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经查，涉事车辆为我县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将严肃处理。用救护车给自己拉化肥，这还真不是小事儿。国家有明确的规定，严厉打击救护车公车私用，但在部分乡镇卫生院，车辆使用无审批、无监管、无登记，也曾爆出接送亲友等乱象。因此，急救车私用不仅违规，还在于急救车的急这个字，它与生命有关。毫无疑问，急救车的规范使用该在基层真正抓落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这一周南方很多地方都在暴雨中度过，尤其是广西的柳州应该压力最大。从上周开始雨就下个不停，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而本周一更大的考验突然降临，一天之内两次 5.2 级地震接连发生，而且两次震中相距仅1公里，凌晨一次，晚上又一次，两个 5.2 级浅源地震发生在同一区域，这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地震再加上暴雨，自然给救援搜救以及群众的转移安置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这次地震共造成两人遇难，震中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严重，转移安置超过了10000人。看着这些数字，很多人也会关心，为什么震级不算太大的 5.2 级地震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地震发生快一周了，灾区情况怎么样？受灾群众怎样开始新的生活？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柳州震后。
1: 两次，第一次头晕，第二次我还扶墙了，不扶墙了说，就摔倒了，摔了说都没有经历过地震。
2: 2026年5月18号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左右地震，
3: 放在桌面上那种东西都往地下倒了呀，然后房子太晃了。人都感觉心跳加快了，没有这种地震，所以说当时还以为是干嘛嘞，就说像那种石头掉落那种感觉，打来一声房子能晃动。
1: 我今年也差不多72岁了，没见过，还比我大的也没见过，我老妈子90多岁没见过。
4: 一天之内，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接连遭遇两次5.2级地震。柳州地震应急监测中心表示，这是柳州300多年来发生的最高等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
1: 那天出来的话，就是这一身。
5: 就是穿着睡衣
1: 对
5: 出来的。
1: 对，我就说了，再慢20秒的话，我就死定了。全家都没了，那你说还能拿什么？这里都是后面自己买的，
5: 全都是一些基本。
4: 廖庆勇全家11口人住在一栋4层楼房中。第一次5.2级地震发生在5月18号0点21分，地震发生，房子大梁已经开裂到2个拳头那么大。情势危急，廖庆勇与二哥叫起了另外9位家人迅速逃生。等他们跑到1楼时，地面已下沉，逃生的大铁门被。

0: 挤压也无法推开，情急之下，廖庆勇拿起一把斧子朝大门劈去。
1: 我砍累了，我大哥砍，我大哥砍累了，到我小哥，我小哥完又到我，然后又到我大哥，起码抡了两拳，后面在我小哥砍烂了，然后我就伸手去掰，我大哥就拿那个厨房那里也没有什么，就拿那个刀下到那缝里面撬，下到那缝里面掰，把那个门拉，拉出了一个口，就先给小孩出来。反正这辈子忘不掉的就是那个门那里了。如果是三兄弟配合不默契一点，也搞不定，也开不了。所以大家都齐心了，慌的时候也要有理智，也能有指挥。如果我不是说叫卡那里，如果两个哥有一个想去敲那个窗子，有一个想这里，那就没机会了。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一点，家没有我们可以照，人没有的话啥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一家团聚是真的很珍贵，很幸福。
2: 选一个房子都太好了，地震。
3: 所以你但凡耽误个两三分钟，估计就陷里头了。
1: 不是说我们出去房子马上倒，相隔有分吧，两三分钟这样。但是那压力下来，那个门是越来越难开了。我们的鬼门关就是那个门。
4: 跑出来完，整个人都傻完在那里了。我两个哥手脚都打抖完了，小孩，我女儿喊了都不会说话。
1: 这样坐在那里，两个小孩坐我这个脚，我蹲了起码有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孩说话了，爸爸，我没事。哥的那个女儿说，我爸爸嘞，他就去找他爸，我就瘫坐在地上那里了，然后就开始喘气，就这样，穿了一套睡衣就坐在地上面了。
0: 在廖庆勇惊魂未定的时候，太阳村的多处房屋发生倒塌。地震发生之初，当地排查出的三名失联人员全部都是廖庆勇的邻居，其中就包括一对夫妇，最终两人不幸遇难。
5: 阿公，有人有人。
0: 另外一位失联者是一位91岁的老人，救援人员多次返回废墟排查，最终在一楼小隔间里发现了他。幸运的是，坍塌后的楼板和砖块形成了一个夹角，将老人护在了里面。伴随着余震，极易发生二次坍塌，救援人员破拆窗户、螺纹钢与封堵木板，开辟通道入室营救。
6: 当时老人的身体状态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们费了这么久的功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老人平安地救出来。
0: 震后柳州面临着防汛抗震双重考验，自18号以来，柳南区降雨频繁。5月18号0时至22号11时，太阳村自动气象站累计雨量已达82.9毫米。降雨再加上地面塌陷、余震频繁，给救援安置、房屋排查等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地震发生第二天，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数据显示，震区排查出16处房屋倒塌，有970栋房屋因受损严重不能住人。
7: 我们是总共是在这个整个震中区域开展了66个点的这个调查，我们在这个图的基础上来画出了这个7度区还有6度区，这个图的话就是我们这个5.2级震情的一个地震烈度分布图。另外我们对调查的结果做了这样一张，把这个7度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大概的一个破坏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总。打完我们这张图的话，就是有多少栋房子倒塌。
0: 本次地震震级5.2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最大烈度达到了7度。本次地震的特点叠加当地老旧房屋较多等原因，最终导致很多房屋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7: 8公里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话，属于一个浅岩地震。浅岩地震有一个特点，对它这个震中附近的这个建构物破坏的烈度会越大。另外一个原因呢，老旧房子，特别在2010年以前的老旧的这种房子，实际上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房子在震区的话还是不少。如果我们这个房子不具备抗震能力，可能就
8: 造成这个房子的一个破坏。

0: 而且它是就是卡西托蒂莫，它对这个电波有一个放大作用。这样的话，我越浅的话，对地表的建构筑物的这个破坏肯定更大，所以也是造成这次地震的这个破坏的重的一个原因。
1: 我们都知道，震后72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而这次地震中，由于救援及时，当天晚上柳州市就召开发布会，宣布搜救已经结束，已无失联人员，转向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但由于房屋受损、路面塌陷，再加上连续降雨的原因，恢复和重建的难度也不小。如今，当地统筹酒店、学校宿舍、保障房等资源，先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无偿提供1个月的食宿。当然，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当下最关心的还是何时才能重建家园。
2: 柳州地震之后，转移安置超过10000人，而由于震区连日持续降雨，为确保安全，本周三起，柳州对部分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再次进行了转移。
3: 本来是在中学那里安置有安置点的，因为下雨了不能在那里。那安置点是在路边的，你下大雨了，那雨水涨了，你肯定住不了。后面我们直接就安置过这边来。
2: 以2次5.2级震源为中心，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搬离，合计约9769人，其中一部分群众投靠亲友自行安置，5388人则被统一安置在政府统筹的酒店、党校、高校宿舍、保障性住房等地点，这些安置点将无偿提供1个月的食宿。
4: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哎，难办了。家里面的地方啊，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墙皮也裂了，现在还有11个街，不得位，不知死还是活。
2: 吃住问题暂时解决，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家的房子。记者在跟随专家进行房屋排查时看到，不少受灾群众回村里查看房屋状况，并追问接下来的处置措施。
5: 你那个上昨天不来看过，你那个后面那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期的我们的
6: 那你说给那个方案能够怎么找那个梁？你看见？
5: 后期相关部门会来给你提供那个方案。对，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6: 那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帮我修？
5: 到后面我们向那个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吧。
6: 尽快一点哦。
5: 对，
6: 要不然住这里。
2: 目前，这些受损房屋正被按照3个等级贴上标签，而后续则会根据不同等级采取拆除、重建、加固等处置措施。
5: 这个是现在坏的比较严重的一户，整个的这个下面的墙体呢都是完全开裂的，这边的墙体呢也是坏掉的，并且整个房子呢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这个是已经扭转有变形了，比较大的变形，所以说这个就不要进去了。
7: 这个变形角度怎么看？
5: 你要站远了看，它实际上已经是歪了的。整个的判定，大家就是像这种房子，就可以很直观的判定为是，已经比较算属于破坏的了，因此我们就判定为禁止使用了。
2: 震后第二天，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杨涛带着一支学校师生组成的队伍赶到柳州，进行建筑损伤排查和安全评定工作。3天下来，他们完成了约250间房屋的应急排查。每走进一户人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判断这房子到底还能不能住人。
5: 所以你现在看到，基本上我们这个区域里面能看到的房子，能看到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裂的。外观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都是裂的蛮严重的。像这一栋呢，也是禁止使用的。这个整个的墙体，下部的墙体是开裂通缝了，已经。
7: 通缝，
5: 就整个的水平面都裂穿了，这一片墙全部裂穿了。这是我们住建部门已经做过了应急评估了，做的标记，就禁止使用的标记。
7: 这是最严重的。
5: 对，我们是在现场会分3类，就是一个是禁止使用，也是可以使用，还有一个是待定，就是需要我们做后期的一个进一步的评定的。
2: 在位于镇中的太阳村镇和周边受灾的江门屯等地，杨涛带领团队主动查看建筑结构、承重墙体和屋面地基情况，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判定房屋安全使用状态，评估结果将作为后续房屋修缮、加固、拆除、重建和灾后

0: 规划的技术依据。
1: 这个是我们昨天也来过，这两栋房子呢还是稍微好一些的，所以是暂停使用的。我右边的一户呢是整个地板呢是发生了一个上下的一个错位，就相当于是受到挤压之后那个地板砖呢就发生变形了。另外一个他们有个小局部的一个小的沉降，但你看也是裂了，裂的也是比较严重的。
2: 沉降你是怎么发现的？
1: 我们进去啊，我们进去会激光笔打一下扫一下，它的地面就是不平整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明显的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板面这边就会离那个板面会有这么高，咱3-4公分，另外一个一侧只有1-2公分，就是这个地面不平了，是这样的了。到后期的他还要再进行一次更加详细的评估，看一下是否还可以加固，如果可以加固的话他就出加固方案，如果不能加固的话，或者说加固费用高于我重建费用的话，我就重建了。
3: 根据它的损坏程度来决定是否要拆除 B 级的，就是看起来不严重的这种破坏，比如说就是粉刷层的脱落啦、漏水啊、墙面有点小裂缝啊，像这种是我们叫 B 级。 C 级的就有些构件就很厉害的，比如说梁啊、承重构件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缝。如果是 D 级的话呢，就是说这些主要的承重构件基本上丧失了这个承载能力，像这种构件就是 D 级，一般是 B 级和 C 级就可以保留。D 级呢它保留的代价很大，所以呢一般像这种农房啊，到了 D 级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建议它拆除。
0: 对于那些倒塌或损毁严重的房屋来说，重建则成了摆在眼前的首要选择。最终到底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则要视具体情况决定。
1: 在这个太阳村镇这个地方都是发生了比较一些地面的一些沉陷这种呢我们就要考虑这是个地质问题了，它不单单是个地面以上建筑结构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地质沉降。你再好的建筑建设在这个区域也会坏，所以我们要做好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然后研判，然后再决定我们这个结构是在这重建呢，还是换一个地方建设。
4: 历史上柳州并不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上次发生这么严重的5级以上地震还是300多年前。正因如此，大家抗震意识不会那么强。但这次有些意外的地震再次发出提醒，风险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而消失，概率小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我们需要继续重视。2016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地震不设防地区的概念，所有的建筑都必须按照最低6度的标准进行抗震设防。这次地震之后，无论是老旧房屋、农村自建房的抗震评估和排查，还是新建房屋标准的严格落实，许多工作应该更快地去推进。地震从来都不可控，但可控的是我们提前能做些什么。
0: 5月14号晚高峰，护士王芳在等红灯时突然遭遇后车追尾，之后持续的推顶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这不是一般的追尾，王芳立即拉紧手刹，用车身挡住后方车辆，下车查看。她发现后车司机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已经昏迷，但脚却踩在油门上。王芳一边拨打120一边大声呼救，在闻声赶来的市民的帮助下砸窗停车做心肺复苏。事后监控发现整个救援过程只用了8分钟。本周昏迷司机已经转危为安，王芳等6位市民也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5: 啊啊，干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
0: 上周视障博主抱抱盲兔在盲道被逆行电动车撞倒遭受辱骂的视频曾引发广泛关注，但反转比想象来得更快。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调查结果，视频中被撞女子和骑电动车男子实为同谋，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道路旁虚假摆拍，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虽然抱抱盲兔确实是盲人，之前也发过不少身为盲人被帮助的视频，但在背后公司剧本与流量的操盘下，他从全网心疼到全网愤怒只用了不到1周。
6: 刚才把你心都凉了。

0: 并无谣言，无百姓。
1: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写乔丕读书信的桥段打动很多观众，这也让福建泉州代写乔丕的77岁老人江明典，已经冷清许久的摊位突然多了许多年轻人，他们都是请老人代写一封仿乔丕格式的书信。这些信大多不会寄出，大家只是想隔着信件感受一下文言文书信的温度，触摸那段早已远去的侨乡历史。乔丕是下南洋谋生的华侨，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他是华侨与亲人间的情感纽带，汇来的钱也一度成为华侨家庭的经济命脉。目前江明典是最后一位泉州仍在营业的乔丕代书人，在家书抵万金的年月，他也靠着手写书信养大了家里的三个儿子。现在他依然每天都会来商厦停车场入口旁支起旧木桌，和来往路人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58年，江明典代写了10余万封乔丕，这些信笺曾飞越重洋抵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2: 看到代写乔丕58年的江明典在这儿呢，我就用当地的方言说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接连被年轻朋友推荐，于是本周我去看了。片子干干净净，既清淡又浓烈，是曾经爱情最好的样子，更是人与人之间爱最好的样子。我想也该是我们很多人期待中国电影经常该有的样子。有人期待票房更高，但是500万它是好电影，50亿它依然也是好电影，只不过票房高意味着更多人没有错过它。走出影院，我在想，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爱、思念和忧伤与抚慰，还有一日三餐等等琐碎的生活，都是机器人永远体会不到的美好，却会打动我们每一个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也像电影的情节一样，在寻人之中被人们了解。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4: 这个就是福建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塞考斯金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1: 茅屋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60岁的全国劳模殷玉珍，从1985年开始，和丈夫用41年时间种出了超7万亩的沙漠绿洲。一周前，攥着一张老照片，殷玉珍的全球寻人，让许多人知道，在这场改变自然的人类奇迹中，还藏着一段尘封多年、跨越中美两国的故事。
3: 在我的脑海里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他肯定或者是第二年第三年他还会来，他不才是来一次，我跟我那时间判断他最起码要来下5、6次。为什么要来下5、6次了？因为他要来了看我的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就到底中国的妇女给种活了什么种活，还是把这个钱打水漂了，这是我的想法。没想到一走快30年再没见。
1: 在这段全网播放量过千万的寻人视频里，殷玉珍希望那个能来中国看看的是一个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人，因为在2000年，这位美国人曾为他的治沙事业捐助了5000美元。
3: 当时的时候就是他的钱，我买了些杨树苗子，后来的话呢，我栽沙柳，我在拧条紫树灰，树种不是单一的，这里头都你能看到。所以你看这个树的话，这个的话压在这山梁上，你看底下有多粗，你看26年呀、啊，然后又有的鸟巢，你看，
5: 筑巢，养筑巢了，
3: 对呀、啊，所以我们现在这块儿里的话呢，就是长子树都有了，所以这个已经给他展示这片森林不存在问题吧。
1: 殷玉珍识字不多，也没学过外语，塞考斯基这是他记忆中努力保留下来的音译。视频发出不到48小时，全网转发量破千万。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匹兹堡，一位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师就很

0: 就是他要把种树的进展告诉赛考斯基。
1: You are brother.
2: Hello.
1: Hello.
3: This is amazing. I hope to be able to go to the embassy and also come back to China. All after July, probably July, August, or September, I will return to China. That I am so touched that she remembered me.
1: 2062年我下船，我热热又呼又喜。
0: 得知赛考斯基要来，殷玉珍非常高兴，不过他还是想这片林地要等赛考斯基来了再让他看，在那儿之前不能拍照也不能拍视频。除此之外，他还要再为赛考斯基缝一双鞋垫，再做一碗面。这两样东西是当年见面后赛考斯基一直念念不忘、久久回味的。
1: 这个是最潮的这个白面，就长长久久，又代表长寿又长长久久。当时那个时间，穷嘛也没有好个上的，然后连着听见他来嘛，然后脚的就赶忙给他缝了一双鞋垫儿。那么搁的时候他高兴的呀，说他不会蹭的，他是舍不得的，他又挂到他家的墙上的。
4: 你缝了个啥样式的呀？
1: 嗯，应该是很漂亮吧？你看。
5: 哎呦，一人抱不过，抱不过，哎，这刚刚好。
1: 嗯，但是你要抱底下，
5: 嗯，
1: 是不是还差的？
5: 还差一些。
1: 在这个沙漠里头，就这种太多了，搂不住的不落。
5: 您说那个这个沙梁是不太想种的了，是吧？
1: 啊，对，就想留一点吧。
5: 为什么不太想种这个沙
1: 梁？因为就想有个对比，而且还来了，嗯，有时候挺稀罕的看看。
5: 嗯。
1: 你像有时候吧，来了在这儿看看，哎，感觉到这个树吧也挺坚强。有时候，像这个吧，就把它来了，
5: 嗯，
1: 哎，这么搂住抱一抱，看看，
5: 哎，
1: 这么抱住疼一疼，就像抱娃娃的样子。
5: 小壁虎是吗？
1: 啊，对，可多了，可多了，小，嗯。
5: 现在多啥物种了吗？这个小动物
1: 啊，现在有这个，这个火头还来过了，也来了，后来。派出所他们派上人把他轰走啥呀，
5: 嗯，
1: 这个来了也关键鸟老百姓的羊嘛，
5: 嗯，
1: 啊，嗯，所以你看这个领地长得，
5: 嗯，
1: 你看他来的时候，他是那是一片的那种，那现在长成这一片呢，他不高兴吗？你看，嗯，你看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嗯，你看，这就不是
5: 哦，有苔藓，
1: 对呀，
5: 啊，青苔。
1: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土壤丑哈找了。你看它都找得哥哥。
0: 直到这次寻人成功，殷玉珍才知道，他一直跟人说的赛考斯基这个名字并不准确。这位老友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有趣的是，即便得知了真名，殷玉珍仍然习惯称呼他为赛考斯基，那个已经记挂了26年，想道一声感谢的名字。
1: 他是老师，我是一个种树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份心，这份情铭记在心里，不管是哪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地球。
3: We are all peopl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people on one planet.
6: 赛考斯基快来了，相信会被媒体包围，但是如果能让他和殷玉珍一家哪怕安静的相处大半天，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聊一聊，也都该是这趟中国行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国与国的关系时常起起伏伏，但是赛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却和那一大片树林一样，会长得更茂密更美。本周一5月18号，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一趟高铁列车的静音车厢里，一名女乘客连打20分钟电话，乘务员一直站在她面前，举着写有静音车厢请你保持安静的牌子进行劝阻，却被明确的忽视。而当这位女乘客打完电话后说自己上车前就接上电话了，没有任何道歉。其实购买静音车厢的车票就是默认要配合遵守静音约定，打电话要离开车厢，但这位女乘客又想要静音车厢的舒适，又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看着举牌的乘务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拥有一种无力感，或许规则也要改一改，起码违反约定的人应该今后不具有购买静音车厢的资格。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晚上的11:08发射，现在距离发射还有13个小时。此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若楠。若楠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射区的准备情况。
1: 你好蝴蝶，我现在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区，这个位置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这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直播点位了。站在这里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发射场上空的云层是比较厚的，而且也能感受到明显的风力。不过根据气象会商的结果呢，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是可以满足发射需求的。那在昨天的下午5点，火箭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推进剂加注工作，现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后续的所有监测和准备工作都为了最后点火的那一刻。那关于推进剂加注结束之后的具体工作，我们请来了火箭动力系统的专家全成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你好，全老师，请问在加注结束之后，火箭上又进行了哪些重要的工作？然后现在火箭的状态怎么样？
2: 火箭系统加注后，我们正开展储箱压力、温度和火门泄漏量的监测工作。目前火箭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1: 那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负12小时的流程了。那在这12个小时里，火箭上还有哪些关键的动作吗？
2: 火箭系统进入发射流程以后，我们有控制系统的功能普查、动力系统的气瓶充气、助源传递，还有动力系统的储箱增压，还有舰地各脱叉和气管连接器的脱落，还有瞄准等关键操作吧。每一项操作都会直接影响咱们零窗口的发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也预祝你们后面的工作能够顺利哈。那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的火箭相比上一发呢，一共是有16项的技术状态的更改。那其中呢，舰上的更改有10项，地面的更改呢是有6项。那更改之后呢，火箭的这个可靠性和安全性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飞行的姿态会更稳，同时抗电磁干扰的能力也会更强。而在飞船方面呢，这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它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批次飞船。相较于此前的批次呢，新批次的软件和硬件都有了升级和优化，它的性能会更强，可以胜任长期的在轨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到神舟23号的飞船里面。那装载工作结束之后呢，飞船的工程师会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的状态，随后就是给飞船加电，进行一个发射状态的设置。那此时此刻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还不是很多，他们主要是进行一个这个紧急值班的任务，来应对可以随时会发生的这个突发情况。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各系统的工作人员会陆续的全部到岗，开始进入到最后的发射流程。那此时此刻呢，这个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还是被包裹在这个四组的回转平台里面。那这组回转平台呢，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左右陆续打开，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看到船舰组合体这个白色的塔身了。那现场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我们会再继续在这里等待着发射窗口的到来。蝴蝶，时间交还给你。
0: 谢谢若楠发回的报道。刚才呢，通过若楠的介绍，我们看到神舟23号飞船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那么作为影响发射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最新的气象条件如何，是否有利于神舟飞船任务的执行呢？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好，请介绍一下最新的气象条件。
3: 好的，蝴蝶，那现在呢，我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会商大厅。那这里的气象会商是刚刚的结束，刚才工作人员是提到了，从昨天夜间开始呢，有一股持续的冷空气过程，不过现在冷空气已经是逐渐的消散消去了，天气的整体形势也是越来越平稳。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是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这里地势开阔，每年呢适合发射的天数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到，每年的五月份，也就是现在，是大风天气、沙尘天气比较多的时候。而大风天气、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是影响火箭发射以及火箭飞行姿态重要的因素。不过从现在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地面风还有高空风的这个形势都在比较合理的区间之内。为了可以让预报更加的准确呢，工作人员近期也是使用了各种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比如说在发射场的气温还有地面风是有自动气象站来实时的监测数据，而高空风则有高探气球、风扩线雷达来掌握相关的数据。为了可以让气象监测的结果更加的精准准确，工作人员也在发射场的周边是装备了大量的自动化的监测装备。这些天工作人员也是加密了气象会商的频次，这一个月是每天要会商两次，上下午各一次。那么最新的会商结果是什么呢？在发射窗口期，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1:08，这个时间段的气象条件还是比较理想的，其中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是比较的平静。后续呢，气象团队的工作人员还会全程的紧盯，实时监测每一个天气的变化。我们在这里呢，也共同期待着神舟23号可以顺利发射，圆满出征。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蝴蝶。
0: 好的，谢谢许斌发回的报道。气象条件理想，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它有哪些改进，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们一起了解。
4: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5: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4: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5: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也将带来现场报道，欢迎您届时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来关注国际热点最新动态。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

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的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常。

0: 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地站在一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的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的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了大规模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以及人员受伤。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10枚导弹。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空军曾发布针数导弹来袭的威胁。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针数导弹。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针数是俄罗斯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能以10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5月22号遭到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死亡人数升至21人，另外有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的有关说法。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随着疫情外溢风险的上升，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了本土病例。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更多国际消息，稍后新闻直播间将会带来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2号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仍然有2人失联。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多方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巷道，其他的这些巷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升井的救援人员那里获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它现在 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巷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巷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巷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巷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

0: 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深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1: 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整优化救治方案，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赴伤员救治的医院参与救治。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土耳其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4点26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9点26分，土耳其中部的萨因贝利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8.6公里。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0: 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当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的议程当中。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呢，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

0: 现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依靠科技培育的矮株水稻迎来了丰收。与传统的农田收获不同，这些水稻是生长在室内环境里的。水稻是如何在室内环境里生长的？它的收获方式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3: 我现在呢是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的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在这里水稻丰收的场景会打破大家传统的印象。您看，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收割水稻。那跟我们在田间地头看到的水稻不一样，他们呢是在这个一栋大楼室内的架子上种出来的。现在我也来跟着收割一株。您看，只要轻松的往上一提，用剪子一剪，这样的一株就收获完成了。那么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啊，您看它只有我手掌这么高，大概呢是有20多公分，但您别看它小，这一株就可以结400到600粒。那不仅它的米能吃，像这个干净的根系是可以作为入药的中药材的，那它的稻叶是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的，可以说这一株全身都是宝。那么这种水稻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关键就在这粒种子上。那它天生呢就是一种矮株水稻品种，适合室内种植。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水稻生长的环境。您看这个根须，这个清水一样的液体，实际上它是一种调配好的水培营养液。这个里面呢配比了优质土壤所含的钙、镁、锌、硒这些天然的微量元素，能够给我们水稻最充足的营养。那么有了好的这个营养机制，那水稻生长必备的阳光从哪儿来呢？您再看这上面的一排排的这个灯，这个里面呢安装了专利芯片，能够精准的呢模拟出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太阳光谱，匹配水稻每个生长阶段的光照需要。那在现场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放眼望去，这个整片水稻长得一样高，它们的状态非常统一。那这背后靠的是人工智能的精准调控，种植仓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都能够通过这套系统来精准把控，给水稻创造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种科技种植模式不再受天气、地域的限制，像这样一个4层种植架，如果摊平的话，面积与1亩地相当，但由于它的种植密度更高，而且一年能收获4次，因此它的年产量可以高达3000公斤。那么像这种集约化的种植场景

0: 科技感十足的培育方式也让稻花飘香突破了环境因素的界限，让农业开拓出全新的种植空间，也为大城市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供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1: 目前广东的1300多万亩早稻进入田间管理的关键期，今年在中国科学院发展智慧农业的试点项目，广州增城的伏羲农场借助机器人测土、网格化处方与变量施肥，让水稻生长拥有了更加智能的守护。
2: 在广东广州市增城区朱村的伏羲农场，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对早稻进行追肥作业。与常见的均匀撒布不同，在这里飞手要根据提示对不同田块进行变量施肥。
3: 这个架就比较缺乏，飞的时候就停留时间久一点，那这块就可以多试一点。
2: 过去整块田统一按照每亩约40斤的高钾肥均匀撒施，如今施肥指令全部来自一张提前生成的处方图。采用变量施肥后，同一田块不同网格的用量不再均等，总体用肥量明显下降。
3: 现在减少的这个施肥呢，可以减少我们这个农资的这个成本达到15%到20%。
2: 那么要做到精准施肥，数据从哪儿来呢？记者在田垄间看到了测土机器人，它是今年春耕前在示范区投入使用的，负责对示范区千亩稻田进行全覆盖体检。
3: 测土机器人是可以在通过在地里面行走，它可以检测土壤深度30厘米以内的养分里面氮、磷、钾、有机质等9种物质，那么它可以形成10米乘10米的一个网格化的数据的一个分析。
2: 从测土机器人下地体检，到伏羲大脑生成处方图，再到无人机按图精准撒肥，三个环节串成一条完整的精准作业链。目前伏羲农场的田间科学化管理已逐步实现数据驱动，为华南智慧农业的推广积累可复制的经验。
1: 从5月20号开始，河南南阳邓州市220万亩小麦的收割工作陆续展开。根据当地的天气预报，今明两天当地将出现降雨天气。对此，邓州市赶在降雨来临之前连夜组织人力机械抢收成熟小麦。
2: 5月22号晚上，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机器轰鸣，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紧张作业，赶在此轮降雨来临前尽可能抢收小麦。
4: 罗庄镇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
2: 为保障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村干部全程跟进服务，并向种植户及时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和麦收提示。田间抓紧抢收，粮食烘干也在同步提速。在当地一家粮食烘干点，烘干设备全速运转，刚刚收割的小麦可以第一时间送入烘干点进行烘干。
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2: 截至昨天17点，邓州市小麦收割面积达18.6万亩，大规模收割将在本轮降雨过后有序开展。
1: 眼下正值黑龙江水稻集中插秧的关键期，00后小伙子郭义良作为一名新农人，返乡种地刚1年多，已经让自家的水稻增收不少。
6: 现在设定的就是 A 边导航 ，A 点是起始点 ，B 点是终点，以北斗卫星为支撑，这样就可以实现插秧机在田间自动行走。
7: 他就是00后新农人郭义良。郭义良大专学的是软件技术。在校期间响应号召入伍参军，退伍后他在县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随着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持续落地，他有了返乡的念头，想投身现代农业。一开始父母并不看好他。
8: 我说这活你干不了，早晨3点来钟就起来，晚上7点来钟才下班，说你能受得了吗？他非要尝试一下子。
7: 郭义良抓住国家新一轮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机会，更新升级了家里的老式插秧机，并配合新设备严格落实现场管理和农技措施。去年秋收时，他家的水稻亩产就比往年要高，达到了700公斤。看着实打实的产量，父亲郭勇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8: 人努力天帮忙，产量比往年高了80公斤。
7: 产量的增加让郭义良干劲儿更足了。今年春天，在农场指导和家里的支持下，他对承包的耕地

0: 地进行了格田化改造。一块120亩的耕地由过去25到26个水稻池改造成9个，减少了田埂，合并了灌溉水渠，增加种植面积约3亩。同时，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插秧机加装了 A、B 点导航和运苗滑轨等设备，进一步挖掘了提质增效的潜力。返乡1年多，郭义良深深感受到黑土地的潜能无限，对未来他有了更多打算。
1: 今年我打算从租用无人机改为自己购买一辆，通过增加机械实现全程计划的管理。我还想学习直播营销，能够让自家的大米卖出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还有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以及乌克兰军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还同步打击了俄方东线物资仓库、弹药库以及通信节点等军事设施。近期，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举行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并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朝日新闻前记者胁政太郎表示，种种动向显示出高市政权在加紧推进扩军备武。
4: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0: 此外，高市政权还推动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的相关方案，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胁政太郎表示，这将赋予内阁特权，十分危险。
4: これは民主主義を破壊する行為じゃないですかと、いや国民も早く気づ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平穏な生活が欲しい、それは確か。でもそれを口実にして平穏な生活を破壊する憲法ができちゃいますよと、本当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0: 日本每日新闻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最近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胁政太郎认为，高市内阁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改善，民众的信任正在逐渐流失。
4: 高い支持率は、実は政策に対する支持ではなくて期待に過ぎ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で、そ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実現してない。生活豊かにしてくれよ、積極財政で、所得を上げてくれよ、物価安定してくれよというのは実現してない。だから世論も離反するし、呆れるのは当然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3: 5月22日，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日至7月1日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低风中导系统将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与低风中导系统一同部署的还有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指出，日本再度允许美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试探。这种渐进式的突破，本质上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严重背离。
5: 那么从战略层面来看，低风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具备反舰能力的标准六型导弹，这就打破了东北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战略平衡，那么使日本成为第一岛链上的一个前沿打击的节点，这会将地区的军事对抗推向一个短兵相接的危险境地。那么其次呢，这种部署必然会引发地区国家的警惕和防范，那么地区国家不得不加强相应的军事能力建设，那么实际上就会迫使周边的国家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

0: 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那么实际上这个部署它会形成连锁反应，冲击地区的军控体系，使国际这种军控形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更为危险的是，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会显著降低军事冲突的门槛。那么任何的军事误判都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冲突，而日本作为这种部署地啊，会直接面临战场化的风险，进而会严重危及到日本民众的这种安全。那么此外呢，中导系统的部署啊，也违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的相关准则，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也阻碍了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那么这就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1: 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号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了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枪手在被送医之后不治身亡。另外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时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等罪名。
1: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3: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且为首次出现的本土病例。此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确诊病例，1例死亡。
4: We have 2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Because they are not bothering the 2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but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 outbreak is moving, we can reconsider this presentation.
3: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0: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呢，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1: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社会国内，前不久在河南新乡市新乡东站候车厅，一名旅客突然倒在地上，意识模糊，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执勤的民警迅速上前处置。此时旅客陈曦也赶了过来，他此前呢是一名护士。陈曦初步判断该旅客是突发心脏骤停，迅速为其实施了心肺复苏。几分钟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将患者送往医院。由于救助及时，目前这名旅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近日，在重庆市梁平区礼让镇玉石村，一名老人和同伴进山采药的时候不慎坠落8米深的土坑，受伤无法动弹，同伴呢赶紧的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消防、公安、医护人员一同赶赴现场救援。
1: 由于地形限制，车辆无法直接开到被困老人所在地，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担架等装备，在老人同伴带领下步行进山，很快找到了老人。老人头部、腰部受伤，无法自己行走，救援人员对老人受伤部位进行紧急处置，将他转移到担架上，向山下转移。
3: 等一会儿，慢点。对呀，对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那个。
4: 对，这救下去，上
3: 我那个。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救援，老人被成功转移下山，并移交120送医治疗。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0: 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在重庆綦江区凤凰山近日也发生了一起登山遇险事件。5名徒步爱好者登山时因为迷路被困山中，于是报警求助，民警与当地的村民连夜搜寻，最终将5人平安带出山林。
1: 当天晚上8点多，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联合熟悉山路的村干部和村民组建临时救援队，全力开展搜救。
5: 我们根据定位到达山脚后先喊话，然后听见了他们的回应。由于附近没有任何道路，我们就直接从听到声音这里拨开草丛，强行摸索上山。
1: 虽然能听见被困人员的声音，但山里地形复杂，山路崎岖。经过4个小时不间断搜寻，救援队伍终于在凤凰山一处偏僻的山林中发现了5名被困人员。
6: 5人起没有？
7: 起，
1: 最终5名被困人员被安全护送下山。据了解，当天他们一行20人到凤凰山徒步，其中5人不慎与队伍走散，又因为天黑且不熟悉路况，于是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求助。
8: 真的是反正很感动吧，准确的都给我们救下去了，不是一般的感谢，真心感谢。
0: 这两起登山当中的人员呢，最终都是平安获救，但过程着实让人捏一把汗。在此要提醒大家，进山切勿独自行动，最好结伴而行，并且提前告知家人行程路线和预计返回的时间。出发前要了解天气和地形。

0: 行，携带充足的水、食物、照明工具以及通讯设备。不熟悉的山路不要贸然进入，一旦迷路或者是遇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停留在原地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走。近日，在云南昆明至楚雄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出现了手脚发麻、身体僵硬的状态。他立即将车辆停到了应急车道。此时，值班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通过高速公路摄像头和电话开展了隔空救援。
1: 当天，这辆黑色轿车打开双闪，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下车，蹲在路边，不时出现甩手、身体前倾倒地等异常动作。一名同乘女伴试图安抚他。在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值班民警通过大屏幕及时发现这一情况。指挥中心民警迅速调度路面警力赶赴现场，同时拨通了司机的电话。
2: 你现在的症状是不是我刚才听这位女士说你现在身上是发麻是吧？动不了。
3: 我在金山隧道一号隧道口出来，大概500米左右，我现在浑身麻木。
2: 是不是浑身麻木，然后呼吸困难，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民警根据经验分析，司机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
2: 你车上有没有塑料袋？
3: 对，
2: 让女士是到车上拿一个塑料袋，然后你蒙到口鼻上正常呼吸，再尝试一下。如果说有缓解了，那咱们就可以缓一下。如果说没缓解了，需要救护车，这边我们跟你联系，好不好？
3: 好的。
1: 在民警的指导下，司机将一个塑料袋套到头上，靠在护栏边上做缓慢呼吸。几分钟后，他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2: 现在情况好转了是吧？
3: 先老师。
2: 好，现在的话，你就之后的话就避免这样做这种深呼吸这种动作，不要做这种急过度换气的动作，好不好？然后你现在前面下去5公里有一个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两个事情，一个呢到就近的医院还是去看一下，避免还存在其他情况，好不好？
3: 好的。
2: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还是下去以后的话就休息一下，平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好，情绪也好，然后咱们再接着走。
1: 随后，司机经过短暂休息后，安全开车驶离了高速公路。
0: 这场高速公路上突发的险情呢，起因并非是重大的疾病，而是这名司机在驾驶途中情绪突然激动，导致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症状。所谓呼吸性碱中毒，简单来说就是当人们出现生气、焦虑和紧张的情绪时，呼吸太快、太深，把体内的二氧化碳呼出太多，导致血液偏碱性，从而引发了胸闷、气促、头晕、呼吸困难、四肢僵硬麻木等症状。医生表示，发病之后应该保持冷静，放缓呼吸频率，可用手拿纸袋或者是塑料袋套在口鼻处，通过吸入呼出的二氧化碳坚持1到3分钟，症状通常可以缓解，若仍感不适应及时就医。云南的野生菌呢，目前大量上市，菌子鲜美，但是食用也要注意安全。食菌季开启以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已经收治了多名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不适的患者。
1: 医生介绍，在近期接诊的病例中，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也有部分患者出现中毒致幻反应。
4: 菌子中毒症状当中呢，以我们云南最为常见的是小美牛肝菌，也就是我们常常科普会提到的叫做见手青。那么有可能患者呢就会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有幻觉的表现，或者说他会有一些精神行为的异常。
1: 医生提醒，要避免野生菌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随意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菌类。此外，市民购买野生菌时，应前往有资质的农贸市场或交易市场，不要随意在街边购买。
4: 对云南人来说呢，我们喜欢去自己采摘啊，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新鲜。但是呢，作为采摘来说呢，我们都是一些叫做门外汉，所以主张大家呢不要独自去采摘菌，对于自己不认识的菌子呢，不要轻易去尝试使用这些菌子。一旦你在使用菌子之后，出现了我们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这样一些情况，或者说你感觉到这个病人出现了我们一些行为异常，或者说他有一些幻觉的情况，就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快速的就诊。第二个，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催吐，把你这些吃进去的东西呢给它吐掉。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

0: 下载央视频。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8: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7: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8: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7: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9: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10: 下个村干了三人着火，
11: 一楼、
10: 二楼、二楼，
11: 下个村二楼，
10: 对，十栋二楼。
7: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就是这田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7: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13: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7: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点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稍后11点08分将进入发射前负12小时流程。今天下午，工作人员将会有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进剂神舟23号飞船，而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今晚，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将再次开启，为您直播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及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1年期驻留试验，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让我们循着时间脉络回顾中国航天员在轨征程。
1: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让我们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开启全新的征程。
2: 您正在收看。

0: 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天气。昨天我国强降雨较为分散，重庆西南部及贵州遵义和铜仁、江西宜春、安徽安庆和六安、浙江杭州等局地大暴雨。记者从重庆酉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晚11点至今早8点20分许，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我们也将持续跟进。今晨，重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南、南川等5个区县将出现100至150毫米降水。两江新区、渝中、永川等21个地区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潼南、合川、万州等7个区县将出现25至50毫米降水。湖北省仙桃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最大降水出现在沙湖镇，为128.5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大埔乡镇和街道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大暴雨量级，伴有雷电，阵风8级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暴雨积涝风险极高。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中西部、河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湖北襄阳市冬小麦产量多年位居全省第一，这里也是跨区作业机手北上收麦的第一站。今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收获进度，这两天在黄龙镇，机手和农户们在两场降雨的间隙争分夺秒，开始了48小时抢收。
1: 我们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还在下雨，这场雨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全镇12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到了可以开镰的时候，却没法收获。
2: 是比较晚一点的还没出芽，你像那水是早一点的，像那黑了的，对，那都出芽子了。像这个程度是，那肯定都是白天夜的。
3: 白天夜里抢。
2: 对，都不停的都要抢。
1: 往年一周的小麦收获期，今年赶上连续降雨，夹在两轮降雨间的收获窗口被压缩到2天。阴雨笼罩下的黄龙镇看似寂静，但一早开始，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
4: 都是下雨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1: 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这里集结。这群追着麦浪走的麦客，把黄龙镇作为北上收获的第一站。来自青海的麦客提前半个月到了黄龙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夫妇、兄弟、父子合开一台农机，或亲戚组团到来的方式，在麦客里相当普遍。对他们来说，一路北上割麦，既是谋生，也是一家人的远征。
0: 时间不等人，麦客们集结准备，农民们也在麦田里抢抓时间，清理积水，疏通沟渠，好让收割机能尽早地开进地里。黄龙镇里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1: 镇里的农机站站长老严，夏收时节最忙碌，今年麦收赶上连续降雨，他从早到晚帮忙联系疏通积水、清理排水沟、跑烘干厂，一家一家确认机器能不能转起来。
5: 你这个日烘干能力达到多少吨？
6: 600吨，
5: 就是120万斤。
1: 镇里的粮库抓紧时间校准地磅，做好粮食入库准备。
7: 我们准备了8个库，8个库收购量是1.2万吨，这个是当天收购，当天结账，收购款我们都准备好了。
1: 中午雨停了，地里湿得厉害，预报显示后面两天。

0: 天没有雨，但有的农户等不及了。
1: 早上我们看只要三天了，我们都想抢，不然都一点都收不起来了。再下雨，再全部都倒完。
0: 地里水分大，泥巴裹着秸秆缠在收割。

0: 吃，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民选择晾一晾，赶在晴天后抢收，这意味着可以收获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1: 雨停后的第二天也是黄龙镇抢收的关键时间，继续跟随记者直击抢收一线。
0: 清晨不到五点，镇子里喧嚣起来，收割机、运粮车、农机保障车纷纷发动，加油站排起长队，交警出动指挥秩序，谈好价格的麦客们纷纷出发，奔赴田间地头停靠等待。
2: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在这种松软湿滑的土壤里呢，让收割机不容易失陷。
0: 太阳破云而出，机手们纷纷下田收割。
2: 现在是早晨的八点钟，一早到来的机手们纷纷下田开始抢收作业。那目前黄龙镇12万亩的冬小麦成熟进度已经过90%，因为连续的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将是抢收的关键阶段。
0: 全镇300多台农机全部上阵，四散在镇里的各个田块全力抢收。下午，粮库门口排起了长队，农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货车，有序称重卖粮。
3: 我们测一下水分，根据这个水分来定这个价格。对，现在它这个水分是38.7，像这种出了芽、水分大的，基本上就是大型的烘干厂直接拉回去烘干。
0: 虽然在地里多晾了半天，但收上来的麦子普遍偏湿，需要烘干2到3遍。镇里13家烘干厂全线作业，湿度过大的小麦会被连夜运到武汉的大型烘干中心。夜幕降临，为了看清麦田，每台收割机都把机头灯开到最亮，抢收昼夜不息。
1: 黄龙镇的48小时，农民、麦客、粮库、烘干厂连成了一条不眠的流水线。目前黄龙镇已组织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确保粮食应收尽收。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止到昨天晚上，全镇抢收进度已过90%，今天当地降雨还在持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已导致1人死亡。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空军曾发布真数导弹来袭威胁。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真数导弹。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真数是俄罗斯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能以10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5: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

0: 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方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在此次化解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的角色十分突出，而这其中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又是关键联络人。出身职业军人的穆尼尔曾掌管巴基斯坦顶尖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2022年出任陆军参谋长，去年5月升任陆军元帅。为何穆尼尔能担当美伊调停的要角？他在和谈中发挥了怎样的特殊作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这次在美伊之间的这种斡旋作用是比较突出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有2点。那么第一个就是穆尼尔他本人确实级别比较高，所以也能够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在巴基斯坦是陆军为大，那么陆军参谋长就是军队的领导人，而且在巴基斯坦，那么军队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外交的最强大的势力，所以穆尼尔作为巴军的领导人亲自参与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的斡旋之中，是能够引起美伊的重视，那么也自然可以对谈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穆尼尔或者说巴基斯坦军方的这个渠道也是比较硬的，那么有助于谈判取得一些突破。我们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他第二任期之后，那么穆尼尔就与特朗普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交，那么特朗普自己也说过，就是穆尼尔是他最信任的外国的这个军队领导人之一。那么在伊朗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在美伊这次冲突之后，那么革命卫队已经是伊朗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那么有很多的观点就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好协议也罢，如果没有革命卫队的点头通过，那么是可能是达不成的。那么穆尼尔现在作为巴军的领导人，那么他想必和伊朗的军方包括革命卫队也有一些顺畅的这种渠道，那么通过这些渠道，穆尼尔可以更有效的去影响革命卫队的一些政策一些观点，那么这个对于推动美伊之间谈判，尤其是让伊朗方面去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我觉得是有特殊的这种推动作用的。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

0: 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0: 18号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遭以色列海军拦截，船队的多国活动人士被以军扣押，随后被陆续驱逐出境。日前，多名外国活动人士指控在被以色列扣押期间曾遭到虐待。
2: But more force than we ever imagined. There was two interceptions, as you know. But last Monday, we were intercepted the second time. We were taken, kidnapped, and taken to a prison ship. We were split in groups, and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re some of the most horrific times I've ever experienced, and that I ever would have imagined.I ca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a Palestinian living under a regime that would do such things.
3: The food that we were given, which we did not eat, was thrown at us on the ground. They soaked our clothes. We slept huddled together with hypothermia. We woke to run the old people to try and keep them alive.
4: They had cameras in the containers. They saw everything. We were using our body weight to hold people.From dying of hypothermia. Every time someone went to the toilet, they stepped on someone's wounds, on their feet, on their heads.
5: 全球坚韧船队于18号遭以色列拦截，其成员被扣押，直至21号方才获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加以嘲讽，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并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今天在朱鹮的全球种源地陕西汉中，一批特殊的朱鹮即将重返蓝天。它们都曾因不同的原因而受伤。幸运的是，在朱鹮保护工作者的精心救治和照料下，如今它们已经全面康复，达到了放归野外的标准。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放飞工作现场的总台记者甘科涵。科涵你好，介绍一下放飞工作现场准备的情况。

0: 主持人好，我现在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的天汉湿地公园，这里通常是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不过今天这儿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出院现场。大家看我身后不远处正有十只经过精心救治已经康复的朱鹮即将重返蓝天，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放飞前的最后的检查。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它们对于生存环境是非常的讲究。我们通过前期的采访可以了解到啊，这一批待放归的朱鹮呢都属于野生个体，它们的受伤原因大致有因极端天气导致的摔伤、个体体弱造成的营养不良等等，被巡护员或群众发现后上报，得以及时救治。面对这些特殊的病号，当地可以说是下足了绣花功夫。现在我身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当地野外抢救朱鹮记录表的部分信息，相当于是朱鹮的专属病例，上面不仅记录它们的编号、发现的时间地点、朱鹮的属性、体重等基本信息，还有疫病检测、受伤部位以及其他情况的详细说明等等。所以每一只被送来救治的朱鹮呢，都会像我们人类看病一样，都有着自己的专属的健康档案，并且会根据观测情况时常更新，保证了救治信息的精准高效。为了防止疫病传播，野外救治的朱鹮都会事先进行严格的防疫检测，在确保了没有疫病风险之后，才会进行康复饲养的下一阶段。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朱鹮吃什么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以活泥鳅为主要饲料的基础之上，还会根据季节以及朱鹮的受伤类型、恢复状态来进行相应的营养配比。比如在冬季会加入一些生牛肉，此外还会加入一些针对性的药物来帮助它们更快恢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状态、飞行姿态、觅食能力还有伤病愈合情况的全面评估之后，它们才会达到标准的朱鹮才能够进行放飞。不过在放归之前，他们还得领一张身份证明，这就是我手上的这枚将戴在鸟腿上像戒指一样的鹮质。不同的地方的鹮质呢，它们的颜色会有区别，像汉中的呢就是今年就是白色，上面由一个字母和两个数字组成。有了这个，将来在野外工作人员就能够很快地判断出这只朱鹮是不是咱汉中飞出去的孩子。此外，为了便于科研与监测，当地的工作人员会选取极少数体格更为健壮的个体来佩戴相应的轻型定位设备，记录其活动轨迹、飞行状态等信息，实现动态化的远程监测，同时还会开展地面常态化的巡护监测，联动群防守护，形成地空一体化的防护网，来为朱鹮的野外生活提供双保险。现在放飞工作要马上开始了，我们来把镜头给到现场。好，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是打开了闸门，可以看到有的朱鹮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振翅高飞，而有的呢可能还在小心翼翼的试探，这都很正常啊。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无论朱鹮他们是处于哪一种的状态，他们都有可能对于新环境呢有的是好奇，而有的是相对来说会谨慎一点点。无论他们今后会飞向何方，都衷心的祝愿这批重获新生的国宝能够在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之间飞得更高更远，生生不息。好了，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我们看到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和科学守护哈，写下了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搭建。感谢柯涵带来的报道。那放飞并非是结束，而是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在陕西汉中，朱鹮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朱鹮被重新发现以来，当地群众已将保护朱鹮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与朱鹮为邻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眼中的这位邻居又有啥特点呢？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2: 你看我手里拿的是玩偶是啥？
3: 是朱鹮。
4: 朱鹮。
3: 朱鹮。
2: 你熟悉它吗？
3: 熟悉啊，我们汉中本地的动物，保护动物。
2: 它又被称为啥？
3: 被称为爱情之鸟、
5: 吉祥鸟、
6: 东方宝石和爱情鸟。
2: 那你知道朱鹮的老家在哪里？
4: 阳县。
2: 你为啥知道的？
4: 因为我就是阳县人。
7: 他是在阳县发现的。
8: 像在阳县这边就比较多，它是汉中那边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如果想看朱鹮的话，去在阳县看是最

0: 的。
1: 我是朱桓。
2: 我也是朱桓。
3: 我们都是朱桓。
0: 你知道朱桓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吗？
4: 1981年被中科院鸟类专家刘英尊爷爷发现的，当时仅有七只。
2: 朱桓它的翅膀是粉红色的，尖尖的嘴巴，剩下的部分都是白色的，特别好看。
5: 这个舞台剧的形式更能让我们同学们参与进来，也更加的能够理解保护朱桓的一个真正的意义。
6: 家门口、绿植、那个梨树林、小池塘。完了，门前就一棵大树，树上朱桓不停地过来过去。
0: 主要是这个自然环境好，才引来了这个各种鸟。鸟来了吧，因为我们要首先要保护好它，所以这样它跟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就这样和谐相处。
7: 朱桓被称作东方宝石、吉祥之鸟，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我国更是朱桓最主要的历史分布地。然而，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朱桓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急剧下降。1963年之后，苏联远东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朱桓的记录。1979年，在朝鲜半岛发现一只朱桓，这也是朝鲜半岛关于朱桓的最后一次记录。1981年，日本成功捕获了五只野生朱桓，但未能成功繁育。上世纪60年代。我国甘肃康县采集到一只朱桓个体，一度被视为中国朱桓的最后记录。就在人们认为野生朱桓已经灭绝的时候，1981年5月，在陕西省洋县姚家沟山林中发现了七只野生朱桓。同年6月，洋县政府发出保护紧急通知，林业局成立秦岭一号朱桓群体保护小组，拉开保护序幕。经过45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国境内朱桓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桓全球种群超1.2万只。下面就让我们再快速回顾一下45年来朱桓的保护之路。

0: 经过45年的持续保护，目前朱鹮种群数量得到有效复壮，野外繁殖也成为观察保护成效的重要窗口。眼下正值朱鹮繁殖季，野外孵化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陕西铜川的总台记者马佳一，让他带我们走进朱鹮的野外育婴房。佳一，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陕西铜川耀州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近年来啊，这里救护了多只受伤的野生朱鹮。那离这儿不远的沮河呢，就是铜川籍朱鹮天然的一个食塘了。那么不少朱鹮啊会沿河觅食筑巢，在河边的一棵刺槐树上住着一对连续3年在此筑巢的朱鹮夫妇。但是前2年啊，他们没有能成功孵化出后代。今年呢，巢中终于迎来了3只朱鹮宝宝。这户朱鹮家庭的喜讯呀、啊，正是陕西多地持续保护下，朱鹮野化放飞、自然繁育、种群复壮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2007年5月的时候啊，陕西人工繁育的26只朱鹮在宁陕异地放飞。那么，2013年呢，朱鹮在铜川放飞。次年啊，宝鸡也建立了朱鹮野化放飞的一个种群。那么，朱鹮的这个栖息地也从长江流域啊扩展到了黄河流域。那仅在铜川这一个地方啊，13年来就累计繁育出了282只朱鹮。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延安富县也发现了朱鹮活动的踪迹。那2年之后啊，朱鹮持续北上，入住了位于延安南泥湾和榆林横山的2处新家。2024年啊，朱鹮在咸阳放飞。至此，陕西10个社区市实现朱鹮种群的全。

0: 覆盖。那么沙盘上的标识其实也是生存版图的延伸。那这些新居民是怎么样在野外繁育下一代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朱桓夫妇的育儿日记。这份日记啊，有三个关键词：产卵、孵化和育雏。先来讲产卵，每年3月左右的时候啊，朱桓就会进入到繁殖期。那么野生朱桓一般一窝产2到4枚卵左右。大家看我手边的这个标本，它其实就是来自于一枚被朱桓夫妇放弃孵化的卵。那么卵的外壳啊，其实是呈浅青褐色的，也散布着一些不规则的斑点。它比我们日常见到的鸡蛋啊还要再重一点。那产卵其实对于朱桓青鸟来说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它们要面临一场更为漫长的耐力考验——孵化。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护站的监控画面。在监控画面当中呢，有一只朱桓青鸟正在孵卵。那么其实啊，对于朱桓青鸟来说，它们的孵卵是爸妈轮流值班的。在换岗的时候啊，归巢的鸟会用喙轻轻地啄一下它的伴侣，伴侣这个时候才起身离开。这不光是一份亲昵，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确认。那因为野外换岗的时候，但凡有十几分钟的衔接空档，卵就有可能会因为失温而影响到胚胎的存活。在28天左右的孵化期当中呢，鸟爸鸟妈还会用喙来翻卵，保证卵的受热均匀。那待到我们的雏鸟破壳之后啊，那鸟爸鸟妈也会切换到一个育雏的模式。刚出壳的雏鸟，它的消化系统还相对脆弱，所以说青鸟会把小鱼啊、泥鳅啊这样的食物吞至自己颈部的嗉囊当中，用消化液做一个初步分解，再反刍出来喂给雏鸟。这相当于也是为朱桓新生儿定制了一份半流质的营养餐。那么待小朱桓出壳26天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可以开始尝试啄食小块的食物了。45天左右的时候呢，小朱桓羽翼渐丰，便可以跃出巢穴，开始第一次的飞行。如今啊，铜川籍的朱桓已自然繁殖至第4代，新一代幼鸟正陆续带上桓志号，也领到了自己的专属的铜川籍身份证。那么来铜川出游的朋友们呢，或许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我们看到从人工繁育到野外放飞，承载着几代护鸟人的心血与坚守，也让我们看到了以爱守护的种群繁盛。感谢嘉一。一身白羽、红脸长喙的国宝朱桓，其实也藏了很多小秘密哈。下面再跟随总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您现在正在看到的就是朱桓的干饭时间，大家可能会好奇他都吃些什么。其实这里有个冷知识，就是朱桓他是有名的活物猎手，他的喙尖上长着特殊的感应器，他只对一些活蹦乱跳的小鱼、泥鳅等感兴趣。对这种活饵料的追求，以及对这种食物极致的讲究，在整个鸟类也是非常少见的。
3: 再跟您说一个朱桓的小秘密啊，他们会给自己化妆。仔细看朱桓的脖子和头部，在繁殖期的时候啊，这里会变成一种漂亮的灰黑色。其实呢，这是朱桓自己啊，用喙从颈部的腺体里沾取一些自己的黑色分泌物，那一点点涂抹上羽毛。越红越黑的个体呢，在求偶时就越受欢迎。
4: 在繁殖期，成对的朱桓会表现出极强的领地意识和攻击性。他们会合力攻击任何企图靠近的第三者，坚决捍卫爱情。
3: 朱桓是出了名的专一模范夫妻，一旦配对终身不换。
4: 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通常是雄性外表更加美丽英武，用来吸引雌性的关注。但是在朱桓家族中，无论外表还是育儿分工，都是绝对的男女平等。朱桓雌雄外表几乎一模一样，育雏期他们会轮流做巢，轮流喂养幼鸟，分工十分明确，谁也别想偷懒。朱桓对生存环境的挑剔几乎到了重度洁癖的地步，他们生活在溪流和沼泽等湿地环境，只喜欢在高大树木上栖息和筑巢，附近有水田沼泽可供觅食。而且朱桓极其社恐，很少与其他鸟类争夺食物，追求安静舒适的觅食环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家庭医生本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推行中，部分居民却面临签而不约、签而难约的尴尬。如何把签约服务做实，让居民真正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今天的民生一件事，

0: 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近年来各地的新探索。
1: 每天早上八点，家住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社区的任振九老人都会测量血压，并把数据记在手机上。老人这么主动，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本特殊的存折——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积分。
2: 积的一定分数可以兑换一些比较对身体有使用的什么控油、控盐啊这些东西小礼品，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在幕府山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传统的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实行的健康积分激励机制是这样的：居民通过按时测量血压、血糖，坚持运动锻炼，完成饮食打卡等方式获得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医疗服务或健康用品。这种小小的激励办法有效调动了居民管理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数据显示，参与积分活动的患者健康规范管理率提高了30%以上。同时，该机制还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健康体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会被直接转交给慢性病管理团队进行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
3: 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健康集中管理门诊，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和科学的运动干预，我们高血压患者平均血压下降了10到15毫米汞柱，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也下降了1.5到2毫米摩尔每升。
1: 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5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4: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5: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1: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
0: 我国自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至今已经10年了。截至2025年底，我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然而，人们对家庭医生的感受却各不相同，冷热不均。
6: 家庭医生来家里给你量量血，给你查查血糖，每个月都会来。我这正是咱们的贴心卫士。
7: 如果就是稍微问题比较大点的，不太舒服的，一般都要去医院了。家庭医生这块儿，感觉跟自己不太大有关系。
1: 一些居民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其实在我国，家庭医生是为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团队，包括全科医生、护士和公卫医师等。家庭医生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家庭医生团队平均服务大约2000位居民。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但主要针对的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比如需要更换尿管、胃管或换药的患者。
0: 一些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并未感受到实质性的健康服务，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措施，激励基层医护人员当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1: 为了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居民的积极性，避免签而不约，河南省安阳市专门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按照当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7.5%，人均提取约30元，其中18元作为居民在乡村看病就医的诊疗费，剩余12元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根据绩效考评结果奖优罚劣。
8: 这样实行就鼓励这个家庭签约医生啊，这个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你原来这个他们光服务没有自己收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嘛。现在这个药助费用以后，他的为群众服务意识会进一步这个增强。
1: 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甚至多种疾病共存，他们迫切需要居家医疗、上门医疗服务。

0: 为此，国家医保局明确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并推动纳入医保报销。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35至80元，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100到200元。在湖北十堰，家庭医生为居家患者上门换药、更换导管等医疗护理项目已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鼓励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托医联体内的社区医院，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王女士因脑梗留下偏瘫后遗症，十堰市太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定期到她家中为她提供康复和护理服务。
1: 我们回来以后，这个院里都及时的来探访，就是说康复的原则，这个指导很好。
2: 提供康复服务指导的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收费的，代管的。上门服务的话呢，一次的收费是150块钱。
3: 随着人口老龄化，群众对基层医疗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家庭医生人手不足，难以及时响应群众需求。如何从机制上破解这一瓶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0: 专家建议，为了赢得居民信任，应大力推动上级医院下派医务人员、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鼓励专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来源渠道。将城市二三级医院的专家号源和床位资源下沉到基层，满足患者向上转诊的需求，加强履约管理，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做到签而有约，约而有服务。根据居民需求，逐步把家庭病床、中医治胃病等服务纳入基本签约服务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更高水平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4: 在资源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区啊，以满足多层次的需求为导向让人民群众呢有这个选择权，也鼓励并允许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家庭医生服务这个主体来提供多层次的服务，从而使得我们家庭医生的服务和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以及他多层次的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相匹配。
3: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达菲海运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美国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
1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人员随即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报道说，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下午6时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

0: 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等罪名。
1: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民以食为天，眼下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美食的追求不只限于味道本身，从用餐环境到用餐体验，更多味蕾新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提质升级。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湖南餐饮消费同比增长10.5%，增速远超全国。餐饮消费快速增长的背后有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湖南的采访。
3: 在长沙的太平古街，糖油粑粑再配一杯奶茶，几乎成了游客的标配。这条将近600米的街上，不到20米的距离就有一家奶茶店。记者逛了一圈，奶茶喝了好几杯，发现味道竟然毫不重复。
4: 每个味道我都尝了，辣也有很就比较辣一点的，然后像你说的甜也有很甜味，茶也有茶香味，就是比较多元文化，很有吸引力。
5: 那我手上拿这杯这个饮品呢，就是增加了香茅香气和乌江籽油香气的奶茶。那喝起来感觉呢，还是非常清凉非常解腻的。那如今越来越多复合型的味道呢，是成为了长沙游客的心头好。
3: 辣椒与巧克力碰撞，鸭脖与小龙虾相遇，在长沙这条街上，传统口味正加速融合。前一阵酱板鸭火爆出圈，湖南作为酱板鸭发源地，在吃法上更是别出心裁。
4: 像比如说酱板鸭的这种火锅啊，然后酱板鸭的一些面包啊，就是把它做这种结合，也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统的风味不变的情况下去做一个创新。我们最高的销量一天可以达到100到200只这样子。
3: 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几天，这个商圈新开张的食品店铺就超过10几家，进一步满足人们对新奇特味道的追求。
5: 那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呢，我们就要去到长沙新开的这么一个商场里边。那可以看到前后的这个排队距离大概有2到3公里了，
6: 应该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7: 因为我爱吃零食，所以才来逛。我想看看几千种的泡面。
5: 走进这个零食集合店呢，我已经被所有的零食所包围了。那这里呢是集合了全球70多个国家超过35000种口味的不同零食。那您看过像地垫大的辣条吗？
8: 就是哇塞哇塞哇，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味蕾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满足。
3: 在这里，零食长廊、泡面之城、全球零食站、零食博物馆等10几个主题空间都被设置成可尝可逛可拍的新体验场景。
9: 所以我们也希望消费者来我们这边更多的边逛边玩边体验。我们希望所有人来我们这里能够找到了当初小时候那种寻宝图一样发现宝藏一样那种快乐和惊喜感。
1: 都说味道里面有门道，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好并且不断获得新体验，带来新享受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眼下正是龙虾季，到长沙尝一口口味小龙虾是不少消费者的选择。在当地一家知名餐厅，记者看到不仅是负责出菜的厨师忙得团团转，菜品研发中心里同样也是一片热火朝天。他们正在试着研发榴莲小龙虾、七彩小龙虾等新品，200度油温炸8秒，这是研发人员反复测试后得出的最佳口感的准确数据。
10: 给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产品，我们全部做成了标准化，然后再通过培训的方式培训给我们现在所有的师傅，让他们来进行一个产品的输出，呈现给客人。
3: 在长沙，这样的味道实验室已经成为不少餐饮企业的标配。经过数百次的测试和每年上百万的研发经费投入，不同的食材组合做出了更多好吃的味道。
10: 我们会有将近10种芙蓉。

0: 播以及我们十种蒜，然后相互去融合穿插，看它是哪一个味型更好。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月也就那么一到两款这么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产品出来，然后最终上到客人桌子上面去。
1: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用餐环境的体验，一批专门从事餐饮环境设计的企业开始涌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企业针对不同就餐环境需求，已经开发设计出宋代园林美学、田园风光、江南水乡等不同风格的院子餐饮。
2: 这里面有很多棵这样的树，造型都不一样的。哎，还有一个鸟窝，它是灯光，但是我们不是，你把这个鸟窝的形式，晚上的话可以把这个树叶打亮。它的这种感觉就很舒服，把餐饮跟文旅结合起来，它不仅仅品尝的到是美食，可能它更多的附加值。
3: 其实有的时候吃饭，我觉得不单单是只是吃一个饭，我觉得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6: 东。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发射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进展顺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抵京，开启访华行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抵达杭州，开始访华。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凸显中国吸引力。重庆、湖北、安徽、河南。

0: 南、湖南等地降雨持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称，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稍后12:08将进入发射倒计时11小时流程。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包括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
1: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3: 今天，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至6米/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也将按计划安放在飞船中。
4: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发射塔架大概150米。从昨天下午5点左右，火箭已经完成了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5: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
1: 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
0: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
6: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 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助

0: 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今天晚上，新闻频道《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也将带来现场直播，
2: 也欢迎您届时收看。
1: 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2: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
1: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杭州出席第3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
2: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投资大会的开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商务洽谈区，那许多的这个中巴的企业呢是又密密麻麻的坐满了。那么刚才在会场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呢已经在开幕式的现场就直接开始进行了这个商务的对接。那中巴两国呢是共有500多家企业云集到了今天的这个投资大会，尽显中巴在新兴领域合作的热度。那昨天呢刚刚抵达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一早8:30呢就到了这个投资大会的现场，他在现场呢也是见证了双方经贸领域的多项签约，那同时呢还特别向两国企业进行了致辞。他在致辞当中呢就明确表示，从此前的几次访华到本次的杭州会议，双方呢是签署了大额的谅解备忘录，那如今呢这些备忘录正在落地为正式协议，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等4个方向的合作。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还将前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呢进行参观。
1: 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
2: 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进入5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5: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6: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其中，今明2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早上的8:20许，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2: 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

0: 全力开展。
1: 这两天，广东阳春和湖南石门等地呢迎来持续强降雨。
0: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逐步减弱，正积极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0: 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灯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1: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2: 我拉了到这里已经两三个钟头，我拉在上面非常紧迫，反正村民老慢跟我用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1: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疫消杀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强降雨已经停止，在石门县索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3: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1: 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4: 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鸟类种类丰富，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才工作局近日推出7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在就业服务方面，将逐步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在社保方面，将升级小商快赔机制。此外，将实现京津冀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岗位实时共享。昨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中，18岁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71.74米的好成绩，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最终凭借该成绩获得冠军。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4项决赛，其中在女单赛场上，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晋级决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

0: 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五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宇、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3: 特朗普称，或最晚于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4: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0: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3: 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

0: 这份协议。乌克兰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
1: 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真数导弹。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美国媒体报道称，枪击事件嫌疑人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2: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初步调查，一名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表示，有一名路人也在枪击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还是特勤局人员的子弹击中。 发言人说，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枪击中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还称，事发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目前封锁已经解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今年21岁。报道称，去年他曾两次在白宫附近被特勤局逮捕，一次是因为堵塞白宫入口，另一次是因为试图闯入白宫车道。第二次事件发生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23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 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3: 19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
4: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
2: 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0.2% 至 132.3 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 11.2 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 2.5 亿美元。

0: 元。据日本媒体23号报道，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目前该案已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部北部以及甘肃东部、陕西的西部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京18到28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2到24度，兰州12到23度，榆林15到26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8到16度，广元19到28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5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9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21到28度，鹤壁19到28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3到26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事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您。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白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好曲酿好酒，口子笑。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壶。
2: 咱都是四川许英宁，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一枚小小的商标本应是企业商誉的载体，但如今手打面不靠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非自然成熟。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难分真假。这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每周质量报告。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

0: 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1: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嗯。
1: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0: 在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擀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3: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
4: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亦使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0: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啊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啊，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啊也并非散养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新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信息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信息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1: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专家指出，信息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2: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1: 信息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非新问题，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的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注册商标420.6万件，平均审查周期已稳定在4个月。记者调查发现，在海量商标申请中，存在个别经营者出于投机心理，刻意在商标使用与广告宣传的边界打擦边球，借具有质量、功能、产地等品质暗示的词汇注册商标，并且将此类注册商标用于不具有相应质量功能的产品上，误导了消费者，谋取不当商业溢价，导致信息商标时有出现。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者遇到信息商标后很少采取维权行动，多重因素也会导致信息商标出现。
4: 你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1: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5: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1: 针对新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3: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信息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0: 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信息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1: 专家提示：防范信息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2: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1: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2: 信息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3: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那用互联网的手段、 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信息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4: 在这次修订中，特别针对误导性使用注册商标增加了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未来再有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在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中，也专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信息商标的高压态势，加强源头防范，严格注册审查，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信息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信息商标的注册可能，开展后端筛查，持续精准打击，综合运用大模型等手段，全面筛查重点民生领域的存量商标，对存在欺骗性或误导性使用的注册商标快速依法处置。
0: 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一个是要商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全部已经宣告无效或者驳回注册申请的信息商标目录，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注册或已宣告无效的信息商标行为，对宣告无效前就已经进入市场流通的要责令企业收回。同时，我们督促相关电商平台对目录涉及的相关商品依法下架。
1: 新兴商标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从5月20号开始，消费者网购食品有了更硬的安全保障。针对以往平台和商家互相推诿，消费者维权找不到主的情况，新规明确，网络食品平台对平台内所有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同时，新规对商家信息造假零容忍，杜绝虚假信息坑骗消费者。针对跨区域投诉难、监管难的问题，明确跨区域不影响执法，违法行为就算不在平台所在地，违法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能直接管辖，彻底解决平台外溢、属地管不到的难题。
2: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1: 水表跑得快，电表计量不准，燃气计费有猫腻，这些直接影响大家钱包的民生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到底。在去年已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的基础上，市场监管总局启动民用三表专项整治回头看，重点核查问题是否真整改，监管是否到位，长效机制是否建立。对整改不到位、顶风违规的水电气企业，将依法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6一儿童节临近，中消协发布儿童消费避坑指南，家长一定要警惕两大消费陷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平台受理的盲盒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最高的一起甚至达到了30万元。很多都是孩子背着家长偷偷大额下单，商家正是抓住了孩子的好奇心，炒作隐藏款、限量款，涉嫌类赌博营销，不仅容易让孩子沉迷影响学业，还容易诱导过度消费。国家早有规定，禁止向8周岁以下儿童售盲盒，8周岁以上需监护人同意。最近校园周边悄然出现了一些恶搞零食，比如外形和香烟一模一样的棒棒糖，不少小学生觉得好玩，学着大人的样子叼在嘴里。这种营销不仅会模糊孩子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不少这类恶搞糖果连产品标准号、生产厂家都没有，食品安全根本无法保障。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商家诚信经营，杜绝诱导营销与虚假宣传，守护孩子消费安全。
0: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太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汛期多雨，车辆出行或在地下车库等低洼地段遭遇积水浸泡，车主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保险理赔呢？车险改革后，车主正常购买的车损险自带涉水保障，发动机进水损失可正常理赔，但理赔步骤你可要牢记。第一步，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摄水位、车牌、现场环境，留存证据。第二步，务必在48小时内向保险公司报案，留存报案编号和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第三步，等待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救援，保管好相关票据。第四步，配合查勘，划分泡水等级，核定维修方案。第五步，维修结束，提交资料，等待理赔到账。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就需要同步报警，开具灭失证明，按推定全损理赔。重度泡水也建议您优先

0: 对车辆损失进行全面评估，结合维修成本、后续隐性故障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若评估后维修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可考虑申请全损理赔，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但如果你的车在水中行驶时突然熄火，或发现车辆已经浸泡在水中时，您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损坏，以及酒驾无证驾驶、车辆未年检、逾期报案、私自改装加装配件，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都是不予赔偿的。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随着夏季到来，气温升高，天气闷热，各类皮肤问题也进入高发期，做好针对性防护尤为重要。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合理调控室温，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时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0: 大家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
1: 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

0: 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吴锡奇总统行前曾表示，此次中国之行也许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两国铁杆友谊，并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首都机场报道。
1: 对于塞尔维亚总统吴锡奇此访，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专访时表示，此访对中塞关系发展将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政治互信与经贸合作有望提升到新的水平。
2: 李明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吴锡奇总统此次率高级别代表团访华，凸显塞方对此访的高度重视与期待。
3: 元首外交始终在中塞关系当中发挥了关键核心的战略引领作用。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宣布两国建立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在过去两年当中，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顺利推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想通过吴锡奇总统这次对华国事访问，我们可以期待两国的各领域互利合作会取得更加丰富的成果，两国人民的铁杆友谊会进一步加深，两国的政治互信会提升到新的水平。这次访问我想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同时它也见证了多个第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自2024年7月1号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李明认为，此次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进一步释放两国合作潜力。
3: 在今后两国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可以向两个方向共同推进，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创新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齐头并进。通过这次访问，我想会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两国企业互相开展合作交流的这种热情。在这两方面领域的合作，我觉得是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2: 李明表示，中塞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两国共同经历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的战火硝烟和残酷考验，也携手创造出匈塞铁路、斯梅戴雷沃钢厂等一个个动人佳话。中塞铁杆友谊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两国共谋发展的时代选择。
3: 塞尔维亚民族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和特点，在面临外部侵略欺压的时候，总是能够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放在第一位。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和塞尔维亚确实有着共同的理念。我记得2024年吴锡奇总统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用10秒钟就可以回答台湾问题，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中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实现统一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也体现了塞尔维亚对中国核心利益、主权、独立的坚定支持。中塞两国人民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是构成两国铁杆友谊的最坚实的基础。
2: 李明说，在中国，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歌曲《啊，朋友再见》等等广为流传。在塞尔维亚，青年人学习中文、学做中国美食已经蔚然成风，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的人文交流，让铁杆友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我记得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近20000名民众热烈欢呼，高喊中塞友谊万岁，这已经成为中塞铁杆友谊重要的历史瞬间。近几年来吧，我们两国实现了直航、免签，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塞尔维亚旅游观光，塞尔维亚人民呢对中国市场也充满了兴趣。我们可以期待两国之间的铁杆友谊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杭州出席第三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
4: 投资大会的开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商务洽谈区，那许多的这个中巴的企业呢是又密密麻麻的坐满了。那么刚才在会场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呢已经在开幕式的现场就直接开始进行了这个商务的对接。那中巴两国呢是共有500多家企业云集到了今天的这个投资大会，尽显中巴在新兴领域合作的热度。那昨天呢刚刚抵达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一早8:30呢就到了这个投资大会的现场，他在现场呢也是见证了双方经贸领域的多项签约，那同时呢还特别向两国企业进行了致辞。他在致辞当中呢就明确表示，从此前的几次访华到本次的杭州会议，双方呢是签署了大额的谅解备忘录，那如今呢这些备忘录正在落地为正式协议，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等四个方向的合作。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还将前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呢进行参观，从其开启总理新任期的首次访华至今，从北京到深圳，从天津到杭州，他几次参访呢分别前往了科技园、科创企业和高校等等。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创新。那当前呢双方正在开启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的打造，双方呢也多次表示希望将中巴合作从能源、基建等传统领域扩展至数字连接、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那正如他此前发文所说，巴中的友谊表明持久的战略信任可以转化为两国富有成果的共同进步与繁荣，而两国的坚定合作也在为当前充满挑战的世界注入着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1: 今年以来，全球外交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从西方主要大国到全球南方国家，从山水相连的友邻到远道而来的客人，全球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
5: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6: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 5% 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7: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人们越发理解到，透过碎片化的二手信息解读中国，无异于盲人摸象。
5: 今年一月访华的英国首相斯坦默引用盲人摸象的典故，直言西方需要通过更广泛深入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二月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到杭州参观科技企业，观赏总台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随访的约30家德国头部企业高管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充满未来感的瞬间。四月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从16世纪欧洲以西方中心论视角绘制的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图谈起，呼吁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正确看待今日世界、今日中国。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意选择乘高铁赴雄安新区和广西参访，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走进湖南和青海，了解中国统筹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他由衷感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中国

中国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啊，他们是存在的一些误解。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啊，如此稳定啊，如此全面的情况下啊，他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近些年来啊，中国的科技发展啊，不仅是在研究。

0: 对话、沟通、交流来寻求合作的机遇。由于地区冲突啊、发展问题等等的困扰，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呢又特别需要啊这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国家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各国啊都看到了中国是以身作则啊，不断的以自己的发展、开放和包容来为世界呢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时代风浪中，中国始终带头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旗帜鲜明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给世界持续注入和平力量和正向能量，日益被各国视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器。
2: I think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China has emerged an epicenter of stability.And whether it is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tability, so it's an anchor.
3: 中美管控分歧，中俄深化协作，中俄加强沟通，我觉得反映出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中，中国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凸显。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大国关系的稳定器，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大家向东看。看中国看的是发展的预期，看的是大国的担当啊，看的是治理的经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6: 今天，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6米/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也将按计划安放在飞船中。
7: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发射塔架大概150米。从昨天下午5点左右，火箭已经完成了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8: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复核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
5: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的消息发布后，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9: 法新社的报道关注到，此次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说，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其天宫空间站持续驻留所需的运行经验，而为期1年的任务则是朝着未来登月乃至潜在的深空探索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土耳其新闻网站 Really News 分析称，中国空间站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向可持续载人航天方向的战略转型。在成功建成并运行空间站之后，中国正致力于巩固自身在少数具备持续轨道驻留能力的国家行列中的地位。这一进展与中国追求技术自主和推进科学研究的宏大目标高度契合。美国前沿科学新闻网站 The Daily Galaxy 开文称，中国正在为日益复杂的航天任务奠定基础，或将为月球探测及其他深空计划铺平道路。先进的火箭技术

0: 严格的安全规程以及与国际接轨的任务规划相结合，彰显出中国在全球航天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23:08发射。今天晚上，新闻频道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也将带来现场直播，欢迎届时收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起，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年1至4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美东时间23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涉及全市至少4个区域，多处受袭点位出现火情，部分建筑受损，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特卡琴科警告，后续可能有新一轮的袭击。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晚，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消息，5月22号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另有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华北、黄淮、江淮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明2天为降雨的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晚11点到今天早上8:20许，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广东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近日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一度积水严重，道路中断。目前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灾后恢复工作。截至昨晚，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广东阳春市持续

0: 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区域积水严重。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不幸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接到报警后，公安消防立即带着冲锋舟前往救援。
1: 事发当天，广东阳春市河口镇禅石村雨下个不停，公安交警到达后，进村的道路已经被洪水淹没。此时被困村民因在水里泡了较长时间，体力严重透支，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危急时刻，村里的退伍军人韦志江和另一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赶来救援。
2: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子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这个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去了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我感觉他几个小时了嘛，在那里没体力了，加上又冷啊。
1: 竹排靠近被困村民后，韦志江让他先扶住竹排稳住身体，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救援人员拉了几次都没有把他救上冲锋舟。为了尽快将他们带到安全区域，救援人员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3: 我拉了到这里已经2-3个钟了，我拉在心里非常寂寞。反正村民老慢跟我扔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他。
0: 昨天，17名游客在福建福州卢济潭森林公园登山徒步时，遭遇短时强降雨，突发的山洪阻断了道路。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洪水仍在往下冲，游客被困在对岸。消防员观察地形环境后，利用两岸的树木作为锚点，用绳索搭建了临时的渡河扶手。随后，消防员协助游客穿戴好救生衣，做好保护。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救援，游客被依次转移到安全区域。昨天，在江西上饶德兴市突降暴雨，大毛山镇南溪村山洪下泄，正在农田劳作的两位村民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营救。
4: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两位村民被困在高架桥下一处地势稍高的地方，周围菜地已被山洪淹没，村民无法自行返回。现场水流湍急，冲锋舟逆流而上，难以靠近。于是，三名救援人员穿戴装备涉水前行，其他队员在安全区设立锚点，用牵引绳保护。途中，一名队员被急流冲倒，所幸被安全绳拉回。此时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开启高空作业，从桥上向村民投放系绳救生圈，借助牵引绳将其中一人向岸边转移，救援人员同步接应，将其带至安全区域。另一名被困村民套上救生圈后，顺水向下游冲锋舟方向飘去，冲锋舟迅速拦截并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村民安全获救。
0: 水利部于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天晚上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Thank you.
0: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称，或最晚于24号。

0: 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 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
1: 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2: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 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 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 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作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 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

0: 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稍后请看，美国白宫附近23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美国要求刚果金队入境参加世界杯前隔离21天。刚果金队回应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稍后请看详细报道。一名幼童被困3楼空调外挂机平台，随时可能坠落，民警紧急救援。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
2: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初步调查，一名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表示，有一名路人也在枪击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还是特勤局人员的子弹击中。发言人说，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枪击中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还称，事发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目前封锁已经解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3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今年21岁。报道称，去年他曾2次在白宫附近被特勤局逮捕，一次是因为堵塞白宫入口，另一次是因为试图闯入白宫车道。第二次事件发生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23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3起枪击事件。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0: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3: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 其中2.65亿美元

0: 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同时，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发布消息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且为首次出现的本土病例。此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输入性确诊病例，1例死亡。
1: We have two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y are not bordering the two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but depending on the way the outbreak is moving, we can reconsider this presentation.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2: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0: 美方官员表示，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与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及哥伦比亚一同分在 K 组，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顿首战葡萄牙队。这是刚果金1974年以来第二次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其中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本月18号针对埃博拉疫情宣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2号发布临时规则，将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上述3国的美国绿卡持有者。不过，刚果金官员表示，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国首个水泥行业无废城市全链创新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近日发布，利用水泥窑处理工业固废和城市垃圾已经成为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那么水泥行业是如何赋能无废城市的？如何利用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让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呢？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4: 我现在是在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这里的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墙上的明码标价，这个饮料瓶能卖到1公斤6毛钱，报纸卖得更贵，可以卖到1.4块。但是如果把它们当成普通垃圾去焚烧、填埋等处理呢，不仅增加了处置成本，同时还会给环境带来压力。工作人员上门把他们回收来之后进行专业的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你好，这次回收的是什么呀？
5: 这次回收是有些就是冬季换下来的衣物啊，什么不要的，
6: 反正就方便嘛，是吧？也就是不用自己到外面去扔啊什么的。
4: 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这个城市垃圾的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的处理完结，全流程实时监控。在这个数字智能平台上，我看到一个关键数据，就是它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71.9%，这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

0: 列的。
1: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那么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那么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2: 杭州并非零产生垃圾，而是通过减量、资源化、循环利用和全民共治，实现废物管理的可持续转型。记者来到杭州的这家小学，孩子们正在把自己收集的废弃物拿到校园回收站回收，换取的积分还可以在学校的超市里换取学习用品。不仅如此，整个学校每天的各种资源消耗情况在这个平台上都一目了然。
0: 我们累计培育了3200余个无废细胞，其中有789个无废学校，314个无废社区，此外还有一些无废的企业、商圈等等，推动了无废理念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3: 除了城市生活垃圾，还有很多无废城市的建设重点是工业固废。河北武安的一个工厂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
4: 我现在是在武安市的一个无废工厂，在我身后这个巨大的堆棚里，煤干石和各种矿渣堆积如山。以往它们作为工业固废要被填埋或是堆放，这会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但在这里呢，从工业固废摇身一变成工业原料，焕发出全新的价值。多么神奇，这黑乎乎没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这种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那么加上喷墨和上釉的工艺呢，就可以直接烧制出这种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这种石材效果，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5: 我们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我们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2: 由于这种工业固废循环再利用，无需新开矿山采掘矿石原料，周边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保护，实现了固废利用规模化和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在武安，不只是工业固废重获新生，就连整个城市的生活垃圾也都被水泥窑完全消纳。
6: 工业固废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那通过技术创新，我们逐步形成了固废建材、绿色建造的循环利用体系，实现了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固废处置综合利用呢，每年减排二氧化碳呢约是200万吨。
3: 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产生垃圾或者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产生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2: 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15-5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7: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3: 下了高铁打出租车本是不少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顺畅衔接，可是在不少交通枢纽，短途打车却成了旅客和司机的心结。消耗大量时间成本排队的出租车司机想接个远途的大单，而不少旅客其实呢都只有短途的需求。在铁路温州南站，依靠 AI 科技

0: 赋能就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问题。
1: 这里是铁路温州南站的出站口，相信很多和我一样经常乘坐高铁出行的旅客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辛苦抵达目的地以后啊，想要选择出租车去下一个距离较近的目的地的时候啊，可能就会遇到出租车司机拒载或者是抱怨的问题，这也使得短途出行成为了很多旅客和出租车司机共同的心结。
2: 作为长三角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铁路温州南站年均客流量超3000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车站在站房北侧配套建设专用出租车蓄车场，1200多辆出租车常驻运营，是旅客接驳的核心运力。可近年来，拒载、溢价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旅客投诉量不断增加。
3: 投诉量原来我们每月基本上我觉得都有40来件。基本每天都可能1件到2件以上，还是比较多的。
4: 我排队排一个多小时了，你搞个短头一吃一块，有的年轻的驾驶员脾气不好，你不开始骂人了吗？甚至连打架的都有。
2: 排了半天的出租车司机只拉了个起步价，觉得很不划算，有的就会在服务质量上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拒载等违规行为。那么，如何兼顾乘客和司机的利益，让出行更顺畅，服务更暖心呢？2025年1月，科技公司为铁路部门量身定制的短途无忧绿通智智平台正式上线。通过大数据算法、AI 智能识别、车辆轨迹实时追踪，建立短途订单返场优先通行机制。出租车司机在站内排队后，如果接到5公里内的短途订单，司机送达乘客后返回车站蓄车场，无需重新排队等候。 AI 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核验短途订单资质，直接开通绿色通道，让车辆优先入场，和其他车辆并排在上客区接客。这一改变用技术补平司机的时间成本。
3: 自从这个推出以后，目前我们接单量增长了118%，投诉量降了70%多，服务上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温州这款解决火车站打车难题的智慧调度系统，背后是当地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探索。2024年开始，温州在全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试行 AI 行业翻译官探索工作，通过入企诊断、供需对接及落地跟踪，帮助当地传统制造业将模糊的生产痛点转化为可执行的 AI 应用场景。
2: 作为浙江首创的机制，温州的 AI 行业翻译官队伍由600余名复合型人才组成，他们深入各行各业，既懂产业痛点，又懂 AI 技术，把企业群众的行话转化为技术团队能落地的技术语言，打通产业需求与 AI 技术对接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是一家多年从事交通行业数据服务的一家公司，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来温州落地的这个原因。通过 AI 的这种技术方式啊，让数据真正有温度，能为各行各业去解决问题，能让技术成为一个生产力，或者说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
2: 树安岗是温州各类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温州优先开放本地民生场景，供园区自研便民类软件测试试用，让智能技术脱离理论空想，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迭代升级。
6: 我们的企业呢，研发产品做出来最害怕的就是没有一个首用试用的地方，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地方。那树安岗也给我们提供了像 DeepSeek 的创新社区啊，像比如说我们这台机器放在这儿，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曝光量，也有10几个的意向客户正在洽谈。
2: 如今在温州，AI 技术全方位进入各行各业，车间智能质检、社区智慧管理、医院智能诊疗等场景陆续落地，一个个行业痛点、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当地传统纸包装产业借助智能化改造焕发新机，一家企业年销售额从3亿元增长至6亿多元，生产成本同步下降40%。
7: 我们通过 AI 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对这个传统行业进行了赋能，形成了智能平台加数字化工厂完整的解决方案。那么不仅帮助企业实现了

0: 企业盈利的倍增，通过我们的平台呢，赋能了这个行业更多的企业，帮助整个行业来降本提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一点现场。不久前，在江苏江阴市，一名幼童被困在三楼空调外挂机平台上，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附近群众发现后迅速报警。
3: 当时，小女孩独自站在住宅楼三楼狭窄的空调外挂机平台上，周边没有任何防护，孩子稍微移动就有可能失足坠落，风险极高。
4: 家里没有人吗？
5: 小女孩当时站在上面，哇哇大哭。我立即安排一名警力在一楼留守，跟群众一起拿了一条棉被，防止小女孩万一真的从上面掉下来。
3: 民警马上联系了孩子家长，抓紧回家开门，同时快速勘查墙体结构、平台承重，确定救援点位。很快，孩子家长赶了回来，民警跟随一起进入家中。随后，两位民警一起合力把孩子从平台上抱回屋内。
4: 好好，出来出来。
3: 经检查，小女孩身体无大碍。警方提醒家长，切勿将低龄儿童独自留在家中，以免发生意外。
2: 野生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野生动物，攻击性强，危险性极高。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康平镇曼可老村的一处公路上，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深夜巡逻时，接连两晚正面遭遇一头野生亚洲象拦路。
6: 5月13号凌晨3点左右，民警驾车巡逻至江城县康平镇曼克老村时，一头野生亚洲象正在公路上悠闲散步。民警紧急停车，和野象保持安全距离。
7: 哦，这个大象，也是毒象啊！
6: 在车灯照射下，野象警惕性极强。僵持了一阵后，民警慢慢倒车。此时，野象也缓慢地向路边林地后退，确认周边安全后，转身返回了山林。次日，巡逻民警再次遇上野象拦路，民警处置冷静，未引发人象冲突。民警提醒公众，偶遇野生亚洲象，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下车喧哗或鸣笛，紧闭车窗。若距离较近，不要转身奔跑，侧身缓慢后退，并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保障自身与野象安全。
2: 现在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的育雏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沼泽地带，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一对成年白枕鹤带领两只雏鸟的画面。
8: 画面中，两只成年白枕鹤在浅水区慢慢前行，两只雏鸟紧随其后，一会儿低头啄食，一会儿玩闹嬉戏。成年白枕鹤则时刻保持警惕，不时张望四周情况，一旦发现有贪玩落后的，就立即唤回身边。白枕鹤主要栖息于芦苇沼泽和水草沼泽地带，繁殖期它们会以植物种子、苔草及残余谷物为食，也取食昆虫、虾、软体动物等。当下正值白枕鹤育雏关键期，雏鸟尚不具备独立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因此成年鹤分工明确，一只负责觅食，一只负责警戒。近年来，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湿地修复、全域巡护等多项举措，区域内退化湿地逐步恢复原貌，各类野生鸟兽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稍后14点新闻继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9: 未来两天，我国近海海况优良，26号前后，东海将会出现短暂的浪区过程，随后海况又将转好。今天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有1.5到2米的中浪，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只有1.6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轻浪，日照海域有中浪。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轻浪，台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有中浪，海口、三亚海域是轻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湄洲岛是轻浪。 涠洲岛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5月22号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申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多方专业矿山救援力量轮番下井，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巷道持续展开失联人员搜救。有关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1: 好的，子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发生这次事故的刘申玉煤矿的应急指挥调度中心。我先通过我身后的两张井下的平面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煤矿一个基本情况。那大家看到，这其实是两张图，一个叫2号煤层，一个叫9+10号煤层。这就意味着在它的井下实际上是分了上下两层两个作业面。那么我们请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我来跟着我，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作业面。那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来，大家来看我手指这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呢，它们其实都有名字，它们的名字叫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浮运大巷，换句话说，这是3条巷道。那么我们今天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的最新情况是，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

0: 大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航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呢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航，一个叫辅运大航。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航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识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航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外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航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么目前我们了解的最新进展是，现在呢这两条航道还各于500米，加起来1公里，再加上这100米，那么整个我们说爆炸点附近的这个积水航道呢，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这样的剩余距离，还有待我们的救援人员下井去摸排。那么这里还要特别通过前面刚才的这个救援人员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一段积水航道的确是非常靠近爆炸点的航道，因为就在我现在手指的他们已经走过的胶带大航这一块呢，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爆炸的冲击痕迹，包括很多的设备受损，包括之前的这些胶带已经出现了翻滚或者被推到了一边，是非常典型的爆炸痕迹。所以这就意味着目前我们搜救的重点，既是我们搜救失联人的重点，也可能是这次事故发生的一个焦点的区域。那整个这块区域呢，目前有多方的救援力量都在井下进行搜救，而且今天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今天白天呢是不断的有救援力量不断的进入到井下来接替的进行这样人员的搜救，想尽一切办法加快的去搜救生命的迹象。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我们这个煤矿的它的应急调度指挥大厅。那首先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现在井下的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怎么样。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实时监测的就是井下的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现在一大片的绿色，也就意味着目前我们在线的这些监测系统显示井下的空气质量一切正常。那么通过现场的这个监控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些依然在跟我们的时间同步的，此时此刻处于下午2点多的这些监控呢是实时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请镜头往右摇，我们注意到还有多个画面呢都停留在了5月22号星期五的晚上。那这就意味着这些监控点所在的位置其实也是距离爆炸点很近的点位，并且受到了爆炸的波及，那么他们有可能是通信的线路受损，有可能是电力受损，所以现在处于设备离线的状态，所以现在是处于静侦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全力的去搜寻这个失联人员，同时我们还派出了多支力量正在井下展开多轮的排查。排查什么？就是这些出现设备损坏的地方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安全风险啊？比如说可能有其他的有毒有害气体的泄漏，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设备运行不正常给我们的井下作业人员带来威胁。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方面加紧的搜救，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我们多方面的科学的组织施救来保障我们的救援安全，加快我们搜救的进展。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此刻。
1: 嗯，好的，腾飞，感谢腾飞的报道。我们也注意到有多方专业救援力量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航道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有关最新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好，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 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

0: 开。神舟23号是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这一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空间站建设初期的飞船相比，这一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大幅提升。
1: 这是新一批次的飞船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那这一批次的飞船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进，事关空间站工程的瓶颈。
2: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程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3: 载荷空间就是能够装载物品的空间。何宇介绍，飞船下行能力的提升得益于舱内仪表系统的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集约化重新布局，两项改造共同挤出了重量和空间资源，在神舟23号返回时就能把更多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带回地球。
2: 神舟飞船的上下行能力，特别是下行能力，是空间站工程的一个以往的一个瓶颈，制约了空间应用的发展。那么我们把这个瓶颈把它打通，实现应上尽上应下尽下，也是有助于更好的支持空间站的在轨应用。
0: 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何宇介绍，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了升级，并且是在发射场进行更换的。
3: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2: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3: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3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2: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这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从今晚8点开始，央视新闻频道将开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为您全景呈现航天员乘组出征及飞船发射实况，欢迎您届时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会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那最新的会商情况如何？现在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此刻正在水利部防汛抗旱值班室，我们来连线他。启勇，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子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水利部的值班室。就在今天上午9点啊，水利部已经进行了今天的第一场会商。那我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会商的情况。那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地图啊。那么我们国家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中午12点，仍然有2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啊，分别是重庆长江上游沿江支流綦江、蒲河、嘉陵江支流小安溪、上马桥溪、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玉溪河等，水位的最大超警幅度达到3。

1.1米。那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等3条中小河流仍然维持超警。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这块大屏的实时画面，这是在今天的2点钟正在进行的今天的第二场会商，是由水利部的副部长王宝恩主持研判当前的暴雨洪水态势。那关于目前的最新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也邀请到了

0: 本月24到27日，全国将出现一次明显的强降雨过程，范围呢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主要呢是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也可能出现，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局地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长江、黄河、淮河等地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整体的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日趋紧张。水利部针对以上形势的研判，重点呢做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重点是做好五个关键环节各项措施的落实；二是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应对，重点呢是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地方人民政府做好受危险群众的转移工作；三是做好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重点是做好并险水库的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四是做好城市防洪的工作，重点是要做好三地一堤一桥等重点区域的管控工作，严防内涝发生；五是科学系统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最大限度发挥成防洪工程体系的减灾作用；六是及时派出工作组赴强降雨落区的重庆、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洪水应对各项工作。
1: 好的，谢谢李处啊。我们也在会商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全国其他大江大河的水势总体平稳，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那时间先交还给演播室。
2: 感谢齐勇带来的报道，也提醒入汛地方的居民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晚11点至今早8点20分许，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今天早晨，重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南、南川等五个区县将出现100至150毫米降水，两江新区、渝中、永川等21个地区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潼南、合川、万州等7个区县将出现25至50毫米降水。再来看湖北，湖北省气象台预计清明两天为此次降雨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稳定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强对流橙色省级预警生效中。后天降雨将减弱，鄂西及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急流北推及切变线共同影响，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今天湖南西北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雨带南扩，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北局地有暴雨。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湖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有较高风险，其中常德石门有高风险。昨天，湖南石门县持续多天的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管恢复生产生活，尽快地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天，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进行第二轮的消杀。预计9年级学生今天下午返校，其他年级下周二可以返校复课。此外，记者从石门县

0: 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时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
1: 昨天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一直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至江南北部等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靠北，本轮过程主雨带将位于黄河至长江流域之间，黄淮、江淮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位于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本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份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0: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那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一起来了解。
1: 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3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

0: 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浮河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西藏发生历史巨变。接下来，跟随记者沿着上世纪50年代18军进藏路线，从昌都出发，重访遗址遗迹，走进日常生活，回望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征途，感受新时代西藏百姓的美好生活。
0: 在西藏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份珍贵史料吸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为执行和平解放西藏任务，在17条协议签订后，18军主力于1951年7月从昌都向拉萨进军，途经丹达山。丹达山山势险峻，气候恶劣，自古就有进藏第一险之称。这张照片定格了当时的历史瞬间。
3: 当时在17条协议签订后，部队从昌都出发前往拉萨，途经丹达山上写的，希望克服种种困难，早日到达拉萨，能帮助我们西藏人民早日解脱困难。
0: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略。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分裂分子重重阻挠，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妄图以武力抵抗人民解放军。以18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分4路向西藏进军，并于1950年10月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昌都作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18军强渡金沙江，在昌都岗托村升起西藏历史上第一面五星红旗。今年93岁的江雍次仁老人曾作为少年向导，跟随18军一同进军昌都。他所在的岗托村现在被称为西藏解放第一村。
4: 有一年强渡这个金沙江，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么传言，就是、说是咱们年轻的要拉去招壮丁啊，有很多那种负面的消息。所闻就是这些，所见吧，就部队到了这边就是截然的不同，部队纪律严明，然后跟老百姓相处非常融洽。
0: 昌都战役的胜利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1951年5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按照17条协议，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日喀则、亚东等地，完成进军西藏任务，结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
5: 和平解放啊，实现了西藏的一个重生，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历史的新纪元。通过和平解放，为后来的民主改革，为建立自治区，为西藏的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
2: 从行军路上罐头墙的无声誓言，到万家灯火中加食馆的温情讲述， 75年，时光荏苒，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故事仍在雪域高原续写。
6: 通往林芝市波密县青多镇的公路两旁，隔段距离就会出现最佳打卡点的提示。远眺可见有500多年历史的青多寺，进军西藏的18军曾在这里驻扎。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期间，参战部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所到之处深受藏族同胞欢迎。昌都战役胜利后，波密人民很快向解放军发出进驻请求。
7: 18军在我们现在这个老主殿周围搭帐篷，他们平时生活呀，就是都在我们主殿外面，就是尊重当地的一个习俗。18军严守这个纪律，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
6: 自从踏上进藏路，解放军官兵坚守宁可饿断肠也不争民粮，宁可风雪寒也不进民房的守则，一路行军，一路为群众排忧解难，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诚和纪律，逐渐消融着当地群众心中的疑虑。位于拉萨市达孜区拉木村的这面罐头墙，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今年83岁的格桑巴珠老人现在担任讲解员，每次都要盛装面对观众，讲述1951年9月18军抵达拉木村休整时，尽管物资匮乏，仍会分出食物给当地群众的故事。18军留下的罐头盒被村民砌成了墙，像一座丰碑，展示着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军民鱼水情深的事迹。2024年4月，罐头墙从村内搬迁至318国道旁的民族主题公园，迎接更多过往行人注目瞻仰。1951年10月26日，18军主力部队在拉萨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依据中央人民政府作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指示，刚一进驻拉萨，18军官兵在拉萨西郊一片乱石荒滩和沼泽地上，用双手开垦出西藏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一农场。1952年秋，农场大丰收，萝卜、白菜、土豆单产量创下当时拉萨最高水平，依靠自身站稳了脚跟，确保了西藏和平解放进程。
8: 他们苦得很累，我们就过好这么好的生活，也是他们的。你们现在没有看到的都是菜地的，这些全部都是菜地。现在我们自己也过得好日子了，自己的儿女也有过得好日子了。
6: 随着时代发展，原来的农场逐渐演变为农产品贸易和居住区。1999年被整合为如今的八一社区。此后历经数次升级改造，现在有22个民族，共11000多人在此安居乐业。2024年10月11号，八一社区加食馆正式开馆。18军和八一农场早期员工的过往，以及伴随着八一社区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居民的故事，一同在这里展出，讲述西藏和平解放带来的沧桑巨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已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对此，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称，伊朗方面同意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是相关协议的关键要素之一。
9: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这份协议提案没有说明伊朗具体如何放弃其铀浓缩库存，而是将相关细节推迟到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报道称，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是美国的长期目标，在协议中加入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的概括性声明对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目前伊朗官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已基本谈成协议一事尚未做出官方回应。在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前，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称，尽管伊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在部分领域仍存在严重分歧，例如美国是否真正承诺释放伊朗的资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如果目前的分歧得到解决，那么双方可能会先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随后就核问题展开为期30至60天的谈判。 报道称，伊朗强调必须将结束战争与核问题分开，在战争

0: 按伊朗的条件结束之前，双方不会讨论核问题。然而美方提案坚持要求伊朗从一开始就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如果谈判进程不能消除战争阴影，不能实现国家权力，就不会达成协议。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谈判失败或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黎巴嫩卫生部23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近期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23号当天至少15个居民点遭空袭。纳巴提耶市一处军营遇袭，致1名黎巴嫩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罪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23号，上万名意大利民众在首都罗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抗议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带来的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飙升的困境。据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当天有15000人参与了游行，抗议人群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游行民众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飙升、收入停滞，导致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为继。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财报显示，今年1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计划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期，在安徽铜陵，近期的持续阴雨天气给小麦收获带来不利影响。前两天，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全力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4: 在铜陵市周潭镇大山村的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全速作业，机器轰鸣声中，成片小麦快速收割脱粒， 饱满金黄的麦粒顺

0: 顺着卸粮桶倾泻而出，随即装车转运。
1: 我是加班加点加急加人，就是全方位的抢，没钱我增加了生产再操作。
0: 铜陵市小麦种植面积2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集中收割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仍有连续降雨。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组织调度了1000多台收割机，加快小麦抢收进度。
2: 我们现在联系公安的、收取的这些企业啊，要他们啊敞开这个仓库啊，应收尽收。
3: 今年入汛以来，湖北已出现了多轮强降雨，给小麦、油菜的收割带来影响。面对农时紧迫、雨水偏多的形势，当阳市抢抓短暂停好天气，同步推进下粮抢收、烘干工作。
0: 在湖北省当阳市玉溪镇，当地协调收割机组建作业专班，抓紧晴好天气，全力抢收油菜籽。
4: 目前呢，就是出事大量的这个收割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赶快把它短时间的抢收。那么合作社的话，一天拿有40几台。
0: 受连续降雨影响，部分油菜出现倒伏的情况，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低速低查作业，有效降低接收损耗，提升收割质量。由于新收割的小麦、油菜籽水分严重超标，无法直接储存，当地的烘干企业正加班加点进行作业。
5: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为了保障种植户的烘干需求，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我们采取预约烘干服务，提高烘干能力。
0: 据了解，目前当阳市已统筹2.8万台套收割机械、42座粮食烘干厂联动作业，实现成熟粮油应收尽收，潮粮随到随烘，确保颗粒归仓。
3: 在福建宁德市平南县，10万多亩中稻进入插秧关键期。这两年，当地通过推广适配各种地形的小型农机，破解机耕难题。
0: 在宁德市长桥镇百元村，1000多亩的梯田里，农户正使用手扶式插秧机匀速穿行在田间作业。这个插秧机小巧灵活，一次可同步栽插4行秧苗，不仅行距规整统一，而且株距、插秧深度均可按需调整，一亩田半小时就能完成插秧。
6: 以前呢，我们也打田插秧呢，忙了一整天，一个人呢才弄了半亩地啊。现在用机械化的机器呢，我们一天搞10亩地啊。
0: 针对梯田坡度陡、田块零散的特点，除了手扶式插秧机，当地还推广使用这种轻量化背负式抛秧机。农户背在身上，轻扣扳机，秧苗就可以精准抛射，均匀落田。
7: 使用这种抛秧机比较实用，也比较轻便，效率也比人工高。
0: 平南县地处福建东北部山区，全县80%以上土地都是山地，受地形地势限制，大型农机无法作业。这几年，当地因地制宜，大力推广各种地形的小型农机，破解山区耕种难题。从今年起，当地还对复耕复垦种植粮油作物，且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达10亩以上的农户，每亩可一次性给予1000元的补助。同时还推出了小型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代办服务。
8: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今年我一句话已经换了很多机器，我们对我们这个农户减轻了不少的经济的压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多年前，在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农民殷雨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当时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一位美国教师，从电视上看到他的故事，深受感动。他通过各种努力，将筹集到的5000美元交到殷雨珍手中。殷雨珍用这笔钱，在当时寸草不生的毛乌素沙漠种下了一片树苗，如今已经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今年5月，殷雨珍全网寻找这位被他称为“赛考斯基”的美国人，一段尘封的情谊重新被打开。
1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1: 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

0: all thi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se trees that we put in the ground were no bigger than a pencil. They were literally the size of a pencil.
1: 那时间他说树活不了，我说你放心，肯定我能给你活。
2: 此后26年，两个人再也没有见面。众人经年累月的努力下，毛乌素沙漠植被覆盖率已达80%以上，流动沙丘面积缩减93%。这些年，殷雨臻有一个愿望也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他要把种树的进展告诉赛考斯基。
1: You are Blado.
3: Hello.
0: This is amazing. I hope to be able to go to the embassy and also come back to China.All after July, probably July, August, or September, I will return to China.
2: 直到这次寻人成功，殷雨臻才知道，他一直跟人说的赛考斯基这个名字并不准确。这位老友的全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有趣的是，即便得知了真名，殷雨臻仍然习惯称呼他为赛考斯基，那个已经记挂了26年，想道一声感谢的名字。
1: 他是老师，我是一个种树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份心，这份情铭记在心里，不管是哪的，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地球。
0: We are all people, Chinese people and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people on one plane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已完成今年首家重点医院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今年首家完成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的医院。曾经，这里90%的入院车辆集中于东门，造成附近主干道常年拥堵，人车混行，带来不少安全隐患。今年2月以来，相关部门通过对医院周边实行单向循环改造、增设网约车落客区、人车交通分离等措施，院区周边的通行秩序和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7: 以前这个入口那个位置是人车混在一起，全堵在门口，然后现在明显的就是进出差不多，感觉就是两三分钟就进来了。
8: 我们要网约车到地下去，就可东大门到北门之间，我们把那个一块重新做改造，我们把这个非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停在那儿，人的交通、车的交通、电动车的交通就有效分开了。
6: 今年2月，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明确23项措施，推进重点医院一院一策精准治理。卫健、交通、交管等多部门形成合力，聚焦交通流线优化、停车空间拓展、预约就诊联动、慢行环境提升等核心任务，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9: 北京市的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市级统筹、行业牵头、区级落实，然后医院主体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
6: 今年北京预计将陆续完成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综合治理。
5: 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那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为何它如此凶险？
10: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的无情杀手。
11: 每10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10: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12: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

0: 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1: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感染创伤弧菌的概率极低，但部分特殊人群感染后病情会格外凶险，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
2: 专家坦言，相较于普通人群，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主要易感人群，感染概率与死亡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
3: 需要重视的就是长期酗酒的这种酒精性的肝炎、肝硬化的患者，他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高危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创伤弧菌，他的这种致死的可能性啊，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超过健康人200倍的。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比方说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也是咱们这方面的高危的一个风险。长期吃抑酸药的人群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1: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的健康风险呢？
2: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3: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啊，接触创伤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啊，如果这个海鲜啊是这个带有这个创伤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啊，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2: 专家提醒，预防创伤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下节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0: 干嘛？
21: 两条吧，
22: 两条。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面对突发冰雹灾害，不少车辆因此受损，车主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吗？流程又是什么？2020年车险改革后，冰雹、暴雨这些自然灾害都写进车损险里。您要是投保了车损险，那冰雹把车身砸凹了、玻璃震碎了都能赔。可要是只投保了交强险或者三者险，那就没法赔了。那怎么赔呢？记住48小时黄金法则。第一步，车辆出险后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报案。现在好些保险公司都明确，如果超过了48小时，理赔的时候就可能碰壁，甚至被拒赔，可能拿不到全额赔偿。目前像平安、太平洋这些公司都有冰雹快拍功能，上传3张照片就能启动理赔。第二步，把证据给锁死了，拿手机拍个全景视频，得把车牌、冰雹残留物还有车身受伤的细节都包含进去。第三步，定损。要是损失轻微的，有些公司支持免定损，1个小时内赔款就能到账。要是损伤比较严重，建议还是要去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点定损，这样能避免不少纠纷。第四步，贴膜这些附加的东西被损坏了，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这得单独买附加险。需要注意的是，车停在消防通道被砸了，或者您违法停车，保险公司很可能不赔。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天气是影响发射的一项关键因素，为给发射提供最精确的气象数据，相关团队在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进行了一次气象会商。今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如何，是否满足发射要求，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斌。许斌你好，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吧。
1: 好的，一博，那现在呢，我们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会商大厅。那这里呢是刚刚结束了气象的会商。那工作人员也是提到了，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早晨持续的冷空气过程已经是消退了。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好。就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还在室外的时候就看天气，虽然有一些云层，但是视野还是非常的开阔的，风力上也是十分的温柔，体感的风力大概在2至3级。那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的，这样的风力和这样的温度呢，大概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窗口期，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1:08。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那这里呢是地势开阔，每年适合发射的天数还是比较多的。

0: 不过工作人员也向我们介绍到，在每年的五月份，也就是现在，是大风天气和沙尘天气最多的时候，而大风沙尘天气还有高空风是影响火箭发射还有火箭飞行姿态的重要因素。不过从现在的天气情况来看，无论是地面风还是高空风都处在比较理想的区间。为了让天气的预报更加的准确和精准，工作人员也是使用了多种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比如说在发射场的地面风还有气温有自动气象站来实时的监测，而高空风则有探空气球、风扩线雷达来掌握数据。为了让气象预报的结果更加的精准呢，工作人员也在发射场的周边是设置了大量的自动化的监测装备。除此之外，近些日子工作人员也是加密了气象会商的频次，近一个月是加密到了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次。那最新的会商结果是什么呢？瞄准在今天的窗口期，也就是11:08晚上的时候，整体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理想的，风力比较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是比较的平静。气象保障团队也会紧盯全程，实时监测着每一个天气的变化。那就像气象会商大厅的墙壁上写的一样，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那在这里我们也共同期待着神舟23号顺利发射，圆满出征。那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给北京，一博。
1: 整体的天气条件是比较理想的哈，那我们也祝福此次发射任务能够圆满成功。神舟23号原计划于今年10月底发射，由于任务需要提前到了5月底，任务提前意味着研制速度的加快。据介绍，从去年11月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算起，研制团队用半年时间多抢出了5个月的进度。
2: 我们加快了神舟23号飞船的研制，原来计划神舟23号飞船是今年10月底发射，现在提前到了5月底。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抢了5个月的进度，所以相当于说这个工作的速度几乎增加了一倍。
3: 何宇介绍，在加速神舟23号飞船研制的过程中，保证成功的一系列措施同步跟进，为任务成功加上了多重保险。
2: 我们延续了以往行之有效的保证成功的措施，它的核心就是完善的产保体系和严格的过程控制，还是继续确保高质量的装备操作。再一个就是继续实行高效率高质量的自动化测试模式，还有就是采用了这个专业化的飞控模式，最后就是我们继续采用全程的质量确认制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 此次神舟23号飞船发射入轨后，将继续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方案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这一技术经过神舟21号和神舟22号应急发射的多次验证，已经充分证明其可靠性。这背后离不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3: 从神舟21号开始，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已经2次成功实现。神舟23号将沿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是在国家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下完成的。
2: 我们这次进场以后，咱们国家的北斗卫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由2代升级到了3代，所以我们的接收机、兼容机也相应进行了这个星力的更换。
3: 据介绍，北斗系统升级后，星力数量和编号发生了变化，核心的位置数据和速度数据与以往一致。新的北斗系统覆盖范围更广，将为飞船自主导航和定位提供更可靠的支持。
1: 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1年期驻留试验，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让我们循着时间脉络回顾中国航天员在轨征程。
4: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

0: 六号和神舟七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两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九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并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中国航天正在持续拓展有人长期驻留的边界。让我们期待中国载人航天开启全新的征程。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从今晚8点开始，央视新闻频道将开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为您全景呈现航天员乘组出征及飞船发射实况，欢迎您届时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
3: 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武契奇总统行前曾表示，此次中国之行也许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两国铁杆友谊，并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首都机场报道。
1: 匈塞铁路是连接巴尔干地区与中欧的重要交通运输线路，匈塞铁路跨境货运服务已于今年2月底开通，客运服务正在全面推进中。全线开通后，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时间将从原来的8个小时大幅缩短至3小时左右。塞尔维亚多位政要专家认为，这条铁路不仅将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实践样本。
4: 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及专家表示，匈塞铁路的开通不仅显著缩短往返两国的通行时间，提升区域物流效率，进一步促进贸易往来，还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此外，作为中欧陆海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塞铁路向北连通中欧班列线路，向南延伸将连通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地中海沿线港口与中欧地区将被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地区经济也将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
5: Mi smo postali ključna tačka povezivanja između zemalja Mediterana od Luke Pirej do centralne Evrope i dalje prema Aziji. Dakle, ekonomski značaj

0: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whole.
1: 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塞尔维亚政界人士表示，中国与塞尔维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升级，也为塞尔维亚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2: Izgradnja pruge Beograd-Budimpešta je izuzetnog značaja za građane Republike Srbije, jer im zapravo Evropa postaje dostupnija. Ja verujem da će ovo biti jedna savremena pruga sa savremenim tehnološkim rešenjima i da je nauka i da je inovacioni sistem Kine dao svoje rešenje, implementirao svoje inovativne rešenje u izgradnju ove saobraćajnice.
3: Narodna Republika Kina i Republika Srbija imaju strateško partnerstvo. Naši međusobni odnosi su takvi da se baziraju na međusobnom poverenju, poštovanju, ali rekla bih i zajedničkoj viziji razvoja od kojih svih stvari naši građani i naša privreda imaju i konkretne koristi.
4: The first bridge, the first road, the first high-speed road that China has built in Europe actually has built here in Serbia. So we are pa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with China.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手打面不是手打，邻家不代表邻天家，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这话是不是听着都觉得拗口呢？然而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消费者们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那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先从一些案例说起。
7: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8: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9: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8: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9: 嗯。
8: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9: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7: 经查询，陈鹤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0: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7: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

0: 所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鸣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1: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并非散养土鸡产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那这些新机商标究竟靠的是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
2: 新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期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3: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新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1: 其实新机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不是新问题。近年来虽然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一方面是个别企业浑水摸鱼，另一方面消费者维权难也是导致新机商标时有出现的重要原因。
5: 你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0: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针对新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4: 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新机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0: 专家提示，防范新期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2类专用标注样式， 分别为代圈大写字母二、代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3: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0: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3: 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5: 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那用互联网的手段、 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0: 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1: 新机商标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作东方宝石、吉祥之鸟。历史上，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但因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野外种群一度近乎绝迹。1981年5月，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了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拉开了保护序幕。45年来的持续保护换来了喜人的成果。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朱鹮全球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2万只。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经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就在5月13号，10只来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朱鹮顺利抵达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新家，这是朱鹮在福建绝迹后的首次回归。这段时间朱鹮在龙栖山适应的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来介绍一下朱鹮的情况吧。
7: 好的，一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三明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因为今天现场呢是下起了一阵非常急的降雨，所以我们的直播呢也换到了这个雨棚当中给大家进行。那在直播的开始，我们先带着大家来看现在的状态。可以看到啊，现在树上这个站着的呢就是朱鹮，那它们的面部呢是这种非常醒目的红色，一身洁白的羽毛，翅膀和尾巴呢还会有几抹粉红色，非常的漂亮。那它们的喙呢是这种又细又长，向下弯曲的，尖端呢也有一些红色。那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一个外观呢，朱鹮也被称作东方宝石。那大家发现了吗？它们的脚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小标志，像这只呢就写着 A001。 那这些其实是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的一个编号，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身份证。那前面的这个字母呢就是出生的年份，后面的数字呢是他们出生的一个顺序。像 A001 这一只呢就是2025年出生的第一只朱鹮。 那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呢是正在一个觅食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要给他们进行编号，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来观测他们。那这十只朱鹮呢是5月13号从陕西来到的福建。

0: 那大家可能会问啊，福建和陕西的这个气候还有环境都不太一样，那来到这儿他们会不会水土不服呢？专家告诉我呢，其实这两天他们也有观察到朱鹮行为上的一些变化。就比如说之前他们在陕西的时候呢，一天可能会到水池旁边去洗2到3回澡，那来到这边之后呢，可能是降水比较的多，那到目前为止工作人员还没有观察到他们有类似于洗澡的这个行为。那为了让这十只朱鹮能够更好的适应这边的新环境呢，目前他们是住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大网笼里面。这个网笼的高度呢是15米，面积呢大约是1600平方米，相当于给他们打造的一个迷你的野外小家。那在这里呢，他们就要完成放归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野化训练。那可以看到啊，这个新家的设计也非常的贴心。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树木，就比如说他们现在正在上面休息的这一棵比较高的呢是长梗柳，旁边矮一些的呢是香樟，那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特别给他们移植的本地的树种，为的呢就是能够尽可能的还原他们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专家也告诉我呢，这十只朱鹮是人工繁育的，在来到了福建之前，他们都还没有飞上过真正的大树，是生活在这个栖杆上面，所以种植这些高低不同的树木呢，也是为了给他们补上飞行课程的一个高阶的一个训练。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网笼的中央，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几块这个小水塘，这些呢是工作人员特别给他们模拟野外的一个觅食环境去打造的，里面呢就种植了有水稻还有菖蒲，因为朱鹮最喜欢吃的呢是活跃在这些水田当中的底栖生物，就比如说泥鳅啊，还有小鱼小蛙之类的，所以工作人员会定期的把这个泥鳅投放到这个水田当中，让他们自己来练习捕食。那目前这十只朱鹮是分成了3组，有6只在我身后的这个网笼里，还有4只是2两1对住在一起。那为什么要这样分组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大家发现了吗？有几只朱鹮长得呢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它们的这个羽毛呢是更偏灰黑色的，这个其实就是它们在现在这个季节换上的，叫做繁殖羽，也叫婚羽。那换上了这个繁殖羽的朱鹮呢，它们就会发出这种恋爱的信号，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它们的一个繁殖期。那发出了，因为这两天呢有2对朱鹮，他们的这个恋爱的信号非常的明显，所以工作人员为了让他们安安心心的谈恋爱，就把他们单独的安排住进了这种婚房。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也有了一些很惊喜的发现。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监控，可以看到画面左上角的这只朱鹮，它正在叼树枝儿，在这个栖干上面去搭窝。那专家告诉我呢，这个行为叫做筑巢，是它们准备繁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它们现在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也表明它们是适应的比较好，状态比较放松的。那为了能够让这个朱鹮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栖息环境呢，整个保护区是对200亩的湿地进行了修复，还在同步的推进水田的复垦。那等到这几只朱鹮能够完全的适应当地的环境，完成了野化训练之后，就会择机把它们放归自然。好的，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新家布置的非常的贴心啊，相信朱鹮宝宝们也能够在这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作为十只朱鹮在福建的新家，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于武夷山脉东麓，这里森林覆盖率高，是众多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这两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的同时，还请来了智慧管家守护生态屏障，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湿润，四季分明，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 97.75%。 这里不仅分布着南方红豆杉、柳杉、金钱松等众多古树名木群落，也是各类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理想家园。保护区内现有高等植物1634种，野生动物2482种。近年来，保护区大力推进数字化、智慧化建设，在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设置了260台红外相机，全天候监测野生动物活动。这是前不久保护区里的红外相机记录下的黑熊活动画面，只见一只黑熊半隐在树丛中，努力寻找枝头的

0: 的野果。
1: 黑熊活动范围广，食量大，对栖息地环境要求很高。我们的红外相机经常能记录到它的身影。除了黑熊，中华猎鹰、黄腹角蛭也频繁现身。
0: 为了更好地守护生态环境，保护区还设立了生态定位监测站，对气象、水文、植被等各项生态指标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此外，工作人员还借助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管护平台，整合高空防火云台、消防设施等设备，常态化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查，构建起空中巡护、远程监控、地面看护三位一体的巡护监测网络。
2: 通过平时我们持续采集生态环境数据，常态化观测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轨迹，我们能够精准地掌握区域内的物种种群数量、活动习性以及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变化的趋势，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修复规划提供科学详实的数据支撑。
3: 朱鹮正开启他们在福建的新生活，而随着朱鹮不断走出原生栖息地，截至目前已经在全国15个省区市生存繁衍。这场跨区域的种群布局也成为朱鹮实现种群复壮、拓展生存空间、逐步重回历史分布区的关键举措。
4: 2006年，河南董寨成为国内首个朱鹮迁地保护和再引入野化放归地。2007年，17只朱鹮被引入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保护开启异地重建全国布局。之后，浙江德清下渚湖建立朱鹮繁育基地，成为南方种群繁育中心，启动长三角种群重建，朱鹮布局拓展至长江下游。2023年，甘肃天水引入朱鹮，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逐步实现朱鹮向西北地区和黄河上游区域布局。同年11月，国内首次在东部沿海的江苏盐城野化放飞20只朱鹮，朱鹮布局从内陆延伸至滨海湿地，填补了沿海湿地的空白。2025年5月22号，12只人工繁育的朱鹮在四川乐山木川县湿地公园振翅高飞，这是国内西南地区首次开展朱鹮野化放飞。至此，朱鹮全国布局覆盖西北、华中、华东、西南。多年来，河南、浙江等地规模化繁育，形成陕西两个、河南一个、浙江一个共四大核心种源基地格局。时光流转，目前朱鹮已在陕西、河南、浙江、四川、湖南等省份建立野外或人工种群，实现全国历史分布区系统性恢复。从最初的孤羽7只，到如今种群破万，朱鹮越过秦岭，飞向全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早晨，重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南、南川等5个区县将出现100至150毫米降水，两江新区、渝中、永川等21个地区将出现50至100毫米降水，潼南、合川、万州等7个区县将出现25至50毫米降水。今天重庆的强降雨还在持续，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夜间到今天，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9个区出现大暴雨。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最大小时雨量达103.6毫米，排历史第二位。
7: 那此次过程是副高北台后低空急流在夜间明显增强造成的一次暖区暴雨天气过程。降雨的效率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重庆市气象局已于23日18时启动暴雨灾害4级应急响应，滚动做好地进式预警服务。 预计低空急流在28日前仍将维持重庆地区的暖湿。

0: 输送，因此重庆地区24日夜间到27日夜间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地300到400毫米。同时，降雨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强降雨的话主要出现在夜间。
1: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重庆市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现在综台记者穆亮已经赶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穆亮，目前这个救援的进展怎么样？灾害是怎样发生的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赶到的是永川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这个位置。其实我们离核心的受灾位置还有一段距离，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山坡上。我们现在有个问题是，车辆进去的时候，一个是会阻碍进去救援的车辆，另外一个它的路面上有很多还有软泥，所以说我们在上面大概进去现场看了一下，有很多的挖掘机和救援车辆已经通过这条路上去了，并且有些救援人员是拿着铁铲跟着一起上去的。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直播地点呢，是为了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强的一个灾害。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河谷地带，其实上面的情况，它软泥就是现在这个河谷中间这种软泥，这个河谷呢，它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受灾的一个地点，就是也就是发生山洪导致人员失联的地方。这个地方它是昨天晚上损失下起了非常大的雨，导致山体上的雨汇集形成洪水，所以说造成了这样的灾害。我们可以通过远处的这个山体上有一些新的水土流失的痕迹，就是我们看到光秃秃的黄色的，这不是以前的老山，它是昨天晚上的暴雨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水土流失。可以想象昨天的雨量在损失雨量是有多大。据当地的气象部门这个统计呢，昨天晚上永川的最大降雨量是接近300毫米，小时降雨量最大的地方突破了100毫米，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地形，它特别容易形成洪水的聚集。因为茶山竹海街道呢，它处于一个森林国家公园，然后它最高的地方大概有1000多米的海拔，而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大概只有200多米的海拔，目之所及的地方，它的海拔高差就非常的巨大，所以说当这个洪水形成的，它向下的一个冲刷力是非常厉害的，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其实河流上依然残留着昨天晚上被冲刷过的痕迹。据当地的相关的就是这个抢险应急指挥部发布的公告称呢，就是整个昨天的暴雨引起的永川区两个街道和一个镇一共造成了17个人失联，1个人遇难。然后呢，现在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这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安溪村，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大桥村，这两个地方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救援。后续的一个救援情况呢，我们将会带来一个进一步报道。实际上我们待会儿也是要进一步的进入到核心区域来看一下现场，它这个到底为什么它的救援难度难。但是呢，虽然救援的难度难，但当地确实集结了非常多的救援力量，正往这个山上去赶，去紧张的去救援这个对现场的一个受灾的群众进行救援。也希望在此希望能够有奇迹发生。好嘞，主播，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情况。
1: 那针对此次受灾的救援进展，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入汛以来，水利部会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根据水利部的最新统计，从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中午12点，全国共有2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位的最大超警幅度达到了3.10米。截至今天中午12点，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等3条中小河流仍维持超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昨天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一直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至江南北部等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靠北，本轮过程主雨带将位于黄河至长江流域之间，黄淮、江淮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位于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本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份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上午，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降温天气。由于气温骤降至零度左右，景区启动应急保障预案，为游客开放暖心服务点，免费提供防寒毯、雨衣、冲锋衣等物资，同时实时监测山区路况和天气变化，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将露天观光车上的游客转移到大巴车内，做好游客的转运工作。今天当地雪后放晴，道路上的积雪已经清理干净，游客可以在草原区域拍摄到不一样的夏日雪景。据了解，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会迎来大批游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
3: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 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二十

0: 24号公布协议。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消息称，自当地时间23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以及空机、海机、陆基导弹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联合打击。此次打击主攻方向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军共探测到690个空中目标，包括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京亚尔发射。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30分，乌军累计击落压制604个空中来袭目标。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根据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发布的消息，袭击造成了2人死亡，56人受伤。
0: 自当地时间24号凌晨起，乌克兰空军持续对基辅等地发布无人机以及导弹来袭警报。基辅等地防空火力对来袭目标实施拦截。乌克兰空军24号还曾一度发布针束导弹来袭威胁警报。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针束导弹。针束是俄罗斯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能以10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对于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消息，目前俄罗斯尚未回应。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从莫斯科时间23号20点到24号早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地拦截和击落33架乌克兰无人机。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黎巴嫩卫生部23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近期，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23号当天，至少15个居民点遭空袭。纳巴提耶市一处军营遇袭，致1名黎巴嫩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罪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维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以色列海军多次拦截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

0: 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经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如今，西藏已经建立起健全的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医疗人才援藏，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近期，林芝与广州两地医生千里联动，成功抢救患儿生命，开创了林芝市儿童胸科手术的先河。
3: 今年3月19号，一名藏族女孩因肺部疾病住进林芝市人民医院。尽管经过初期治疗，患儿病情仍在加重，很快出现右侧粘连性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单纯内科治疗陷入瓶颈。
4: 肺表面形成了一层的枷锁的膜这样的结构，它把整个肺呢这个禁锢在里面，就像套了一个枷锁，影响它呼吸功能。
3: 危急关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给予了多学科支援，通过多学科远程会诊，两地专家从病情评估、手术方案设计，再到术后并发症预防，进行全流程讨论。现代互联网加医疗的协作优势，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5: 会诊的过程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个小孩必须尽快的进行胸科的一个手术，因为这边是没有做过儿童胸外科手术的，所以广州那边也派了2位专家过来指导跟支援。
3: 4月1号，来自广州的医生一下飞机就直奔病房查看患儿，当天开展手术。面对患儿年龄小、胸腔内粘连严重等巨大挑战，两地团队精密配合，手术圆满成功，患儿很快实现康复，出院前都能在病房跳舞。而在以往，类似病例通常会转去拉萨或成都救治。
4: 是在林芝一个首例的胸外科的儿童的手术，到今年为止，经过11批的组团援藏，从医疗的环境、医疗设备，那么更重要的是医疗人才、医疗技术，林芝现在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改善。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今天相关团队在上午和下午分别进行了一次气象会商。根据最新的会商，昨天夜间到今天早上，影响厂区的冷空气过程已经消退，发射厂区的天气形势保持平稳。接下来的发射窗口期间，整体天气条件理想，厂区风力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保持平静，可以说气象条件对发射有利。接下来气象团队还将全程紧盯，实时监测天气情况。这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对飞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返回舱仪表系统进行了大幅升级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同时对接机构也有升级。
1: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2: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1: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2: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

0: 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1: 本次发射任务，总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设置了访谈区，邀请发射场区的航天科技专家来为我们解读这次发射任务。马上连线正在访谈区的总台央视记者老春燕。春燕，时间交给你。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我们的前方演播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大概1.5公里的地方，就是嫦娥 F 火箭的发射塔架。此时此刻，神舟23号飞船和嫦娥 F 遥23火箭的船舰组合体就在塔架回转平台的包裹当中整装待发。大家也可以直观的看到哈，我们现在的天气情况很不错。那现在的风速大概是4到6米每秒。我也特地去咨询了酒泉这边的气象专家，他们说今天晚上的窗口时间也会是4到6米左右这样的一种风速适宜发射，跟昨天的天气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酒泉这边的气象还是非常的精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空间站的同时也是国家太空实验室，这一次随船上行呢都有哪些实验载荷呢？我这边呢也特地请来了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苍怀星教授。苍教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前方访谈区。我们要来一个快问快答。这一次我们知道空间应用系统随船上行的一共是有9项实验，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3: 最大的亮点有2点，一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话开展水稻的二次播种，二是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的话呢开展钙钛矿新型太阳能电池研究。
2: 水稻的播种，我们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中国空间站已经开始种水稻了，但是这次是二次播种，它的意义是什么？
3: 是的，我们知道在空间开展科学研究的话，像水稻在空间生长，那么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性状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会不会通过第二代第三代一直保持下来，那么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次呢我们就是深入考察它第一代获得的性状能不能在第二代继续表现出来。
2: 是不是很考验我们航天员的这个务农的能力哈？怎么样才能够种一茬收一茬？
3: 是的，水稻是种在一个很小的小盒子里边，那么在第一次收获然后再进行播种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航天员进行操作。那么在只有20-30厘米的小盒子里边的话呢，侧面开一个直径只有5到8厘米的小窗口，那么确实需要航天员的话操作的话非常这个细心精准到位。
2: 同样是主粮，为什么我们选择做水稻的实验而不是小麦？
3: 这个的话说起来的话呢，也没有太明确的理由。是要是真要是找原因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几点的。我想首先有是水稻的话呢，那么在全球有50%的人的话以它为主粮，是小麦的话呢有35%左右以它为主粮，这是一个差异。另外的话呢，全球的科学家水稻的话呢比这个小麦更早的话被全部测定了它的全部基因组，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的话，水稻的基因组呢只有4.3亿个碱基对，那么小麦的话呢则有14到17亿个碱基对，是水稻的40倍，它就是从基因组的角度更复杂，研究起来的话呢也是更不容易。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也可以做原因之一，水稻的话呢，那么我只要在人造土壤里边给它这个液态的这个溶液包含营养就可以进行种植了。小麦呢通常的话呢是要种在土壤里边。从这些来说的话呢，水稻呢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更好控制和调节这相关这些因素。
2: 未来我们太空旅行的时候要种水稻吃稻米吗？
3: 这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瞄准的还是更长远。比如将来我们到火星去的话，那么在火星长期居住，那么种植水稻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能也是人愿意在那继续习惯性的还是以水稻为主食。月球的话呢，通常我们是在月球的话呢将来有可能会建立咱们国家的月球工作站，并不会有大批的人在月球长期的生活。
2: 人要有能量，咱们的飞船也要有能量，那我们的钙钛矿电池研究是不是就是为了将来太空旅行的能量考虑的？
3: 是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话，这次研究的另外一大亮点的话就是开展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究。那么大家看我这拿到一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由北京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三家共同研制的这款产品，
2: 很薄。

0: 很薄，它具有轻薄柔的特点。那么轻有多轻？那么这个它的轻和薄是分不开的，薄的话呢，那么只有这个一两个微米厚。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它是加在玻璃板当中的。
0: 是的，这是不然的话就是会受外边的污染的话，我们这是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的话把它送到天上去，暴露在太空当中，经受太空各种这个严酷环境的考验。那么这款电池刚才讲到的话，我们为什么说要开展空间研究，将来为空间站空间飞行器提供更充足的能源？因为目前它的太阳能的转换效率已经达到30%，我们希望经过将近一年的空间的实验研究以后，它衰减仍然很小，比方说还能不低于27%。这样的话呢，就比咱们目前在天上用的硅基的太阳能电池效率要高得多。
1: 嗯，您刚刚说到轻薄，那是不是可以涂在这个航天器的外面？
0: 将来是有可能把它涂到航天器的外边的话，让航天器的话成为一个整个的大的太阳能电池。
1: 转化效率比现在普通的光伏电池要高多少？
0: 要高。比方说现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话，普遍的转换效率在22%左右。那我们这一款如果说还能够保持在30%的话，大家可以想象的话，这个8×3的话，这已经是20%多的这个20%多啊，是吧？八除以三，
1: 对，那也就是
0: 提高了20%多。
1: 也就是说以后天上可以用，地上也可以用哈。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干细胞，要做干细胞的实验，据说是跟脂肪肝有关系。
0: 是的，我们航天员在太空长期居留工作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比正常人得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概率更大，就是受到太空这些特殊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是以干细胞为研究对象的话呢，获得一些规律的话，不但有助于使得是航天员的话呢避免得脂肪肝，其实有一些知识回到地面的话，也可以指导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一些健康调节，使得广大老百姓的话也少得脂肪肝。
1: 还有一项实验是关于放线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它的这项实验的意义是什么？
0: 放线菌的话，它是咱们地球土壤里边广泛存在的一种细菌。这种细菌的话呢，它是很大的一类，家族成员很多。那么可能大家对放线菌不是太了解，但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比方说过去治疗肺结核的话经常用到的青霉素链霉素，链霉素的话呢就是由放线菌的家族成员之一链霉菌分泌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到这儿来给我们解疑释惑哈，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内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感谢您。
0: 谢谢。
1: 那我们也看到神舟23号飞船现在是出征在即，然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是按照惯例啊也制作了有东风特色的文创啊，我也特地要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有特点。你看这个上面写的就是同心并进，再赴苍穹，然后我们也打开来看一下，这里边啊其实是巧克力啊，因为天气太热已经有点化啊，可以看到，你看它其实做的是一个可以拼装的神舟飞船的这样的巧克力，这几个你看，这是推进器、返回舱还有轨道舱哈，所以小朋友可以拿它来拼装成一个神舟飞船，同心并进，再赴苍穹，让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祝愿神舟23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2: 每一项实验都是我们对未知边界的叩问哈。听完两位的解读，也特别期待从我们的太空实验室里传来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那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从今晚8点开始，央视新闻频道将开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为您全景呈现航天员乘组出征及飞船发射实况，欢迎您届时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持续针对基辅等地发布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根据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的消息，袭击造成2人死亡，56人受伤。

自当地时间24号凌晨起，乌克兰空军持续对基辅等地发布无人机以及导弹来袭警报，基辅等地防空火力对来袭目标实施拦截。乌克兰空军24号还曾一度发布真数导弹来袭威胁警报。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真数导弹。真数是俄罗斯研制。

0: 程，从莫斯科时间23号20点到24号早7点，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地拦截和击落33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消息称，自当地时间23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以及空机、海机、陆基导弹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联合打击。此次打击主攻方向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军共探测到690个空中目标，包括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京亚尔发射。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点30分，乌军累计击落压制604个空中来袭目标。北京时间昨晚，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消息，5月22号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另有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
0: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对此，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称，伊朗方面同意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是相关协议的关键要素之一。
2: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这份协议提案没有说明伊朗具体如何放弃其铀浓缩库存，而是将相关细节推迟到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中。报道称，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是美国的长期目标，在协议中加入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的概括性声明对达成协议至关重要。目前，伊朗官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已基本谈成协议一事尚未做出官方回应。在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前，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称，尽管伊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在部分领域仍存在严重分歧，例如美国是否真正承诺释放伊朗的资产、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等。如果目前的分歧得到解决，那么双方可能会先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随后就核问题展开为期30至60天的谈判。报道称，伊朗强调必须将结束战争与核问题分开，在战争按伊朗的条件结束之前，双方不会讨论核问题。然而，美方提案坚持要求伊朗从一开始就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报道称，如果谈判进程不能消除战争阴影，不能实现国家权利，就不会达成协议。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谈判失败或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
1: 巴基斯坦

0: 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冲突方博弈的焦点。近3个月以来，这条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通行秩序迟迟未能恢复正常。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了解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持续角力。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打击，中东地区局势迅速升级。当天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3月后，美以持续对伊朗储油设施、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及港口等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3月10号，伊朗方面表示，只要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就无法恢复。不过，美以军事行动并未停止。3月13号，美军猛烈轰炸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经济命脉，迫使伊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3月21号，美国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伊朗多处发电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强硬回应称，如果美方付诸实施，伊朗将立即采取多项惩罚性措施。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美伊双方于4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在谈判结束次日，也就是4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将自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至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升级，进入美伊相互施压的双重封锁阶段。4月17号，伊朗方面表示，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伊朗将在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表示，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继续有效。一天后，伊朗宣布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5月4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海上疏导行动，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随着局势进一步升温，美方随后调整表态，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5月18号，伊朗成立了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方面则于5月21号回应称，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船只都无法顺利通过。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仍在持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
3: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初步调查，一名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表示，有一名路人也在枪击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还是特勤局人员的子弹击中。发言人说，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枪击中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还称，事发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目前封锁已经解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今年21岁。报道称，去年他曾两次在白宫附近被特勤局逮捕，一次是因为堵塞白宫入口，另一次是因为试图闯入白宫车道。第二次事件发生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23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0: 日本媒体23号报道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4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目前，该案已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据报道，这名美军士兵目前处于驻日美军控制下。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除当场逮捕等特殊情况，嫌疑人在被起诉前通常由美方控制。冲绳县警方已与美方合作调查此案，并对嫌疑人进行了讯问。警方于22号将情况通报了冲绳县政府。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相关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年3月，一名涉嫌性侵伤人的驻日美军士兵被判处7年监禁。18号，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遭以色列海军拦截，船队的多国活动人士被以军扣押，随后陆续被驱逐出境。日前，多名外国活动人士指控，在被以色列扣押期间曾遭到虐待。
4: But more force than we ever imagined. There was 2 interceptions, as you know, but last Monday we were intercepted the second time. We were taken, kidnapped, and taken to a prison ship. We were split in groups, and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re some of the most horrific times.I've ever experienced and that I 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I ca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a Palestinian living under a regime that would do such things.
5: The food that we were given, which we did not eat, was thrown at us on the ground. They soaked our clothes. We slept huddled together with hypothermia. We woke to rope the old people to try and keep them alive.
6: They had cameras in the containers. They saw everything. We were using our body weight to hold people from dying of hypothermia. Every time someone went to the toilet, they stepped on someone's wounds, on their feet, on their heads.
1: 全球坚韧船队于18号遭以色列拦截，其成员被扣押，直至21号方才获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加以嘲讽，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法国，并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黎巴嫩卫生部23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近期，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23号当天，至少15个居民点遭空袭。纳巴提耶市一处军营遇袭，致一名黎巴嫩军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罪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 该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0.2% 至 132.3 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 11.2 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 2.5 亿美元。财报显

0: 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 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 8.5% 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计划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22号说，已经明确告知刚果金和国际足联，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完整的防疫措施中待上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部分球员21号向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方面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重庆市气象台今早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夜间到今天，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9个区出现大暴雨。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最大小时雨量达103.6毫米，排历史第二位。
3: 那此次过程是副高北台后低空急流在夜间明显增强造成的一次暖区暴雨天气过程。降雨的效率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重庆市气象局已于23日18时启动暴雨灾害4级应急响应，滚动做好地进式预警服务。预计低空急流在28日前仍将维持重庆地区的暖湿输送，因此重庆地区24日夜间到27日夜间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地300到400毫米。同时，降雨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强降雨的话主要出现在夜间。
1: 刚才介绍到，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 永川五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总台记者穆亮已经赶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大桥村采访，我们来连线他。穆亮，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救援进展如何？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就是在重庆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我们是1个多小时赶到的。但是呢，因为上山的这个路它现在还有一些软泥，并且呢我们的直播车辆设备上去有可能会影响救援，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室能看到大致的一个远处的一个救援现场。在现在这个山上的这些那个黄色的地方，其实就是昨晚上滑坡造成的。现在正在看到的是核心的一个救援现场，挖机呢正在进行一个挖掘救援。这一块呢，它是被初步确定为原来的房屋所在地，受泥石掩埋，所以说救援人员正在现场组织挖掘。它实际上是沿着确定的一个位置往下，就是泥石覆盖的地方，成一条线分2个梯度在进行挖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2个梯度。这个水呢，虽然现在已经是晴空万里，而且还有点热，但是昨天晚上的降水现在还在从山上泻下来，并且呢，旁边的这种枯枝啊，还有一些杂物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场的挖掘它还是有难度的，一个是就是说它地上全是软泥，还有一个是它软泥中间还有一些巨石。当地是一共组织了300多台套的设备和400多的救援人员进去，涉及到公安、消防、应急、安能还有民兵。它有的地方呢是可以通过挖机，还有的地方是比较可能机械设备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呢，当地实际上是组织了民兵上山进行一个挖掘抢救的。整个的投入的人员是400多人，但是有一些设备呢它现在暂时还无法上去，这就增加了一个救援的难度。实际上这个救援的难度还远远不止就当地这种就是软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泥石的一个地质，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暴雨它下的地方正好是茶山竹海的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它实际上最高的地方海拔呢有1000多米，而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海拔只有200多米，所以说这么一个短距离巨大的一个海拔高差，当暴雨来临的时候它形成山洪，大量的倾泻下来的时候，它的冲刷力是非常厉害的。远处的山上有很多那个我们看到的黄点一样东西，它实际上是昨天晚上的暴雨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其实原来上面有很好的植被，但是这个植被也没有挡住这个暴雨的冲刷，所以形成了这么很多的我们看到新的一些伤疤。当地在这个地方附近设了一个就是指挥应急救援部，据他们最新的一个公布的消息呢，就是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的这个强降雨一共造成了永川2个街道和1个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就是茶山竹海街道是最严重的地方啊。2个街道1个镇，一共是17个人失联，3个人遇难。现在呢，除了这个区域，另外一个镇的救援也在紧张的进行过程中间。我们也在此祈祷这些失联者奇迹发生。另外呢，据当地气象局预计呢，明天可能还会有降雨，这也会给现场的救援增加一些难度。好的，主持人，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后续还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带来报道。
1: 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的开展，谢谢穆亮的介绍。从昨天晚上开始，重庆市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总台记者在前往永川的道路上看到，道路大面积漫水，小型车辆无法通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正在往核心的受灾区域进发，但是现在这个道路它阻断，我们需要从另外的地方绕道。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大面积的漫水，这样的漫水呢，大型的救援车辆是可以过去，但小型的车辆是无法通过的。后续的救援车辆虽然集结的比较快，但是也在等待通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也就是当地的一条小河，受昨天晚上暴雨的影响，现在涨水非常的厉害，而且水流还是比较急的。 本次的一个暴雨呢，它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看一下，就是对面的山体，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是昨天晚上才产生的，可以看到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造成了水土流失，可能还形成了一部分的泥石流。后续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将持续关注。
1: 昨晚八点，重庆大足区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给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在游亭镇，主干道的积水约50厘米深，公安、消防、市政等部门赶到现场处置，救援人员打开井盖加速排水。数据显示，本次强降雨，大足区共有4个镇街、10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级别，16个镇街、33个雨量站达到暴雨级别。降雨量最大是游亭镇东胜村，23号20点到24号7点，累计降雨量达到164.3毫米。目前相关部门正组织力量开展情况核查、生产自救等工作，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昨天下午3点多，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遭遇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龙卷风，最高风力达15级，阵风持续了约18分钟。大风过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核查现场，抢险救灾。
5: 这风有没有劲吗？看吧，多大风吗？给这玩意儿煮翻了。抢险。
0: 这是大风后村民在明水县通达镇境内拍摄的。可以看到，龙卷风结束后造成了树木倒伏、车辆受损等情况。在此次受影响较大的玉林乡示范村，龙卷风同样吹倒了多间板房。大风过后，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派出人员排查险情。据了解，此次强对流天气造成明水县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经过治疗，均已出院返回家中。目前，村民的生产生活均恢复正常，林木、电力、房屋等受损点位的修复工作正在快速有序推进。据黑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24号傍晚，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次发生龙卷风。相关部门要及时预警，做好防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今年投入136亿元用于34件民生实事，仅医疗卫生领域就安排了7.77亿元。随着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成功创建3级甲等医院，西藏实现7市地3甲医院全覆盖，高难度种植牙、心脏起搏器手术等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做。
0: 今年5月起，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正式常态化开展口腔种植动态导航手术，该技术可术中实时精准定位，有效规避风险，标志着阿里口腔诊疗水平正式接轨全国3甲医院先进标准。
6: 这类手术我们已经能够独立且常态化的开展，而在过去，这种对精度要求极高、难度极大的种植手术在阿里是无法完成的，患者不得不辗转前往区外就医。
0: 该医疗技术的落地得益于陕西省组团式援藏医疗的精准帮扶，依托对口支援资源，阿里顺利落地数字化动态口腔种植技术，填补了区域技术空白。同时，援藏团队通过手把手带教、专项实操培训，持续培育本土医疗力量。现在，无导线起搏器植入、肝癌切除、角膜移植等400多项先进医疗技术悉数落地阿里地区人民医院，3、4级高难度手术常态化开展。
7: 组团式医疗援藏持续为我院输入骨干人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们通过传帮带培育本地医疗人才队伍，实现技术本地化、人才本土化、服务常态化。
0: 目前，阿里本土医疗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疑难病症逐步实现本地诊治，大幅减轻了当地群众就医负担。
1: 在西藏昌都市，当地聚焦民生需求，持续推进市政道路提升改造与城市配套完善，经济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0: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马草坝片区城市更新改造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1: 这次预计建设一个机械停车楼，解决114个车位，后期通过道路拓宽解决60个。
0: 马草坝片区房屋老旧，道路狭窄拥堵，市政及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满足群众现代化生活需求。今年三月，总投资7300多万元的马草坝市政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将改扩建1.5公里道路，同步配套建设雨污管网、强弱电改造、道路亮化工程，实施民房及室内水电升级，新建立体停车楼、社区服务用房等，系统解决该片区道路狭窄、排水不畅、停车困难、线路杂乱等突出问题，预计今年12月份竣工交付。
2: 这次线路提升改造免费帮我们提升改造，施工这一块的话是全程非常负责，也非常有耐心，全程是听取我们房主的意见和安排。
0: 为精细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2025年，昌都市投入本级财政资金1300万元，引入管道机器人，开展地下管网智能检测，已完成主城区465公里综合管线探测，全面摸清地下管网底数。本次改造将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网体系，补齐社区公共服务短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5月22号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多方专业矿山救援力量轮番下井，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巷道持续展开失联人员搜救。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发生事故的刘神玉煤矿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5: 我先通过我身后的两张井下的平面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煤矿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我们请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我来跟着我，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作业面。那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来，大家来看我手指这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呢，他们其实都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叫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浮运大巷。换句话说，这是3条巷道。今天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的最新情况是，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大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巷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的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巷，一个叫浮运大巷。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巷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识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2条隐藏的巷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么目前我们了解的最新进展是，现在呢这两条巷道还各于500米，加起来1公里，再加上这100米，那么整个我们说爆炸点附近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这样的剩余距离，还有待我们的救援人员下井去摸排。那整个这块区域呢，目前有多方的救援力量都在井下进行搜救，而且今天我们在现场观察到，今天白天呢是不断的有救援力量不断的进入到井下来接替的进行这样人员的搜救。目前我们在线的这些监测系统显示井下的空气质量一切正常。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全力的去搜寻这个失联人员，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我们多方面的科学的

0: 组织施救，来保障我们的救援安全。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2: 今天起，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今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四期。本期节目聚焦毛公鼎。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鼎内铸有约500字铭文，是中国已知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铭文清晰记载了西周晚期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毛公鼎是研究周宣王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等的重要物证，也为研究西周官制、册命制度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节目邀请专家共同解读毛公鼎，并发布最新考古成果。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按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定为每小时25公里，可有人嫌它跑得慢，偏偏想方设法解开封印，给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近日，安徽合肥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解限速黑色产业链，抓获涉案嫌疑人11名。
2: 近期，安徽合肥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民警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平台有人售卖电动自行车解限速工具，可破解多品牌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设置，关闭超速提示音。民警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藏着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3: 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发货地址就在合肥市包河区的经济开发区里面，有一家生产研发销售这个解限速控制器的一个科技公司。
2: 经查，涉事公司假借新能源科技的名义，非法改写电动自行车控制程序，破解车辆限速，通过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对外销售违规控制器。
3: 像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销售，主要销往外省，本地销售量通过我们查实大概也有10余万，它一个控制器大概价值是200余元。
2: 5月14号，合肥警方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查处行动。
4: 能跑多少公里啊？
5: 这个是大电机的，
4: 123吧。
3: 我们现场查获解限速控制器101个，研究用车11辆，研发改装平台2套，该案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我单位依法对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据了解，合规电动自行车的各项性能参数均经过专业设计和安全测试，私自破解限速改装车辆会直接破坏车辆原厂整体性能，损伤电路系统，降低车身稳定性和刹车制动性能，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
6: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电动自行车经销商和消费者不买卖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不使用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截至今天中午1点，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1亿元。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除了靠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观众，日新月异的电影科技也为电影作品的视听效果锦上添花。正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电影产业前沿技术成果的展示成为一大亮点。虚拟拍摄技术给观众带来光影世界里飞越山海、穿梭时空的

0: 特感受。
1: 在浙江展区，这套 AI 虚拟制片电影化设置流程吸引了许多观众现场体验。系上安全带，坐上体验座舱，通过实时合成的画面与智能数控拍摄系统结合的 LED 虚拟场景，观众能在虚拟影棚里成为一位虚拟电影制作演员，坐上直升机飞越山海。这一流程不同于传统绿幕拍摄的长期后期合成工作方式，可以实现现场所见即所得，大幅缩短后期周期，探索实时电影制作的新模式，
2: 让观众们感受到虚拟拍摄这项技术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带来了像运镜的机械臂，还有就是辅助演员表演的转台，还有一些震动的摆台，包括 XR 的技术，然后虚拟拍摄的技术。这些技术呢，已经在电影行业里面能够被大量的使用，并且能够帮助演员能够更好的表演。
1: 近年来，虚拟现实电影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获得年轻观众的青睐。本届文博会上，这家虚拟影院参展商带来了移动式的 5D VR 影院，观众进入体验座，不仅能拥有真实体感互动，还能沉浸式感受吹风、雨雪、自然香气等多重感官效果。观众在人文风光与历史文脉故事中穿梭，通过互动剧情全方位感受电影与城市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
0: 近段时间，各地通过举办草根赛事、村味比赛，不仅点燃了老乡们的观赛热情，也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3: 这两天，一场村乒比赛在四川彭州蒙阳街道书香理想村开赛，参赛选手均为当地村民和游客，裁判也是轮着当，真正体现全民参与。
4: 从小就爱打乒乓球，但是从来没参加过比赛，在我们村子里边出门就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参加这个比赛非常的激动。
3: 观看完比赛，游客们还可前往赛场外的特色乡村市集，挑选特产带回家。把乒乓球台搬进万亩蔬菜基地，正是当地构建体育加农业加文旅融合消费新模式的举措之一。据了解，彭州的村乒还将与丰收节等活动有机联动，一直持续到11月。
5: 第一次在村里看到乒乓球比赛，同时这边也摆了很多彭州的美食，就觉得很棒，然后氛围也不错，这种村里的比赛可以多来点。
0: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树木被刮倒、围墙倒塌、砸车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常投保车损险，连车辆维修费用和必要的拖车施救费用，保险公司都会予以赔付。车主按照以下4步申请理赔。第一步，留存证据，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全景、车辆受损部位、树木倒塌情况等照片留证。第二步，及时报案，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第三步，保留现场，不要随意移动车辆以及擅自拖走树木或者墙体，以免影响定损。第四步，定损维修，等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定损之后，到指定或合作的维修厂修车。但如果存在以下情形时，会影响理赔结果。若车辆行驶中发生事故，而驾驶人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等违规行为，保险公司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若未年检，且事故与车辆自身安全性能问题存在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可拒赔，但仅为树木砸车这类外部意外是不影响理赔的。若故意停放在危树、危房旁等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区域，会根据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就无法获得全额赔付。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昨天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一直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至江南北部等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靠北，本轮过程主雨带将位于黄河至长江流域之间，黄淮、江淮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将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今天主雨带将位于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明天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本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雨量可达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份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0: 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

0: 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2: 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1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那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伏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1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2: 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5点2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南昌、上饶、新余、景德镇、鹰潭六市和吉安、抚顺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在江西上饶德兴市突降暴雨，大毛山镇南溪村山洪下泄，正在农田劳作的两位村民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营救。
3: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两位村民被困在高架桥下一处地势稍高的地方，周围菜地已被山洪淹没，村民无法自行返回。现场水流湍急，冲锋舟逆流而上，难以靠近。于是，三名救援人员穿戴装备涉水前行，其他队员在安全区设立锚点，用牵引绳保护。途中，一名队员被急流冲倒，所幸被安全绳拉回。此时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开启高空作业，从桥上向村民投放系绳救生圈，借助牵引绳将其中一人向岸边转移。救援人员同步接应，将其带至安全区域。另一名被困村民套上救生圈后，顺水向下游冲锋舟方向飘去，冲锋舟迅速拦截并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村民安全获救。
2: 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于今天14点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

0: 西安、宝鸡、延安、汉中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黄色预警，相关部门要加强实地监测与预警校应，提前做好转移避险防范。重庆市气象台今早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夜间到今天，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九个区出现大暴雨。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 298.5 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最大小时雨量达 103.6 毫米，排历史第二位。
2: 那此次过程是覆高北台后，低空急流在夜间明显增强，造成的一次暖区暴雨天气过程。降雨的效率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重庆市气象局已于23日18时启动暴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滚动做好递进式预警服务。预计低空急流在28日前仍将维持重庆地区的暖湿输送，因此重庆地区24日夜间到27日夜间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地300到400毫米。同时，降雨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强降雨的话主要出现在夜间。
0: 刚才介绍了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五月常年月均雨量约为100至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总台记者穆亮已经赶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大桥村采访，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就是在重庆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我们是一个多小时赶到的，但是呢，因为上山的这个路它现在还有一些软泥，在现在这个山上的这些那个黄色的地方其实就是昨晚上滑坡造成的。现在正在看到的是核心的一个救援现场，挖机呢正在进行一个挖掘救援，这一块呢它是被初步确定为原来的房屋所在地，受泥石掩埋，所以说救援人员正在现场组织挖掘。它实际上是沿着确定的一个位置往下，就是泥石覆盖的地方，成一条线分2个梯度在进行挖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2个梯度，这个水呢虽然现在已经是晴空万里，而且还有点热，但是昨天晚上的降水现在还在从山上泄下来，并且呢旁边的这种枯枝啊还有一些杂物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场的挖掘它还是有难度的，一个是就是说它地上全是软泥，还有一个是它软泥中间还有一些巨石。当地是一共组织了300多台套的设备和400多的救援人员进去，涉及到公安、消防、应急、安能还有民兵。它有的地方呢是可以通过挖机，还有的地方是比较可能机械设备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呢，当地实际上是组织了民兵上山进行一个挖掘抢救的。整个的投入的人员是400多人。
0: 这两天，重庆江津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区内的綦江水位迅速上涨。昨天，綦江贾四镇段迎来了洪峰。目前洪峰是否平稳过境了？降雨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23号凌晨5点多，重庆江津区贾四场镇出现强降雨，小时最大降雨量达51.2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境内的綦江水位急速上涨，引发洪水，地势低洼地段出现积水。画面中，这所幼儿园的操场变成水塘，小皮球漂浮在水面上。同样，附近的商铺街道也被洪水围困。
4: 去6点50几了，还我也开门了，还去。

0: 装起得些位置，然后我都赶紧收拾抢东西抢了往上面传，然后没得隔好久，最多长硬的搞安全我大腿那些了，我还没抢得赢。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

0: 水位将超出保证水位 0.5 米至1米，整体涨幅接近7米。随即，江津区对广兴、下坝、甲寺等六个沿江重点乡镇升级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1: 救了，居民朋友们往家里面救了，不能外面逗留了，往家里面走，往家里面走，走不过来了，回家了，回家了。
0: 当晚八点，甲寺码头河段水位持续攀升，一小时内就上涨了 0.2。 为杜绝安全隐患，当地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在重点区域拉起警戒线，劝导围观居民撤离，志愿者们主动帮助低洼地带的住户紧急转移，同时应急队伍出动无人机巡查河道水情，24小时紧盯水位变化。晚上11点，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峰顺利过境甲寺镇，洪峰水位 200.15 米，超保证水位 0.15 米。受洪峰影响，甲寺镇滨河步道完全被淹，部分老街路段出现河水倒灌的情况。午夜12点，洪峰逐步消退，水位缓慢回落，当地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全域清淤作业。目前辖区的道路交通、供电供水已恢复正常。
2: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现在距离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约6个小时，发射场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带来你在发射场区的最新报道。
4: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发射场，在我身后150米处的神舟23号的发射塔架当中呢，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正静静地包裹在回转平台当中，等待着发射的时刻。那么在昨天的11点到5点当中呢，经过6个小时的加注呢，船舰组合体完成了燃料的加注工作。那么到今天呢，现在这个回转平台呢依然是紧紧的包裹着船舰组合体。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今天发射前的负2小时的时候呢，四层回转平台将会依序打开。那么首先将会打开的是最高处的第四层回转平台，那么露出陶艺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从第1层到第3层按顺序打开。第一层的回转平台呢，所包裹着的是新1级和4个助推器。那么第二层包裹着的是新2级，第三层呢是包裹着最重要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在今天航天员出征之后，后来到发射场以后呢，他们就将会通过塔架的电梯来到第3层的回转平台，通过通道呢进入到飞船的返回舱当中。那么在这一次的发射任务当中呢，回转平台不光是能够为组合体来进行遮风挡雨，它同时也是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一个平台。那么目前呢，火箭是和塔架呢进行着一个管路、空调管线以及通信缆线的软连接。在发射任务之前呢，这些管路和缆线呢将会脱落，并且呢工作人员将会对舰体上的对接口呢进行密封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火箭就正式进入到发射前的准备状态，那么转入了内部供电的模式。那么目前呢，现在我们看到哈，现在天气是晴好的一个状态，风力呢大概也就是2到3级的微风，这样的环境呢非常适合火箭的发射任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会持续的关注到在发射场的实际的动态。那么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距离发射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们也是看到发射工作是正在有序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射场区的天气情况。天气是影响发射的一项关键因素，为给发射提供最精确的气象数据，相关团队在今天上午和下午

0: 分别进行了一次气象会商。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气象会商大厅发回的报道。
1: 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早晨，持续的冷空气过程已经是消退了。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平稳。为了让天气的预报更加的准确和精准，工作人员也是使用了多种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比如说在发射场的地面风还有气温，有自动气象站来实时的监测，而高空风则有探空气球、风扩线雷达来掌握数据。为了让气象预报的结果更加的精准呢，工作人员也在发射场的周边是设置了大量的自动化的监测装备。除此之外，近些日子工作人员也是加密了气象会商的频次，近一个月是加密到了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次。那最新的会商结果是什么呢？瞄准在今天的窗口期，也就是11:08晚上的时候，整体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理想的，风力比较平稳，温度适宜，空间天气也是比较的平静。气象保障团队也会紧盯全程，实时监测着每一个天气的变化。
0: 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何宇介绍，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呢进行了升级，并且是在发射场进行更换的。
2: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3: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2: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三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3: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一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0: 神舟23号即将实施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寄予香港青少年心怀家国，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香港青年学生表示，将以黎嘉莹为榜样，努力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繁荣、国家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以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航天原理，做模拟实验，总觉得太空离我很远，但现在看着第一位香港人即将显进空间站的历史，那份真实感直击我的内心，我真心感到无比自豪，不光是作为香港人的自豪，更是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5: 本次神舟23号即将奔赴太空执行任务，最让港澳学子倍感振奋的是，本次任务即将迎来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出征太空，让香港正式融入祖国浩瀚的航天蓝图。曾经太空探索于我而言遥远又陌生，如今亲眼见证香港儿女驰骋星海，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我深受触动。
6: 我如今正奋斗在学的道路上，也即将面对升学的压力，但航天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的精神却时刻提醒着我不能退缩。往后我会以航天精神为榜样，刻苦学习，脚踏实地，打好知识基础，立志将来学有所成，以自身之力回馈祖国。
7: 香港这一次是实实在在地融入了航天强国的征程，这也正是我们一国两制优越性的生动的写照。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位同学，尤其是香港的青年学生，具有巨大的激励的价值。黎嘉莹博士就是我们身边的硬壳追梦的榜样。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从今晚8点开始，央视新闻频道将开启中国空间站

0: 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为您全景呈现航天员乘组出征以及飞船发射的实况，欢迎您届时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为此次降雨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稳定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强对流橙色省级预警生效中，后天降雨减弱，鄂西及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昨天夜间，湖北迎来新一轮强对流天气，此前遭遇强降雨的鹤峰县提前行动，有序转移高风险区域的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保障群众安全。
2: 在上一轮强降雨中，湖北恩施州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张春红家的房屋一度被淹，因房屋地势低洼，本轮降雨仍存在积水风险。昨天村干部及时将他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3: 村里第一时间就把我们接在屋里盖上酒店来的，我们住在这里很方便很安心。
2: 同样，下洞村、六峰村也同步开展村民转移工作，针对一些距离安置点较远的群众，党员干部主动伸出援手，腾出住所，备好食宿，让群众能安心避险。
4: 还专门配车鞋啊，都要我们到他们那住啊。拽着锅儿屋里的话，还是觉得有点提心吊胆。晚上不安全嘛，我们就都过来，真的蛮好。这些邻里乡亲都蛮好。
5: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往这走到，尽力而为啊。热心招待他们了，度过危险期啊，在这关键的时候，乡里乡亲呢能够帮一把的就帮一把呀。
2: 截至目前，鹤峰县已提前转移397户801人，同时当地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巡查河道河堤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急流北推及切变线共同影响，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今天湖南西北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雨带南扩，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西北局地有暴雨。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湖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有较高风险，其中常德石门有高风险。昨天，湖南石门县持续多天的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昨天，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进行第二轮消杀，预计9年级学生今天下午返校，其他年级下周二可以返校复课。此外，记者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群众家中受损严重，暂时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呢已经陆续返回。湖南常德石门县的暴雨天气引发山洪，造成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这些天，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坚守救灾一线，带领大家涉险营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他说，作为党员，绝对要冲在前面。
6: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以前都不提前做好预判嘛。
7: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6: 肯定转移，9个户27人，啊，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了。
8: 记者见到文书年时，他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接下来，石门县还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泥沙社区有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200多名群众需要撤离。
6: 洗手方面，我们都给你画一字形的啊，或者带身衣服啊，洗完到政府免费的五个地方有环线啊，20个房是吧？
9: 20个房可以弄了80人。
6: 是，就两个人啊。好，大家伙子，感谢了啊。我预定了80，还有30个没到。哦。

0: 这几天文书年一直在这样忙碌，每次暴雨来临前转移群众都是重中之重。
1: 就那好多人都把挨家挨户嘛喊呢，他身体都死下了，湖南人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过觉的。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国家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0: 在18号凌晨转移群众的过程中，文书年还带人从洪水中救出了居民秦家学。当时其他人都已经转移，只有独居的秦家学联系不上。文书年和救援队冒险涉水赶到了他家中，
3: 应该是挨着楼板了。我们把救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休克了，拖到后面我们采取人工呼吸把他救回来的。
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只有这么一点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感谢文书记，在这次洪水当中，感谢你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因为他的电话打不通了，我们以为
3: 他
4: 不在了，
3: 这个闸都拆了。
5: 二位姐，我这我也把
4: 这个是我都非常感动的，我觉得文书记真的是把这些老百姓放在第一位。
0: 山洪爆发后，文书年一直坚守在一线，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灾后的工作千头万绪。
3: 我们是全国文旅特色小镇，多好的家宴，你看搞成什么样子的。那我真的想哭，昨天晚上我就在这桥上一个人坐了最少十分钟。
6: 你坐那想什么？
3: 想着这以后怎么办呢。
0: 山洪爆发后，文书年一直没顾上自己的小家，趁着查看河道的机会，他看了一眼自家的挖掘机，这是他十多年前没担任村干部的时候贷款买的，现在贷款还没还完，因为被洪水浸泡的时间过长，基本报废了。
4: 就是你暴雨之后第一次看他们这样？
3: 第一次到这里，真的有机会救，但是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考虑到老百姓，我全部叫老百姓去了，没管他。哎，人重要嘛，我都现在还没告诉我老婆。哎，不管他了。这里要搞个大挖机来清一下。
0: 旁边的泄水河河道被大量残留杂物垃圾堵塞，排水不畅，急需处置。文书年顾不上伤感，继续开始忙碌，还有许多工作在等着他。
3: 累哪里不累呢？但说实话，再累，就像昨天晚上两三个小时都是醒了四次，睡不着的。脑袋里面在转，哪些事情没到位，哪些地方没搞好，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绝对是我们冲到前面嘛，作为党员绝对要冲到前面。
7: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南京站了解到，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明天5月25号途经南京站的快1047次、快1555次、快5833次、快849次、快781次、特27次、快463次、快1556次、特33次。后天5月26号途经南京站的快5834次、快1555次、快1556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乌首都基辅传出了多次

0: 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持续针对基辅等地发布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消息，袭击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根据乌克兰空军24号的通报，自当地时间23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以及空基、海基、陆基导弹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联合打击。此次打击主攻方向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军共探测到690个空中目标，包括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金亚尔发射。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9点30分，乌军累计击落压制604个空中来袭目标。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4号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俄军使用针束导弹打击了位于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针束是俄罗斯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能以10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2024年11月，针束导弹系统首次投入使用，用于打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军事目标。2026年1月初，俄军再次使用针束导弹对乌克兰目标实施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核实。
2: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油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1: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 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失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无论谈判状况如何，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0: 据路透社今天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将会被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最终批准。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初步协议将会是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后将会就未解决的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会在6月5号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1: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4: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穿这个连体雨裤。
1: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4: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5: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1: 据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共有335名专业矿山救援人员持续在井下作业。
0: 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1: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2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筹盼问题，
6: 保障家属的有什么问题了、困难了，我们积极帮助啊，确保家属的心理上啊能疏导。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昨天，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即迎来超过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
2: 昨天晚上8点，东北超沈阳赛区的首场比赛在铁西体育场开赛，可以容纳4万余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体现了群众体育内核。
3: 希望全国人民啊，通过全国各地的我们的东北超啊、闽超啊、苏超啊，参与上运动当中，让大家更健康。
2: 赛事期间，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还分别推出景区免票、持票根优惠、消费券等活动，带动票根经济。赛场外四省区打造上千个第二现场，为市民游客提供特色餐饮、观赛等服务。
4: 大家看我手上所拿着的这个是打印的东北超的票根儿，那么不到20块钱的票价，但它的价值却远不止90分钟。那么为了迎接万千的球迷，沈阳呢将这一张小小的球票变成了全能的通行证。目前呢已经确定的合作商户呢是有2000多家，串联起了9大生活场景。
5: 在周围我们可以吃吃逛逛，然后呢逛逛夜市啊，然后呢感受一下沈阳文旅给我们准备的这些精彩的内容。
6: 从南极专门过来看东北超的，特别热闹，刚刚好玩。
2: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将持续到10月初，共有34场精彩赛事。四省区将以足球凝聚区域人气，提升发展信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为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4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地安门邮局化身为24节气特色主题邮局。
7: 记者刚走进北京地安门邮局，就发现一楼柜台人气颇旺，除了来寄邮政快递的，还有不少市民是来集特色邮戳的。
8: 还好5楼是吗？今天是6号，我这里头一共，我这不写着吗，有13个嘛，13个这个
9: 球戳托办
8: 地安门。 OK，
7: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这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
10: 加上这些就是文化元素，就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中国邮政其实不光是快递业务，现在对于这个文化的输出或者叫文化的传递，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努力。
7: 邮局二层空间以邮政绿与中国红为主色调，划分为文创区、盖章区和饮品区，窗外的名胜美景被框成一幅幅天然画框。
11: 坐在这儿呢，除了点上一杯醇香的饮品和享用一份精致的甜点之外，还可以获得中轴线上的最佳取景框。
7: 这座边安门邮局始建于1906年，是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它于去年焕新开放，成为融合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化身24节气主题邮局。
12: 现在我们走的位置原来都是柜台和库房，我们通过盘活从量，将陈旧的库房改造成了春半花、夏木荷、秋时运、冬覆雪，更多的还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新坐标、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7: 门柜局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事们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打破传统网点的单一服务模式，让这家主题邮局既保留基础邮政功能，又依托独特的北京中轴线区位优势与非遗文化，让人沉浸式感受百年邮局焕新之美。
12: 这就是24班花信封，春雨惊春清满天，花开有信等你来，
11: 等你来哟。
1: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综合服务、乡村助农等新业态持续发力，推动传统邮政网点向综合服务空间转型。
7: 贵州省嘉榜梯田被称为我国最美梯田之一。这个五月，在嘉榜核心景区，一座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元素的云上种子邮局正式开业。邮件收寄、邮品展销、特色农产品推荐等在这里结合。目前黔东南邮政已经建成6个主题邮局，都是一地一特色，一个主题邮局一条产品线。同样在不久前摇身一变的，还有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这里还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
13: 很适合就一个人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想一下要给朋友寄什么呀，要给自己写些什么东西啊。
7: 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
14: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大大的场景，那么当成千上万的主题邮局在全国范围内绽放的时候，让当地的文化插上邮政的翅膀，飞入千家万户，无论是文化创造还是旅游消费，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沿着这个方向，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主题邮政一定会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热闹与创新的背后，传统邮政网点依然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从等客上门到主动出圈，转型之路到底该往何处走呢？
7: 记者在走访北京南锣鼓巷网红主题邮局时，见到了在邮政系统工作了22年的薛素杰。在介绍自己和同事们去年底开始打造起来的这家小院时，薛素杰坦言，光环背后也有阵痛。
15: 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而且很多的主题邮局可能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很挠头的啊，因为我们在传统的邮局工作时间很长，尤其像我，我岁数也不大，也不小了啊，我就要学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小孩设计，然后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更新，然后还有我们线下怎么去引流。
7: 其实除了内部转型的阵痛，来自外部环境的挤压也同样剧烈。记者从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前四个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中发现，五月前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达645.7亿件，同比增幅5.1%，市场规模稳步扩容，但市场格局分化明显。记者又查看了快递业务收入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87.1，民营快递企业占据绝大部分行业空间。
16: 我们讲业内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呢，快递的这个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们邮政传统邮物类的这样相对的萎缩，这是一个世界共性的一个难题。的邮政企业它如何基于我们现有的资源和业务，契合我们新的民众发展需求来进行创新打造？
7: 面对困境，出路何在？赵国军告诉记者，其中部分主题邮局的成功也可以说是指明了方向，就是不能只做网点，要做好平台。
16: 所以你要基于这种集中打造的，用这种大平台的形式，我不限于一个主题邮局去承担这样一个主题，我可以把它进行开放式的啊，更多的我们。

0: 游文化的打造，有更多的品类，更多的形式。
1: 记者在走访多家主题邮局与多位一线工作人员探讨后，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无论产品还是服务，传统网点转型最忌讳盲目跟风。
2: 转型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提供的服务都是有所雷同的。我们现在在改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希望通过不同的 IP、不同的地点，然后提供不一样的服务。
1: 从邮政服务网点到如今的文化客厅与服务平台，传统邮局的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关于邮政与民众情感连接上的重新定义。
0: 邮政从它这个很古老，就是跟民众我们有着天然的这种契合性，民众对它有着很深的这种情感。下一步我们基于情感去孵化更多的文化属性产品，我们去基于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基于普遍服务之外的增值服务产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行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
3: 再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近日发表题为《追求军国主义的日本没有未来》的评论文章，严厉抨击日本愈发激进的军国主义动向。文章指出，日本大肆宣扬激进言论，图谋修改和平宪法，拟明确自卫队的法律地位，还打算恢复旧日军称谓。这些举动是日本增加军费、修订安保文件、放宽武器出口、动摇无核三原则等扩军行为的延续，引发周边国家高度警惕。评论指出，日本依附外部军事体系，不断强化军事能力，还试射攻击型导弹，战争风险显著上升。国际社会曾给予日本改过自新的机会，日方却借机推进军国主义复辟。文章警示，若日本执意重拾侵略老路，只会招致更惨重后果。感谢收看本节新闻。
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晚上11点08分发射，距离发射约5小时，还有哪些工作要做？气象条件如何？航天员出征仪式准备得怎么样？总台记者现场直击。重庆遭遇特大暴雨，有人员遇难，多人失联，抢险救援紧急展开。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灾后应急恢复。山西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第三轮井下搜救正在进行，伤员生命体征总体平稳，当地组建专项工作组落实善后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 有待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美媒报道称，伊朗方面同意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是相关协议关键要素之一。直播间卖纯牛肉，主播宣称假一赔万，消费者下单后发现实为合成肉，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商家虚假宣传并处以罚款。消费者按假一赔万索赔，法院会支持吗？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遇见凌云，逐梦启星辰，星河阔，神舟探苍穹。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飞船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晚11点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F-1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今天下午，工作人员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了神舟23号飞船，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会在今晚的9点左右陆续打开。现在的时间是18点02分，距离 神舟23号飞船出征太空还有约5个小时，那此刻发射场区的最新的准备情况如何？气象条件好不好？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将会有哪些亮点？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那此刻发射场区的准备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你好，冠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发射塔架前的150米处。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距离发射还有约5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塔架当中呢，仅仅的包裹着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静待航天员的到访。那么在今天此时此刻这个时段呢，还将会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在第三层的回转平台当中，开展。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神舟23号任务呢，将会有100多项在轨的科学实验。 实验任务进行开展，那么其中呢就包含有一系列的空间生命科学实验项目。那么在这些生命科学实验项目当中呢，包含了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以及干细胞等等活的实验样本啊。那这些实验样本呢，就必须要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从实验室的培养单元当中拿出来，经由专业的这种转运箱呢，转运到我们的发射场区来。 提前的存放到这个飞船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为了确保这些活的实验样本呢，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不会失去活性。 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发射前要从这个实验样本的这个单元当中取出，现在呢正在进入到这个发射区来装入到飞船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发射场区的天气情况啊，现在天气整个是一个晴好的状态。

0: 状态能见度非常的好，天空万里无云。那并且呢，现在阳光是有一点点晒的，因为这边的时区呢比北京呢还是有一个多小时的差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哈，在发射的窗口时间，风力呢大概是西风2到3级，那并且呢也不会有降雨啊和沙尘这样的恶劣天气，这样的天气呢非常的适合发射任务的进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火箭呢将会随着任务的进行。在负2个小时的时候呢，四层的回转平台呢逐渐打开。那么接下来我也是在期待着火箭回转平台逐渐打开的这样一个阶段，实时的去跟进发射场的动态。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刘冠清从发射场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距离发射塔家最近的测发指挥大厅。我的同事崔霞正在那里。你好，崔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测发大厅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广权你好啊，那个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发大厅啊。其实熟悉载人航天发射的朋友，对我所在这个大厅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火箭发射前的倒计时的口令5、4、3、2、1，就是由我所在这个大厅的零号指挥员发出来的。这次的零号指挥员叫崔长文，他是第一次来担任载人航天任务的零号指挥员，不过他已经是一名航天老兵了，曾经做过很多的航天的发射任务，所以零号指挥员其实都是从技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航天人当中选拔出来的。那现在刚才你也提到，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的任务已经进入到了负5小时的这个发射流程，大家非常的关注啊，现在发射场火箭包括飞船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也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贺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贺总，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天气非常的好哈，目前我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今天天气确实很好，这会儿是一个2积分左右的这么一个状态，温度在26度左右。我们目前的进展是这样，火箭系统已经完成了射前的功能检查，做完了数据判读，通过比对的话，一致性也很好。现在各系统指挥啊，已经带着我们岗位人员在前端撤收一些与最后发射无关的一些技术状态，然后我们。飞船系统现在已经开完了搬迁会，人员已经上岗在做加电前的一些状态准备。我们就在刚刚空间应用系统这个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时段要交付安装的3个货包。我们发射场系统在这个时段，我们地勤指挥组织召开了搬迁会，安排布置了各项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分头去做准备了。
2: 现在是一个准备阶段。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我其实非常的关注啊，其实在神舟21号任务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小鼠上到了太空，进入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那这次3个货包都带了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是这样的，就是有2个货包是4摄氏度的低温货包，有1个是常温货包，这个主要是入轨以后随着我们空间站一起要开展的空间科学实验上行火爆。
2: 其实刚才也有人在可能比较好奇哈，就是我们这个测发大厅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既然已经进入到了负5小时这样的一个流程，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工作，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大厅的人会多起来？
3: 好的，在负4.5小时的时候，我们飞船的地面设备开始加电，到了负3.5小时的时候，我们飞船的各分系统开始陆续加电，到了负3小时的时候，我们有2项工作在同时进行，火箭系统要组织对于发射前的分舱状态的一个检查确认，发射场系统要组织对于射前防护检查的最后状态的一个确认，到了负2小时这个时段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要开始执行火箭最后的发射流程，然后我们的人员会陆续回到这个大厅这个人会陆续多起来。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射场系统是以近乎无感这种伴随式的，为我们整个任务各个系统提供一种技术服务保障。
2: 目前各系统状态正常。
3: 对，像我们的供配电我们的通信调度然后我们的指挥显示还有我们前端就是塔勤系统也是 在伴随着任务进程为大家提供服务保障的。
2: 好，谢谢何总哈。其实确实啊，这个航天就是万人一杆枪的誓言，无杆的陪伴也是为了我们的任务进程能够稳步的推进。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呢，随时的来关注神舟23号的最新的进展。

0: 我们先把信号交给广权。
1: 好的，现在一切按照计划稳步推进，我们共同静待点火时刻。感谢崔霞。我们知道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那据介绍呢，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这次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的舷窗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并且是在发射场进行更换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二十四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二十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二十三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二十三号执行。
3: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2: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二十三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三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3: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一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1: 此次发射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除了刚才所说的舷窗升级，它还有哪些改进呢？我们再来了解。
4: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1: 前面我们提到了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的，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再过一会儿，航天员的出征仪式就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前的圆梦园广场举行。我的同事刘妙然此刻就在出征仪式的现场，我们马上要连线他。你好，妙然，给我们介绍一下出征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今天的出征仪式会有哪些亮点？
5: 好的，广权，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问天阁的圆梦园广场上，这儿啊是每一位航天员出征太空的地方。这样，先来带大家看一看，在这儿最醒目的一面——航天英雄墙。从最左边的2003年，航天英雄杨利伟乘坐着神舟五号首度飞天，到现在一共已经有28人、44人次从这里飞天圆梦。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在整个照片墙的最右侧，也又会出现两位崭新的面孔，那大家都知道就会是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动两张志远、动三黎嘉莹。那我们的动幺指令长朱杨柱，他已经是在神舟十六号的队伍当中了，这次任务将会是他的2度飞天。那我们的航天员在出征之前啊，这个流程是非常的高标准严要求的。他们三位呢会在问天阁当中穿好这个舱内压力服，并且进行健康检测等等工作流程之后，就会从这里列队走出，然后走向这三个话筒前向指挥长报告领命出征，然后呢就会走过广场登车，在车队的护送之下驶向等待着他们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那现在酒泉的地面温度大概是在25摄氏度左右，并且还伴有一点点的微风，体感还是非常舒适的。那刚才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广场上啊已经陆陆续

继续的来了很多人。那在这儿呢，我们是搭建起了这种前低后高的观礼台，方便来这儿的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航天员的飒爽英姿。那我们知道这个乘组当中，洞三黎嘉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那今天在欢送的队伍当中啊，也会有一支专门从香港赶来的代表团，他们当中有学生代表，有青年代表，还有科技界的代表。

0: 力的会师，也希望他们三人出差组就能够像动幺指令长朱阳柱所说的那样，在协作上能够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能力上能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圆满地完成这次航天任务。那么在稍后啊，我也会继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广权。
1: 好的，出征在即，我们也共同期待。感谢妙然。刚才妙然提到了香港代表团将会在圆明园广场送航天员出征，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呢，在香港社会各界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详细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香港的总台记者金东。你好，金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的反应。
2: 好的，广权，自从消息发布之后啊，这两天在香港的主流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平台是迅速广泛而且持续的传播，详细介绍了这一次航天任务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等，受到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将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大家表示说，他将成为历史上首位香港太空人，这无疑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让香港市民倍感振奋，认为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的肯定。今天晚上呢，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夜晚，因为届时各界民众都将聚集在电视机前，关注神舟23号发射激动人心的时刻。全港市民热切期盼的香港航天员即将登上天宫，实现航天梦，助力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2016年香港学生的太空实验上天，到本地科研团队参与月壤采样、火星相机等关键设备研制，并从太空带回成果，香港与航天的距离已经由观看走到参与，再走向承担。如今呢，香港航天员深度参与，再次写下香港特区与香港民众的光辉历史，这也是中央关心和重视香港的体现。黎嘉莹的故事这两天是广泛传播，她拼搏奋斗、爱国爱港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累，为港为国争光，黎嘉莹等人的故事相信能激发更多香港青少年的拼搏斗志，让他们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也必将会在香港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更多的香港青少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更好为国为港争光。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报道，广权。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东来自香港的观察报道。此次神舟23号任务的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项目也包含了多项实验，其中将在轨开展连续2代水稻种植实验。那为什么会选择水稻作为实验对象？未来我们会在太空种水稻吗？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详细介绍。
3: 在2022年的时候，中国空间站已经开始种水稻了，但是这次是二次播种，它的意义是什么？
4: 是的，我们知道在空间开展科学研究的话，像水稻在空间生长，那么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性状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会不会通过第二代、第三代一直保持下来，那么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次呢，我们就是深入考察第一代获得的性状能不能在第二代继续表现出来。
3: 同样是主粮，为什么我们选择做水稻的实验而不是小麦？
4: 我想首先有是水稻的话呢，那么在全球有50%的人的话以它为主粮，是小麦的话呢有35%左右以它为主粮，这是一个差异。另外的话呢，水稻的话呢比这个小麦更早的话被全部测定了它的全部基因组，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的话，水稻的基因组呢只有4.3亿个碱基对，那么小麦的话呢则有14到17亿个碱基对，是水稻的40倍，基因组的角度更复杂，研究起来的话呢也是更不容易。还有一个因素，我们 也可以做原因之一。水稻的话呢，那么我只要在人造土壤里边给它这个液态的这个溶液不含营养就可以进行种植了。小麦呢，通常的话呢是要种在土壤里边。从这些来说的话呢，水稻呢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更好控制和调节这相关。

0: 关这些因素。
1: 嗯，未来我们太空旅行的时候要种水稻吃稻米吗？
0: 这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瞄准的还是更长远。比如将来我们到火星去的话，那么在火星长期居住，那么种植水稻是完全有可能的，可能也是人愿意在那继续习惯性的还是以水稻为主食。月球的话呢，通常我们是在月球的话呢，将来有可能会建立咱们国家的月球工作站，并不会有大批的人在月球长期的生活。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从今晚8点开始，央视新闻频道将会开启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为您全景呈现航天员乘组出征及飞船发射的实况，欢迎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
4: 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杭州出席第3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
5: 投资大会的开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商务洽谈区，那许多的这个中巴的企业呢是又密密麻麻的坐满了。那么刚才在会场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呢已经在开幕式的现场就直接开始进行了这个商务的对接。那中巴两国呢是共有500多家企业云集到了今天的这个投资大会，尽显中巴在新兴领域合作的热度。那昨天呢刚刚抵达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一早8:30呢就到了这个投资大会的现场，他在现场呢也是见证了双方经贸领域的多项签约，那同时呢还特别向两国企业进行了致辞。他在致辞当中呢就明确表示，从此前的几次访华到本次的杭州会议，双方呢是签署了大额的谅解备忘录，那如今呢这些备忘录正在落地为正式协议，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等4个方向的合作。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还将前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呢进行参观，从其开启总理新任期的首次访华至今，从北京到深圳，从天津到杭州，他几次参访呢分别前往了科技园、科创企业和高校等等。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创新。那当前呢双方正在开启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的打造，双方呢也多次表示希望将中巴合作从能源、基建等传统领域扩展至数字连接、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那正如他此前发文所说，巴中的友谊表明持久的战略信任可以转化为两国富有成果的共同进步与繁荣，而两国的坚定合作也在为当前充满挑战的世界注入着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6: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7: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8: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穿这个连体雨裤。

0: 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1: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2: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0: 据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共有335名专业矿山救援人员持续在井下作业。
3: 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0: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2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筹盼问题，
4: 保障家属了有什么问题了、困难了，我们积极帮助啊，确保家属的心理上啊能疏导。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3: 我们再来关注新一轮强降雨。昨天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开始影响我国，将持续到27号。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24号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穆亮从受灾最为严重的大桥村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就是在重庆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我们是1个多小时赶到的，但是呢，因为上山的这个路它现在还有一些软泥，在现在这个山上的这些那个黄色的地方其实就是昨晚上滑坡造成的。现在正在看到的是核心的一个救援现场，挖机呢正在进行一个挖掘救援，这一块呢它是被初步确定为原来的房屋所在地，受泥石掩埋，所以说救援人员正在现场组织挖掘。它实际上是沿着确定的一个位置往下，就是泥石覆盖的地方成一条线，分2个梯度在进行挖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2个梯度，这个水呢虽然现在已经是晴空万里，而且还有点热，但是昨天晚上的降水现在还在从山上泻下来，并且呢旁边的这种枯枝啊还有一些杂物还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场的挖掘它还是有难度的，一个是就是说它地上全是软泥，还有一个是它软泥中间还有一些巨石。当地是一共组织了300多台套的设备和400多的救援人员进去，涉及到公安、消防、应急、安能还有民兵。它有的地方呢是可以通过挖机，还有的地方是比较可能机械设备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呢，当地实际上是组织了民兵上山进行一个挖掘抢救的。

0: 整个的投入的人员是400多人。
1: 此次重庆永川遭遇的特大暴雨有多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的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的标准。永川五月常年的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今天重庆的强降雨还在持续，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表示，此次重庆遭遇的是暖区暴雨。那什么是暖区暴雨？有什么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3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浮河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至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但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1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
1: 这两天，重庆江津区也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区内的綦江水位迅速上涨。昨天，綦江贾泗镇段迎来了洪峰。
2: 23号凌晨5点多，重庆江津区贾泗场镇出现强降雨，小时最大降雨量达51.2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境内的綦江水位急速上涨，引发洪水。地势低洼地段出现积水，画面中这所幼儿园的操场变成水塘，小皮球漂浮在水面上。同样，附近的商铺街道也被洪水围困。
3: 6点50几了，还我开门了，还水都涨起得些位置，然后我都赶紧收拾抢东西，抢了往上面窜，然后没得隔好久，水都涨了，刚安全我打出来，现在我还没抢得赢。
2: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对被洪水淹没的街道院落开展清淤排涝作业。当天上午11点半，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洪水橙色预警，预判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未来12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出保证水位0.5米至1米，整体涨幅接近7米。随即，江津区对广兴、下坝、贾泗等6个沿江重点乡镇升级启动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
4: 救了，居民朋友们往家里面救了，或者外面丢人了，往家里面走，往家里面走，都不快了，回家了，回家了。
2: 当晚8点，贾泗码头河段水位持续攀升，一小时内就上涨了0.2米。为杜绝安全隐患，当地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在重点区域拉起警戒线，劝导围观居民撤离。志愿者们主动帮助低洼地带的住户紧急转移，同时应急队伍出动无人机巡查河道水情，24小时紧盯水位变化。晚上11点，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峰顺利过境贾泗镇。洪峰水位200.15米，超保证水位0.15米。受洪峰影响，贾泗镇滨河步道完全被淹，部分老街路段出现河水倒灌的情况。午夜12点，洪峰逐步消退，水位缓慢回落。当地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全域清淤作业。目前，辖区的道路交通。

0: 电供水已恢复正常。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上一轮强降雨的影响，湖北荆州市多地湖水水位上涨，荆州全力抢筑加固堤坝，应对新一轮的大范围强降雨。
2: 近日，荆州市荆州区菱角湖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昨天下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组织72人提前赶到菱角湖大堤，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应对晚间到来的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
3: 经过6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筑起了一道长350米、宽1米的子堤，为荆州迎接新一轮强降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牛浪湖是湖北省公安县与湖南省澧县的界湖，受连日强降水影响，牛浪湖水位持续上涨。到今天12时，湖水水位达到35.37米，超警戒水位0.37米。张庄铺镇严家嘴村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为抵御新一轮强降雨可能带来的风险，该村提前紧急召集村组干部、党员群众，迅速组织人员，并调配挖掘机加固堤坝。为防止边坡土体滑坡，施工人员打下200根木桩固定边坡，并在堤深铺设80米防渗油布，构筑起阻挡雨水渗入的屏障。截至记者发稿时，抢险队伍仍在现场值守，确保险情彻底消除。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0: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

0: 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1: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朗方面同意放弃其高浓缩铀库存是相关协议的关键要素之一。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与一些西方媒体声称伊朗承诺从该国移除核材料的说法相反，伊朗并未就此做出任何承诺。报道指出，伊朗现阶段并未接受任何核领域的行动，核谈判问题已被推迟到战争可能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报道还称，一些地区媒体24号提出的所谓伊朗承诺暂停核活动20年的说法也不属实。报道称，协议中没有涉及伊朗核行动的任何细节。据路透社今天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将会被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最终批准。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初步协议将会是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后将会就未解决的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大家在网上看直播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的时候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成了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那么他能够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3: 说别的了，您说个价格哈，94斤换25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0: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4: 肯定相信了，你一直看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想着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
0: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4: 买回来 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0: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1: 邢先生发现所购肥牛卷并非是主播承诺的纯牛肉之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4: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0: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1: 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文化传播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5: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5: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1: 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记者也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6: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0: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7: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

0: 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1: 记者注意到，为了进一步明确网络消费中经营者要遵守赔偿承诺、解决乱承诺、承诺不落实等问题，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山东的邢先生能否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还有待法院给出最终的判决。值得关注的是，类似假一赔万这样的夸张承诺在直播间里确实不少见，而货不对版的虚假宣传也是屡屡发生。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2: 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到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同时，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3: 你也要理性的去消费。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哈去购买这种商品。那么，其次，你一定不要轻信这种主播的所谓的这种假一赔万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你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说明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商家，他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的。他不是说基于他实际的情况，如果他真的去做产品，真的去做服务的，他就不会通过这一种所谓的假一赔万的这种噱头或者这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他会通过他的产品的质量，通过他服务的质量来吸引消费者。
2: 专家提醒，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画面，留存与客服沟通记录、收货实物等证据，以便进一步维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继续来关注雨情汛情。湖北武汉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今天上午武汉市经开区局部大暴雨，蔡甸、江夏局部暴雨，其他大部小到中雨。上午10点多，最大累计雨量为经开区汉南站111.2毫米。为应对降雨可能带来的险情，今天武汉多家警

0: 区临时闭园，午后全市降雨停止。截至下午5:30，全市主次干道已无积水，运行正常。武汉市气象台预报，今晚武汉还会有暴雨，需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你举着东海百里的旗舰，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见大连，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 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百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6: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10: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

0: 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103.6 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3: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5: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6: 现在是在修啥呢？
7: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

0: 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1: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2: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3: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5: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6: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7: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2: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8: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

0: 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晋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晋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

0: 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起，长江流域的降雨自西向东迅速发展，急剧加强，多地真的是暴雨如注，局地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强降雨的中心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还有江苏一带，这轮降雨主要由暖湿气流主导，短时雨强大，像安徽池州冬至阵容，短短六小时降下了367毫米的雨，最大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雨下得极其彪悍。今天夜间暖湿气流还会进一步的增强，加上暖区对流，可能会导致极端降雨，致灾风险高。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到长江之间这片区域，其中在陕西、山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中在湖北的东部、安徽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长江沿线以及东北地区北部将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甚至可能会出现龙卷，长江沿线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猛烈，湖北的东部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驾车出行尽量避免涉水，积水过深要迅速向高层等地转移，在湖北还有安徽等地的局部地区需要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江汉、江淮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长春阴转小雨，15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4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阴转多云，12到25度，西宁多云转阴，8到21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中阴转小雨，20到28度，拉萨阴转多云，10到22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贵阳多云，24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太原中雨，17到21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济南阴转中雨，20到25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 合肥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武汉暴雨，24到32度。长沙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晴，28到38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1度。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冬天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补贴。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2: 家，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夏天从海澜之家
4: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方程棒，碳纤维闪充板。
2: 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带你前往。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鲸超轻混动。
5: 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校企联合培养卓越人才，
6: 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企业为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7: 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2: 打破传统，在实战中淬炼，
8: 聚焦生产的卡脖子难题。
9: 这3年的学习，我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朝气与自豪感。
10: 实践是个真成果，比学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了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那么，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硕博士培养有哪些不同？几年的改革试点有些什么成效呢？
13: 张百川是湖北人，2022级研究生。当初刚入学的时候，与很多同学一样，对未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并不清晰。
14: 我觉得在家那边待的也比较安逸舒服，就想尽可能是毕业之后能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
13: 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张百川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首批2000多名工程硕博士之一。此时的张百川还意识不到，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道路将会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而被重新打磨和锻造。
15: 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实力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13: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试点首先选取了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18个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通过不同以往的培养机制，系统地重新构建培养体系，突破了传统工程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长期痛点问题， 目的是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解决关键领域人才短缺问题，补齐人才短板，为有针对性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支撑。
15: 我们构建的培养方案不再是单一学科的传统的学科培养方案，而是面向关键领域的领域培养方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选题、培养、毕业整个全链条，全方位的参与。
13: 以企业或行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最终目标。张百川是中国石油大学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生。从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之初，学校和企业就明确了未来人才的培养目标。
3: 我们希望我们石油大学培养的学生，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直接的去面对油田实际生产的科研的一些难题，能够解决实际生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发这个以前的以论文去评价。
5: 你比方说能源的饭碗担在自己手里头，那你到企业来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产一吨油非常非常难。你看我们现在深水到1500米以深的这个水域了，我们深层现在已经超过10000米了，实际上对工程技术的需求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就是特别契合卓越工程师，因为我要是干重大的项目，对关键的核心技术、关键的点进行攻关。
13: 传统模式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学校授课，第二年会去企业实习或实践，第三年回学校写论文。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学校授课一年后，企业要接续培养两年。所以在校的一年学习，张百川的学校导师会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实际需要给他安排课程。
6: 当时给他选了一本叫胶体界面化学，还有我们那个高分子化学与材料，还有一个纳米材料。有这三门材料之后呢，你对他后边搞这个室内的一个小样的合成、机理的分析都特别有帮助。油田化学是交叉学科，当时还选了一门叫材料化学进展，又从物理。第二年进入专业实践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支持框架了。
13: 学校以企业实际应用出发设置课程，而随着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推进，在重要领域重点企业一线也凝练了10000多个科研和工程实践课题作为选题，遴选推荐了13000多名总师作为企业导师，目的还是从企业实战出发，从行业需求、科技前沿出发，对学生进行着力培养。
5: 我们这边的导师基本上都是首席专家以上的这个专家来做他的企业导师，实际上是他的团队在带着你共同的提高、共同的研究。我不是叫项目导向型，我实际上是叫任务型，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13: 张百川的企业导师是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油田化学领域首席专家杨小华，主要的攻关方向

0: 之一是钻井液。钻井液可以起到润滑钻头，给钻头降温，巩固周围岩壁，防止垮塌，携带地下泥沙到地面的多重作用。杨小华负责攻关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相比于油基钻井液，具有安全环保、低成本、抗复杂环境等特点，连续多年打破亚洲深井记录。每一次的产品研发都要面对不同的油田地质环境，面对的都是技术领域的无人区。
1: 因为这次的培养是完整的两年，给他们的这个选题都是真命题，面向现场，就是聚焦生产的这个卡脖子难题，都是本着高标准和高质量的严要求。
0: 初到企业，张百川就接到了企业导师杨小华给出的课题，同样是技术上的无人区，难度很高。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是收集原材料，到底是三种啊，还是四种啊，还是两种啊，还是五种啊，各个比例啊，就是你得一直在做，一直在路上，才可以慢慢去排除哪条路是走不通的。
0: 初入企业就遇到难度很高的课题，对一个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磨砺。
2: 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忘的吧，迟迟没有结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迷茫和挫败感的。
1: 啊，跟我这么难一个，啊，他也有这种恐惧心理。我说我的手机24小时是给你开放的，你只要做完实验，要给我汇报今天的实验进展，我要听结果，然后我会再设计第二天的一些方案怎么做。

0: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在一种新的原材料试用上得到了可行性的方案。可是科学研究没有捷径，有了基础的原材料配方，还需要海量的试验去调试比例和验证结果，能否成功也是个未知数。
1: 然后后来发现感觉可能时间不够用了，这么搞可能毕不了业了。
2: 我觉得企业导师一定要就跟那个学生一定要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能，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呢，就是第一天配液，第二天测常温，第三天测高温，那就周一配浆，周三才能出来结果。那么五天干完，我只能出来三组实验。我周六周天来了，我就每天都配液，那我就有七个配方。哎呀，你相当于你的青春比别人多了两倍。
0: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张百川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从此实验室里每天都会有张百川的身影，工作效率成倍的增加，试验数据达到了2000多组。
1: 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呗。我就记得是那天是一个下午，然后正常的去评价嘛，然后突然看到结果，哎，好像是能够达到了，当时还是一脸震惊不敢相信嘛。
0: 又经过了几次验证，评价结果仍然良好，室内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中国石化工程研究院有着从克级实验室试验到百升厂家中试，再到万吨级油田生产现场应用的完整科研项目转化链条。张百川的试验成果马上就进入了中试环节，
1: 前三次全失败了，因为量一起来，它的热量会更高，有安全风险隐患也更高，就是也是多亏于那个中试生产一线的专家和领导的帮助吧，慢慢的我们去攻克这个难关嘛。
0: 在中试车间里，张百川和一线的专家工人熬了整整40个日夜，终于批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近2年的付出和努力，一项重要的科技攻关成果。此时的张百川也迎来了即将毕业的时刻。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打破了传统的为论文毕业的方式，开创了以工程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新的毕业评价标准。
3: 那么针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成果来判定他是否达到了那么这个毕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呢，整个的企业的导师要全程的要参与。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环保，就是同行业的其他的专家来共同界定他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实践是个真成果，可以代替学位论文，比学位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因为都是生产科研一线的真课题，所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届20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生与各自的团队一起，共取得创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工程实践类成果300多项，知识产权类成果800多项，大部分实现了就地转化。有81%的工程硕士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3年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实践中得到了蜕变。
1: 我觉得本科刚毕业那会儿，家国情怀离我还是比较远的。直到这3年的学习吧，我的身边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为解决我们这个行业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这些人，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朝气与自豪感吧。攻坚克难，一直保持能够解决问题的那种信心。
0: 董震是重庆大学与南方电网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深度参与了我国首个世界领先的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站的工程设计建设。现在的董震已经是企业的技术骨干。
4: 在工程一线做科研，没有所谓的舒适区，一旦失误啊，前期投入的上千万研发资金可能会打水漂，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但是当你承受了压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站在占地10几亩的储能电站前，然后看着数十个电池仓整齐排列的时候，内心的那种震撼啊，是实验室里面没法感受到的。
0: 民营企业同样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拥有高新技术的民企也参与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改革之中，以满足企业对高端拔尖人才的需求。
5: 整个技术的创新关键还是在人才，我们通过技术的课题的合作，然后最终学生最终选择 我们企业加入我们的企业，这缩短了我们整个过程的一个培养的周期，同时也降低了整个人才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成本。
0: 王希是山东大学与歌尔股份共同培养的工程硕士，全面参与了企业高端光电器件超精密装配和封装技术的研究，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并留在了企业继续工作。
6: 非常的有活力，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抓住市场需求，最终能够成长为既懂技术又能够带领团队的复合型人才。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改革还在继续，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实现由工程师大国到强国的关键在于培养壮大拔尖人才力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科技创新一线历练，在工程建设一线摔打，实现了人才培育的无缝衔接。
7: 通过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这种专项试点改革，会加快工程领域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速度，同时的话呢，一定会促进我们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自主培养体系的建设，来促进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8: 目前正在接受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已将近2.6万人，已经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体系，形成了国家战略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路径。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培养规模和培养范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步伐，将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
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
0: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
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是。

0: 台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2: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1: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2: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是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1: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3: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4: 消防栓子刚刚打了招呼，
5: 一楼、
4: 二楼，
5: 下个村2楼，
4: 对，10楼2楼。
1: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6: 就是这田的师徒肯定很着急，我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1: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7: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1: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5月到9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7、8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3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太空家园。
1: 我与他感觉良好，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的飞翔吧。
2: 欢迎来到天空课堂，慢慢的掏，一颗颗水到渠成。
3: 终于来了，中国航空业永远值得期待。
4: 哎，是个景观房啊！
5: 我自拿自己拿。
6: 类似三角形的裂纹。
7: 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
8: 你们顺利开学。
9: 一旦有应急的话，那么你有飞船可以这个应急。
10: 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11: 大漠立锋芒，九天赴征程。此刻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2号 F 遥23火箭正静静矗立在塔架内，整装待发。3个多小时后，中国神箭将再次划破天空，托举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向中国空间站。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稍后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将从这里领命出征，开启中国航天员的又一次太空之旅。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此刻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已做好准备迎接队友的到来。目前中国空间站整体运行情况安全稳定。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11:08发射，飞船将搭乘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稍后，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外的圆梦园广场出发，出征太空。那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完成交会对接后，中国空间站将会再次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那再过一会儿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前的圆梦园广场举行。我的同事刘妙然现在就在出征仪式的现场，马上来连线妙然。妙然你好，怎么样？现场是不是已经非常的热闹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3位航天员的身影。
1: 是的，严科，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

0: 问天阁前的圆梦园广场上，那么再过不一会儿，我们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就会从问天阁走出，走向这三个话筒，向指挥长报告，然后领命出征。之后呢，他们就会乘车驶向等待着他们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今天我们的任务的窗口期是瞄准了23:08，现在距离发射还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看一看，整个广场上已经来了有1000多人，将近2000人，大家也会时不时的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张望着问天阁，期待见到三位航天员。那么大家知道啊，动三航天员黎嘉莹，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那今天我们的欢送队伍当中啊，也有来自香港的代表团，他们当中有学生的代表，有青年代表，也有来自科技界的代表。我们来问问他，同学你好，我看你是来自培侨中学的哈。我们知道杨利伟曾经在培侨中学栽下过一棵橡树，对不对？
1: 对，在学校的时候，校长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这件事，就是杨利伟曾经来我们学校种下一棵树。我想他不仅是种下一棵树，也是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一个跟航天有关的种子。
0: 所以很多同学可能会非常关注我们的航天事业。同学你是从哪里来的？
2: 我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就是得知了这个有载人航空，而且是有香港航天员之后，就觉得非常激动，所以就很想来看一下。
0: 这次是第一次来看发射吗？
2: 是的，没错。虽然我之前跟学校就是一些交流团来过这边，但主要都是看一些古迹啊，然后艺术类的东西，但这一次就是看一个发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非常震撼。
0: 那我看你是从香港大学来的哈，我们这次这个动三黎嘉莹应该也是香港大学的，那你一会儿会看到他出征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我觉得非常骄傲，非常佩服，也非常感动，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师姐嘛。然后他其实也象征了，就是其实航天这个它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所以我就非常备受感动，而且就是为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感觉非常佩服。他肯定是付出了常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努力，才可以成为现在载荷专家。
0: 是的，是的。哎呀，被你说的我都感觉是很感动。那的确是这样啊。那我们也期待这次我们神舟23号三人出差乘组，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像动幺指令长朱阳柱所说的那样，在协作上1+1+1=1，在能力上1+1+1=3，很好的完成这次航天任务。那么严科，我现在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你。
3: 好的，妙然。确实哈，每一次出征啊都是一次探索，每一次探索一定会有新的突破，我们期待出征仪式的开始。那在出征仪式之后呢，三位航天员将会乘车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区，在那里进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现在啊，距离发射时间啊还有大约3个小时。那发射场区准备的怎么样了？来连线我的同事刘冠清。冠清呢，此刻就在距离塔架应该是150米的地方哈。来，冠清介绍一下现在发射场区的准备情况。
4: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区。在我的身后呢，发射塔架当中正静静地包裹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是已经进入了负3小时的发射任务流程。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啊，在过1个小时左右，在我身后的塔架的回转平台呢，将会逐级的进行打开。首先打开的将是最高处的第4层的回转平台。那么回转平台打开之后呢，下面的1、2、3层的回转平台呢，也会顺序的进行打开。那么最后打开的是第3层的回转平台。在航天员出征来到塔架之后呢，会通过塔架下面的电梯呢，来到第3层的回转平台，通过走廊通道进入到飞船的返回舱当中，静待着发射任务的开始。那么说完了这边的一些任务进展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的天气。现在呢，发射场区呢正是夕阳西下，那么现在是微风拂面，晴空万里。那么就在这几天呢，其实现在进入夏季呢，这个发射场区的天气呢还是相对来讲会有一些恶劣的情况的。像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突然刮起了几个小时的大风，那在房间内呢都能够听到外面的风声。但是从今天白天开始呢，风力就逐渐减小，也可以说我们的气象部门的测算呢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在发射窗口的阶段呢，气温将会维持在17到22度左右，风力呢大概是西风2到3级，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就非常适合火箭的发射任务。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已经来到了发射场区塔架之上，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那么飞船呢在负3小时之前呢就已经完成了转自主加电的过程，那么火箭呢也是完成了功能 行检查和瞄准工作。可以说呢，现在在这里面一切状态都是非常正常，船舰组和

0: 体呢，也是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发射任务流程继续向前推进。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我会实时地关注接下来的任务情况。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冠青啊，我们看到啊，现在船舰组合体呢还是被四层塔架牢牢地包裹住。那稍后呢，我们的直播节目会一直伴随大家来全程观看神舟23号乘组发射升空的过程。那稍后当塔架展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根神箭矗立在戈壁之上。好，我们另外一路记者崔霞啊，正在距离发射塔架1.5公里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侧发大厅。这个地方呢是火箭发射的指挥中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倒计时以及点火口令发出的地方哈。马上来连线崔霞。崔霞，现在侧发大厅的工作正在进行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严科啊，还是在老地方。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这里距离发射塔架1.5公里，是侧发大厅，火箭倒计时口令发出的地方哈。刚才我也了解到，火箭系统呢，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检查。我们的航天员呢，也即将从这个问天阁出舱，来到发射塔架，进入神舟飞船。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神舟飞船准备好了吗？那我也请这个神舟飞船系统的郑总哈，郑伟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其实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航天员进到这个塔架。进驻飞船，我们的飞船准备好了吗？
3: 应该说现在飞船已经做好了航天员到来的准备。那么前期我们一个是安装了几个上行的科学实验载荷，另外呢就是飞船工程师进舱，他呢也对舱内仪表的面板状态，还有一些需要手动操作的设备的面板状态进行了初步的检查确认。再呢，就是工程师呢还对航天员进舱后要使用的话音通道也进行了测试啊。飞船呢现在已经全部都加电，这里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发射需要工作的设备都已经上电，也把它们设到待发的一个工作状态，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航天员来进舱后需要支持他的一些工作设备也都加电工作了，这里包括照明、通信。还有舱内环境的控制。
2: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航天员从问天阁出来到达这个发射塔架之后，他会先在这个9层平台就坐哈，然后依次的进入我们的飞船。那依次进入之后呢，飞船要配合航天员还有一些什么工作要完成呢？
3: 航天员到来之后，他们会依次进入到舱内，简单的对舱内的状态也进行一个检查确认。他们在座椅上就位之后，会把舱内压力服的供气供氧还有通信的接口与飞船连接到位，建立起服装工作的一个小环境，便于他们后续开展工作。后面呢，他们会完成服装的气瓶检查，也会与地面的测控指挥进行一个通信状态的检查。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他准备到位，我们就会依次关闭返回舱还有轨道舱的舱门，并且对舱门的密封状态进行一个检查确认，防止进入到真空环境之后发生泄漏。
2: 那我们的飞船什么时候会转为就是最后的倒计时的阶段？
3: 我们大约在负1小时前后会断开地面系统对船的液冷和供电的支持，然后飞船就会转入到自主工作的一个状态，为最终的发射做好状态准备。
2: 飞船准备好了。
3: 已经准备到位。
2: 好的，我们的飞船也已经准备好了，静待航天员的到来。我们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严科。
1: 好的，崔霞啊，飞船准备好了，那航天员呢，在简短的出征仪式之后就要进入飞船了，我们共同关注。今天我们演播室呢，也是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哈。给大家介绍一下，航天员江新林，新林呢是神舟17号乘组的航天员，欢迎你。
4: 谢谢。
1: 另外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胜然，欢迎胜然。其实新林跟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的指令长朱阳柱，应该是挺有缘分的。
4: 是的，
1: 因为你是17乘组，他是16乘组，所以当时你进入到咱们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时候，是让朱阳柱在空间站里欢迎你。
4: 是的。
1: 今天呢，你又是在镜头前来关注他再一次升空，怎么样？朱阳柱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4: 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以这种方式为他们壮行。动摇呢，指令长朱阳柱呢，我们都是第三批的航天员，我们之间非常的了解。他呢理论知识特别的扎实，学习的时候呢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都叫他理论通。所以呢，他的性格呢特别的沉稳，而且呢做事特别的细心，而且

0: 还很有耐心。还记得我们在城主轮换期间，我们当时就是相互交流嘛，他和桂老师，当时桂海潮老师，将那个我们当近期所需要用的物资啊，都给我们整理好，而且放在了我们方便取用的地方，啊，还非常有耐心的带我们去空间站，熟悉环境，基本上每个角落。
1: 我打断一下。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我们看到现在呢，车队已经缓缓地驶出圆梦园广场，三位航天员从问天阁启程，乘车驶向发射塔架。这一段行程大约是8公里了。现在这个车辆是来到了东方航天城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航天纪念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航天纪念塔呢3层，每一层代表着宇宙第一速度、第二速度和第三速度。远远看起来像一个汉字的重啊，大众的重，也寓意着中国航天事业能够得到各方的支持，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刚才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领命出征。现在我们看到车队呢是经过了飞天公园。这个公园呢是东风航天城里面的一个大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飞天的雕塑，包括一些火箭呀、飞船、逃逸塔等等实物的模型。然后最值得一提的呢，还有航天员的纪念林。每一次任务之前啊，飞行乘组都会在这儿种下胡杨树。我们看两侧其实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其实对于东风航天城来说，每一次欢送航天员出征都是一件大事儿，而且是一件喜事儿啊！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航天英雄的敬仰，对于航天事业的热爱。回想一下，从2003年10月15号，那是神舟5号首飞，这已经是第17次航天员启程。一批又一批的中国航天员从这里向太空出发。中华民族的对于宇宙的梦想与向往，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现在航天员们所在的东风航天城啊，它也是见证了航天人的坚守，它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这里呢，印记着中国航天史上无数个第一，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也是从这里腾空而起的。好，现在车队正在经过的是神舟友谊大桥，这个也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标志性景观。大桥的造型呢，就像一艘扬帆远航的航船，象征着中国航天在探索太空的征程上高歌远航。而且它的这个造型特别像彩虹，所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是彩虹桥。经过彩虹桥之后呢，再往前有一个环岛啊，转过环岛呢，车队就会行进在一条大路上，那这条路叫做神舟路。这一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动幺指令长是朱杨柱，他是1986年9月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他曾经是航天工程大学的副教授。2020年9月呢，作为航天

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了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在2003年5月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授予了英雄航天员的荣誉称号，并且获得了三级航天功勋奖章。东二号航天员张志远，1986年6月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是空军上校军衔。他曾经是担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了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张志远呢，曾经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啊，可以说是在一次次任务中锤炼出了过硬的本领，让他拥有了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积极进取的意志品质，这也为后来转型成为航天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动三号航天员黎嘉莹，他是1982年10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司警司。2024年6月，他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了我国第四批航天员。黎嘉莹呢，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即将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第四批航天员。是从2022年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来选拔航天员了。那黎嘉莹也是一路过关斩将，从大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正式加入了航天员大队。当然了，对他来说哈，除了有极限的训练之外呢，语言交流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不过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队友们的帮助，他的普通话进步迅速。其实通过之前很多的采访，包括他刚才在出征仪式上铿锵有力的表态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他的普通话的水平不断的在提高，而且据说他还学会了几句地道的东北话啊，都是跟这个同事们平常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的。这次太空出差啊，他自己也说了，还想努力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从空间站来拍摄香港。现在呢，神舟23号乘组正行进在神舟路上，前方不远处就是发射塔架了。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画面来看看此时发射场区的壮美景色。

0: 哎呀，我们看到在黄昏时分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景色非常的美啊，前方可以隐约看到塔架就矗立在那里，配上这样的音乐，心灵是不是现在情绪非常的翻涌？就回想起当年自己坐在这个车里驶向塔架的时候，那时候你什么心情？
1: 当时汤师兄跟我讲，好好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地面的重力吧，再往路边看看那个杨树林，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吧。到时候我们
0: 就要离开这个土地了。
1: 对，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土地，很快就会失重啊，所以说要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记住现在的感觉啊，记忆很深刻。
0: 当时在车里你们几个人有交流吗？还是就是默默的看着窗外的这些胡杨林？
1: 对，我们刚开始还是很热烈的在交流，而且还唱了歌，表现很兴奋。但是紧接着汤师兄说让我们感受一下呢，我们就静下来默默的感受一下，然后好好回味一下，等着记住这最难忘的时刻，等到太空的时候呢可以有更多的回味。
0: 盛然其实对这三位航天员也是有一定了解的，特别是昨天看完了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见面会，你的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2: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次我们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呢，它有一位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我觉得这件事呢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团结大融合的又一个象征。我作为飞船系统的一个设计师，更重要的是我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一个亲历者和参与者，我觉得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和自豪。
0: 确实哈，探索必须得有祖国来当强大的后盾啊！中国航天人，我们是用实干和担当，在太空中扬起了五星红旗。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我个人认为其实对我们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来说是挺友好的，因为如果发射的时间比较偏中午或者早上，航天员们得起个大早。
1: 对，
0: 因为虽然出征仪式是在这个点儿，其实他们要提前应该是七个小时左右来进行准备哈。当时你们也是
1: 对都要准
0: 备，大概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1: 在这个准备间呢，最主要的准备就是飞行前的医学检查，还有这个个人卫生的整理，还有最主要的还是穿着舱内压力服及并佩戴相关的产品以及对舱内压力服进行化音检查和那个气密性检查等，这都是出征前航天员需要做的重要的事项。
0: 当时心里你是几月份，你们是几月份出征？
1: 我们是9月，对，就下半年。
0: 下半年的。
1: 对，下半年。
0: 其实像这个天气按理说是比较炎热的一个天气，因为5月份了嘛，今年这个出征的春季出征的时间相对晚一点。但是我看他们手上没有拿那个鼓风机，刚才出来的时候，那说明这个点儿，因为可能是
1: 西北
0: 晚上8点多，
1: 对，晚上加上晚上它会凉爽一些。
0: 对，已经非常凉爽了这个时间。所以应该是很舒服的，包括你看我们的记者们他们穿的衣服啊，都是有一些薄薄的外套，所以我觉得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今天的出征的环境啊、风力啊、包括温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
0: 啊，盛然是参加过几次载人航天发射任务了？
2: 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一共经历了6次的载人航天器的发射场任务。我在发射场呢主要负责的工作是确认飞船的状态，包括总装阶段、测试阶段、推进剂加注阶段以及待发段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临射的状态确认，确保呢我们的载人飞船呢能够以最佳的状态来执行我们的飞行任务。
0: 现在的载人飞船还安静地被我们的塔架所包裹着。
2: 对，
0: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稍后呢航天员抵达之后，他们将会乘坐电梯到9层平台，这样就可以进入到返回舱内了。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应该很快就会抵达发射塔架前。短短8公里的距离，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当看到这样的一个出征仪式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心潮还是非常的澎湃的，因为每一次出征都代表着一次新的探索的开始，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回转平台的画面啊。现在回转平台还是严严实实的把船舰组合体包裹在里面，稍后呢这个回转平台将会按照是4123这样一个顺序来打开。当时心里，你们在抵达这个塔架下方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当时也说了一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给自己打气的话？
1: 对，我们只做了一个手势啊、嗯哦、对，给自己加油的一个手势啊、
0: 哦、当时你们三个人一块儿
1: 对
0: 提前商量了一下。
1: 没有，我们是只是来到塔架有感而发吧，听你说、嗯、啊，我们比一个手势。
0: 因为真的踏上塔架就要离开地面了。
1: 对，
0: 坐上电梯那一刻其实就离开地面了。
1: 对，这是不再是演习，也不是训练了，这是真实的了。

0: 打个招呼。怀揣使命，勇担当，
1: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航！
0: 再见。
4: 我看到航天员们进入了电梯啊，接下来要乘电梯是前往九层平台哈。现在这个阶段大概是很快，
5: 对，也有两分钟就可以到达九层平台。
4: 那陪同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完成什么样任务的工作人员？
5: 他们主要是伴随保障人员啊，他们主要是负责航天员行进过程中的安全，并且在发射塔架那边辅助航天员完成最终进舱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呢就是把航天员的舱内压力服的手套装在两个腿的两边，然后还有将他的靴子脱下来
4: 他的小箱子里放着就是手套，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会儿需要的物品
5: 啊。对对，主要就是舱内压力服的手套。
4: 盛然，现在你看距离发射不到3个小时了，那飞船系统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碌吗？
6: 对，是的，因为在航天员进舱前呢，我们飞船系统会对舱内的环境呢要进行一个最终状态的确认。然后刚刚那个郑总在采访中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会有飞船工程师，飞船工程师他的用咱们这个平时的话讲就是地面航天员，他们会在航天员进舱前呢，先替航天员把舱内的一些座舱环境啦，包括一些仪表的一个显示界面的状态啊，都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检查和确认。确认无误后呢，保证飞船呢能够达到的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航天员呢才会进舱。
4: 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从电梯里下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个小门应该就是朝着
5: 的
4: 火箭的这个方向。
5: 对，
4: 通过一个走廊，应该是一个天桥一样的，
5: 对，
4: 回转平台的这个
5: 平台，对对，
4: 手臂环抱着火箭的这个手臂，通过它走到火箭的旁边。大概是，这是应该是第几层？第9层。
5: 第九层。
4: 回转平台的话，应该是第3层平台左右哈。稍后他们将会来到火箭前。那现在呢，我们应该能够期待看到的是返回舱的门是开着的。那火箭的这个整流罩上面应该有个门也是开着的。
5: 对，它是通过
4: 对，
5: 是航天员通过那个门要进入从轨道舱进入返回舱。
4: 特别这一次的这个神舟飞船啊，它是最新一批次的神舟飞船，主要还是有一些改进和优化
6: 的。
4: 特别是我们知道像

0: 上海市飞船它的这个舷窗受到了外界的一些撞击啊，有了一些损伤。那这一次是不是对舷窗的部分也是特意进行了加固和改造？
1: 没错，这次我们在发射场呢，对神舟23号的这个舷窗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从最一开始的单层防热结构呢，我们这次加固了一个双层的防热结构，两者之间呢能够保持一个冗余备份。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舷窗的最里面的那一层呢，也是一个具备了一个防热的结构，相当于呢我们是三重保险，保障我们的航天员呢能够顺利出征，平安回家。
0: 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三位航天员已经坐在了整流罩的前面，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整流罩哈。整流罩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叫轨道舱的舱门？
1: 对，
0: 这个圆形的。嗯，好，他们在招手。
2: 对，在跟我们打招呼。
0: 啊，这是跟
2: 他们比较放松。
0: 跟咱们这个镜头在打招呼啊。
2: 嗯，
0: 咱们航天员现在的镜头感越来越强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镜头在哪个位置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2: 对，
0: 当时你们也提前都走过这些线路哈，都演练过，
2: 要演练一遍。
0: 现在他们坐在那儿，大概下一步是有什么样的工作？
2: 目前的话，主要是地面工作人员将飞船准备好之后啊，会按照动三、动两、动幺的顺序啊进行进舱，进舱。其实这个时候航天员的准备工作并不是特别多就是将手套装在腿部的口袋里面，然后将飞行靴取下来就按照听口令就可以进舱了。
0: 手套取下来然后戴上，这样是在这个舱内的话就是相当于舱内航天服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个压力服
2: 对，它是手套呢作用呢就是在气密性检查之前将手套连接到我们的舱内压力服上，关闭面窗，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舱内压力服就是一个密闭的腔体了。在发生应急工况的时候就是它能够给航天员提供压力和氧气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0: 我们现在航天员正在等待进入飞船，那现在呢发射场各系统的准备工作也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与此同时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已经准备就绪了，进入发射前最忙碌的一个阶段。现在中国空间站的组合体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记者刘杰。刘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各个系统的岗位人员已经是全部就位，那此刻也是各种口令声此起彼伏，各种检查最密集的时刻。就在刚才呢，我们共同见证了航天员系统的话音联调测试，北京飞控中心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有空间站组合体里的神舟21号乘组共同进行了多方的话音检查，确保从发射到入轨再到交会对接全过程的天地通信链路的畅通。那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北京明白、东风明白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口令，就是各个系统正在逐项的确认状态。此时此刻飞控团队也正在对空间站组合体以及神舟23号飞船进行最后的数据比对以及状态的确认。再来看看空间站组合体的情况，目前空间站已经完成了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调姿，正在以三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那这种姿态下，空间站就像是一只展开翅膀的雄鹰，稳稳地面向地球，为即将到来的交会对接创造有利的力学条件。同时空间站的太阳帆板也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的角度，既能保证能源的供应，又能为神舟23号飞船的镜像对接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太空家园已经是准备就绪，只等着新队友前来敲门。再来看看已经在轨飞行超过200天的神21乘组，今天白天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通过大屏幕就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已经是精神饱满地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那他们目前的状态非常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队友呢，他们也是开展了大量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首先他们对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的设备的状态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确保各项功能的正常，从而保证神舟23号飞船交会对接的顺利进行。同时新队友抵达之后呢，将会首先入住到问天舱的睡眠区，所以他们把问天舱的睡眠区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哈，货包也已经有序的转移到了梦天舱里。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就是在天河核心舱里面已经贴上了欢迎队友这样的标语，这也是神舟21乘组特意为新队友们准备的。

0: 太空虽然遥远啊，但是这份来自天宫的热情，相信神二十三乘组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还有两个多小时呢，就要点火发射了。火箭发射升空约十分钟之后，船舰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届时，飞船的控制权将会移交回我们所在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从那刻起，飞控团队就要全程接管飞船的飞行控制，引导它完成后续的变轨以及交会对接的动作。为了这一刻，飞控团队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演练以及预案的推演。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航天人他们那种眼神的专注、语气的坚定。他们用行动在诠释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航天精神。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着那声点火，共同见证再一次的太空之约。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严科。
1: 好的，刘姐。啊，的确哈，从这个酒泉民拜到北京民拜，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明白，中国航天的底气真的是来自于每一个岗位的这种坚守，每一个细节的万无一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塔加内在第九层，工作人员是在为航天员脱靴子
2: 啊，是啊、
1: 他们之前在出征仪式上是要专门穿一个靴子的，但是到即将进入飞船之后就要把靴子脱掉，这是为什么呢？
2: 啊，因为这个靴子呢是属于地面的一个设备，它的目的呢就是来保护我们的舱内压力服，在航天员行走的过程中，以防踩到坚硬的物品之后划伤我们的舱内压力服啊，所以说在它行走的时候需要穿一个靴子，等进这个飞船里面呢，就把靴子留在地面啊，是这样的。
1: 嗯，对，其实，舱内压力服本身那个脚底是不太适合在常规的地面上走路的，
2: 对的，
1: 所以要多一层保护。那现在呢，马上就要进入飞船了，所以我们要一切按照这个太空中的装备来准备。其实我们看近年来啊，载人发射任务都是三个人的组合。盛然，就作为这个飞船角度的设计人员，有没有可能未来让一次更多的航天员送入太空，进入空间站？
3: 嗯，因为我们神舟载人飞船的设计的最大承载量是三人次，在未来呢，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梦舟飞船，它的最大的承载量是七人次。所以呢，就像您刚才问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呢？这个是我们在设计上呢已经做到了一个充分的考虑。
1: 嗯，梦舟飞船的空间更大了，
3: 对
1: 吧？一次可以坐七个人，那应该运载的这个重量也有显著的提升。
3: 对的，是的，
1: 而且梦舟飞船未来是不是还可以向这个可回收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3: 对的，因为我们神舟飞船呢，它是三舱结构，然后梦舟飞船呢，它只有这个航天员的座舱、返回舱和它的服务舱。然后我们的返回舱部分呢，从设计上呢，无论是它的结构，还是推进系统，还是测控系统，都是具备一个可回收的能力。
1: 嗯，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倒数啊，不是火箭发射的倒计时哈，是一个弹道检查的倒计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咱们三位航天员的工作任务还是非常繁密的，就可以说一刻不停歇。虽然我们现在看他们是坐在这儿，但他们接下来还要进行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我看他们频频地举起这个大拇指。
2: 啊，对，现在动三准备要进舱了啊，
1: 要进舱了。
2: 对，要进飞船里面。
1: 李佳莹又冲着镜头
2: 啊，比爱心，
1: 比了个心，比了个大拇指。
3: 爱祖国，
2: 爱祖国。
3: 他们现在就进入到轨道舱。
1: 我们现在这个飞船的门啊是开在轨道舱的，所以航天员们要这样从平躺着进去，
2: 对，
1: 然后从轨道舱再进入返回舱。
3: 对的，
2: 是的。
1: 说实话，每次看这儿我都觉得有点麻烦，以后咱能不能把飞船的设计再优化一下，直接进入返回舱，不经过轨道舱？
3: 这个是不行的。是这样，因为返回舱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平安的把我们的航天员呢送回地面，送回家。在返回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大气层，会经过上千度的一个高温的一个烧蚀。这样呢，如果我们要是再加一个舱门的话呢，会对它的密封性呢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考验，会多了一道工序。同时呢，对于这个安全性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充分的考虑。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轨道舱进舱再到返回舱呢，是综合安全考虑、飞船的设计等等，是综合考虑，最后决定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方案。
1: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轨道舱的画面吧？
3: 对的，对的。
1: 周围是
3: 或就是它通过载人飞船上行的一些有效载荷，还有一些这个实验样品。因为我们载人飞船呢，也是具备一定的上行货物的能力的。它虽然不像我们的这个货船系统天舟货运飞船，天舟货运飞船它的最大上行能力是一次性上行6.7吨的一个物资。 这个载人飞船呢，它的这个上行能力呢，肯定是不如天舟货运飞船，但是呢，它也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实验样品，包括航天员的个人物品的一个上行的能力。
1: 嗯，包括我听说一些新鲜的这个食物也得跟着咱们的载人飞船上去，因为保鲜嘛。
3: 对的，
1: 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呀，一些时效性比较强的食物。我们看到黎嘉莹她是坐在了动三号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就是左右两边，动二动三的位置是固定的
2: 啊。对的，是的。
1: 她是等于说我们面向他们的靠右手侧是动三号的位置。
2: 对，
1: 她先踩到了动幺号的位置，
2: 动幺的位置，
1: 动幺的位置再移过去，
2: 移到对动幺的左侧。
1: 哎，这个手势。
2: 加油
1: 加油。他要出征了，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
2: 要
1: 出征
2: 了
1: 加油。心灵，当时你们有做这样的手势吗？
2: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势
1: 啊。你当时设计了一个什么手势？
2: 我当时是这是我的国旗，然后还有这是祖国在我心中，然后我就敬了一个军礼。
4: 我是北京景山景点景山天路，
3: 这个镜头是返回舱，不好意思，是轨道舱。轨道舱里边也有我们飞船系统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辅助航天员进舱。
1: 他先横着滑进去，然后再竖起来，
3: 对
2: 对，
1: 朝下。
4: 华山报告，
1: 进入返
4: 回舱。我是北京华山听讲，华山。
1: 这个顺序是必须按照动三、动二、动幺这个顺序来吗？有什么考量？
2: 其实这个因为返回舱舱里面的空间比较狭小啊，特别是动三那个位置。动三先进去呢，方便它能够更好的进入。
1: 嗯。
2: 然后呢，因为动两和动三进去之后，需要对返回舱进行状态检查。动幺呢是留在轨道舱，要对轨道舱的状态进行检查。所以说，按照动三、动两啊、动幺这种顺序呢，更科学、更合理一些。
1: 嗯。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如果动幺先进去了，那把这路给堵死了，
2: 对对，
1: 这也不行，
2: 轨道舱给占住了，然后它空间特别狭小。
1: 那基本上，随载人飞船带上去的货物都放在了轨道舱里。
3: 对的。
1: 而且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这一次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它的舷窗的一些改进，其实它的载货能力我听说也是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
3: 是的。
1: 怎么还能够把它的载货能力再往上提一提呢？
3: 主要是返回舱的一个空间的角度。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蒋老师您这个乘坐返回舱之前您神舟十七号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拥挤和狭小。
2: 是是。
3: 我们这一次呢针对这个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改进，我们把仪表系统的这个体积给它压缩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航天员乘组呢在返回舱内呢有更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所以呢我们这空间大了，同时我们的这个载货的能力呢也提高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这次的一个特别有亮点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人机交互界面呢也进行了一个优化和改进。就举一个大家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们手机的触屏，我们触摸的时候它的一个灵敏度也是会特别影响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使用体验。我们这次飞船呢对于它的这个仪表的显示界面的它的触屏呢也进行了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优化，能够呢提升航天员的一个在轨的一个体验。
1: 在轨的体验提升了，本身飞船的重量降低了，我理解，所以你能够运的货也更多了。
3: 对，
1: 仪表盘的这个体积也缩小了。
3: 对，不仅是重量，还有体积。
1: 对，重量和体积，这样的话腾出更多的空间来进行运货，因为确实载人飞船啊，它的空间非常的有限。其实需要用的货，运的货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航天员的私人物品，其实大家是希望能够多带一点上去的，但
2: 是。
1: 苦于总重量的限制啊，只能是优中选优了。当时心灵，你是带了些什么样的？就是觉得随身带过去，必须要带的。
2: 对我们对这个私人物品管控也非常的严，不光有重量上的限制，体积上也有限制。当时我主要是带的家人的照片
1: 啊，
2: 因为毕竟要在轨半年的时间啊，就是把家人的照片贴在我的睡眠区里面，可以感受到他们在陪着我一起飞一样，
1: 对，
2: 就是感受，
1: 随时表达自己的思念
2: 啊，是的，是的。
1: 现在咱们就是动幺指令长哈，朱阳柱，他没有那么快下去，你看他在轨道舱还停留了一下，
2: 对，他在轨道舱进行轨道舱的初始状态检查，他要确保每个阀门、每个开关都按轨道舱那个检查单。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确定它在规定的位置，并最终呢需要它签字确认。
1: 确认好了这一套，那它才会真正的坐到自己的动摇号的位置上去。
2: 对，
1: 一旦坐下，基本上到交会对接完成

0: 之前就不太会起来了。
1: 是的啊，他现在因为交会对接的时间比较短嘛，整个行程比较短，所以说根据城主的个人的他们城主的习惯来确定他们的动作。
0: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 是的。
0: 其实除了航天员之外，我们看神舟飞船，包括刚才看到的轨道舱里面还放了一些实验样品还有装置哈。这些装置其实可能也是有些是易碎的，怎么给他们提供一些特别的保护？
2: 因为我们飞船系统呢是支持各系统上行它的一个搭载载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除了易碎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个减震的措施。我们在北京地区的研制过程中呢会有力学实验来验证它的飞船的一个力学特性，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一些冷链的一些需要冷藏的一些物资的上行能力，我们载人飞船呢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个支持和保障。
0: 现在动幺号指令长还在进入返回舱的过程中，那动二动三号两位航天员呢已经都坐下了，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流程上的安排？我看当他们刚才从一个黄色的袋子里拿出了一个手册，每名航天员都会配这样一个手册哈，他们会按照手册的流程来执行下一步的操作。
1: 对，这个是我们每名航天员都需要按照飞行手册的内容来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而且他们三个呢还会相互确认啊，确保我们的操作内容万无一失。
0: 左边的画面呢，现在我们看中央柱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舱，右边的画面是正在太空中运行的中国空间站的实时画面，已经贴出了四个红色的字，
1: 对，欢迎队友，
0: 队友哦，欢迎队友。当时你们欢迎下一届的队友的时候，也是写了几个字挂在那。
1: 对，就是延续用的这几个字。当时还是神舟十五号费俊荣航天员来写的。
0: 你看现在中国空间站其实他们也挺忙活的，做好几方面的准备，接船接人，
1: 对，
0: 自己回家的准备，三方面的准备都要做。
1: 对，这个时候神舟二十一号是比较忙碌的一段时间。
0: 马上就要迎来三位新的队友，估计他们的心情也挺激动的哈。
1: 对，
0: 其实特别期待看到又一次的太空会师，特别是六个人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个状态特别好。
1: 对，热泪盈眶。
0: 真的热泪盈眶
1: 啊，真是热泪盈眶。
0: 好，现在东幺号指令长周阳柱也是基本上马上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了。现在呢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已经完全进入了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内，再过两个多小时啊，也就是今天的23:08，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呢将会搭乘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那21:30，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将会再次开启，继续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看。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艺术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 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百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纳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

0: 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7: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8: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7: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7: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两点至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

0: 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2: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4: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节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5: 现在是在修啥呢？
6: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扫地。
4: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7: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4: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8: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4: 农技手们连轴抢

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

0: 干厂，这里灯火通明，县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1: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4: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7: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 热爱

0: 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

0: 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今天晚上11: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搭乘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现在距离发射还有大约1.5小时的时间。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进入了飞船的返回舱内，为即将开启的太空之旅做好准备。

此时此刻，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正在经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我们也捕捉到了这样一个难得的画面。现在啊，大家看画面中这个亮点，就是中国空间站此时的状态。真是星河为伴，天地遥望啊！我想这是属于中国的宇宙级浪漫。那稍早以前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航天员的出征仪式。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0: 开使命，勇担当，
1: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

现在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已经稳稳地坐在了神舟飞船的返回舱内，等待着发射窗口的到来。今天的发射是瞄准

0: 23:08。那现在呢，距离发射越来越近了。此刻发射场区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现在距离塔架150米处的同事刘冠清。冠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最新情况。
1: 你好，严科。就在刚才你提到空间站飞过酒泉上空的时候，我们齐刷刷地望向天空，真的看见一个小小的光点从我们头顶上缓缓地移动过去。那么这一刻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光点，它虽然小，但是也是承载了亿万中华儿女的飞天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这里来报道一下这里的动态。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发射塔架上呢，现在呢逃逸塔已经缓缓地展露了出来。那么逃逸塔呢，它是载人火箭的一个外观上的结构的特色。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为航天员呢提供一道生命的保障。在飞行任务当中呢，如果说突发特殊情况呢，逃逸塔会带着载人飞船呢飞到2到3公里外的安全区域，再打开降落伞缓缓的降落。那么现在呢，时间即将进入到负1小时，在负1小时的阶段呢，将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么就是在负45分钟左右的时候呢，从1到3层的回转平台呢会缓缓地来打开，露出火箭的整体的容貌。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回转平台的发射平台的台板将会进行撤收，那么在火箭上连接的管路和缆线呢也将会脱离。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对火箭的所有的接口进行一个封闭的处理。那么在之后呢，他们还将会陆续的撤离发射场。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雷富贵雷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雷总，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在发射塔架附近还有哪些工作。
2: 目前的话，我们塔架上的话，火箭健身设备已经开始进行加电，后续的话还要进行这个涉前检查，火箭的柱箱进行增压，管路脱落。塔上的塔基工作人员的话，这会儿正在进行收起液压翻板，检查平台与软管电缆的干涉情况，为后续这个回转平台展开做准备工作。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分批次的撤离，在撤离之前，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2: 撤离之前的话，总共分3个批次。第一个批次的话，1小时撤离，这个阶段的话，要求第4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完成清空舱工作，关闭火箭舱门。第二批次的话，30分钟撤离，本阶段的话，火箭的话进行这个气管要求脱落，第1组回转平台展开。第3批次撤离时，要求这个第2组、第3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处于待命发射状态。
1: 那么感谢雷总的介绍。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发射场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状态正常，天气良好，一切的条件都符合发射的需要。那么接下来呢，我还将在这里一直待到撤离之前，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严哥。
0: 好的，冠清，我们在北京实名羡慕啊，你们在酒泉能够感受中国空间站从头顶划过的这样一个宇宙级浪漫。目前火箭和飞船的状态又怎么样呢？我们再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大厅的记者崔霞。崔霞，是不是一直在策发大厅里边忙活，也没看到刚才空间站划过夜空的壮丽景象吧？
3: 很遗憾啊，在这个大厅里面我没有看到刚才你说的这个景象，并且其实在发射的时候我也看不到火箭的发射，但是我特别想跟你介绍的时候，是我在这里听到了刚才我们的零号和我们的航天员进行了话音的检查。这个可能你在现场听不到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声音哈。其实现在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个神舟23航天员的情况，刚才我了解了一下，航天员的状态非常的好，那么可以说现在进入到了发射前的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啊，我们发射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 2F 火箭的状态怎么样呢？准备好了吗？那我们也请李总来给我介绍一下。其实李总，我们现在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射塔架的第4层的回转平台已经打开了。我刚才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呢，我们这个整流罩的舱门没有关闭，其他舱门全部关闭了。那目前火箭的状态怎么样？
4: 火箭的状态也都是很好，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全站的功能普查，还有状态检查和封舱工作。您刚才说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也完成了飞行的一个放行的评估，也完成了瞄准。接下来就是飞行程序的装钉，还有一些遥测家电。然后呢，就是把地面的一些连接的软管、送风的一些软管给撤收掉。简单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全身的体检，我们一切都很健康，然后完成了自己的定位，也完成了我的自己路径的选择。接下来就是按照后面的既定的程序，然后完成状态确认，然后告诉火箭你应该沿着哪条路线飞，然后给我们的导航定位系统加满电，然后跟地面断开连接，就可以启动出发了。
3: 可真是一个聪明的火箭啊！我们的火箭其实它是有自己的这个飞行程序的。李总跟我介绍，其实在火箭发射前应该是负7小时这个飞行程序要确定，那目前这个路径是什么样子的，能方便给我透露吗？
4: 这个我们的飞行程序在我们发射之前就根据天气的状态会提前设计好好几档不同的，然后进入负七小时以后跟我们窗口的一个最新的预报的天气情况，然后我们去选择到底用哪一档的程序，然后进装顶上舰。对，
3: 那现在其实我们火箭已经是箭在弦上哈，那到发射前还会有哪些动作要完成？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全舰呢？
4: 这个的话我看看啊，现在我们是大概负1.5个小时啊，我们大概是在逐渐的是打开，然后大概在负半个小时的时候逐渐的那个全部看到火箭的全貌。然后我们这个 RF 火箭我再给您
3: 没事，您说的它是个自主飞行的，
4: 对吧？对，就是是我们国内首先第一个来实现自主飞行的。它在前半段的时候是沿着我们给它的路线来进行飞行，然后在飞出大气层以后，我平稳飞行以后，是按照我们给它的控制算法，然后自己规划实时规划路径，朝着我们的那个目标的那个入轨点去飞过去，这也是保证我们高精度的一个这个实现的一个那个保障。对，
3: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其实李总刚才特别自豪的跟我反复的在强调，我们这个火箭是自主飞行的，就是给它一个路线，然后它就会根据这个路线先目标点去飞，然后到350秒之后，它会根据这个路上碰到的情况会自己来调整姿态，所以说是一个聪明的火箭。那现在离发射也是越来越近了哈。那么目前我们的火箭准备好了，我们后续呢也会及时的关注我们神舟23号的最新的情况。信号交还给严科。
0: 好的，翠霞，确实啊，现在距离火箭发射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听到状态平稳，一切正常，这就是我们能够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此刻呢，火箭一切就绪，我们期待它一飞冲天。那此刻呢，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的情况又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那儿的记者刘杰。刘杰，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严科，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现场我可以感受到整个大厅里的氛围是紧张有序的，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来看看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目前空间站正在以3轴对立的稳定姿态在轨飞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给神舟23号飞船的镜像对接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空间站的太阳帆板也已经调整到了合适的角度，避免发动机的雨流对帆板产生影响。同时，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和相位也已经精准地调好，正在以合适的速度和位置等待着神舟飞船的到来。那这次的神舟23号将要采取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具体的情况呢，我们采访一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杨海峰。杨老师您好，从现在开始再到点火发射再到交会对接，还有哪些重要的关键动作和节点？
6: 好的，现在距离点火还有1个多小时，我们还要持续的监视飞船的平台状态，包括后续的转内电、模式切换等等。火箭起飞之后呢，主要是飞船随火箭经历上升段大约10分钟的力学环境的考核，然后呢，飞船入轨之后呢，主要是完成飞船平台设备的初始化，包括帆板展开、载人环境建立等等。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节点是飞船入轨后大约8分钟。飞船根据火箭创造的入轨轨道条件自主计算交会策略， 我们需要判断这个计算结果是不是3.5小时，这个是个关键点，因为这个直接决定了咱们这次任务的成败，是一个重要的判据。
5: 那虽然说自主交会对接主要是靠航天器自主来完成，但是我们地面团队也要时刻保持一个热备份的状态啊。
6: 是的，这个热备份词用得非常好。我们飞控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随时准备介入，通过地面接手处置后，将飞船控制到安全状态，然后最大限度地继续完成任务。
5: 我们知道神舟23号飞船与神舟22号其实是同一批次的飞船啊，那这次的飞船会有新的变化吗？
6: 是的，神舟22号和神舟23号其实是同一批次飞船，他们的方案和主要技术状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调整，比如说相对于神二十二，主要就是对防卫舱舷窗的防热结构进行了。

0: 优化设计，然后进一步提升返回载入防热的可靠性安全性。
1: 我们航天人最常说的是可靠性的提升哈，这个词。那神舟飞船作为航天员往返天地之间的座驾，怎么样来不断提升它的可靠性、安全性，确保万无一失？
0: 我的理解有几方面嘛，一个是采用科学的研制方法，不断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质量水平，保证产品本质是可靠的，在轨尽量降低发生这种偶然失效的风险。第二是不断提升我们飞控技术团队的这个水平，在轨控制好，使用好飞船，别出问题。第三就是根据我们历次任务的这个完成情况，不断的总结完善啊。
1: 那其实除了前方的试验队之外，我们飞船系统总会有一支队伍是要留在飞控中心的。那大家留在飞控中心的职责是什么呢？
0: 飞控实验队的职责其实总结来说主要有两点吧。第一就是把我们设计的飞行程序、发送的每一条指令执行好，别出错。第二就是一旦出现应急情况，我们飞控实验队能够第一时间把飞船控制到安全状态，经过处置后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最大限度地完成任务。
1: 好的，谢谢专家的详细的介绍哈。那按照时间的推算，神舟23号飞船将会在明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届时空间站将会迎来第8次的太空会师。我们会继续守候在这里，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严科。
2: 好的，刘姐。我们刚才一直在关注各个角度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进展哈。其实距离发射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也非常的紧张和激动。但是和这个工作人员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他们非常的沉着冷静，丝毫没有被这个外界的高关注度打乱他们的备战节奏。好，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国空间站经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左上方就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拍摄到的空间站的样子，可以说它的这个 T 字结构拍得非常的清楚了。画面的右上方呢是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他们已经为队友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挂出了横幅。画面的左下方啊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第4组回转平台已经打开了。画面的右下方呢是已经进入飞船返回舱的神舟23号乘组，他们也是即将开启太空之旅。好，那我们演播室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位呢是航天员江新林，江新林是神舟17号乘组的航天员，欢迎。另外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韩翔宇，翔宇呢主要是负责火箭系统的软件系统架构设计哈。再次欢迎两位。我们刚才看到三位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已经是坐在了返回舱内，这个时候他们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设备的核查和检验。
3: 是的，它首先要对轨道舱和返回舱进行初始状态检查，之后呢，他们会进行化音检查，还有对我们的舱内压力服进行气密性检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防止我们飞船出现压力应急等不好的情况的时候呢，来用我们的舱内压力服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2: 翔宇，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是在这是整流罩外面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工作。我们现在能看到轨道舱的门已经关上了，或者是还是在关闭的过程中？
4: 对，关闭的过程中。现在应该是在做检查，对对，连接状态呀，还有现场的一些这个工况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2: 一般在这个时间节点，火箭系统都会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4: 这个时候的火箭系统啊，正在进行紧张的射前检查。刚刚提到啊，火箭的各方面状态都已经具备。就像战士啊，准备披挂上阵，但是在披挂上阵之前呢，为了保证战士有一个良好的状态，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对他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的状态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那现在就要干这样的一件事情，通过射前流程的执行，对各个数据进行判读，对整个发射状态、发射准备状态进行一个研判。
2: 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呢，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工作手册或者是操作手册。
3: 对，他们飞行手程序手
2: 飞行手册。
3: 对，
2: 每一次这个手册内容会更新吗？
3: 对，它根据不同任务、不同乘组的具体情况，它会有所更新。就比如说我们神舟17号的时候， 啊，我们当时交会对接的时长啊是6个多小时，
0: 嗯，
3: 现在会压缩到快快交之后，
0: 嗯，
3: 他们的程序呢也会做相应的调整啊，他们手册内容也会根据任务内容进行调整。
2: 在真正发射过程中，这个手册是不是要收起来的？因为一旦进入了这个微重力环境，手册就自然而然飞起来了。
3: 啊，对，当时发射过程因为有过载，我们会抱在胸前，但是它会因为发射要过程中呢，等一会儿我们还要看这个手册，来按照手册来操作。
2: 嗯，
3: 所以
2: 包括你看，我们每一位航天员的腿上都绑着一个绑带。这个绑带是帮助他们的腿和座椅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固定是吧？
3: 对对，它是属于线腿带，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在起飞和返回过程中呢，将航天员的腿部固定在固定的位置，防止有震动的时候呢损害航天员的腿部。
2: 嗯嗯，哎，现在看到轨道舱的门应该是已经关上了，所以刚才这个板子是帮助航天员平躺着运送进轨道舱，现在这个板子已经撤出了。那接下来翔宇是不是就要关闭整流罩的门了？
4: 对，应该关闭整流罩的门。
2: 嗯，刚才我们说这个第四层的回转平台已经打开了，那就是逃逸塔的部分已经露出来了哈。其实逃逸塔这个部位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大家想区别载人火箭还是非载人火箭，就看有没有逃逸塔，它在最顶端也很好判断。但是逃逸塔它的这个发挥作用时间段主要是点火前的900秒到点火之后120秒。那120秒之后，很多人都会问，如果出了问题谁来帮助航天员们逃生？
4: 120秒之后其实分为两个阶段啊。
2: 嗯，
4: 那如果还没有出大气层啊，整流罩还没有分离，大概是在这个205秒以内的这个时间段呢，是有一个这个高空逃逸发动机，这时候可以接续的把这个安全工作给接过去。如果这时候出现意外了，高空逃逸发动机会把飞船给拽回来。那如果整流罩分离以后，咱们出了大气层，这时候飞船就有自主安全的这个能力，它能够自己来处理这些安全关键的一些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嗯，所以就是每一个阶段呢，都有每一个阶段的这个安全保障的
4: 预案和
2: 措施。逃逸塔呢，它是在点火后120秒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大气已经变得比较稀薄了，所以逃逸塔本身它的重量也在，再留在飞船前其实也是一个累赘，而且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4: 是这样。
2: 好，那这一次神舟23号载人发射任务期间呢，总台直播报道团队还特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塔架附近搭建了访台区。我的同事劳春燕现在就在那儿。那这个时段呢，让劳春燕给大家带来一些她的观察。来，春燕，时间交给你。
5: 嗯，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前方访谈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1.5公里的地方就是长征2号 F 火箭的发射塔架，那此时此刻船舰组合体就在塔架回转平台的包裹当中啊。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只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神舟23号出征在即。而在这一次的3名航天员当中啊，就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佳莹。那么这一次呢，特区政府也是派出了代表团参与出征仪式。我这边呢也请到了2位代表团的成员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您好，孙局长。
6: 你好。
5: 还有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席院长高阳，高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前方访谈区。两位刚刚从出征仪式上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现场的感受。
6: 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您知道，遨游太空是多少代香港人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么今晚这个梦想将会变成现实，我相信很多香港同胞今夜无眠。
5: 嗯，高院长，
7: 我作为香港航天科研团队的一员，一个代表，我是受到极大的鼓舞，光荣感满满。
5: 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即将梦圆太空啊，怎么看待这一历史时刻的意义？
6: 我想首先要感谢国家能够给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加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也是对香港过去一段时间来呢致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一种肯定。 我想我们会以这个呢作为很好的鞭策，未来呢会加速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同时打造国际高端

0: 人才的高地，争取为国家建设成科技强国、航天强国贡献更多的香港力量。
1: 嗯，2022年的时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当时您所在的这个创科局就是参与到了这个组织选拔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反响有多热烈。
0: 当时这是国家首次呢宣布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啊，作为第四批预备宇航员。那么消息公布之后呢，社会反响非常的热烈，在不到一个月的报名期内呢，我们就收到了120多个报名。那么经过我们认真的评选呢，最终我们向国家推荐40名候选人参加后续的复选和定选工作。那么2024年6月，那么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公布有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我们当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昨天呢，在这个神舟23号航天飞行任务新闻招待会上，公布来自香港警队的黎嘉莹博士将参与空间站的飞行任务，香港从此诞生了首位香港产太空人
1: 啊。黎嘉莹博士非常的了不起啊，他不仅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航天员，同时她还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非常了不起。那高院长，我也知道您是长期致力于推动女性参与到这个航天事业当中啊，您怎么看待我们国家对于女性航天员的培养？
2: 是的，作为联合国 Space for Women 的导师，我的观察，我们国家对女性航天员的培养非常的系统化、平等化，它的整个的过程科学有效，而且代表了国际航天的最高的水准。而且它里面有一个理念，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不把女性做一个特殊的参与者，而是我们航天队伍里一个平等的成员，而且它是不容缺失的平等成员。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吸引了很多想发展航天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想借鉴学习我们中国的方法，尤其是把这种平等的理念融合到航天人才培养的体系里。
1: 没错，我们看到其实香港这些年来啊，是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当中。就在本月发射的这个天舟10号搭载的实验载荷当中，就有来自香港高校承担研制的实验载荷。那么未来香港将会如何更好地助力祖国的航天事业呢？
0: 实际上过去多年来呢，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积极参与国家呢很多太空任务。比如说我们香港理工大学就参与了从嫦娥3号到嫦娥6号的探月任务。比如以嫦娥6号为例呢，就是他们发明的那个月球背面采样执行装置呢，为这个任务的成功完成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为了更好的鼓励很多香港的科研团队呢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那么前段时间呢，特区政府专门呢针对航天科技计划呢举行了特别征集。当时我们资助了好多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制的天宇相机。那么现在这个天宇相机已经随着天舟十号进入了太空站，我们非常期待呢黎嘉莹博士作为载荷专家能够亲自操作这样一个仪器。未来呢，我相信特区政府会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鼓励更多的香港的团队呢积极的参与和融入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来。
1: 您提到了嫦娥，我记得高院长的研究曾经参与过嫦娥3号的任务，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是的，嫦娥3号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团队跟中科院合作，当时对玉兔月球车在月面的图像数据正进行了非常深度的分析。我们首次提出了图像分析和地面力学的一个跨学科的融合的方案，也非常成功的获取了当时对我们着陆区的这个土壤硬度的一个分析， 更加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数据呢，也跟阿波罗和 Luna 任务的时候的着陆区的数据进行了比较，所以这个比较的成果也为后面的探月，有了很有价值的一些参考。

0: 但是我想如果放眼未来，其实香港呢现在在主导一个月面操作机器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标志着新一代航天机器人的一个技术，未来它会跟随我们国家的登陆计划而参与。而且在科研方面，香港的大学也有很多前沿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研究未来可以辅助航天员的机器人技术，它可以打个比方，让我们航天员可以利用眼睛的移动就可以去控制未来的仪器，这样的话很大程度可以增强航天员在空间作业的安全和效率。
1: 所以香港科技力量的参与会推动我们的航天事业向前发展，推动祖国航天事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是不是反过来也是为香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是的，大家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特区政府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就是紧密对接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优势，那么希望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香港也希望借助国家发展的这个快车，也实现加速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北部都会区现在呢正在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无论是河套还是新田科技城等等的，未来都是我们发展的重点。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这个香港太空园升空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好的鞭策，能够激励，特别是同样以这个航天精神呢，为未来香港高质量发展去攻坚克难。
1: 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访谈。那再过一会儿呢，神舟23号就要从我们身后的发射塔架发射升空了，出发在即。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一块儿来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3: 好的，春燕。特别开心的看到来自香港的两位嘉宾哈，在距离发射塔架这么近的地方来分享他们的感受。那现在呢，距离火箭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飞船瞄准的时间是23:08，目前呢只有1:00几分了。刚才在春燕访谈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在发射塔架上的一些最新的进展。这个整流罩的门是关上了。整流罩附近的工作人员也基本上撤离了。整流罩的舱门它关闭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械原理？它是怎么合拢的？
4: 它其实是靠一些闭锁装置形成一个紧密的连接，因为整流罩的门其实是要抗外部的一些这个复杂环境的，所以在这方面上它会做得比较严密和严谨。对，
3: 整流罩呢一般是要等到整个火箭出了大气层之后，
4: 对，是这样，
3: 抛掉哈。
4: 对，
3: 抛掉之后相当于它的作用和使命就完成了。
4: 对，是这样。
3: 它主要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4: 对，它起到是保护作用。因为在大气层内啊，因为摩擦会产生高热，同时还有一些深震啊，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对我们这个飞船里的人员啊、电子设备啊各方面都有这个不好的影响。那整流罩呢，就是把这些外部的影响隔绝在这个飞船之外啊，给它提供一个屏障。载人飞船的整流罩其实比货运飞船的更为严密。
3: 哦，还是有区别的。
4: 对，还是有区别的。
3: 这两个是不是完全一样？
4: 那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看整流罩，它的闭锁，它的这个机构也不一样。像一般货运飞船的整流罩，它分开的过程一般是这个火工品，是一次性把它给炸开。那像我们这个载人的飞船，它是一个机械结构，大概这个一边有这个16把锁啊，紧密紧扣在一起，然后把它灵活的给分开。然后由于在测试过程中啊，还要支持反复的这个测试，所以它这个机构还是做得很精密的。对，
3: 整流罩现在三位航天员因为被整流罩罩着，所以他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3: 外面窗舷窗外面是一片漆黑，就是整流罩的内部。心里应该有印象，就是当你们冲出大气层，整流罩抛开的那一刹那，当时你是什么心情？应该马上就能看见太空了，是吧？
5: 是的，当时的话。我们是白天发射啊，整流罩抛掉的时候，明显感觉一下子座舱亮了起来。等一会儿飞船
3: 太阳照进来了。
5: 对，等一会儿这个飞船入轨之后呢，就能看到整个地球的一个完美的弧度啊，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也看到了晨昏线。

0: 就是就是白天和黑夜那个交割线啊，真是特别的漂亮，也特别的震撼
1: 啊。
0: 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敢往外看啊，因为怕，因为就头动多了，诱发空间运动病，造成这个身体的不适。
1: 哦，当时还是挺比较保守啊，
0: 对，比较保守，
1: 因为你是属于靠窗座位嘛，
0: 对，
1: 你是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往外欣赏风景的，
0: 是的，
1: 但是当时还没敢，
0: 因为在地面这个汤师兄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就是说的尽量不要多动头部，因为我们的是飞船要绕着地球进行旋转，如果我们头部动得多的话，就会引起那个科斯加速度的一个反应，就跟晕船一样啊，特别的不舒服。啊，防止我们有运动病的产生呢，我们会尽量的保持住，控制住我们的好奇心。
1: 嗯，一会儿我们也期待神舟23号乘组啊，他们拯救罩抛开的那一刹那，看看他们的这个表情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距离飞船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的是今天晚上的11:08发射。哎，现在我们看到。倒计时还有1:33啊，目前这个任务的一些信息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现在是还是在2小时准备的过程中啊，马上就要倒计时1小时了。我们看到上面还有风速、温度、能见度还有云量的一些指标，翔宇你看一下这些指标是不是很适合飞船的发射，目前天气条件是很好的
2: 啊，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反映出来整个天气条件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同时从现在视频来看啊，也是一个月朗星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非常适合发射。
1: 嗯，倒计时1小时啊，59分。
2: 对，
3: 华山明白，江阴，景山明白。
1: 这一连串的
4: 更好注意1小时准备0号
1: 好好
3: 明白。
4: 太原
3: 明白。
4: 渭南
3: 明白。
4: 青岛
5: 明白。
4: 酒泉
3: 明白。
4: 青山
3: 明白。
4: 双城
5: 明白。
4: 5号
6: 明白。
4: 天仓
3: 明白。
1: 嗯，这一连串的口令是倒计时1小时的一个固定口令哈，各方要相当于对齐颗粒度对表。
2: 对
1: 其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5月份的天气哈，比较容易出现像沙尘和大风的天气，但是今天这样一个气象条件还是不错的。对于火箭发射来说，什么样的一个季节算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条件和季节？
2: 那首先现在5月份其实是这个春末夏初，其实从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降水是比较少，然后风力其实一般是基本可控的，所以这样的环境条件是非常有利于发射的。那发射的时候怕遇到是什么呢？是这个首先是大风啊，切变风对这个火箭的姿态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4: 我是东风第二次，
2: 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雨雪的这些环境啊，其实对整个飞行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从现在的这个条件来看的话，
5: 明白
2: 啊，一切都是最好的条件。
3: 明白。
1: 其实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发射火箭的时候遇到一些相对极端的天气，好像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回转平台打开的时间会更晚，
2: 对，
1: 相当于它是一个保护罩，
2: 对，
1: 尽量的帮火箭来保持一下适宜的温度。
2: 对，因为回转平台其实起到了几个作用啊，首先是方便航天员进出，那其次呢就是你看它环抱住火箭啊，其实起到了一个挡风遮雨的作用。那另外一点呢，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飞船嘛，其实咱们环抱住了以后给飞船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它会给飞船的内部啊去提供一些温湿度的控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抱的情况下呢，能够保证飞船和火箭整体的状态最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而且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还会携带一些科学实验上行，到中国空间站，上行的样品啊，以及装置总重量大约是54公斤，其中呢就包括像水稻种子。那怎么在太空去种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索来提供基本的一个食物保证，这也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这一次呢，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那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又为什么要继续培育2代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

0: 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到天上升、天上涨、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培育。
1: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地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是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0: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两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1: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他以前他祖先上过天了，他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实验单元让他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两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0: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代培育。
2: 说到在太空种水稻，想问问心灵啊，当时你们神十七乘组在轨期间都种了些什么植物啊？
3: 我们当时主要是种了一些生菜和番茄，长势都非常好啊，我们这个也都吃了不少啊，但是那个番茄呢，由于种的比较少啊，只能保证每人吃了一颗，还要
2: 不够分呢。
3: 对，还要留着给地面留着做种子回来。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番茄啊，它在太空长得跟地面就是有一些区别，它特别的圆。啊，因为有可能是没有重力，有失重状态下，它长得那个果形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圆，特别的好看。
2: 你们的生菜和那个番茄是种子带上去，
3: 对，
2: 然后现发芽种的。
3: 是的，是的。
2: 对，确实，因为我们尝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去种这些植物，就是因为没有重力的引导，植物的根它可能不会天然的往下去扎，
3: 是的，
2: 植物的生长也不会说天然的我们说向上去长。
3: 对的。
2: 你们是不是在种植过程中要需要用，比如用光线来引导它朝某一个方向，就像太阳光一样向阳而生，这样的话它可以控制一下它的长相。
3: 是的，是的。然后它是培养基，然后我们又需要用灯光来照射它，就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些种子，我们看到它的根伸出来了，它的头扎到里面去了啊，然后有，但是我们种的种子比较多啊，总是有一些种子能够正确的生长啊。
2: 在空间站里种种子啊，种这些作物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人类未来嘛，肯定是要向更远的深空去进发的。如果能够在种子这个领域实现突破，我们带着种子能够在太空中种粮食，那以后甚至我们可能在空间中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空间里面生活，然后进行上百年的这种空间的运输，都是能够实现的哈。现在倒计时是53分钟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屏幕上又出现了新的数据，
4: 3、2、1，
5: 应该是在做第二次总检查。
2: 这是它虽然说了起飞，但是是一个演练的信号。
5: 对，第二次总检查就是把射前的一些流程啊，就尽量按照这个发射的这个过程完整走一遍。这是射前最重要的一次演练。
2: 现在进入了负一小时，火箭系统还有哪些重要的环节？
5: 现在火箭系统基本上是处在一个这个待发的状态。刚才提到的这个固检已经启动了，然后对应的这个飞行控制软件。最重要的这个飞行控制的这个部分在负一小时也启动了，那现在就是在做射前的这个全要素的一个模拟，那接下来就是对火箭的所有状态进行一个完整的复盘，准备这个满血等待发射。
2: 而且据我了解呢，其实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们他们都在努力地进行最后数据的测试，包括像天气的这个气象测试人员，他们也在时时刻刻的关注天气的动向，
5: 对，
2: 避免一些突发的天气情况影响火箭的发射轨迹。
5: 对，是这样。
2: 现在呢距离发射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啊我们就借助增强现实技术来看看嫦二 F 火箭是如何去托举神舟飞船和航天

员冲破天际奔赴太空的。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嫦娥 F 火箭的整体构造。现在大家看到动画里展示的呢是嫦娥 F 火箭临射前在塔架上

0: 和新二级火箭组成。二级火箭的上部是整流罩，神舟飞船就被包裹在这里面。
1: 第二次综合点，
0: 火箭最顶端这个长得有点像避雷针的装置，就是嫦娥 F 火箭独有的逃逸塔。从火箭发射前15分钟到火箭点火后2分钟这段时间啊，一旦发生故障，需要飞船逃逸，只需要3秒，逃逸塔就能够拽着飞船一起分离出去，把飞船带离危险区域。那当一切准备就绪，零号指挥员下达点火指令，火箭便伴随着一团烈焰垂直腾空而起，宛如飞龙扶摇直上，直冲苍穹。火箭的起飞重量大约是500吨，90%都是液体燃料的重量。点火之后呢，大概12秒，火箭将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沿着地球的倾斜度来飞行，这样呢可以节省燃料。这个动作叫做程序转弯。那飞行至120秒左右呢，逃逸塔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火箭分离。这个时候火箭的飞行高度大概是在40公里左右。尽管逃逸塔分离了，但是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并没有结束，高空逃逸发动机等将继续为航天员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火箭飞行到152秒左右，4个助推器将会耗尽燃料，他们会同时与火箭主体脱离，让火箭卸下负重，继续轻装前行。几秒钟之后，一级火箭也耗尽燃料，火箭一二级分离，由二级火箭继续带着飞船加速前行。到205秒左右的时候，火箭带着飞船冲出稠密大气层，那没有了空气阻力，包裹着飞船的整流罩也就完成了使命，与火箭分离。到此呢，飞船就暴露在了太空里。时间继续往前460秒，也就是7分半左右啊，二级火箭在主机停止工作，改成由推力较小的油机把飞船送往太空中的预定轨道。那接下来580秒左右，二级火箭与飞船完成船舰分离，飞船进入目标轨道。至此呢，火箭的使命也就圆满完成了。最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等飞船的太阳能帆板展开，这样呢，飞船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能源供应。那从点火发射到太阳帆板展开，短短数分钟的飞天征途啊，背后凝结着一批批航天人夜以继日的攻坚克难和航天员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从地面到太空，中国航天人拼搏进取，勇于创新，这才让中华民族叩问苍穹的飞天梦一步一步地成为了现实。好，现在距离发射还有不到1个小时，此刻发射场区有什么样的最新动态，我们继续连线距离发射塔架150米的同事刘冠清。来，冠清，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严科，我在塔架下150米的直播点位呢，来带来火箭进入到负1小时发射流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最新的状况。那么首先呢，是在9:08的时候呢，塔架上响起了指令和一连串的呼号，显示进入到了负1小时的准备过程。那么现在呢，还有工作人员呢在回转平台上进行着工作。那么在发布了指令之后几分钟呢，我们听到了塔架上面管路脱离的声音。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还将会对火箭进行最后的确认工作。那么在接下来他们还将会分批的有序撤离。那么在撤离之前呢，他们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来采访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陈小宇陈老师，来我们介绍一下。陈老师，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在最后撤离前还有哪些人要在上面进行工作，什么时候撤离？
3: 我们那个整流罩在飞船脱叉脱落之后，我们会关闭整流罩的舱门。这些人员的话是在负15分钟撤离，因为咱们这个操作是在负37分钟完成的。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有对负半小时对火箭进行一个瞄准工作。
2: 那么我们最后撤离之前对于火箭还有哪些重要的关注的状态？
3: 主要是就是负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火箭的瞄准状态进行一个再确认，因为我们在负6小时的话已经对火箭进行了一个瞄准，这次是最终的瞄准工作，对进行数据的一个对比啊，保证我们火箭处于一个最佳的发射状态。第二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火箭的最后脱叉脱落之后的这个飞船的这个脱叉脱落之后舱门进行关闭啊，也对我们整流罩最后的一个操作进行一个确认。
2: 感谢陈老师的讲述。

0: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关注的就是在负45分钟的时候呢，塔架上的3层回转平台将会逐渐的打开。那么打开之后呢，最后还会有百杆来环抱着火箭。那这个百杆当中呢，是连接着一些重要的线缆。那么在最后进入发射负1分钟的时候，百杆完全打开，火箭正式进入一飞冲天的准备时刻。那么我们这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跟随工作人员来进行撤离了，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严哥。
1: 好的，冠青。我们看到现在直播画面里面，回转平台正在打开。刚才打开的是第4层，那现在应该是第1层。翔宇，
2: 对，现在，从视频里看到的第1层已经打开，然后，对，可以看到整个火箭的状态是非常的好。对，像第1层打开了以后，咱们助推级和新一级都能够暴露出来。接下来会依次打开第2层和第3层。
1: 回转平台打开的顺序是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我们是一般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打开？
2: 对，一般情况下是先打开第4层，把逃逸塔暴露出来。因为这时候逃逸塔已经具备了状态，然后接续打开第1层和第2层，把新一级、助推级也暴露出来。那最后打开的是我们这个环抱着飞船的这一部分，因为飞船它需要一个良好的条件，所以这个环抱住它是为了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温湿度条件。所以它是最后打开的。
1: 最重要的部分一定要保护到最后，
2: 对，
1: 才暴露在我们的空气中。
2: 对，是这样。
1: 现在回转平台正在打开，也就是说我们后续呢还有2层的回转平台。当所有的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之后，我们神箭将会完全暴露在我们的面前，那个时候呢，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是非常的近了。
2: 对，越来越近了。
1: 刚才冠青在连线的时候也说到，回转平台打开之后呢，还会有百杆儿，
2: 对，
1: 连在上面。为什么我们还要留下百杆儿？
2: 百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线缆线束，它其实提供着这么几方面的功能啊。首先，它是能源的供给，它这时候呢是给这个火箭啊和飞船供电，同时呢是数据传输的通道。像我们一些测试数据啊，是通过这个百杆啊实时传回来，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管线啊，源源不断地为火箭和飞船提供这个能源啊，其他的一些支持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百杆是脱离之后呢，就意味着咱们这个火箭和飞船啊，由外部供电逐渐转为内部供电。这个时候呢，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火箭已经做好准备要一飞冲天了。
1: 现在呢，火箭还是依赖着外部供电
2: 啊。对，是这样的。
1: 大概到什么时间节点会变成内部供电？
2: 大概在这个发射之前就会转入这个内部供电的这个时间。
1: 那基本就是到最后临近发射的时候。
2: 临近发射的时候。
1: 而且其实之前有一直关注中国航天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这一次的火箭上的那个印刷的这个字啊，多了2行字，就是 Y23。刚才我们看在打开的时候也写露出了几个字，这就是遥23的意思。
2: 对，遥23。
1: 这次火箭跟之前的火箭有什么大的这个改进和区别吗？
2: 其实在这个之前这个助源系统的整体是做了一系列的改进。因为在过去在助源计算的过程中啊，我们可能依赖着大量的这个光盘的刻录啊和这个文件的传递啊，来保证一些数据的传递。那现在这次助源系统呢是做了数字化改造，它可以把一些外部的数据啊，比如说气象信息，实时导入到助源计算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快速的生成我们的一些这个飞行要用到一些助源数据，最后传给控制系统，然后由飞行软件按照助源的解析后的这个要求啊，控制这个火箭啊，依照这个程序去飞行，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刚才你看你说的时候，正好我们的画面里出现那个 Y23 的这样一个标志
2: 啊。对，
1: 其实我们说现在矗立在这里的火箭又新又旧，说新呢它肯定是马上就要发射的最新的一枚火箭，旧呢是其实半年多以前它就已经垂直在这个总装厂房里面了。
2: 对，
1: 我们现在都是一发一备嘛，
2: 是
1: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去保证航天员的安全啊。
2: 对，
1: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我们能够很快的把第二枚火箭发上去。
2: 是这样，
1: 所以它基本上已经算是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临近发射的时候呢，会从总装厂房把它垂直转运到我们现在的发射塔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助推器，有4个助推器啊，Y23飞

0: 常的明显，而且四个助推器呢也是最先燃烧自己，然后脱落主火箭。
1: 是这样，因为两级半火箭的这个半其实指的就是这四个助推器。
0: 嗯，
1: 它其实在火箭起飞的这个阶段是提供一个助推力，就像运动员在起跑的那个阶段一样，它要提供一个极大的推力。当一旦它的这个推力耗尽以后呢，它需要及时的抛掉啊，不成为这个火箭飞行的累赘。
0: 嗯。新莲，那个在太空出差的时间啊越长，我估计你们也会非常的想念家人，想念战友同事的。
2: 嗯，
0: 那真的很想家人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呀？
2: 其实在空间站呢，有空的时候呢是可以给家人和战友打电话的。每周呢还有一次视频通话的机会啊，这个都能够缓解我们在空间站的隔离与孤单的心情。
0: 嗯
2: 啊，而且呢战友和家人的支持呢，也是我们能够在空间站保持情绪稳定、高效工作的动力。
0: 嗯，对，充分的和家人沟通，很多的这个新鲜的事儿啊，很多的情绪啊，可以
2: 对
0: 第一时间去和家人分享。那在轨期间的工作时间安排怎么安排？我知道咱们空间站是参照北京时间，虽然咱们空间站高速绕着地球运转，一天能看见16次日出日落啊。
2: 是的，
0: 但是你们还是按照北京时间来进行工作的。
2: 对，按照地面的工作制度进行工作。然后我们是一周6个工作日，有一天进行休整，休息一天。整体来说，空间站呢还是比较忙碌的啊，因为毕竟空间站的时间还是非常珍贵啊，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需要珍惜的啊，去完成更多的工作吧。
0: 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没有那么多的周末和节假日。
2: 是的，
0: 春节能休一天吗？
2: 春节也休息，但是还要完成一些特定的工作。
0: 嗯，实试验任务一直在进行，而且可能还要为很多出舱任务做准备。
2: 是的，
0: 确实是很繁忙的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对，
0: 您现在呢正在收看的是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点呢，现在目标是晚上的11:08。稍后呢，我们特别节目会继续为您关注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载人飞船的最后一飞冲天。稍后见。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与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中国空间站》直播特别节目，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呢，是邀请到了航天员江心凌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韩翔宇，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欢迎两位。今天晚上11: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搭乘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刻距离发射还有大约40分钟。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在飞船的返回舱内，为即将开启的太空之旅做准备。现在距离发射越来越近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策发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哎，崔霞你好，来看看这段时间里，策发大厅又在忙着什么样的工作，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严科啊，你说的对啊，在策发大厅，刚才我已经听到了密集的这个口令声，并且我们的一间医生跟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对话啊。目前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我们航天员的情况，那我们也请航天员中心的陈树刚老师、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航天员准备好了吗？
2: 航天员准备好了。
1: 在之前我们的航天员都完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2: 乘组进舱后已经完成了舱内压力服气密性检查、化音检查等一系列工作，10分钟前刚刚完成了一间医生与乘组的通话，他们目前生理参数稳定，状态饱满，已经完全做好了发射准备。
1: 可以说是航天员准备好了。其实我特别关注啊，因为这次有我们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载荷专家，她只进行了2年的训练，那这次该就是在

0: 营设前啊，刚才的通过这个数据来看，它和平时的这个数据的状态是一样的吗？
1: 从它的心率、呼吸等生理监测参数显示，它的状态非常稳定，与训练状态完全一致，已经完全做好了任务的准备。
0: 那其实现在离点火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了哈，可以说是临近发射。那后续我们的航天员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要完成呢？
1: 他们目前正在配合飞船完成状态设置以及测试等一系列工作，在负5分钟左右的时候将会关闭面窗，做好点火的准备。
0: 嗯，可以说其实还有一点我特别的关注，尹科，其实在神舟21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介绍航天员中心跟我说了，航天员在发射前带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之外，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并且还有牛排带上去了。其实今天我也很关心，在发射前我们装载物品的时候，我们水果管够吗？都带了哪些呀？
1: 本次任务他们也携带了一些新鲜的果蔬上行，包括苹果、桃子、西红柿等，当然也有鸡翅和牛排，能够带给他们更好的在轨体验。
0: 可以吃太空烧烤了，
1: 可以。
0: 太空烧烤可以吃起来，我相信未来也许会有，在空间站上吃火锅这样的一个梦想，我们也能够实现啊。还有一个保留的项目，其实在每次发射之前啊，我们的航天系统都会送我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它一个苹果平安果。他们说每次这个礼物是必须要给我们央视记者的，这也是一种祝福。那么我们也借航天员中心送给我的这个苹果，一起来祝福神舟23号的任务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好，严科，我们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啊，我们也等待火箭点火升空的那一精彩的瞬间。
2: 好的，崔霞，哎，你看你这么一说，这个话题把我们演播室的3个人都说饿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坐在返回舱里的3位航天员他们饿不？哎，当时心里你们坐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距离吃早饭，这个他们应该是吃的晚饭啊，
3: 对对，
2: 已经挺长时间了。
3: 是的，
2: 这个中间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补充食物了。
3: 对，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在穿好衣服之后呢，也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来补充能量。啊，可以吃点高能量的，比如说巧克力啊，能量棒啊，这些啊，就是为了能保证我们的体力。
2: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节点，他身旁用手能够到的，可以够到像能量棒这样的东西。
3: 这个时候
2: 他需要，
3: 就是我们在准备间的时候，就出征仪式之前穿好服装之后啊，这个时候，然后服装测试完了之后，有一定的有一小段的时间补充一些能量。
2: 但是从出征仪式开始一直到发射进入轨道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3: 是的，没有
2: 当时刚才崔霞在策划大厅说这一次有上行一些水果呀、牛排呀，当时你们是跟随载人飞船上行的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
3: 我们当时也有一些水果在空间站呢，水果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每天都不能保证一个苹果啊，所以说水果我们都特别的喜爱啊。当时我们还有一些短保食品啊，还有我们自己在地面啊想特别喜欢吃的啊，可以就是随着飞船带少部分。
2: 嗯，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是通过货运飞船，
3: 对，
2: 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都先给你们运到空间站去了，
3: 是的，
2: 你们都需要去拆包就行了。而且我也听说，咱们的地面工作人员会为航天员准备不同的节日盲盒。当时你是过了什么节在上面？
3: 我们当时是过了龙年的春节。
2: 春节啊，
3: 当时那个地面人员特别的细心啊，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准备相应的盲盒，根据不同的节日进行准备。我当时是拿到了一个小龙人的玩偶特别好看，也特别好玩，对，特别喜欢。
2: 我们看现在现场的第二层回转平台正在打开，4123那这是打开的第3个回转平台了。
4: 对，
2: 当它打开之后呢，就只有最后的一个回转平台。
4: 对，是这样，
2: 也就是包裹着神舟飞船的回转平台待打开。
4: 对，
2: 这一段的火箭是应该是也是这是新几级啊？
4: 对，暴露出来的是新二级的火箭。
2: 新二级，新一级在它的下面。
4: 对，
2: 也就是最后燃烧推动
4: 对
2: 飞船进入太空最后阶段的那一节。
4: 是，现在能看到神箭两个字。
2: 嗯，
4: 对。
2: 现在国旗的位置还是被整流罩所覆盖的
4: 啊，对，是这样。
2: 国旗位置也是神舟飞船所在的地方。
4: 是。
2: 哎，第三层扩展平台是不是我没看到也正在打开？
4: 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好像是。
2: 好像往往二层和三层开的这个时间点会非常的接近。
4: 对，它一般会接续起来。嗯，现在这个流程也在缩减。
2: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摆杆依然是连接在飞船上。
4: 啊，对，是这样。
2: 看第三层是不是慢慢的在打开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小口了。
4: 对，国旗已经可以慢慢显现出来了。
2: 嗯。好，等到三号回转平台打开的话，那我们整个火箭就可以完全的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了。
4: 对，在视频里看还是很壮观的。
2: 对，塔架上还有工作人员在走。这个时候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完全撤离。
4: 没有。
2: 他们要到大概什么时间点会？
4: 对，一般是三个撤离的点吧，负一小时、负三十分钟和涉前的负十五分钟。
2: 嗯。
4: 啊，所以现在应该是负三十分钟的人开始准备撤离。
5: 我是零号。三十分钟准备。
4: 啊，对，听到口令。
2: 零号指挥员。
5: 神舟二十三号。先锋零七号零八号零九号。
2: 嗯，刚才他第一个确认的就是神舟二十三号
6: 啊。我是东风，
2: 那就是飞船里的航天员在进行回答。刚才回答的应该是指令长
6: 太原
3: 啊。对，指令长
6: 明白。渭南明白。青岛
7: 明白。
6: 酒泉
8: 明白。
6: 青山
8: 明白。
6: 双城
7: 明白。
6: 五号
9: 明白。
6: 天舱
8: 明白。
2: 火箭上的这几个小白色的板是做什么用的？刚才在整流罩的外面好像应该是一个搭过来的一个阶梯一样的。
4: 哦，对，那可能是方便航天员进出的通道吧，因为刚才没有看得特别清楚。
2: 啊，
4: 对
2: 对，那随着整流罩的抛弃，这样一个通道其实也就跟着整流罩一起离开了。
4: 对对
2: 啊。其实在做这一套动作的过程中，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的内部环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看不到外面。
3: 是的。
2: 所以整流罩打不打开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直观的感受并没有那么明显啊。
3: 对，因为这个平台打不打开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在整流罩里面啊。
2: 哎，我们现在看到火箭的全貌啊，从下到上。载人飞船的塔架和货运飞船塔架有什么样的区别？
4: 首先可以看到载人飞船的载人火箭和飞船啊，它需要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它的塔架一般是这个封闭式的，所以刚才看到这个环抱有这个环抱和打开的过程。另外呢，从这个航天员的安全考虑啊，咱们的塔架为航天员也设计了一些安全的通道。比如说快速的这个防爆电梯是保障航天员安全的，然后九层应该还有一个应该叫登天的那个，
3: 就是一个滑道。
4: 哎，登天的滑道，对。然后这个如果出现危险以后还有一个速降的滑道，和一个在地下有一个掩体吧，能够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啊，所以它的安全性和货运飞船来讲的话应该是高了很多。
2: 火箭的控制系统现在是安装在什么地方？
4: 火箭的控制系统一般分为两部分啊，舰上控制系统和地面控制系统。舰上控制系统呢是在这个仪器舱里面，主要的这个代表的这个产品啊是舰上计算机和飞行控制软件，就是刚才提到的接收助援指挥火箭飞行的那个重要的软件。然后地面测发控系统呢主要是在测控大厅，是刚才咱们在这个视频里看到的去监测这个涉前流程去读取这个关键参数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就是这个地面测发控系统的控制系统地面部分。
2: 他们怎么发挥作用呢？
4: 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在这个涉前准备的这个流程里啊，地面测发控系统会把一些测试的数据充分记录下来，包括一些执行的布序啊，包括一些这个数据啊，都展示出来啊，供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进行判读，也供指挥员决策。那正式转入飞行之后呢，这个舰上控制系统就接续过去。他们采集比如说冠组相关的一些这个姿态信息啊，然后进行导航解算啊，保持姿态的稳定啊， 还有同时把这个时序啊按照这个节序不断的准确的输出，这样来保证火

0: 箭按照预定的规划进行飞行。
1: 新林，刚才我们的前方同事在连线的时候也说到，现在策划大厅其实对航天员的这个包括心率都是能够监测到的。
2: 是的，一直在实时监测。
1: 当时你躺在这里面的时候紧张吗？因为真的这么多年的奋斗，距离发射只有20多分钟的时间了，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当时其实刚开始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有点兴奋嘛，因为这不再是训练，也不是演练，马上真的要点火，真的要离开地球了，当时还是有点兴奋，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忙啊，包括我们要检查座舱啊，要核对各种参数，要根据地面的口令来一些操作指令，所以说我们就是忙于当下的任务的时候呢，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工作的时候呢，心情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1: 当时你心率怎么样？
2: 心率我们是没有看到啊，因为我们的最主要的是看飞船的参数啊，但是我自己来感觉，我当时还是挺平静的，越来越平静啊，是这种感觉，
1: 非常平静。
2: 是的，
1: 我估计，在策划大厅的工作人员也会向你们反馈，或者是向相关的技术人员反馈，我们现在三名航天员所有的生理特征都非常的稳定，适合发射升空。
2: 是的，
1: 今天晚上稍早之前呢，我们直播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在出征仪式后，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乘车前往发射塔架，在车内啊，他们还共同唱起了歌唱祖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独家记录的画面。
3: 感觉大家的热情特别高涨，让我们十分感恩祖国。为祖国出征太空，我们将全力以赴。
4: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加油！
5: 感觉良好，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枪，加油！
1: 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刻越来越近了。现在我的同事刘妙然就来到了距离发射塔架最近的公众观看点，来马上连线一下妙然。妙然怎么样？大家都是万众期待啊，火箭腾空而起的那一刻，是不是？
2: 没错，就像你说的这样，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距离发射塔架1500米的地方。那你也知道，这里啊是我们能够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最近的一个安全距离了。那么这么近，我们不光是看得过瘾，我们听起来、感受起来也会是非常的震撼。一会儿呢，我们听到点火口令之后，我们首先会看到助推器喷射出的烟雾哈，然后呢，在静待3到4秒之后，我们就会听到非常强大的声浪，以及感受到土地的震动，可以说是冲击力十足。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还会时不时的听到一些口令，我们能够感受到箭在弦上。那么现在发射场区的温度啊，也比白天稍微低了一点，大概是18摄氏度左右，风力呢也是在3级左右，整体感受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整个神箭的状态已经完全的展现了出来，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那么在现场啊，也是来了很多从全国天南地北赶过来的朋友们，我们有发射场区的工作人员，有家属，还有很多的航天迷们。大家好。好，大家都是从哪边过来的呀？
3: 啊，我是从内蒙古过来的。
2: 内蒙过来的，您是？
3: 甘肃。
4: 甘肃。
3: 您是
4: 甘肃，
2: 您是？对，还看到有工作人员。
5: 对对对，
2: 您是哪个部门的？
6: 空气污染部。
2: 好好，今天是带着娃娃过来的。哎，我们看到这边，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7: 我哋系来自广东珠海嘅。
2: 哦，从珠海。
7: 珠海，珠海嘅。
2: 真的。
8: 我是浙江。
2: 哦，从浙江是吧？啊，
9: 我们都是
2: 啊，从珠海都是大湾区过来的哈，因为我看到你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是第一次来看发射吗？
7: 第一次嚟参观呢个发射，专门为呢个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女士欢送，喺呢度咧祝贺我哋中国航天事业
10: 越来越好。

0: 我用我有限的这个粤语的这个储备来翻译一下，应该是因为有我们
1: 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0: 听到了黎嘉莹的名字，
2: 黎嘉莹女士是我们女人的骄傲，
1: 女人的骄傲，
0: 好，中国航天也值得我们骄傲，好，谢谢，谢谢大家，可以说大家的祝福啊，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那么我们也知道，针对每次任务啊，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策发部门啊，都会用自己的心意来为每一个乘组送出祝福。我们来看一看这次他们上新了什么，就是这个同心盒。你看这个同心盒上面是印满了金色的胡杨啊，象征着我们航天人士扎根大漠、矢志报国的一个情怀。我们再来看一看背面，你看，它这写的任务代号“同心巧克力”，点火口令“开封即时”，发射时间也就是它的生产日期，是不是感觉这个航天元素满满？那它里面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五块可以拼接在一起的巧克力，它象征着乘组同心、默契协作，这也是我们任务圆满成功的一个坚实的根基了。你看，它这边有轨道舱，还有返回舱，这边还有推进舱，还有两块太阳翼，把它们组合起来啊，就是我们的神舟飞船。所以我想，这也是说出了我们所有人对于这次任务的祝福，就是同心并进，再赴苍穹。那么现在呢，距离发射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严科。
3: 期待期待，而且非常羡慕妙然又可以在现场看一次火箭发射。上一次其实我看火箭发射就是和妙然一起，那次是白天，我在现场的感受真的是大地在轰鸣啊，就是而且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波传送还是要有一定距离的，就是当我们看到点火和我们真正的感受到那种轰鸣的声音和感受到大地在震动中间隔了一点点时间，说明这个1.5公里的距离还是足够远的。心里你们作为航天员在火箭里面升空的时候，你感觉会比我们更强烈吧？应该。
4: 其实，在飞船里面的声音啊，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我刚开始感觉会很明显，但是真正坐在里面啊，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跟你说的，在外面是地动山摇的，其实里面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就点火的时候有一点震动，随着速度，随着这个火箭离开地球速度越来越大啊，它的震动和声音会慢慢的变小一样。我感觉应该是火箭本身还有飞船它的设计上啊，它就有隔绝噪声的这种功能，
3: 隔音效果比较好
4: 啊。对，我们还穿着舱内压力服，
3: 对
4: 它的头盔啊，我们还带着通信头带啊，包括我们出发之前还会带上我们的防噪声耳塞啊，这些都能够
3: 还有耳塞，
4: 对，这些都能够隔绝我们噪声，保护我们的听力。
3: 现在我们三位航天员他们的这个面罩还没有拉下来，
4: 对，等负5分钟的时候就准备要起飞之前要拉下来。
3: 现在我们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主一备双发并行的模式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是不是意味着神舟24号和嫦娥 F 遥24火箭已经准备好了？
5: 这时候神舟24号和这个嫦娥 F 遥24火箭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对，
3: 就在对面的总装厂房里面。
5: 是，对，是这样。
3: 那如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话，最快多长时间可以进行发射？
5: 如果是按照流程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判读啊、状态检测都做完的话，一般会要16天。那如果是情况的紧急程度，那也可以做适当的加速。一般是这样一个情况。
3: 那非常快了哈。
5: 对。
3: 我们看到现在神舟21号乘组正在空间站内观看我们的直播。一开始在出征仪式的时候他们非常认真的在看，现在呢因为距离发射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了，所以看到我们三位航天员又一次的来到了屏幕前认真的观看。心灵，当时你们在空间站内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关注下一波航天员上来的这个过程。
4: 是的，当时也很激动啊。
3: 你们也是看的新闻频道的直播了解这个最新的情况是吧？
4: 是的。
3: 现在如果让你跟我们的神21乘组说几句，你们想说什么？
4: 你们在空间站辛苦了啊。我们都期待着你们的凯旋，我们在北京等着你们。
3: 对，我们神21乘组的指令长张璐指令长还有武飞张鸿章，他们应该都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上面已经挂出了欢迎
4: 欢迎
3: 来到空间站的字。听到了，在跟我们挥手。

0: 三位辛苦了。而且他们刚才哈、利用这个准备的时间，其实也在各自做着各自的工作，也没，我看手上也没闲下来。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时候的工作任务还挺繁重的，而且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对接口准备好。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发射成功之后就是要进行交会对接。
1: 对。他们要开舱门迎接队友。
0: 对。这个对接口的工作，当时你们是提前大概一两天做好的？
1: 对，那边因为我们节点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里面还放了一些物资在交会对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将那些物资放到其他的位置腾出这个通道
0: 包括还得为下一个乘组把他们的这个休息区整理好呀。
1: 对，他们就在他们的睡眠区，我们也会提前给他们整理出来，然后把空间站先收拾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再把卫生，
0: 家里要来人了，
1: 对，再把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布置这个欢迎的条幅，这都是以我们乘组轮换的一个就是坚持的比较好的一个传统了。
2: 15分钟准备。
1: 我们还要给他们准备好他们的物资，当然还有他们上来之后要吃的热乎乎的太空美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口令是负15分钟，真的是距离飞船发射越来越近了。
2: 08号，
0: 今天还记得当时负15分钟的时候，你的心里有一阵波动吗？还是依然非常的稳定，没有想任何的？
3: 我是东风，
1: 对，没有太多的想法。
3: 直通波，景山。
1: 还是很平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航天员的大心脏啊，大心脏带来最稳定的表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冷静地去处理。
3: 青岛，
0: 刚才你也说到了，你是神十七乘组，你在空间站上是迎来了神十八乘组，你也是为他们做好了一些准备，
1: 对
0: 啊，包括这个你说热乎的饭啊，包括他们的这个休息区，当时是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大概有一周的时间，
1: 那
0: 这一周的时间你们互相之间有很多要交接的事情要做，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首先最主要的交接就是就是这个空间站的这个钥匙交接就说明这个空间站要交给他们手里的，我们会举行一个仪式，交接仪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空间站这个时候将由他们来管理我们就准备返回的一些物资和程序了。
0: 现在还不足15分钟就要到飞船发射的时间了，在这个时间点飞船的工作基本上火箭系统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吧？
4: 现在是最后一批人员正在准备撤离。这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该检查的东西全部扫一遍，确认最后的状态就绪，然后是进行撤离工作。最后在静待这个最后的点火时间零点的确认。
0: 我们现在看到火箭的摆杆依然是连接着的，摆杆还不止一个哈，大概
4: 它是一个限速，
0: 三层的。刚才你也说到摆杆现在实际上还是在为火箭来进行功能的。
4: 对，是这样，是这样。
0: 我们大概会能够预期在什么大概时间节点摆杆能够打开？
4: 一般是到-25秒的时候摆杆打开。
0: -25秒等于还不到1分钟的时
4: 间。不到1分钟的时候。
0: 那就是说摆杆的这个功能要持续到最后最后。
4: 对，持续到最后最后。
0: 摆杆一旦离开，也就说明现在火箭将会进行自主的功能，神舟飞船将会进行自主的功能。
4: 对。
0: 这个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
4: 无缝衔接的。这时候火箭和这个飞船的供电已经转为内部供电。
0: 火箭的燃料加注其实是很长时间以前就开始了的。
4: 对，是这样。一般是发射前一天或者是发射当天的上午进行这个燃料的加注。
0: 那这个加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4: 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就是一开始是把这个加注燃烧剂大概要花这个1.5个小时到2小时左右。然后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加注氧化剂大概也是1.5小时到2小时左右总耗时大概是半天。
0: 现在这个长二 F 火箭它是用的是液体的燃料相比固体燃料使用液体燃料它是有优势的。
4: 对，液体燃料首先是劲儿大因为液体燃料在同等的这个重量下能够提供更大的这个推力。同时液体燃料能够进行
2: 点火时间
4: 更精确的控制。
0: 我们听一下
2: 点火时间为2:30:08:33。
0: 这是预计点火的最精确的时间。
4: 点火时

0: 间为2:30:08:33。
1: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才会看到最终的预计点火时间精确到秒？
2: 因为交会对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程啊，所以点火时间首先要看空间站的这个相对位置。
1: 嗯，
2: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错开一点的话，它可能要花大量的燃料去达到这个对接的条件，同时还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测试条件和气象条件综合决策，所以在这个点啊，才能够给出最精确的时间。
1: 嗯，对，空间站呢，其实现在是基本上以第一宇宙速度啊，7.9公里每秒的这个速度在绕地球飞速的运行。
2: 是，
1: 其实想一想这个过程，真的挺不容易的。两个飞速运行的物体在空间站上要完美的交会对接，这对于发射的窗口要求就是极其的严苛。
2: 对，
1: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地球带着我们的9000卫星发射中心在自转，那天上的空间站又是在以自己的一个第一宇宙速度在飞行，所以要把他们两个的距离凑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能够最节省燃料，效率最高，能够让我们的航天员在整个过程中最舒适的抵达空间站，所以这需要一系列的精密计算。
2: 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也叫零窗口发射，最终的这个时间是定得非常准确，而且最后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啊，也要保证正负一秒的这个时间偏差。对，
1: 正负一秒。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真的错过一秒，就晚了一秒，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2: 其实刚才在前面这个采访的时候，前方的这个人员也说了，咱们这个火箭啊，其实也是一个自主的火箭。
1: 嗯。
2: 所以一旦是晚了以后啊，火箭它可以通过迭代制导的方式不断去修正，哎，把这个偏差给追回来。所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火箭。
2: 对，非常聪明的火箭。
1: 其实可以把人为的一些干扰因素完全修正过来。
2: 啊，对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放心。
2: 是这样。
1: 其实在刚才下面我们跟心灵啊，包括翔宇交流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两位真的是信心满满哈。说都23次了。也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完全有信心能够非常安全快速的把三名航天员送到空间站。现在我们看到矗立着塔架和火箭，火箭上面神箭两个字非常的明显啊。很多朋友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嫦娥 F 火箭上要写神箭这两个字？
2: 因为是这样，首先嫦娥 F 啊，在这个中国航天史上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1: 嗯，
2: 因为它是现役的唯一一款能够载人的火箭，这是第一点啊。它是咱们航天员进出太空的一个列车。第二点呢，它从执行任务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圆满成功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它的可靠性达到了这个0.9996，4个9啊，到达了这个级别，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是担得起神箭的这个名头的。
1: 嗯，哎，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1号乘组在空间站内真的是屏住呼吸观看着9000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举一动啊。当时你们在空间站内的时候也是这么认真的在看下一任队友过来的这个过程吗？
3: 是的，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队友能够早点来到空间站因为我们也有半年只是面对三个人面对面的来到新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兴奋
1: 现在是23:01了啊，距离最后瞄准23:08，刚才说的是33秒，
3: 33秒
1: 真的还只有7分钟的时间了。心灵，你还记得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倒计时10分钟左右的时候，当时从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倒计时，你的心里当时心情怎么样？
3: 当时最主要的还是想着5分钟后要关闭面窗了最主要的要还是想着这个下步的动作我们三个还要确认。每次因为关闭面窗它有两处声响，我们都要确认对方的能达到2次声响确定
1: 不仅要确认自己的安全，
3: 对对对，
1: 而且还要帮对方确认，
3: 对，就是
1: 交叉互检，相当于
3: 对 是确保万无一失嘛其实当时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也没有过多的想太多
1: 真正到发射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那种超强的这种过载？因为我知道在发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概4到5个G 的过载最强过载大概是出现在哪个阶段？
3: 其实最大的过载呢，是主要出现在二级关机的时候这个时候

0: 火箭就比较轻了，
1: 嗯，
0: 啊，它把助推器啊、一级都已经分离了，然后火箭的燃料也燃烧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它的加速度是最大的，感受的过载也是最大的。
1: 嗯，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你看现在三位航天员的这个姿态，其实是最适合来抵消过载带来的对身体的伤害的。
0: 啊，是的，
1: 它是一个相对于平躺，嗯，但是这个脚步是全曲的这样一个姿势。
0: 对，
1: 很像是在母亲的这个当时孕育这个胚胎的时候那样一个姿态哈。
0: 嗯，
1: 我是听说你们在训练过程中其实要经历4到5G 的这样一种，也就相当于四五个自己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的这样一种训练，短期的这种承受能力甚至可以达到8个G，
0: 啊，
1: 真的是这样吗？
0: 我们要这个训练到8个G，因为不光是有正常发射，我们有时候还会如果就是出现应急情况，我们还要具有在应急状态下它的那个逃逸塔的瞬时的载荷会比正常的要大很多，
1: 对对
0: 啊，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清醒。
2: 我是零号，
1: 我们听听有新的口令。
2: 5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5分钟准备。
1: 好，连号指挥员说了5分钟准备，现在倒计时不到5分钟。
0: 嗯，
1: 这个时候按照心理你刚才说的流程，他们三位航天员应该是要准备
0: 关闭面窗，
1: 锁紧面窗。
0: 对，他们先检查自己束缚带的束缚情况，然后就准备依次关闭面窗。
1: 哦，
0: 看到。
1: 对，刚才我们看他摸了一下身体上的这个束缚带。
0: 对，
1: 哎，
0: 啊，要关闭面窗。啊，
1: 李佳莹率先关上了，
0: 关上了。嗯，动力了。
1: 嗯，张志远也关上了。
0: 对，你看，就是相互在确认。
1: 好，最后，
0: 对，
1: 中央柱关上。
0: 对，
1: 这个顺序也是有安排的。
0: 这是根据乘组之间自己来协同的，就是来确保每次动作都有其他人在帮你复合。
1: 面罩关上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航天员现在的呼吸不能呼吸到神舟飞船里的空气了
0: 啊，
1: 它是已经是隔绝出来了，因为舱内航天服务也是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完全是自身的一个独立的压力，
0: 对，
1: 独立的环境。
0: 嗯，
1: 那它的这个供氧从哪来？
0: 它从飞船的一个供氧软管过来接在飞船上，舱内压力服接到飞船上，由飞船来提供氧气。
1: 这个时候包括手套等等部件都已经完全戴好了。
0: 对，都在戴好，都是待发状态。
1: 舱内压力服穿上的话，那如果说火箭顺利地进入了预定轨道，整流罩脱落，神舟飞船在空间里正常的运行的时候，能不能暂时的先脱掉这个压力服？
0: 是，只要是在飞船入轨之后啊，检查到返回舱的气体参数，就大气参数是正常的，
1: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泄漏啊，没有漏气啊，
0: 对，没有。
2: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3分钟准备。
0: 对，3分钟。
1: 3分钟准备。
0: 这个时候入轨正常入轨之后是可以脱掉舱内压力服的，但是现在由于交会对接的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穿脱这个压力服会比较麻烦，根据乘组的协同可以不脱舱内压力服。
1: 哦，对，因为穿一次脱一次可能就已经到了，
0: 是的，
1: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折腾一次了。
0: 对，
1: 之前时间长的时候确实需要脱掉，然后换成这个舱内的工作服
0: 是
1: 待一段时间。现在咱们的轨道舱里还有设计比如厕所这样的设施吗？
0: 也有应急的卫生间
1: 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方便一下。
0: 是的，
1: 现在距离火箭发射只有2分多钟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哈，摆杆依旧还是紧紧的绑在火箭上，这是要到最后1分钟倒计时的时候才会。
4: 对，是这样。
1: 打开倒计时2分钟，火箭发射的时候底部的火焰温度会达到多少？
4: 一般会达到3000度。
1: 3000度。
4: 对，3000度，温度还是非常高的。
1: 那就是说我们底部还是要进行一些喷水的降温。
4: 对，会有一些喷水，同时喷水还有一个作用，就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些声波的一些这个带来的一些噪声啊，它也可以隔绝一些这个声噪。对，
1: 现在塔架上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肯定已经全部安全的撤离了。他们应该已经是撤离到了1.5公里的这种安全距离以外。
4: 对。
1: 如果说有特殊工作需要的，还有一些就近的掩体。
4: 对，是这样。
1: 现在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就要点火发射了。我们从3名航天员的面部表情来看，

0: 非常的稳定。
1: 是的，非常的平静。
0: 我估计这个时候能够测量到他们心跳的
2: 各号注意，
0: 应该也有同样的
2: 反馈。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
0: 好，
3: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2: 五十秒。四十秒。三十秒。二十秒。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4: 雷达跟踪正常，摇的信号正常。

0: 酒泉陶艺塔分离，
1: 陶艺塔分离。
2: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酒泉助推器分离，
1: 助推器分离。
0: 酒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4: 太原发现目标

0: 渭南发现目标。
1: 渭南发现目标。
2: 双城抛整流罩。
3: 酒泉抛整流罩。
4: 抛整流罩。
5: 整流罩抛掉之后，飞船就完全暴露在太空中了。现在飞船就算是离开大气层了。
6: 对，是这样。
0: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5: 这就是心灵之前说的啊，突然一下亮了。
7: 对，他们好像晚上发射，
2: 跟踪正常。
5: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明暗的变化，但至少舷窗可以看到外面了。
7: 是的。
5: 当我们看到两位靠窗的航天员，他们好像没有像你当时那样，就是朝外多看一看，
7: 多看一
5: 看，
7: 看
5: 看这个地球的边界。
0: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
5: 但整体来讲，看他们的表情还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不像是第一次上太空的样子。
0: 渭南飞船双步完成。
5: 现在飞行时间已经是4分多了。目前火箭推进还在继续。
6: 对，是这样的。
5: 现在是几级火箭？二级火箭。
6: 应该是二级的主机在工作。
5: 主机。
6: 对。
5: 油机在哪儿呢？
6: 油机是在主机周围的有这么4个小的发动机。那现在可能在这个视频上看不太出来啊。
5: 现在我们是从非常应该是从地面拍摄到的非常远的
4: 东风光学
5: 旋转三号
4: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6: 对，像油机和主机是接续工作
5: 啊。主机先关机之后油机继续。
6: 对对对，它是这样，就是主机相当于是一个大推力的发动机。它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啊，咱们要停侧方停车。
5: 现在是
6: 现在是
5: 刚才那个是应该是主机。
6: 对，刚才是主机。对，边上四个
0: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
5: 这个是
0: 正常。
6: 这是
2: 青岛发现目标。
6: 对，现在看到的是对主机。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
5: 咱们这个信号非常的稳定啊。从飞船内部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这个信号一直持续稳定的在传回地面，包括我们看到舱外的情况。
0: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5: 应该是要到450多秒的时候，二级主机会
6: 关
5: 机。
6: 对，
5: 那应该是大概4分多钟、5分多钟。
6: 对，像油机和主机的这个火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如果切换了以后应该能很明显的看到。
5: 颜色是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现在颜色比较像橙色发黄。
6: 对，橙色发黄啊。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主机的推力是比较大的。对，像油机的这个颜色一般会偏蓝或者偏紫。
4: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5: 那如果二级主机关机以后呢，油机大概还要继续工作多长时间？
6: 它还要持续工作一段时间，是直接是直到把这个飞船推到预定轨道以后，再停止工作。
5: 所以其实二级火箭它的工作时长是比较长的，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因为它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脱离了这个稠密大气，所以它的阻力相对也小。
6: 对，而且随着
0: 正常。
6: 对，火箭像一级啊、新一级和这个助推机的脱离，火箭的重量也在减少。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5: 所以我们现在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二级半火箭这个半很重要，就在离开地面啊，阻力重量都是最大的时候，包括燃料还占到了90%的自重啊，需要这个助推器4个助推器同时发力，
6: 对，同时发力啊，
5: 把它送上一程。
6: 哎，
0: 太原雷达，
5: 我们看到二级
0: 遥测信号正
4: 常，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5: 这个火苗明显暗下来了，
4: 二级主机关机，
6: 对，
5: 关机。好，这是7分多的时候，二级主机关机。心灵当时说，在二级主机关机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过载是很大的，是吗？
7: 对，关机前，
5: 关机前，
7: 因为刚才也说了，它的已经离开稠密大气层，然后它的火箭的总体质量又在减少，所以说这时候过载会大。
2: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5: 那现在应该是油机在发挥作用了，
6: 对，
5: 因为刚才信号已经明确的口令指出是， 二级主机关机。
4: 东风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5: 嗯，目前所有的传回的信息都是
6: 对，都是正常
5: 、
6: 嗯。对，
7: 这时候过载就小了很多，
5: 小了很多。嗯、
7: 对，
5: 你看现在，动三号航天员李佳莹他已经开始翻工作手册了。
7: 对，他要拿着手册看下一步要具体的工作了。嗯，
5: 那说明他这个时候的过载已经相对轻松了，
7: 对，
5: 没有那么强的过载，所以他可以轻松地举起这个手册。这个时候已经有微重力环境了吗？

0: 号发现目标，
1: 应该是离目标轨道很近了。
2: 对，
1: 游击的工作时间也不会太长，
2: 不会太长。嗯，
1: 所以游击的任务一定要把它推向轨道之后，
2: 对，
1: 才能够停机。
2: 对。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3: 酒泉二级游击关机。
1: 船舰分离。
4: 二级游击关机。
3: 酒泉船舰分离。
1: 好，已经飞起来了，看见没有？大家看到那个笔 啊，已经开始飘起来了。当它分离的那一刹那，
5: 跟踪正常，
0: 长江三号双普完成。
1: 这个时候基本就意味着进入轨道了。
2: 对，是火箭的使命就结束了。嗯，接下来交给飞船了。
1: 对，火箭燃烧了自己，把
3: 天路发现目标
1: 进入轨道。心灵记不记得这个时刻？
6: 这个时刻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1: 是吧？
6: 对，当时一下子感觉到整个人就轻了起来啊，但是也能感觉到这个体液啊，慢慢的在往头部移动了。就是
1: 没有重力了。看到身边的这些笔飞起来会觉得特别奇妙吗？还是当时心理预期已经足够了，所以也没觉得特别
6: 当时之前也因为看发射看的也比较多了，自己
7: 更好注意，我是北京。
6: 看见笔
7: UTC 零星力文件会前流程一起
6: 能够感觉到，哎呀，失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1: 不过现在呢，各种绑带把你们紧紧的绑在这个座椅上，身体还不太会动哈。
6: 是的，但是这个身体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1: 感觉已经出来了。
6: 对对对，
8: 长城报告，加计正常。
7: 加计正常。
0: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那翔宇，这个船舰分离之后哈，飞船的动力只能靠自身了。
2: 对，
1: 那后续我们应该是期待太阳能帆板要打开。
2: 对，是这样。这时候火箭的使命已经完成，火箭给飞船了一个惯性，让它能够继续向前飞行。同时呢，飞船又有自己的这个动力系统，对，它有制控发动机和轨控发动机、轨道发动机，会给它提供动力。
1: 那最终这个能源还得靠这个太阳能帆板来吸收太阳能来。
7: 更好注意，我是北京 ZRY901S 注入数据扩建流程已启动。长城
1: 怎么去判断发射精度准不准？
2: 首先咱们有这个遥外测系统一直在跟踪这个火箭和飞船的状态，它会实时回报他们测量的结果。同时呢，火箭和飞船呢也会把自身的测量数据传回地面，然后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和我们的预设的这个参数进行对比，最后就可以得出准确和不准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4: 东风收到，
9: 神舟23号报告。
1: 好，帆板展开。
9: 帆板展开，
2: 太好了。
9: 手控指令发出。
1: 太阳帆板展开。
9: 帆板展开。
1: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2: 说明飞船已经处于一个稳定的飞行状态，而且开始自主获取能源。
7: 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1: 往往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长舒一口气，
2: 是啊，
1: 基本上我们需要看到的每一个流程都完美的实现了，
2: 是啊。
1: 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它就是发射成功，还得要经过一些数据的判断，是吗？
2: 经过数据的判读和研判，最终给出结果。
1: 要通过什么样的数据进行一种判断，我们才能最终确定它是成功的？
2: 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是这种外测的数据，观测的这个测量值。
8: 长城报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7: 帆板驱动正常，
2: 飞船传回来的数据，这些数据综合表征我们所处的这个
3: 正常
2: 轨道的位置和包括和空间站的一些相对关系，这些综合研判，
7: 中继天线展开正常，
2: 是否这个达到了这个圆满的这个条件？
1: 新民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
7: 神舟23号，我是北京。
1: 发射比看发射哪个心情更紧张？可能看别人发射心情更紧张一些。
7: 通报座舱大气环境
6: 这里
7: 及身体情况，
6: 心情会更紧张一些。因为在飞船里面呢，虽然当时是有点激动，但是还要忙当前的工作，心情会相对平静一些。但是现在观看队友出征呢，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
9: 感觉良好，
6: 有一种压力。
1: 听他们在说
6: 感觉良好。
10: 老师，
6: 汇报自己的状态。
10: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

0: 这个是一个标准流程。
1: 通报工作环境。
0: 进入轨道之后呢，航天员要
2: 报
0: 告自己的身体状态，
3: 然后观察座舱里面的
4: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神舟二十三号，我是北京，经地面确认，座舱环境正常，
3: 安全，
1: 可以打开面窗。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对，还是对这个火箭啊，都非常有所担心的嘛。毕竟它是公司的，不能保证100%所有的都是安全。
4: 经路高度正常，
0: 这个时候
4: 遥测信号正常，
0: 也就意味着，飞船内的大气环境是正常的。
3: 是的，
5: 轻轻的，
3: 就说明他们
1: 各号注意，飞船轨道注入数据，会见流程一启动。
3: 飞船内的防控条件也具备，所以打开面窗。
0: 执行长朱阳柱刚才特意提醒了一下，轻轻的，挺非常在意这两位队友，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上太空哈，
3: 对，
0: 时刻进行指导。
3: 对，要动作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诱发这个空间运动病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动作要慢。
0: 对，结果你刚才提到这个空间运动病，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如果说出现这种病症的话，
3: 就跟我们坐船晕船、坐车晕车的那种感觉很相似啊，就会，胃部首先是胃部啊，感觉到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晕车晕船的感觉。
0: 所以航天员其实对于潜艇功能的要求挺高的。
3: 是的啊，地面上也有训练。
0: 这个东西，一方面要靠艰苦的训练，另外一方面。天赋也很重要哈，
3: 对，
0: 可能有些人天生潜艇功能就比较差，那可能对于这样的一种晕车晕船，包括高度的急剧变化，它就会反应更强烈一些。
3: 对，
0: 咱们航天员千挑万选出来，身体素质基本的素质都是非常好的。
3: 那这样也要慢慢的刺激它，达到更高的阈值啊，能够在太空的时候呢，适应太空环境更快一些。
0: 现在三位航天员他们还是在认真的看工作手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还需要做哪些操作？
4: 遥测信号正常。
3: 这个时候操作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也需要符合
1: 天路跟踪正常。
3: 船舰特别是帆板展开之后，它的那个这个能源供应的情况啊，需要自己需要航天员来观察来看。辅助判断地面人员啊，进行。对飞船状态的判断。
0: 这个时候跟你们通话的，因为之前肯定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大厅的，包括零号指挥员，他的声音你们是听得很清楚的。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转到北京，飞控中心了？
3: 这个时候应该是转接给北京飞控中心啊，对我们进行指挥。
0: 实际上，这个任务现在已经非常丝滑的。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要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那北京飞控中心它的任务就是要来助你们每一步，丝滑的和中国空间站来进行对接。
2: 飞船满足执行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
1: 北京明白。
0: 小雨，这话是什么意思？满足自主交快速交会对接的条件。
6: 就是飞船已经到达了预定的位置，就表明刚才咱们提到的火箭的工作啊，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1: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6: 飞船也到达预定位置，已经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
1: 与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飞船已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北京出轨根数及分力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7: 东风明白。
1: 华山。
4: 华山明白。
1: 江阴。
4: 江阴明白。
1: 天路。
4: 天路明白。
1: 长江三号。
4: 长江三号明白。
7: 北京东风报告。
1: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7: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李本奇指挥长宣布发射结果。
1: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0: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我们刚才看到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崔霞一直在离发射塔架最近的策发大厅进行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崔霞，看看策发大厅现在的氛围怎么样。崔霞，来，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我们都特别的关注啊，在圆满成功之后，策发大厅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
2: 再次的在我们的策发大厅又见大红屏，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其实现在在我们镜头前面的是我们的神舟飞船的团队，我们是不是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来说两句？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团队哈，一起说两句，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口令声？
3: 一二三，
4: 成功，成功，成功，
2: 非常好哈，谢谢谢谢谢谢。来，何总。何总啊，首先还是要祝贺成功，因为在发射前我采访您的时候，您说过这次的神舟飞船它较之前的飞船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改进啊。目前您觉得怎么样您的飞船？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那其实这次的新飞船也是我们的新批次的飞船，首次在我们的发射场也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啊，能不能评价您的团队？你看这么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5: 我的团队很出色，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工作从进场前就开始了。神舟23号飞船原来计划是今年的10月底发射，我们通过半年的工作抢了5个月的进度，相当于提前到5月底发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神舟22批次的飞船大幅增加了下行的能力，那么神舟23号也是这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发射。因为去年出现了这个应急发射的情况，所以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做了大量的试验和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根据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对了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这次我们进场以后升级了我们的返回舱的舷窗，为航天安心安全的在轨工作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又加上了一层保险。
2: 后续3.5小时的对接，我们还继续看我们的飞船的表现
5: 对，应该我们这次入轨以后的精度非常好，能够满足3.5小时快速交轨的条件，相信在几个小时以后吧就能成功和空间站对接。
2: 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何总，祝贺哈。来，何总啊，其实我们在发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您说的这个发射场系统，它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一个系统啊。
6: 对，
2: 您觉得评价一下咱们的这个火箭飞船的怎么样？
6: 就如同那会儿采访的时候您所说的，我们是一个万人一杆枪的一个视野，所以我们各系统表现的都非常优秀，我们的同志们都很敬业，然后我们的结果也很圆满。就您前面提到，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我们有好天气，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我们获得了圆满成功。
2: 非常感谢贺总哈，其实贺总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好天气也有我们的好火箭。金总，我们其实已经是从神舟6号开始就一直在这个大厅和您一起来见证我们的神舰的每一次的成功。

0: 77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火箭，您如何评价您的火箭和团队？
1: 应该说长征火箭执行这个载人飞船任务啊，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常态化的阶段，这个应该说也是比较成熟了。但是呢，从成熟来讲呢，是不是一定可靠，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我们要把每一次任务都作为这个首飞，保证次次成功啊。长征火箭也要这个和长征精神和长征今天的长征要一致起来啊。
0: 其实我们的火箭在后续的任务当中，我们也知道还会有我们的载人登月，我们的火箭还会一代一代的发展。那未来我们这个火箭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计划吗？
1: 应该说我们的火箭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啊，大家也知道新一代火箭目前正在研制，那我们这个长征 F 火箭应该说做这个新老交替啊，啊也是要做好每一次的这个完成每一次的任务啊，保证每一次任务能够成功，也保证着新老交替啊能够顺利接续下去。
0: 我们也会期待我们的长征二号 F 火箭它的升级版，包括我们的载人火箭未来一切顺利。谢谢金总。你看，这是我们的航天员系统，是不是？哇，苹果都拿出来。对今天的这个发射，大家觉得怎么样？成功，
2: 成功，非常圆满，
3: 圆满，
0: 圆满。来，那个吴斌总哈、啊，您在那个发射前，其实您送了我一个苹果哈、啊，我也送出了这个苹果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圆满。您现在拿了两个苹果，还有好多咱们的队员们。
2: 中心实验队。
0: 那您评价一下您的实验队？
2: 我们实验队队员都非常棒，进场以来一个多月，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包括乘员的产品测试，环控气瓶的充气加注，还有这个航天医学实验细胞样本的制备装船。另外航天员进场之后，我们针对航天员又做了一些专项的训练演练，对吧？还有一肩一保和医学放飞身心状态调整。在刚刚结束待发段和上升段任务中，我们又提供了很好的操作支持，医学监测。现在航天员已顺利入轨，我们队员也都非常激动，非常自豪。那么作为航天员的家人，我们也想向航天员送上我们深深的祝福。我喊祝神舟23号飞行乘组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开心生活，高兴工作。
0: 太棒了，你看这个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啊，我们也送给神舟23号的乘组，也送给中国航天事业。我们祝未来我们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好，我们这神舟23号乘组后续的任务圆满成功，加油！
2: 好，加油！
0: 加油！
2: 谢谢。
0: 严科，我们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4: 好的，好的，继续加油哈、啊！真的，崔霞，你在现场的这种气氛也感染了我，还有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接下来哈、啊，我们再一起聊一聊这么圆满的一趟发射。心灵怎么样？现在感受、心情如何？
5: 祝贺他们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实还是心情特别的激动的、啊，因为任务的圆满啊，不仅是所有航天员的期盼，更是工程前线包括科研人员和地面保障团队所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成果。我们航天员呢，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和大家的期盼，既感呢，既倍感光荣，但是也知责任重大啊，所以说我们后续呢一定会全力以赴啊，认真工作啊，把后续的任务完成好。
4: 对，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叠加在一起，我们去期待更大的成功。翔宇怎么样？
6: 啊，非常的激动。
4: 嗯，
6: 因为在演播大厅看到的这个场景啊，其实比在现场看到的更震撼。
4: 嗯，
6: 因为从耳返里听到的这个现场发射的声音啊，远比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要大要直接。然后看到火箭的尾焰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因为平时在大厅里边可能看到的更多是数据，看到的是参数，可能注意力都集中在任务的成功上。那在演播大厅，我们看到了火箭发射的最直观的感觉到了这个冲击，所以心情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4: 嗯，你是做火箭的，对于未来火箭的发展，再跟我们说几句。
6: 大家也知道，新一代载人登月的火箭也在研制的过程中。那未来的火箭肯定比现在的火箭更优更智能， 刚才提到的，我们在这个嫦娥 F 的研发过程中啊，已经让它具备了自主能力。那在下一代的载人登月火箭，我们可能会让它更智能。
4: 嗯，
6: 首先它的推力会更大，控制会更优，然后精度会更精，能够让我们去探索更远、更深远的太空，和在月球建立我们利用月球的一个良好的能力。
4: 对，其实从火箭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出中国航天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航天能够步履不停，再攀高峰。非常感谢两位。今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之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互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再次太空会师，我们也将见证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您继续关注后续任务的进程，并且带来相关的报道。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两位，再会。

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莹。

0: 怀揣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
1: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0: 陶艺塔分离。酒泉助推器分离。酒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2: 发现目标。
3: 双城抛整流罩。
0: 酒泉抛整流罩。
1: 抛整流罩。二级主机关机。
0: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1: 二级油机关机。
0: 酒泉船舰分离。
1: 船舰分离。
4: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
5: 长江三号双补完成。
6: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发出，仪表显示三板展开完毕。
7: 北京明白。
2: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火箭已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访华，中俄关系迎来怎样的新阶段？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中俄新篇章。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我们迎来了一位熟悉而亲切的客人，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他自2000年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以来第25次踏上中国土地。这一次普京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的确，今年不仅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而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也翻开了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5月19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就在乘车离开机场前，在媒体镜头下，他顺手脱下了西装外套，秀了一波到家了的松弛感。第二天，在他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相同的一幕再次被拍到。在外界看来，这一细节体现出普京作为老朋友访华时的轻松与愉悦。
2: 这次普京是抱着这个最大的一个期望到中国来访问的，所以希望和中国能够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这个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24个小时，但整个的这个议程的安排还是非常紧凑的。
1: 第二天5月20号，普京在紧凑的议程中专程见了一位26年前的老朋友。2000年7月，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普京曾在北海公园与一位偶遇的小男孩及其父亲合影，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彭湃。如今38岁的他已是一名工程师。
3: 没想到时隔26年还能有机会跟他再次相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双重的收获，应该是双重的100倍。
1: 彭湃说，当年与普京总统的偶遇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200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进入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攻读桥梁与交通隧道专业。
3: 我在这个俄罗斯生活了几年，我感觉就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其实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的勤劳，都非常的友善。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国家的使命感。
1: 此次会面时，彭湃赠送给普京一套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手绘鸟鸣瓷器，寓意喜鹊报喜。而普京也回赠给彭湃一套莫斯科经典茶具。
2: 普京专门抽出时间和他这个见面，实际上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个是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这个等于普京他用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来诠释两国建立一个非常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
1: 事实上，这种老朋友式的亲切与友好贯穿了普京的整个访华过程。访华前，普京就发表视频讲话，表达对北京之行的期待。
4: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1: 在欢迎仪式现场，军乐团奏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唱这首歌曲的人比用俄语唱的人还多。而在中俄双方举行会谈时，普京又引用中国古语表达与习近平主席再次重逢的心情。
4: уместно будет употребить китайскую поговорку, насколько нам известно, в Китае говоря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день.А как будто минуло 3 осен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ады очень вас видеть.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频密，会面超过40次。可以说，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
5: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и Си Цзиньпин просто уже привыкли.Время от времени ездить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в гости. Но это общ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гуляр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обмена мнениями между лидерами наших стран по самому широкому кругу вопросов.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огут служить примером, образцом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
6: 能够以乱云飞渡、绳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俄关系始终是跟随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发展起来。每一个时期中俄关系的内容，都和两国的发展战略、周边的地区形势和世界整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
1: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Слово
5: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можно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охватывают самые высокие области, в которых могу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2: 现在我们这个中俄关系已经提升到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水平了，这个是2019年这个确立的，这个关系呢，应该说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领导人的一个努力呢，在大国关系当中是这个非常特殊的，也是这个最高水平的一对这个大国关系。
1: 双方一致同意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6: 睦邻友好的条约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这个条约的核心内容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存在第三国。我们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睦邻友好条约实际上是把中俄永远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的愿望，用条约体现出来了。
1: 在两国元首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相邻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0: 5月20号，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述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四点主张。
1: В этом сейчас самое большо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ех особ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ейчас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существуют. Если мы говорим про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то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отстаивают идею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Н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как с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люсов, которые возгла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и, а други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дчинен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0: 塔斯社指出，两国联合声明可视为全球安全架构的新方案，特别是有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正在为西方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既有协议的崩塌而担忧。
2: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ется оплотом мир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таком неспокойном, турбулентном, трудно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м мире.
0: 80年前的1946年4月8号，在最后一次国联大会上，瑞士代表将总部钥匙移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格拉斯厄克特，代表维护战后秩序的联合国机构正式满血运行。如今，二战结束80年后，战后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大挑战。
3: 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本身有这样一个责任，这个应该有这样一个担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国际事务当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合作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共同的去维护这个地区啊，甚至全球的这个稳定啊，表明我们的一个鲜明的一个立场啊。另外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合作呢，其实也是为这个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那么提供一个范例。
0: 最新民调显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理念已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3: 现在我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金砖啊、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这个多边框架之内，也在不断的加强互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平台，也可以更好的去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来更好的去这个使这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呀、多极化进程啊，能够更好的向前推进。
0: 今年11月，中国将举办 APEC 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确认将出席。可以预见，主办地深圳又将成为首脑聚集的多边大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捍卫东京审判也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在此次中俄联合声明中，有6次点名日本。
1: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они, в принцип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етко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п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Вот вопрос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Япони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китайск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0: 4月29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石井四郎等核心战犯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俄方正在竭尽全力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并将系统地公布相关情况。5月18号，中国向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历史记忆中心移交了关于日本731部队的新档案材料。而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合拍的二战题材纪录片《最后一击》在两国同步播出，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中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携手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4: Это придает равновес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двумя великими соседями.
0: 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俄的新大三角关系对世界的稳定更是至关重要。
1: Поскольку все-таки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0: мировых держав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все исходят из этого. Китай в качестве третьей ведущей мировой силы, не по значению, да, по перечислению, играет очень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щую здесь роль.
1: 有分析指出， 多国元首近期密集访华，充分说明中国已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最可靠、最稳定、最具建设性的力量。在俄罗斯报网站看来，当前的中俄关系是经历风雨淬炼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所说， 在国际局势动荡、西方中心主义秩序逐渐消退背景下，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俄中关系模式，对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吸引力。中俄始终恪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 今年4月，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再度现身。棘手的是，目前人类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非洲面临前所未有的防控难点。埃博拉原本是非洲国家刚果金北部一条小河的名字， 如今却成了恐怖与死亡的代名词。从最初社区里所谓的神秘疾病，到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相继拉响警报，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近日快速升级。 5月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他对此轮疫情的传播规模与蔓延速度深感担忧。那么，这次的疫情会持续多久？来势汹汹的致命病毒是否会传出非洲呢？
3: 5月22号，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 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We've
4: got for the time being more than 750 suspected cases, and imagine we just have for the time being 1400 contact being traced.
3: 5月18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世界卫生组织的区域应急响应中心正在加急转运调集12吨的医疗物资。
5: What we are shipping here today are emergency tents, which will be used to set up treatment centers.
3: 当天，一架载有世卫组织专家组以及 4.7 吨医疗物资的专机从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出发，抵达刚果金。
6: La pluie continue. On vient de recevoir un 4,5 tonnes de matériel, le PPE, le tent et les divers.
3: 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传出哭喊声。
7: 伯特温斯旺茨失去了他的儿子。不远。

0: 这种说法在当地被称为棺材现象，即任何触摸死者棺材的人也会死亡。事实上，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本周，尽管世卫组织已陆续将大量医疗物资运往布尼亚，但当地人口表示口罩仍然很难买到，消毒剂的价格也翻了四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在布尼亚的萨拉玛诊所发现了疑似病例，整个地区却没有一处可用的隔离病房。
1: We don't have an isolation. The team identified them as suspect cases and sent them to the hospital in Bunia. The hospital in Bunia sent them back saying, our isolation is full of suspect cases. We don't have space for them. This gives you a vision of how crazy it is right now.
0: 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刚果金境内已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另有疑似病例近750例。即疑似死亡病例177例。邻国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也报告了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世卫组织认为，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还要大得多。我认为两个月内我们无法控制住疫情，我们仍然不清楚这次疫情的传播情况。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三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
2: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 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3: So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在伊图里省采集的样本必须空运到约2000公里外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国家生物医药研究所，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从样本采集到获得官方检测结果需要等待数天时间，我们的工作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却十分复杂。戈马。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我们来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的精彩过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李佳。

0: 怀揣使命，勇担当，
1: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航。

0: B 雷达跟踪正常，摇的信号正常。
1: 双城，双巡，雷达跟踪正常。

0: 草分离。涌泉助推器分离。涌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2: 靠近目标。
3: 双城抛整流罩。
0: 涌泉抛整流罩。
1: 抛整流罩。二级主机关机。
0: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1: 二级油机关机。
0: 酒泉船舰分离。
1: 船舰分离。
4: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
5: 长江三号刷组完成。
6: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发出，仪表显示三板展开完毕。
7: 北京明白。
8: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火箭已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此次神舟23号飞船将继续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方案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这一技术经过神舟21号和神舟22号应急发射的多次验证，已充分证明其可靠性。这背后离不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1: 从神舟21号开始，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已经两次成功实现。神舟23号将沿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是在国家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下完成的。
2: 我们这次进场以后，咱们国家的北斗卫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由2代升级到了3代，所以我们的接收机、兼容机也相应进行了这个星力的更换。
1: 据介绍，北斗系统升级后，星力数量和编号发生了变化，核心的位置数据和速度数据与以往一致。新的北斗系统覆盖范围更广，将为飞船自主导航和定位提供更可靠的支持。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多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3: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24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中央气象台24号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水。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4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24号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24号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24号至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5月24号19时30分，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7: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

0: 前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1: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五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24号，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4: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2: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用。

0: 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的相关内容。伊朗问题在最终协议的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针束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东京小雨，16到25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9到35度。莫斯科小雨，13到21度。开罗晴，18到31度。巴黎晴，18到33度。伦敦晴，19到33度。悉尼小雨，16到20度。渥太华小雨，12到22度。纽约小雨，14到25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此次神舟23号飞船将继续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方案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这一技术经过神舟21号和神舟22号应急发射的多次验证，已充分证明其可靠性。这背后离不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1: 从神舟21号开始，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已经2次成功实现。神舟23号将沿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是在国家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下完成的。
2: 我们这次进场以后，咱们国家的北斗卫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由2代升级到了3代，所以我们的接收机、兼容机也相应进行了这个星力的更换。
1: 据介绍，北斗系统升级后，星力数量和编号发生了变化，核心的位置数据和速度数据与以往一致。新的北斗系统覆盖范围更广，将为飞船自主导航和定位提供更可靠的支持。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多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射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3: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

0: 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1: 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测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此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两代水稻。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何特点？为何要连续培育两代呢？
2: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培育。
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是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2: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两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3: 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它以前它祖先上过天了，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实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两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2: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代培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24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水。
0: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4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24号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24号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7: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8: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5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透露，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在所有领域将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针束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5: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

0: 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24号表示，希腊计划从意大利采购两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希腊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还批准了对希腊武装部队的加密软件进行更新，以及对希腊从德国进口的现有护卫舰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些采购计划必须得到希腊议会的正式批准。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访华，中俄关系迎来怎样的新阶段？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中俄新篇章。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夏天从海蓝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我们迎来了一位熟悉而亲切的客人，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他自2000年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以来第25次踏上中国土地。这一次，普京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的确，今年不仅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而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也翻开了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5月19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就在乘车离开机场前，在媒体镜头下，他顺手脱下了西装外套，秀了一波到家了的松弛感。第二天，在他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相同的一幕再次被拍到。在外界看来，这一细节体现出普京作为老朋友访华时的轻松与愉悦。
4: 这次普京是抱着这个最大的一个期望到中国来访问的，所以希望和中国能够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这个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24个小时，但整个的这个议程的安排还是非常紧凑的。
0: 第二天5月20号，普京在紧凑的议程中专程见了一位26年前的老朋友。2000年7月，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普京曾在北海公园与一位偶遇的小男孩及其父亲合影，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彭湃。如今38岁的他已是一名工程师。
5: 没想到时隔26年还能有机会跟他再次相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双重的收获，应该是双重的100倍。
0: 彭湃说，当年与普京总统的偶遇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200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进入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攻读桥梁与交通隧道专业。
6: 我在这个俄罗斯

0: 5月20号，中俄共同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系统阐述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四点主张。
1: В этом сейчас самое большо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ех особ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ейчас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существуют. Если мы говорим про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то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отстаивают идею 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Н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как с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олюсов, которые возгла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и, а други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дчинен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0: 塔斯社指出，两国联合声明可视为全球安全架构的新方案，特别是有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正在为西方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既有协议的崩塌而担忧。
2: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ется оплотом мир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таком неспокойном, турбулентном, трудно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м мире.
0: 80年前的1946年4月8号，在最后一次国联大会上，瑞士代表将总部钥匙移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格拉斯厄克特，代表维护战后秩序的联合国机构正式满血运行。如今二战结束80年后，战后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大挑战。
3: 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本身有这样一个责任啊，这个应该有这样一个担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国际事务当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合作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共同的去维护这个地区啊，甚至全球的这个稳定啊，表明我们的一个鲜明的一个立场啊。另外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合作呢，其实也是为这个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那么提供一个范例。
0: 最新民调显示，新型国际关系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理念已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
3: 现在我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包括金砖啊、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这个多边框架之内，也在不断的加强互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平台，也可以更好的去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来更好的去这个使这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呀、多极化进程啊，能够更好的向前推进。
0: 今年11月，中国将举办 APEC 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确认将出席。可以预见，主办地深圳又将成为首脑聚集的多边大舞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捍卫东京审判也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在此次中俄联合声明中，有6次点名日本。
1: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они, в принципе, достаточно четко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п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Вот вопрос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Япони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китайск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0: 4月29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石井四郎等核心战犯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俄方正在竭尽全力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并将系统地公布相关情况。5月18号，中国向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历史记忆中心移交了关于日本731部队的新档案材料。而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合拍的二战题材纪录片《最后一击》在两国同步播出，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中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携手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4: Это придает равновес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двумя великими соседями.
0: 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俄的新大三角关系对世界的稳定更是至关重要。
1: Поскольку все-таки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мировых держав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се исходят из этого. Китай в качестве третьей ведущей мировой силы, не по значению, да, по перечислению, играет очень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щую здесь роль.
0: 有分析指出， 多国元首近期密集访华，充分说明中国已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最可靠、最稳定、最具建设性的力量。
5: 在俄罗斯报网站看来，当前的中俄关系是经历风雨淬炼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所说，在国际局势动荡、西方中心主义秩序逐渐消退背景下，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俄中关系模式，对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吸引力。中俄始终恪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7: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再度现身，棘手的是目前人类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非洲面临前所未有的防控难点。
5: 埃博拉原本是非洲国家刚果金北部一条小河的名字，如今却成了恐怖与死亡的代名词。从最初社区里所谓的神秘疾病，到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相继拉响警报，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近日快速升级。5月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对此轮疫情的传播规模与蔓延速度深感担忧。那么这次的疫情会持续多久？来势汹汹的致命病毒是否会传出非洲呢？
7: 5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

0: 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1: We've got for the time being more than 750 suspected cases. And imagine we just have for the time being 1,400 contact being traced.
0: 5月18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世界卫生组织的区域应急响应中心正在加急转运调集12吨的医疗物资。
2: What we are shipping here today are emergency tents, which will be used to set up treatment centers.
0: 当天，一架载有世卫组织专家组以及4.7吨医疗物资的专机从内罗毕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出发，抵达刚果金。
3: L'appui continue. On vient de recevoir un 4,5 tonnes de matériel. Le PPE, le tent et les divers.
0: 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3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传出哭喊声。伯特温·斯旺泽失去了他的儿子。不远处，阿里卡马·比通达坐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着。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面对接连的死亡，在蒙布瓦卢，一些人甚至将此归咎于巫术。这种说法在当地被称为棺材现象，即任何触摸死者棺材的人也会死亡。事实上，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本周，尽管世卫组织已陆续将大量医疗物资运往布尼亚，但当地人口表示口罩仍然很难买到，消毒剂的价格也翻了4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在布尼亚的萨拉玛诊所发现了疑似病例，整个地区却没有一处可用的隔离病房。
4: We don't have an isolation. The team identified them as suspect cases and sent them to the hospital in Bunia. The hospital in Bunia sent them back saying, our isolation is full of suspect cases. We don't have space for them. This gives you a vision of how crazy it is right now.
0: 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刚果金境内已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另有疑似病例近750例。即疑似死亡病例177例。邻国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也报告了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世卫组织认为，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还要大得多。我认为2个月内我们无法控制住疫情，我们仍然不清楚这次疫情的传播情况。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
5: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 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

0: 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1: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在伊图里省采集的样本必须空运到约2000公里外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国家生物医药研究所，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从样本采集到获得官方检测结果需要等待数天时间。我们的工作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却十分复杂。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华盛顿邮报指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
2: And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is in a really tough region, not just because of this outbreak, not just because it's at a border, but because this is a place with a lot of conflict, with mobile populations. This would be a hard outbreak to manage an ideal situation.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0: 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3: We have now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about the numbers of infection and how far the virus has spread.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the patient zero for now.
0: 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3: The body was put in a coffin, then the family decided that the coffin was not worth the person, and therefore what they did, they changed the coffin, and then there was the funerals, and it's from where it started.
0: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
1: The late detection and quick spread of the virus are alarming health experts.
4: There's been weeks of the virus spreading, and the true size of the outbreak is unknown.
5: We're several weeks behind, and when the virus takes 2 to 21 days, you know, to incubate, what it means is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expose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more cases before it can get under control.
0: 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 严阵以待。
6: Es war so, dass Polizeikräfte sozusagen die einzelnen Querverbindungen der Straßen abgeriegelt haben, sodass wir dann einen reibungslosen Transport eben gewährleisten konnten.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彼得·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尔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
7: Im Prinzip findet jetzt aktuell eine umfassende Untersuchung statt, wo es darum geht, welche diagnostischen und therapeutischen Schritte werden für den Erkrankten überhaupt eingeleitet.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
8: Our number one thing has to be, we can't have it affect the United States. We can't have Ebola cases coming here.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0: 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
9: Go ahead, Ebola. Ebola, yes, sir, Ebola.
10: Yeah. Should Americans be concerned about Ebola?
9: Yeah, I'm concerned about everything, but certainly am. I think that, you know, it's been confined right now to Africa.But it's something that has had a breakout.
0: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11: We were cutting USAID, pulling ou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is was all going to come back and bite us.And I'm afraid to say that I think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12: Western countrie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when Africa is affected, they are also at risk because people are flying every day. And it means building strong system, supporting Africa, investing in Africa to have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of our vaccine and medicine is also the way to protect Western countries.
0: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及资金削减的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而非各自为政的必要性。
13: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re stronger and safer together as one world. We needA contagion of solidarity,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14: 瑞典著名病理学家福尔克·亨申曾说：“人类的历史也是疾病的历史。从古至今，人类和致命传染病之间的殊死较量从不曾停止。”这次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卷土重来，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敲响的又一记警钟。他提醒我们，假如一直忽视在全球化大潮中被边缘化的某些角落，有一天他们会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存在。而这更凸显了全球及区域间合作的重要性。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 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是
2: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6: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跑。
1: 20:50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1: 23:08，火箭点火发射。
7: 酒泉程序转弯，程序转弯，酒泉光学跟踪正常，
8: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此次神舟23号飞船将继续采用快速交会对接方案与空间站组合体对接。这一技术经过神舟21号和神舟22号应急发射的多次验证，已充分证明其可靠性。这背后离不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
12: 从神舟21号开始，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已经2次成功实现。神舟23号将沿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是在国家新一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下完成的。
13: 我们这次进场以后，咱们国家的北斗卫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由2代升级到了3代，所以我们的接收机、兼容机也相应进行了这个星力的更换。
12: 据介绍，北斗系统升级后，星力数量和编号发生了变化，核心的位置数据和速度数据与以往一致。新的北斗系统覆盖范围更广，将为飞船自主导航和定位提供更可靠的支持。
0: 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据介绍，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了升级，并且是在发射场进行更换的。
12: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13: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2: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三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13: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一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0: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除了刚才说的舷窗升级，它还有哪些改进呢？一起来了解。
5: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多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芥蓝种子、纳米酶、放射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1: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0: 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测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此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何特点？为何要连续培育2代呢？
14: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培育。
15: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地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是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14: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两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15: 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它以前它祖先上过天了，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实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两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14: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代培育。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休塞铁路塞尔维亚段于2025年10月全线通车，并开始运营客运列车。这条钢铁丝路承载着塞尔维亚人民多年期盼，凝聚着中塞两国铁路建设者8年的心血与智慧。在休塞铁路建设运营中，中塞两国参建单位广泛开展高铁技术交流和培训活动，为塞尔维亚培养了一批高铁人才。内西奇是一名塞尔维亚火车司机，他向总台记者分享了自己与休塞铁路的故事。
17: 内西奇是塞尔维亚一名火车司机，在铁路部门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他先后驾驶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类型火车，从蒸汽机车、电力机车到如今的中国高铁动车。
18: Naravno da izuzmemo i bezbednost i sigurnost i komfortnost i brzinu, izuzeo bi to da primjera radi ovaj voz može da se kreće na sopstvene baterije, ne mora da bude priključen na kontaktnu mrežu. Eto, to je jedno od osnovnih promjena na osnovu, odnosno na vozove koje imamo u našem voznom parku. O što se tiče drugih stvari, komfora, to ne bi stvarno komentarisao, stvarno je komforan i tih, lep, udoban, tako da se pohvale svakako za voz.
17: 内西奇口中漂亮舒适的中国列车是基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先进成熟的技术平台为休塞铁路量身定制的，并结合当地运行环境和线路条件进行了适应性改进，以满足休塞铁路跨境运输的需要。为了了解中国高铁的生产流程、驾驶和维护技术，内西奇曾专门到中国参观学习。
18: Prvo jedno divno iskustvo gdje smo upoznali divne ljude, gdje smo se upoznali sa kulturom kineskom, sa organizacijom rada, sa disciplinom, sa procesom proizvodnje samog voza, tako da je jedno veliko i lepo iskustvo.
17: 在休塞铁路建设和中国动车上线期间，内西奇结识了很多中国同事。他们的专业技术和团队协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8: Da, odlični su, super su, komunikativni, druželjubivi, može da se sarađuje s njima,

0: pomažu u svakoj situaciji, sve što nam nije jasno, izlaze nam u susret, tako da sve pohvale i saradnja je super na visokom nivou.
1: 内西奇说，匈塞铁路极大地便利了当地民众的出行，货物运输也更加便捷，受到塞尔维亚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好评。
0: Svakako pruga je doprinela bržem protoku i cirkulaciji putnika, robe, kraće vreme putovanja. Nekada smo do Subotice stizali za 4-5 sati putničkim vozom ili brzim vozom, sad to pravo radimo za 70 minuta.
1: 最近，内西奇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他们迫不及待地询问火车什么时候可以开到布达佩斯。
0: To biti uskoro, svaki dan dobijam po neki poziv, kad će, šta će.
2: Nim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4: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5: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

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

0: 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针束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0: 贝宁当选总统罗穆亚尔德·瓦达尼24号宣誓就职。瓦达尼在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承诺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恪尽职守。瓦达尼现年49岁，此前担任贝宁经济财政部长。贝宁宪法法院4月16号发布公告确认，瓦达尼在选举中赢得超过94%的选票，当选贝宁总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24号至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5月24号19时30分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5: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再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5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

0: 站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3: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2: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1: 我们在网上刷直播时，经常能看到主播带货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那么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4: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斤换20斤，五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5: 肯定相信了，你一直看他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当真的卖了。
2: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5: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2: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 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1: 邢先生发现所购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5: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1: 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6: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2: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6: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2: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1: 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记者也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7: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2: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8: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 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一枚小小的商标本应是企业商誉的载体，但如今手打面不靠手打，邻家不代表邻天家，树上熟并非自然成熟，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难分真假。这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每周质量报告。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鹤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1: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手感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感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感面的那个口感，精到的口感。
1: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嗯。
1: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0: 在陈鹤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感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鹤明手感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3: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

0: 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四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
1: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四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一使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三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0: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啊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啊，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啊也并非散养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新鸡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新鸡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鸡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3: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新鸡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3: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0: 新鸡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非新问题，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呢，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注册商标420.6万件，平均审查周期已稳定在4个月。记者调查发现，在海量商标申请中，存在个别经营者出于投机心理，刻意在商标使用与广告宣传的边界打擦边球，借具有质量、功能、产地等品质暗示的词汇注册商标，并且将此类注册商标用于不具有相应质量功能的产品上，误导了消费者，谋取不当商业溢价，导致新鸡商标时有出现。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者遇到新鸡商标后，很少采取维权行动， 多重因素也会导致心肌商标出现。
5: 你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0: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 127.3 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
1: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0: 针对新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4: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新机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新机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0: 专家提示，防范新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3: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0: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3: 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5: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那用互联网的手段、 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0: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1: 在这次修订中，特别针对误导性使用注册商标增加了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未来再有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在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中，也专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新机商标的高压态势，加强源头防范，严格注册审查，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机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机商标的注册可能，开展后端筛查，持续精准打击，综合运用大模型等手段，全面筛查重点民生领域的存量商标，对存在欺骗性 或误导性使用的注册商标快速依法处置。
4: 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一个是要商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全部已经宣告无效或者驳回注册申请的新机商标目录，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注册或已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行为，对宣告无效前就已经进入市场流通的要责令企业收回。同时我们督促相关电商平台对目录涉及的相关商品依法下架。
0: 新机商标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从5月20号开始，消费者网购食品有了更硬的安全保障。针对以往平台和商家互相推诿，消费者维权找不到主的情况，新规明确网络食品平台对平台内所有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同时，新规对商家信息造假零容忍，杜绝虚假信息坑骗消费者。针对跨区域投诉难、监管难的问题，明确跨区域不影响执法，违法行为就算不在平台所在地，违法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能直接管辖，彻底解决平台外溢、属地管不到的难题。
2: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1: 水表跑得快，电表计量不准，燃气计费有猫腻，这些直接影响大家钱包的民生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到底。在去年已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的基础上，市场监管总局启动民用三表专项整治回头看，重点核查问题是否真整改，监管是否到位，长效机制是否建立。对整改不到位、顶风违规的水电气企业，将依法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6一儿童节临近，中消协发布儿童消费避坑指南，家长一定要警惕两大消费陷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平台受理的盲盒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最高的一起甚至达到了30万元，很多都是孩子背着家长偷偷大额下单。商家正是抓住了孩子的好奇心，炒作隐藏款、限量款，涉嫌类赌博营销，不仅容易让孩子沉迷影响学业，还容易诱导过度消费。国家早有规定，禁止向8周岁以下儿童售盲盒，8周岁以上需监护人同意。最近校园周边悄然出现了一些恶搞零食，比如外形和香烟一模一样的棒棒糖，不少小学生觉得好玩，学着大人的样子叼在嘴里。这种营销不仅会模糊孩子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不少这类恶搞糖果连产品标准号、生产厂家都没有，食品安全根本无法保障。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商家诚信经营，杜绝诱导营销与虚假宣传，守护孩子消费安全。
0: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是于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的。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发射的精彩瞬间。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是。
2: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6: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航！
1: 20:50许，航天员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1: 23:08，火箭点火发射。
7: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功率登陆正常。
8: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多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1: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

0: 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1: 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测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此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两代水稻。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何特点？为什么要连续培育两代呢？
2: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两代水稻培育。
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地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2: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两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3: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它以前它祖先上过天了，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实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两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2: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代培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24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3.7

0: 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4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24号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24号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5: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5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24号，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声明说，伊朗代表团还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2: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失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无论谈判状况如何，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1: 24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讲话称，伊朗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并呼吁民众继续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领导下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他还表示，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地区安全，并终止敌人的干涉行为。他同时强调，伊朗关于管理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将决定地区的未来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回应。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运离

朗达成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行。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针束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0: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24号表示，希腊计划从意大利采购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以增强海军实力。此外，希腊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还批准了对希腊武装部队的加密软件进行更新，以及对希腊从德国进口的现有护卫舰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些采购计划必须得到希腊议会的正式批准。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与土耳其接壤，距离中东战乱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土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3: L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s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y a pas de bus, il 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2: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校企联合培养卓越人才，
2: 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3: 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1: 打破传统，在实战中淬炼，
4: 是聚焦生产的卡脖子难题。
5: 这三年的学习，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朝气与自豪感。
4: 那实践是个真成果，比学术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了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那么，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硕博士培养有哪些不同？几年的改革试点有些什么成效呢？

0: 张百川是湖北人，2022级研究生。当初刚入学的时候，与很多同学一样，对未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并不清晰。
1: 我觉得在家那边待的也比较安逸舒服，就想尽可能是毕业之后能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从
0: 这个流程来，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张百川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首批2000多名工程硕博士之一。此时的张百川还意识不到，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道路将会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而被重新打磨和锻造。
2: 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实力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0: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试点首先选取了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18个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通过不同以往的培养机制，系统地重新构建培养体系，突破了传统工程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长期痛点问题，目的是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解决关键领域人才短缺问题，补齐人才短板，为有针对性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支撑。
2: 我们构建的培养方案不再是单一学科的传统的学科培养方案，而是面向关键领域的领域培养方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选题、培养、毕业整个全链条啊，全方位的参与。
0: 以企业或行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最终目标。张百川是中国石油大学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生。从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之初，学校和企业就明确了未来人才的培养目标。
3: 我们希望我们石油大学培养的学生，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直接的去面对油田实际生产的科研的一些难题，能够解决实际生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发这个以前的以论文去评价。
4: 你比方说能源的饭碗担在自己手里头，那你到企业来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产一吨油非常非常难。你看我们现在深水到1500米以深的这个水域了，我们的深层现在已经超过10000米了，实际上对工程技术的需求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就是特别契合卓越工程师，因为我要是干重大的项目，对关键的核心技术、关键的点进行攻关。
0: 传统模式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学校授课，第二年会去企业实习或实践，第三年回学校写论文。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学校授课一年后，企业要接续培养2年。所以在校的一年学习，张百川的学校导师会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实际需要给他安排课程。
5: 当时给他选了一本叫胶体界面化学，还有我们那个高分子化学材料，还有一个纳米材料。有这三门材料之后呢，你对他后边搞这个室内的一个小样的合成、机理的分析都特别有帮助。油田化学是交叉学科，当时还选了一门叫材料化学进展，又从物理。第二年进入专业实践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支持框架了。
0: 学校以企业实际应用出发设置课程，而随着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推进，在重要领域重点企业一线也凝练了10000多个科研和工程实践课题作为选题，遴选推荐了13000多名总师作为企业导师，目的还是从企业实战出发，从行业需求、科技前沿出发，对学生进行着力培养。
4: 我们这边的导师基本上都是首席专家以上的这个专家来做他的企业导师，实际上是他的团队在带着你共同的提高、共同的研究。我不是叫项目导向型，我实际上是叫任务型，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0: 张百川的企业导师是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油田化学领域首席专家杨小华，主要的攻关方向之一是钻井业。钻井液可以起到润滑钻头、给钻头降温、巩固周围岩壁防止垮塌、携带地下泥沙到地面的多重作用。杨小华负责攻关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相比于油基钻井液具有安全

0: 环保、低成本、抗复杂环境等特点，连续多年打破亚洲申请记录。每一次的产品研发都要面对不同的油田地质环境，面对的都是技术领域的无人区。
1: 因为这次的培养是完整的两年，给他们的这个选题都是真命题，面向现场，就是聚焦生产的这个卡脖子难题，都是本着高标准和高质量的严要求。
0: 初到企业，张百川就接到了企业导师杨小华给出的课题，同样是技术上的无人区，难度很高。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是收集原材料，到底是三种啊，还是四种啊，还是两种啊，还是五种啊，各个比例啊，就是你得一直在做，一直在路上，才可以慢慢去排除哪条路是走不通的。
0: 初入企业就遇到难度很高的课题，对一个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磨砺。
2: 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忘的嘛，迟迟没有结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迷茫和挫败感的。
1: 啊，跟我这么难一个，啊，他也有这种恐惧心理。我说我的手机24小时是给你开放的，你只要做完实验，要给我汇报今天的实验进展，我要听结果，然后我会再设计第二天的一些方案怎么做。

0: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在一种新的原材料试用上得到了可行性的方案。可是科学研究没有捷径，有了基础的原材料配方，还需要海量的试验去调试比例和验证结果，能否成功也是个未知数。
1: 然后后来发现感觉可能时间不够用了，这么搞可能毕不了业了。
2: 我觉得在企业导师一定要就跟那个学生一定要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能，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呢，就是第一天配液，第二天测常温，第三天测高温，那就周一配浆，周三才能出来结果。那么五天干完，我只能出来三组实验。我周六周天来了，我就每天都配液，那我就有七个配方。哎呀，你相当于你的青春比别人多了两倍。
0: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张百川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从此实验室里每天都会有张百川的身影，工作效率成倍的增加，试验数据达到了2000多组。
1: 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呗。我就记得是那天是一个下午，然后正常的去评价嘛，然后突然看到结果，哎，好像是能够达到了，当时还是一脸震惊，不敢相信嘛。
0: 又经过了几次验证，评价结果仍然良好，室内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中国石化工程研究院有着从客级实验室试验到百升厂家中试，再到万吨级油田生产现场应用的完整科研项目转化链条。张百川的试验成果马上就进入了中试环节。
1: 前三次全失败了，因为量一起来，它的热量会更高，有安全风险，隐患也更高。就是也是多亏于那个中试生产一线的专家和领导的帮助吧，慢慢的我们去攻克这个难关吧。
0: 在中试车间里，张百川和一线的专家工人熬了整整40个日夜，终于批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近两年的付出和努力，一项重要的科技攻关成果。此时的张百川也迎来了即将毕业的时刻。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打破了传统的为论文毕业的方式，开创了以工程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新的毕业评价标准。
3: 那么针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成果来判定他是否达到了那么这个毕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呢，整个的企业的导师要全程的要参与。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环保，就是同行业的其他的专家来共同界定他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实践是个真成果，可以代替学位论文，比学位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因为都是生产科研一线的真课题，所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届20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生与各自的团队一起共取得创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工程实践类成果300多项，知识产权类成果800多项，大部分实现了就地转化，有81%的工程硕士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3年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实践中得到了蜕变。
1: 我觉得本科刚毕业那会儿，家国情怀离我还是比较远的，直到这3年的学习吧，我的身边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为解决我们这个行业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这些人，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朝气与自豪感吧。攻坚克难，一直保持能够解决问题的那种信心。
0: 董震是重庆大学与南方电网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深度参与了我国首个世界领先的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站的工程设计建设。现在的董震已经是企业的技术骨干。
4: 在工程一线做科研，没有所谓的舒适区，一旦失误啊，前期投入的上千万研发资金可能会打水漂，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但是当你承受了压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站在占地10几亩的储能电站前，然后看着数十个电池仓整齐排列的时候，内心的那种震撼啊，是实验室里面没法感受到的。
0: 民营企业同样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拥有高新技术的民企也参与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改革之中，以满足企业对高端拔尖人才的需求。
5: 整个技术的创新关键还是在人才，我们通过技术的课题的合作，然后最终学生最终选择 我们企业加入我们的企业，这缩短了我们整个过程的一个培养的周期，同时也降低了整个人才这个培养的一个成本。
0: 王希是山东大学与歌尔股份共同培养的工程硕士，全面参与了企业高端光电器件超精密装配和封装技术的研究，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并留在了企业继续工作。
6: 非常的有活力，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抓住市场需求，最终能够成长为既懂技术又能够带领团队的复合型人才。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改革还在继续，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实现由工程师大国到强国的关键在于培养壮大拔尖人才力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科技创新一线历练，在工程建设一线摔打，实现了人才培育的无缝衔接。
7: 通过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这种专项试点改革，会加快工程领域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速度，同时的话呢，一定会促进我们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自主培养体系的建设，来促进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8: 目前正在接受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已将近2.6万人，已经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体系，形成了国家战略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路径。15时期，我们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培养规模和培养范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步伐，将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一枚小小的商标本应是企业商誉的载体，但如今手打面不靠手打，邻家

0: 不代表林添加，树上熟并非自然成熟。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难分真假。这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每周质量报告。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记者拨通了陈鹤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1: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2: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2: 嗯。
1: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0: 在陈鹤明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宣传图中，记者发现注册标记用小字标注在手擀二字的右上角。经查询，陈鹤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3: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很快做出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机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记者注意到，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明手擀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使用在肉和活动物等商品上含土鸡、土猪字样的注册商标开展了专项排查，目前已对472件相关商标启动依职权宣告无效程序，其中此前引发争议的一号土猪商标有了新进展。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4件应用于猪肉及猪肉制品的该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职权宣告无效。
4: 广东一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指定使用在猪肉等商品上的4件一号土猪商标作为商标使用，亦使公众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当事人对其中3件商标提起复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均复审决定宣告无效，当事人不服复审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目前均处于诉讼程序中，等待

0: 法院的最终判决。
1: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类似的文字游戏啊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啊，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啊也并非散养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心机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3: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1: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专家指出，心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3: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然后诚信经营者他按照实际情况来去标明他的产品质量来进行宣传，但是呢其实难以来去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大家纷纷的是说来去想尽各种技巧来打擦边球，如何是欺骗消费者来投机取巧获得竞争优势。
1: 心机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并非新问题，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其中的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注册商标420.6万件，平均审查周期已稳定在4个月。记者调查发现，在海量商标申请中，存在个别经营者出于投机心理，刻意在商标使用与广告宣传的边界打擦边球，借具有质量、功能、产地等品质暗示的词汇注册商标，并且将此类注册商标用于不具有相应质量功能的产品上，误导了消费者，谋取不当商业溢价，导致心机商标时有出现。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者遇到心机商标后很少采取维权行动，多重因素也会导致心机商标出现。
5: 你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上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1: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
0: 对已经依规注册但使用中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我们完善了主动排查和线索报告机制，依法主动从严从快予以处置， 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1: 针对新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4: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新机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新机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1: 专家提示，防范新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3: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1: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3: 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5: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用互联网的手段、 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0: 在这次修订中，特别针对误导性使用注册商标增加了法律条款，这意味着未来再有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将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在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中，也专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新机商标的高压态势，加强源头防范，严格注册审查，加强受理窗口的识别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机商标的申请，强化审查员培训和典型案例指导，压实审查责任，从审查环节掐断新机商标的注册可能，开展后端筛查，持续精准打击，综合运用大模型等手段，全面筛查重点民生领域的存量商标，对存在欺骗性或误导性使用的注册商标快速依法处置。
4: 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一个是要商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全部已经宣告无效或者驳回注册申请的新机商标目录，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使用未经注册或已宣告无效的新机商标行为，对宣告无效前就已经进入市场流通的要责令企业收回。同时，我们督促相关电商平台对目录涉及的相关商品依法下架。
1: 新机商标或许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6: 新渝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新渝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从5月20号开始，消费者网购食品有了更硬的安全保障。针对以往平台和商家互相推诿，消费者维权找不到主的情况，新规明确网络食品平台对平台内所有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同时，新规对商家信息造假零容忍，杜绝虚假信息坑骗消费者。针对跨区域投诉难、监管难的问题，明确跨区域不影响执法，违法行为就算不在平台所在地，违法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能直接管辖，彻底解决平台外溢、属地管不到的难题。
2: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1: 水表跑得快，电表计量不准，燃气计费有猫腻，这些直接影响大家钱包的民生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查到底。在去年已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的基础上，市场监管总局启动民用三表专项整治回头看，重点核查问题是否真整改，监管是否到位，长效机制是否建立。对整改不到位、顶风违规的水电气企业，将依法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6一儿童节临近，中消协发布儿童消费避坑指南，家长一定要警惕两大消费陷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平台受理的盲盒投诉中，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最高的一起甚至达到了30万元，很多都是孩子背着家长偷偷大额下单。商家正是抓住了孩子的好奇心，炒作隐藏款、限量款，涉嫌类赌博营销，不仅容易让孩子沉迷影响学业，还容易诱导过度消费。国家早有规定，禁止向8周岁以下儿童售盲盒，8周岁以上需监护人同意。最近，校园周边悄然出现了一些恶搞零食，比如外形和香烟一模一样的棒棒糖，不少小学生觉得好玩，学着大人的样子叼在嘴里。这种营销不仅会模糊孩子对烟草危害的认知，不少这类恶搞糖果连产品标准号、生产厂家都没有，食品安全根本无法保障。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商家诚信经营，杜绝诱导营销与虚假宣传，守护孩子消费安全。
0: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0: 3.5个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交会对接的情况吧。
1: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刚才呢，我们共同见证了神舟23号飞船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的全过程。那这次的任务采取的是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从发射到入轨再到交会对接，整个的过程完成的非常的流畅。为了能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交会对接的过程呢，我们请到了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邵立民。邵总你好。那现在空间站和飞船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现在神舟23号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已经形成刚性连接，航天正在准备进驻空间站，现在双方的状态都是良好的。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回放的画面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哈。
3: 长程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径向交会飞行。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从空间站看地球，这个是一个演示动画。
1: 今天是处于阴影区哈，
4: 对，未接准备，
2: 在接近的过程中还是阳照区，但是在最终的那个对接锁紧过程是阴影区。
5: 对接环开始推出，
1: 现在是即将到达200米停泊点。
2: 200米停泊点，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正在推出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接环周边有3块导向板。也就是要这个导向板的作用呢，是要校正，飞船和空间站之间的一些初始的误差，然后保证对接环上边的捕获锁锁合，形成一个软连接的状态。
1: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整个的缓冲过程大概就是10几秒就能够停止。但是对接环推出的过程中大概是30-40秒的时间。
4: 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停泊点是空间站正下方200米。
3: 长程报告，飞船转径向19米接近。
2: 这个19米接近呢，实际上19米也是一个停泊点，大概停泊2分钟。在这个十九米停泊点，飞船和空间站都要确认彼此的状态是不是正常。现在显示已经进入19米停泊点。这幅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飞船，刚才那个有两个亮点的实际上是飞船的交会对接的照明灯。这个是从飞船看空间站通过 TV 摄像机看到的。
1: 现在是天河的视角看神舟哈。
2: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中间一个十字，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十字靶标，那个是航天手控对接的瞄准的目标。
1: 它可以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2: 可以确认这个，这个靶标可以确认，姿态和距离，根据大小确认距离，根据它的偏差情况来确认姿态啊。现在是对接机构捕获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V 摄像机，这个 TV 靶标看到，这次对接一如既往的精准。
1: 对接机构捕获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软连接哈，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
2: 咱们的连接呢，第一级是捕获锁，
5: 对接机构
2: 要形成软连接，保证它们彼此之间不会飘开。第二个连接过程就是咱们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对接机构的对接面要贴近。对接面贴近之后，对接机构的对接锁就可以锁紧了。
4: 对接完成。
3: 长程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2: 对接完成呢，我们的旁边标志一个是密封，
5: 根据北京
2: 实
5: 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
2: 锁紧信号要
5: 起控，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偏正常。神舟23号
2: 这个图像呢是从空
5: 间
2: 站看神舟飞船，可以看到神舟23号
5: 后续工作
2: 这个飞船这次任务标志
5: 实施。
1: 背景是地球，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三船组合体的状态哈。
2: 对，
1: 那邵总，就是我们这次采取的是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比此前的这个6.5小时，它主要是快在哪儿，好在哪儿？
2: 首先，如果是我们整个交会对接 过程如果时间

0: 比较短的话，我们对飞船能源系统的需求实际上就降低的，我们可以应对一些比如说帆板发电故障啊，帆板发电故障我们靠飞船自己存储的蓄电池的电源就能够支持飞船完成交会对接。
1: 那这次它是一个径向对接，
0: 对，
1: 比前向对接和后向对接是不是会难度更大？主要难在哪儿？
0: 径向对接的过程，它的姿态机动比较复杂啊，因为飞船首先还要进行一个俯仰90度的抬头，也就是飞船的轨道舱指向天，然后飞船的推进舱对着地球，一个竖直飞行的状态。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还要在2000米的停泊点转成竖直状态之后，还要滚转180度，这个是飞船布局上的需求，因为对接机构。主被动需要有一个初始的位置，所以说还有一个180度的滚动机动。除此之外呢，它在动力学上也是有区别的，因为飞船低于空间站，它得不停地进行主动的位置维持，才能维持到一个正下方的200米。
1: 那么我们航天人常提到的就是可靠性的提升哈。神舟飞船作为航天员天地之间往返的座驾，我们怎么样去不断地提升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确保万无一失？
0: 实际上飞船的可靠性有几个维度啊。首先得保证我们的方案设计是正确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次飞行，证明我们的方案是稳妥的。第二个呢，就是飞船的制造过程，包括它的元器件、原材料都是合格的，而且制造过程中的工艺过程也得是正确的，这个就是靠我们每一个航天的双手来保证啊。从这个两个层次来保证。
1: 那其实在每一次任务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变化哈。中国航天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您最难忘的一个瞬间吗？
0: 其实如果说我们取得每一次进步，虽然能够让我们都很激动，但是我们还是记得比较深刻的还是那些困难的时刻，比如说神舟20号飞船反应舱舷窗出现裂纹，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可以说是神舟飞船这么多年发展历程中一个比较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这个事我印象很深刻，它是证明我们载人航天的风险还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要提醒我们，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1: 谢谢邵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今天整个交会对接的过程完成的非常的顺利，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神舟23号乘组与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会师，这也是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我们会继续留在这里给大家第一时间带来最新的报道。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感谢刘杰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带来的报道。那么关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空间站的最新消息，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24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 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水。
5: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报道，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针束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4: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2: 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已导致黎境内3151人丧生，另有9571人受伤。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访华，中俄关系迎来怎样的新阶段？世界周刊特别报道，中俄新篇章。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

0: 警报。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我们迎来了一位熟悉而亲切的客人，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也是他自2000年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以来第25次踏上中国土地。这一次，普京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形容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的确，今年不仅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还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而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也翻开了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5月19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就在乘车离开机场前，在媒体镜头下，他顺手脱下了西装外套，秀了一波到家了的松弛感。第二天，在他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相同的一幕再次被拍到。在外界看来，这一细节体现出普京作为老朋友访华时的轻松与愉悦。
2: 这次普京是抱着这个最大的一个期望到中国来访问的，所以希望和中国能够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这个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24个小时，但整个的这个议程的安排还是非常紧凑的。
1: 第二天5月20号，普京在紧凑的议程中专程见了一位26年前的老朋友。2000年7月。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的普京曾在北海公园与一位偶遇的小男孩及其父亲合影，而这个小男孩就是彭湃。如今38岁的他已是一名工程师。
3: 没想到时隔26年还能有机会跟他再次相逢，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双重的收获，应该是双重的100倍。
1: 彭湃说，当年与普京总统的偶遇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200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俄罗斯总统奖学金，进入莫斯科国立汽车公路大学攻读桥梁与交通隧道专业。
3: 我在这个俄罗斯生活了几年，我感觉就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其实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的勤劳，都非常的友善，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国家的使命感。
1: 此次会面时，彭湃赠送给普京一套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手绘鸟鸣瓷器，寓意喜鹊报喜，而普京也回赠给彭湃一套莫斯科经典茶具。
2: 普京专门抽出时间和他这个见面，实际上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个是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这个等于普京他用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来诠释两国建立一个非常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
1: 事实上，这种老朋友式的亲切与友好贯穿了普京的整个访华过程。访华前，普京就发表视频讲话，表达对北京之行的期待。
4: 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остиг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уровня.
1: 在欢迎仪式现场，军乐团奏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唱这首歌曲的人比用俄语唱的人还多。而在中俄双方举行会谈时，普京又引用中

0: Это общ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гуляр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обмена мнениями между лидерами наших стран по самому широкому кругу вопросов.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огут служить примером, образцом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俄关系始终是跟随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发展起来，每一个时期中俄关系的内容都和两国的发展战略、周边的地区形势和世界整体形势联系在一起的。
1: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Слов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можно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охватывают самые высокие области, в которых могу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3: 现在我们这个中俄关系已经提升到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样一个水平了啊，这个是2019年啊这个确立的啊，这个关系呢应该说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领导人的一个努力呢，在大国关系当中啊是这个非常特殊的啊，也是这个最高水平的一对这个大国关系。
1: 双方一致同意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2: 睦邻友好的条约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条约的核心内容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我们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睦邻友好条约实际上是把中俄永远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的愿望用条约体现出来了。
1: 在两国元首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相邻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0: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此次访华还带了一个39人组成的庞大随行团队，包括5位副总理、8位联邦部长以及多位地方领导人、国企负责人和大型民企负责人。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产业结构上有一定的互补性，可以说双方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在众多双边合作中，能源合作不仅是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也是俄罗斯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对接的重要领域。这种合作并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油气领域，而是全方位的全产业链的合作。
1: Энергетика была, остается и на обозрим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еще и будет много-много лет одной из опор наш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тому чт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нефть и га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это еще и новые источники энергии, это вопрос передачи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и многое-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0: 有分析称，中俄能源合作也是推动欧亚地区构建绿色、安全、多级能源体系的关键支点。此次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继续推进田湾核电站和徐大铺核电站建设项目，确保按时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在此基础上深化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合作，逐步推进热核聚变、快堆和

0: 全球性问题最可靠、最稳定、最具建设性的力量。
1: 在俄罗斯报网站看来，当前的中俄关系是经历风雨淬炼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所说，在国际局势动荡、西方中心主义秩序逐渐消退背景下，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俄中关系模式，对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具有吸引力。中俄始终恪守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0: 致命病毒埃博拉再度肆虐非洲，双重警报传递出何种失控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埃博拉警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再度现身，棘手的是，目前人类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非洲面临前所未有的防控难点。
1: 埃博拉原本是非洲国家刚果金北部一条小河的名字，如今却成了恐怖与死亡的代名词。从最初社区里所谓的神秘疾病，到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相继拉响警报，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近日快速升级。5月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对此轮疫情的传播规模与蔓延速度深感担忧。那么这次的疫情会持续多久？来势汹汹的致命病毒是否会传出非洲呢？
3: 5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
4: We've got for the time being more than 750 suspected cases.And imagine we just have for the time being 1,400 contact being traced.
3: 5月18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世界卫生组织的区域应急响应中心正在加急转运调集12吨的医疗物资。
5: What we are shipping here today are emergency tents, which will be used to set up treatment centers.
3: 当天，一架载有世卫组织专家组以及4.7吨医疗物资的专机从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出发。抵达刚果金。
6: L'appui continue. On vient de recevoir un 4,5 tonnes de matériel. Le PPE, le tent et les divers.
3: 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传出哭喊声。伯特温·斯旺泽失去了他的儿子。不远处，阿利卡马·比通达坐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着。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

0: hicho malaria. Ikaendelea malaria, malaria, naanza tapika. Kwanza tapika naingia kuhara. Ingia kuhara inakuwa singwa. Analungula na nyasi.
1: Na tumbo kuluma.
0: Ale kutoka pale tumbo naanza kuyala. Tumbo naluma na.
2: 面对接连的死亡，在蒙布瓦卢，一些人甚至将此归咎于巫术。这种说法在当地被称为“棺材现象”，即任何触摸死者棺材的人也会死亡。事实上，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 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本周，尽管世卫组织已陆续将大量医疗物资运往布尼亚，但当地人口表示，口罩仍然很难买到，消毒剂的价格也翻了四倍。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在布尼亚的萨拉马诊所。
3: We don't have an isolation. The team identified them as suspect cases and sent them to the hospital in Bunia. The hospital in Bunia sent them back saying, our isolation is full of suspect cases. We don't have space for them. This gives you a vision of how crazy it is right now.
2: 据世卫组织通报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刚果金境内已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82例。 其中七例死亡，另有一次病例，近750例，即一次死亡病例170例。邻国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也报告了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死亡，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世卫组织认为，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还要大得多。我认为2个月内我们无法控制住疫情。 我们仍然不清楚这次疫情的传播情况。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三天内迅速死去。 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
4: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 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2: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
5: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 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2: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 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 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6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在伊图里省采集的样本。 必须空运到约2000公里外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的国家生物医药研究所，每小时。

0: 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从样本采集到获得官方检测结果需要等待数天时间，我们的工作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而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局势却十分复杂。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华盛顿邮报指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
1: And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is in a really tough region, not just because of this outbreak, not just because it's at a border, but because this is a place with a lot of conflict, with mobile populations. This would be a hard outbreak to manage an ideal situation.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0: 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2: We have now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about the numbers of infection and how far the virus has spread.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the patient zero for now.
0: 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2: The body was put in a coffin, then the family decided that the coffin was not worth the person, and therefore what they did, they changed the coffin, and then there was the funerals, and it's from where it started.
0: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
3: The late detection and quick spread of the virus are alarming health experts.
4: There's been weeks of the virus spreading, and the true size of the outbreak is unknown.
5: We're several weeks behind, and when the virus takes 2 to 21 days, you know, to incubate, what it means is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expose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ee more cases before it can get under control.
0: 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
6: Es war so, dass Polizeikräfte sozusagen die einzelnen Querverbindungen der Straßen abgeriegelt haben, sodass wir dann einen reibungslosen Transport eben gewährleisten konnten.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彼得·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
7: Im Prinzip findet jetzt aktuell eine umfassende Untersuchung statt, wo es darum geht, welche diagnostischen und therapeutischen Schritte werden für den Erkrankten überhaupt eingeleitet.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
8: Our number one thing has to be, we can't have it affect the United States.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4号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

0: 梁祝，
1: 航天员张志远，
2: 航天员黎嘉莹，
3: 说
0: 这
4: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5: 怀揣使命，勇担当，
6: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永不忘。
7: 起跑！
4: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8: 5、4、3、2、1，点火！
4: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9: 全程序转弯，
10: 程序转弯，
9: 全工学跟踪正常，
11: 抛整流罩，
12: 抛整流罩。
4: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15: 25号凌晨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带来的报道。
16: 长城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镜像交会飞行。
17: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从空间站看地球，这个是一个演示动画。
18: 今天是处于阴影区哈。
19: 对接准备。
17: 对，在接近的过程中还是阳照区，但是在最终的那个对接锁紧过程是阴影区。
6: 对接环开始推出。
18: 现在是即将到达200米停泊点。
17: 200米停泊点，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正在推出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接环周边有3块导向板，也就是要这个导向板的作用呢，是要校正，飞船和空间站之间的一些初始的误差，然后保证对接环上边的捕获锁锁合，形成一个软连接的状态。
18: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17: 这个整个的缓冲过程大概就是10几秒就能够停止。但是对接环推出的过程中大概是30-40秒的时间。
18: 这是
5: 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17: 停泊点是空间站正下方200米。
16: 长城报告，飞船转镜像19米接近。
17: 这个19米接近呢，实际上19米也是一个停泊点，大概停泊2分钟。在这个十九米停泊点，飞船和空间站都要确认彼此的状态是不是正常。现在显示已经进入19米停泊点。这幅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飞船，刚才那个有两个亮点的，实际上是飞船的交会对接的照明灯。这个是从飞船看空间站，通过 TV 摄像机看到的。
18: 现在是天河的视角看神舟哈。我们
17: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中间一个十字，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十字靶标，那个是航天手控对接的瞄准的目标。
18: 它可以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17: 可以确认这个靶标可以确认姿态和距离，根据大小确认距离，根据它的偏差情况来确认姿态。现在是对接机构捕获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V 摄像机，这个 TV 靶标看到这次对接。

0: 一如既往的精准。
1: 对接机构捕获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软连接哈，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
0: 嗯。咱们的连接呢，第一级是捕获所，
2: 对接机构
0: 要形成软连接，保证他们彼此之间不会飘开。啊，第二个连接过程就是咱们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对接机构的对接面要贴近。对接面贴近之后，对接机构的对接锁就可以锁紧了。
3: 对接完成。
4: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0: 啊，对接完成呢，我们的判别标志一个是密封，
2: 根据北京
0: 实
2: 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神舟二十三号
0: 这个图像呢，是从
2: 空间
0: 站看
2: 交会对接
0: 飞船，可以看到神舟二十三号
2: 后续工作
0: 这个飞船这次任务标志。
1: 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三舱三船组合体的状态哈。
0: 对，
5: 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携带了多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6: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5: 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测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此次随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何特点？为何要连续培育2代呢？
7: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在轨开展连续2代水稻培育。
8: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地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是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7: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2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8: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他以前他祖先上过天了，他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2个实验单元让他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2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7: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代培育。
5: 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中，总台直播团队通过直播的方式呈现中国空间站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飞过的画面，空间站、航天员、发射塔架、历史性铜矿。在直播中呈现这样的画面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0: 来看神舟23号飞船发射任务幕后的故事。
1: 此时此刻，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正在经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空。
2: 稳坐稳坐，小华，
3: 可以，有细节有细节有细节。
4: 我是霍柱章，来自北航，这次来是为了跟踪拍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飞船它相当于是追着空间站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能同时看到神舟23号飞船的发射还有中国空间站过境。那我来这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中国空间站的特写画面。
5: 霍博士这边现在是啥情况啊？
6: 这次神舟23号发射正好时间窗口和我们空间站过境的时间窗口有重合，所以我们想试一下我们能不能够在酒泉的上空拍到空间站。
4: 这次任务之前，当时导演组就问我要不要考虑过来去实现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我说也没啥问题，这些设备啊打包跟着转播车一块过来。哎哎，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这在跟了，马上就抓到了。有时候有一些云层啊它没法预测，那就完全拍不到，那也没什么办法，但只要是天气晴朗基本就没出过什么问题。这个是天河核心舱嘛，有两边分别是两个实验舱，然后后面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前面是神舟飞船。
7: 它这个信号通过一个视频的转换设备转换成视频信号进入到导播台，然后由导播台切出呢，由光纤直接送给东风礼堂的主系统，然后主系统再经过处理再直接送回家。
6: 最初我们设计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想的是能够拍到塔架和空间站的同框，但是后来由于空间距离的限制，信号传输的原因无法实现，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四视窗，我们利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我们想要的天地同框。
3: 哎，很明显，你看你看你很亮吧，你看右眼看
4: 这空间站，咱右眼能看到它像一个星星一样，它缓慢地划过夜空。发射当天呢，在我们这边应该有三个过境比较好的窗口，大概是发射前的3小时、发射前的1.5小时和点火时。哇，漂亮！空间站跟踪正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

0: 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水。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24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24号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于24号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5: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6: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五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4号，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

0: 件。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为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四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地安门邮局化身为24节气特色主题邮局。
2: 记者刚走进北京地安门邮局，就发现一楼柜台人气颇旺，除了来寄邮政快递的，还有不少市民是来集特色邮戳的。
3: 还好五楼是吗？今天是6号，我这里头一共，我这不写着吗，有13个嘛，13个这个
4: 邮戳托办
3: 地安门。 OK，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这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
5: 加上这些就是文化元素，就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中国邮政其实不光是快递业务，现在对于这个文化的输出或者叫文化的传递，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或者努力。
2: 邮局二层空间以邮政绿与中国红为主色调，划分为文创区、盖章区和饮品区。窗外的名胜美景被框成一幅幅天然画框。
4: 坐在这儿呢，除了点上一杯醇香的饮品和享用一份精致的甜点之外，还可以获得中轴线上的最佳取景框。
2: 这座地安门邮局始建于1906年，是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它于去年焕新开放，成为融合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化身24节气主题邮局。
6: 现在我们走的位置原来都是柜台和库房，我们通过盘活从量，将陈旧的库房改造成了春半花、夏木荷、秋时运、冬覆雪，更多的还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新坐标、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2: 门柜局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事们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打破传统网点的单一服务模式，让这家主题邮局既保留基础邮政功能，又依托独特的北京中轴线区位优势与非遗文化，让人沉浸式感受百年邮局焕新之美。
6: 这就是24班花信封，春雨惊春清晚天，花开有信等你来，
4: 等你来哟。
1: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综合服务、乡村助农等新业态持续发力，推动传统邮政网点向综合服务空间转型。
2: 贵州省嘉榜梯田被称为我国最美梯田之一。这个五月，在嘉榜核心景区，一座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元素的云上种子邮局正式开业。邮件收寄、邮品展销、特色农产品推荐等在这里结合。目前黔东南邮政已经建成6个主题邮局，都是一地一特色，一个主题邮局一条产品线。同样在不久前摇身一变的，还有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这里还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
7: 很适合就一个人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想一下要给朋友寄什么呀，要给自己写些什么东西啊。
2: 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
8: 小小的邮局是一个大大的场景，那么当成千上万的主题邮局在全国范围内绽放的时候，让当地的文化插上邮政的翅膀，飞入千家万户，无论是文化创造还是旅游消费，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沿着这个方向，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主题邮政一定会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热闹与创新的背后，传统邮政网点依然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从等客上门到主动出圈，转型之路该往何处走呢？
2: 记者在走访北京南锣鼓巷网红主题邮局时，见到了在邮政系统工作了22年的薛素杰。在介绍自己和同事们去年底开始打造起来的这家小院时，薛素杰坦言，光环背后也有阵痛。
9: 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而且很多的主题邮局可能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很挠头的啊。

0: 因为我们在传统的邮局工作时间很长，尤其像我，我岁数也不大也不小了啊，我就要学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小孩设计，然后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更新，然后还有我们线下怎么去引流。
1: 其实除了内部转型的阵痛，来自外部环境的挤压也同样剧烈。记者从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前四个月邮政行业运行数据中发现，五月前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达 645.7 亿件，同比增幅 5.1%， 市场规模稳步扩容，但市场格局分化明显。记者又查看了快递业务收入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 87.1， 民营快递企业占据绝大部分行业空间。
2: 我们讲业内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呢快递的这个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们邮政传统邮物类的这样相对的萎缩，这是一个世界共性的一个难题。的邮政企业它如何基于我们现有的资源和业务，契合我们新的民众发展需求来进行创新打造。
1: 面对困境，出路何在？赵国军告诉记者，其中部分主题邮局的成功也可以说是指明了方向，就是不能只做网点，要做好平台。
2: 所以你要基于这种集中打造的，用这种大平台的形式，我不限于一个主题邮局去承担这样一个主题，我可以把它进行开放式的啊，更多的我们邮文化的打造，有更多的品类，更多的形式。
1: 记者在走访多家主题邮局与多位一线工作人员探讨后，发现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无论产品还是服务，传统网点转型最忌讳盲目跟风。
3: 转型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提供的服务都是有所雷同的。我们现在在改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希望通过不同的 IP、不同的地点，然后提供不一样的服务。
1: 从邮政服务网点到如今的文化客厅与服务平台，传统邮局的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关于邮政与民众情感连接上的重新定义。
2: 邮政从它这个很古老，就是跟民众我们有着天然的这种契合性，民众对它有着很深的这种情感。下一步我们基于情感去孵化更多的文化属性产品，我们去基于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基于普遍服务之外的增值服务产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行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该协议草案的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6: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

0: 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1: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 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 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 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 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失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无论谈判状况如何，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 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 特朗普表示，他将在谈判中坚持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油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报道还说，美方正随时向乙方通报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等方面的谈判进展。 这名未具名的乙方官员还透露，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区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 他还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择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自2月28号美伊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冲突方博弈的焦点。近3个月以来，这条全球能源运输咽喉要道通行秩序迟迟未能恢复正常。接下来，通过一条短片了解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持续角力。

0: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打击，中东地区局势迅速升级。当天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三月后，美以持续对伊朗储油设施、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及港口等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3月10号，伊朗方面表示，只要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就无法恢复。不过，美以军事行动并未停止。3月13号，美军猛烈轰炸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经济命脉，迫使伊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3月21号，美国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摧毁伊朗多处发电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强硬回应称，如果美方付诸实施，伊朗将立即采取多项惩罚性措施。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美伊双方于4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在谈判结束次日，也就是4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将自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至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升级，进入美伊相互施压的双重封锁阶段。4月17号，伊朗方面表示，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伊朗将在停火期间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表示，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继续有效。一天后，伊朗宣布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5月4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海上疏导行动，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随着局势进一步升温，美方随后调整表态，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5月18号，伊朗成立了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方面则于5月21号回应称，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船只都无法顺利通过。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仍在持续。
1: 关注俄乌冲突，24号，俄称使用真数导弹等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称打击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真数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校企联合培养卓越人才，
5: 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6: 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4: 打破传统，在实战中淬炼，
7: 是聚焦生产的卡脖子难题。
8: 这三年的学习，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朝气与自豪感。
9: 它实践是个真成果，比学术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了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那么，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硕博士培养有哪些不同？几年的改革试点有些什么成效呢？
11: 张百川是湖北人，2022级研究生。当初刚入学的时候，与很多同学一样，对未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并不清晰。
8: 我觉得在家那边待的也比较安逸舒服，就想尽可能是毕业之后能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从
11: 这个流程来看，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张百川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首批2000多名工程硕博士之一。此时的张百川还意识不到，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道路将会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而被重新打磨和锻造。
12: 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实力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11: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试点首先选取了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18个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通过不同以往的培养机制，系统地重新构建培养体系，突破了传统工程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长期痛点问题，目的是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解决关键领域人才短缺问题，补齐人才短板，为有针对性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支撑。
12: 我们构建的培养方案不再是单一学科的传统的学科培养方案，而是面向关键领域的领域培养方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选题、培养、毕业整个全链条，全方位的参与。
11: 以企业或行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最终目标。张百川是中国石油大学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生。从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之初，学校和企业就明确了未来人才的培养目标。
13: 我们希望我们石油大学培养的学生，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直接的去面对油田实际生产的科研的一些难题，能够解决实际生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发这个以前的以论文去评价。
6: 你比方说能源的饭碗担在自己手里头，那你到企业来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产一吨油非常非常难。你看我们现在深水到1500米以深的这个水域了，我们深层现在已经超过10000米了，实际上对工程技术的需求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就是特别契合卓越工程师，因为我要是干重大的项目，对关键的核心技术、关键的点进行攻关。
11: 传统模式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学校授课，第二年会去企业实习或实践，第三年回学校写论文。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学校授课一年后，企业要接续培养两年。所以在校的一年学习，张百川的学校导师会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实际需要给他安排课程。
14: 当时给他选了一本叫胶体界面化学，还有我们那个高分子化学与材料，还有一个纳米材料。有这三门材料之后呢，你对他后来 后边搞这个室内的一个小样的合成机理的分析都特别有帮助。油田化学是交叉学科，当时还选了一门叫材料化学进展。

0: 就层物理。第二年进入专业实践之前呢，它就一个知识框架了。
1: 学校以企业实际应用出发设置课程，而随着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推进，在重要领域重点企业一线也凝练了10000多个科研和工程实践课题作为选题，遴选推荐了13000多名总师作为企业导师，目的还是从企业实战出发，从行业需求、科技前沿出发，对学生进行着力培养。
2: 我们这边的导师基本上都是首席专家以上的这个专家来做他的企业导师，实际上是他的团队在带着你共同的提高、共同的研究。我不是叫项目导向型，我实际上是叫任务型，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1: 张百川的企业导师是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油田化学领域首席专家杨小华，主要的攻关方向之一是钻井液。钻井液可以起到润滑钻头、给钻头降温、巩固周围岩壁防止垮塌、携带地下泥沙到地面的多重作用。杨小华负责攻关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相比于油基钻井液，具有安全环保、低成本、抗复杂环境等特点，连续多年打破亚洲深井记录。每一次的产品研发都要面对不同的油田地质环境，面对的都是技术领域的无人区。
3: 因为这次的培养是完整的2年，给他们的这个选题都是真命题，面向现场，就是聚焦生产的这个卡脖子难题，都是本着高标准和高质量的严要求。
1: 初到企业，张百川就接到了企业导师杨小华给出的课题，同样是技术上的无人区，难度很高。
4: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是收集原材料，到底是3种啊，还是4种啊，还是2种啊，还是5种啊，各个比例啊，就是你得一直在做，一直在路上，才可以慢慢去排除哪条路是走不通的。
1: 初入企业就遇到难度很高的课题，对一个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磨砺。
4: 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忘的吧，迟迟没有结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迷茫和挫败感的。
3: 啊，跟我这么难一个，啊，他也有这种恐惧心理。我说我的手机24小时是给你开放的，你只要做完实验，要给我汇报今天的实验进展，我要听结果，然后我会再设计第二天的一些方案怎么做。
1: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在一种新的原材料试用上得到了可行性的方案。可是科学研究没有捷径，有了基础的原材料配方，还需要海量的试验去调试比例和验证结果，能否成功也是个未知数。
4: 然后后来发现感觉可能时间不够用了，这么搞可能毕不了业了。
3: 我觉得企业导师一定要就跟那个学生一定要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能，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呢，就是第一天配液，第二天测常温，第三天测高温，那就周一配浆，周三才能出来结果。那么5天干完，我只能出来3组实验。我周六周天来了，我就每天都配液，那我就有7个配方。哎呀，你相当于你的青春比别人多了2倍。
1: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张百川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从此实验室里每天都会有张百川的身影，工作效率成倍的增加，试验数据达到了2000多组。
4: 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呗。我就记得是那天是一个下午，然后正常的去评价嘛，然后突然看到结果，哎，好像是能够达到了，当时还是一脸震惊，不敢相信嘛。
1: 又经过了几次验证，评价结果仍然良好，室内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中国石化工程研究院有着从客级实验室试验到百升厂家中试，再到万吨级油田生产现场应用的完整科研项目转化链条，张百川的试验成果马上就进入了中试环节。
4: 前3次全失败了，因为量一起来，它的热量会更高，有安全风险也隐患也更高，就是也是多亏于那个中试生产一线的专家和领导的帮助吧，慢慢的我们去攻克这个难关嘛。
1: 在中试车间里，张百川和一线的专家工人熬了整整40个日夜，终于批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近2年的付出和努力，一项重要的科技攻关成果。此时的张百川也迎来了即将毕业的时刻。

0: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唯论文毕业的方式，开创了以工程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新的毕业评价标准。
1: 那么针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成果来判定他是否达到了那么这个毕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呢，整个的企业的导师要全程的要参与，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环保，就是同行业的其他的专家来共同界定他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实践是个真成果，可以代替学位论文，比学位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因为都是生产科研一线的真课题，所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届20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生与各自的团队一起共取得创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工程实践类成果300多项，知识产权类成果800多项，大部分实现了就地转化，有81%的工程硕士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三年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实践中得到了蜕变。
3: 我觉得本科刚毕业那会儿，家国情怀离我还是比较远的，直到这三年的学习吧，我的身边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为解决我们这个行业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这些人，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朝气与自豪感吧。攻坚克难，一直保持能够解决问题的那种信心。
0: 董震是重庆大学与南方电网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深度参与了我国首个世界领先的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站的工程设计建设。现在的董震已经是企业的技术骨干。
4: 在工程一线做科研，没有所谓的舒适区，一旦失误啊，前期投入的上千万研发资金可能会打水漂，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但是当你承受了压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站在占地十几亩的储能电站前，然后看着数十个电池仓整齐排列的时候，内心的那种震撼啊，是实验室里面没法感受到的。
0: 民营企业同样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拥有高新技术的民企也参与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改革之中，以满足企业对高端拔尖人才的需求。
5: 整个技术的创新关键还是在人才，我们就通过技术的课题的合作，然后最终学生最终选择我们企业，加入我们的企业，这缩短了我们整个过程的一个培养的周期，同时也降低了整个人才这个培养的一个成本。
0: 王希是山东大学与歌尔股份共同培养的工程硕士，全面参与了企业高端光电器件超精密装配和封装技术的研究，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并留在了企业继续工作。
6: 非常的有活力，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抓住市场需求，最终能够成长为既懂技术又能够带领团队的复合型人才。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改革还在继续，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实现由工程师大国到强国的关键在于培养壮大拔尖人才力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科技创新一线历练，在工程建设一线摔打，实现了人才培育的无缝衔接。
7: 通过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这种专项试点改革，会加快工程领域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速度，同时的话呢，一定会促进我们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自主培养体系的建设，来促进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8: 目前正在接受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已将近2.6万人，已经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体系，形成了国家战略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路径。15、57，我们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培养规模和培养范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步伐，将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
0: 北京时间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关于太空会师的相关情况，我们马上。

0: 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刚才呢，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重要的时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节点舱的舱门，迎接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了航天员系统的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张建立。张老师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回放的画面来回顾一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节点舱的画面哈。
2: 哎，23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1: 我家大门已打开。
3: 慢点
4: 七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3: 想念。
1: 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相遇吗？
4: 在哪儿？
5: 好，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哈，每次听到这句话依然觉得很激动，中国航天继续加油。那张老师，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就是两个指令长的第二次太空相拥，上一次还是在神舟15和神舟16的时候。那这样的重逢会对两个乘组的这种任务的交接、团队的融合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
6: 就是两个指令长的在上一次相拥的时候，您提到的就是其实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员，然后经过短短的3年，他们不仅见证了他们个人的成长，也是咱们整个载人航天的一个稳定快速的发展。后续的话，咱们就是您说的这个团队和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流，也是我们是按计划开展的。
1: 那动2和动3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太空家园，对于这种首次来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来说，我们地面团队要给他们哪些支持和引导，帮助他们尽快的适应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呢？
6: 就是针对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接呢，我们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飞行任务，然后也形成了这个规范的这个机制。然后其实在任务前的话，就是两个乘组也已经针对任务进行了这个天地的沟通，天地的连线。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轮换期呢，就是结合这个工作的开展，然后比方说神舟21号做返回前的一些下行物品的整理啊、状态设置这些工作，神舟23号也会观摩学习，然后神舟23号进驻以后的一些常规的操作呢，神舟21号也会进行帮带指导。这样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安排了这个乘组之间的关键信息的沟通交流，也是面对面的完成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交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飞行任务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话，两个乘组之间也是可以无缝的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
1: 那我们知道神舟23号任务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哈。那时间的翻倍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我们在生理、心理以及医学保障方面，我们都做好了哪些准备？
6: 其实就是说，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它不仅仅是时间的翻倍，就是我们在这个任务前呢，就识别了这个长期飞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优化了这个方案预案，制定了全面的一个个体化的保障的方案。在任务前我们也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乘组状态的调控，保证它这个在飞行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来执行任务。任务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既定的一些方案来及时的动态的调整，保证咱们航天在轨能够高效的工作，健康的驻留。
1: 那1年期所积累的这种经验和数据，会对我国的空间站的长期运营以及未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6: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我们要首次的做这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然后全面的获取我们更长期飞行航天员的相关的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轨任务实施的经验。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要进一步的全面的验证我们航天的保障的能力啊，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相关的措施和优化我们的体系。再一个，我们在轨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和在轨的技术验证项目，我们也是把握这次非常好的这个机

0: 机会，然后做这更长期的延续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验证。
1: 嗯，那接下来就是两个成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
0: 嗯，
1: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0: 嗯，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1: 嗯，好的，谢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嗯，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成组在轨能够一切顺利。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谢谢二位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成组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成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成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李佳莹。
7: 出发。
4: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成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成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4: 怀揣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
5: 起航。
3: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3: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光学灯都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也受到了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1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
13: 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1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1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
13: 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提供支撑。
16: 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5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3。
18: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6: 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龙、吉木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相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接替主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
13: 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6: 一季度食品

0: 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16 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1: 消费啊，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0: 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2: 我国冷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稳步增长，
3: 同时在设备利用等技术研发方面也有新突破。
0: 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刚刚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
4: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投入应用，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一季度冷库结构不断优化，多温区流通型冷库比重逐步提升，智能化改造有序推进，设施利用效率持续改善。多数城市冷库空置率较去年四季度小幅下调。
1: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2: 在政策对新能源冷藏车的持续支持等因素的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增长迅速，带动冷藏车整体销量增长。
5: 浙江的这家茶饮原料配送企业不久前新购置了30台新能源冷藏车，每天一大早，这些冷藏车就要将鲜果、鲜奶等茶饮原料配送到周边的数百家门店。
6: 新能源车这个智能呢更快，温度呢比较这个稳定。
5: 这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今年4月份投入1000多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通过一个多月的运行，企业在冷链物流这一块的成本下降了30%左右。
7: 我们从整个的一个进货到加工到出库，一直到餐桌做成食品，必须要做到冷链物流。
5: 尤建红告诉记者，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为14074辆，同比增长27.9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4945辆，同比增长66.55%，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为35.14%，较上年同期提高8.14个百分点。
1: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

0: 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优势持续凸显，铁路空三位一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日益完善。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新的通关模式高效联动多个边境口岸，让雪域高原外贸发展持续迸发活力。
1: 在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物查验场，满载日用商品的货

0: 直通的监管模式，实现货物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箱到底。现在经国际陆地港查验放行的货车，仅需3到4天即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陆地港外贸企业活力迸发，进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海外市场需求呈现新变化、新趋势。在吉隆口岸，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亮点。今年1至4月，从吉隆口岸出口至尼泊尔的国产新能源汽车达1790辆，货值超2亿元，进出口货运量超4万吨。同时，尼泊尔香料、手工艺品等商品也顺利进入国内市场，中尼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2: 下一步呢，我们再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配套，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我们呢推动贸易模式呢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呢利用线上平台呢进一步拓展呢南亚市场。
1: 作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通关时间持续压缩，边境贸易繁荣也带动了当地商户的发展。
3: 在吉隆这边进口尼泊尔的商品可以享受当地的政策，降低了进货成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输入2万左右。
1: 今年一季度，西藏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万吨，同比增长7.9%。一个由吉隆、樟木、普兰、里兹等公路口岸与拉萨贡港航空口岸联动的大口岸体系正在形成，通过公铁空联运，实现与南亚市场的无缝衔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慢一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和今天为降雨最强时段。
17: 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南、重庆及陕西、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至27号，雨带逐步南压，降雨强度有所减弱。
16: 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7: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7: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部和西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6: 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昨天开始到26号，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17: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全面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工作。
18: 24号早上，安徽多地都出现降雨。上午10点，
6: 安徽省水利厅决定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项目。

0: 应。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 8.5 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已降低到 8.0 米的安全水位。在黄山市歙县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监测平台动态跟踪实时降雨变化，指挥中心调度各乡镇村级网格巡查力量，实时汇总一线汛情动态。
1: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0: 安庆市怀宁县对全县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山洪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共梳理受威胁群众587户1872人，并全部纳入需转移对象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
2: 必要时，我们将按照应急用案组织村镇有序转移。
0: 池州市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力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3: 23号晚上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4: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6: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7: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3: 昨天16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碚、永川、长寿、开州属于地质灾害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二级，橙色预警。
4: 沙坪坝、两江新区、合川、铜梁、涪陵等地属于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九龙坡、巴南、高新区、潼南、大足等地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预警。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3: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5月17号以来，湖南浏阳市石门县普降大暴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严重。
4: 昨天，随着降雨减弱，当地加紧开展清淤消沙工作。
8: 洪水退去后，湖平山镇沿岸留下了大量淤泥，当地迅速调集挖掘机、铲车、渣土车等机械，配合群众全力清淤。
9: 我现在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的一处集镇上，这两天当地趁着降雨的间隙，通过机械清运加人工清扫的方式，

0: 紧急开展清淤作业，此刻在我身后就有推土车、还有吸污车、还有洒水车正在作业。
1: 清淤之后，石门县疾控中心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展开了全面消杀，并向村民配发消毒物资。
2: 昨天上午起，宁夏多地陆续出现了降雨天气，局地伴有7到9级的阵风。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盐池县、泾源县已经将预警提升至橙色。
3: 截至今天凌晨，降雨区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1毫米。目前宁夏的强降雨已趋于结束，相关部门提醒，由于近期降雨量偏多，还需防范前期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
2: 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
3: 当前，河南各地正通过农机统筹、病虫害防治等举措，全面夯实夏收保障。
4: 南阳是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多达1100万亩。内乡县针对辖区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特点，精准适配农机设备，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不误农时。邓州市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泥泞地块，实现晴天快收、雨天抢收。
5: 我们针对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4: 夏收保障既要农机跑得快，也要防病防得准。小麦荆棘腐病是我国近年来新发突发性植物疫情，年均发生面积超过1亿亩，严重制约我国小麦生产。为破解病害发生规律不清、防控技术缺乏等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河南新乡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成功研发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及其施药机械，成功构建了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眼下，新乡581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
6: 我们这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荆棘病菌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90%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95%以上。
4: 目前，河南小麦正处于灌浆期，病虫防控扎实有效，发生情况轻于常年，长势明显好于预期。
2: 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
3: 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
7: 我现在位于河南唐河县一处麦收应急服务站，我身后这套新建的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啊，已组装完毕，单日可烘干小麦啊300吨。眼下技术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点火调试，全面检验设备运行状态，为当地小麦大规模抢收做好保障工作。
8: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空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4: 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当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岗坡、滩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在该麦收应急服务站，农机手正对10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最后的精细化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优化作业状态，随时备战全域大面积麦收作业。
7: 咱们总共有备了多少台机器？
9: 备了16台，一台是备用，新的有9台，去年买的有6台。
4: 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10: 我们为这个小麦的收割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你看种子、小麦那个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4: 目前，河南已建成省市县3级农机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小麦农机服务中心832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742支，专业化农机力量全面就位。
2: 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
3: 江西、湖南等主产区用上智能设备、科学田管，为粮食稳产丰产夯实基础。
11: 今年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进入孕穗期，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全省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达到43%以上。在安邑县，无人机成为农事多面手，带动作业效率提升2到3倍。
12: 这是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鼎湖镇的早稻田，今年给田里打药施肥，无人机变成了一机两用，想要打药就可以换上药箱变成植保机，想要施肥就可以换上播撒箱变成施肥机，一机搞定，提高工作效率。
11: 湖南1800多万亩早稻迎来病虫害防治高峰，在益阳鹤山区的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近1000亩早稻已经返青并逐步进入分孽期。今年种粮大户在田间安装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灯笼，这种鸣虫诱捕器通过放置雌性的蛾类激素专门诱捕雄性蛾类害虫，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虫害的发生。此外，当地还在田间建起了农田智能监测站，通过对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实时监测，帮助农户做好水稻田间管理。
13: 自动采集数据，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数据汇报在渠道终端，经过分析预测病虫发生状况，再把病虫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粮大户。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孽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6: 妈妈开心。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随着夏季紫外线辐射增强，防晒护肤又成为了热点话题。
3: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么到底该如何护肤？青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人的护肤有什么区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朝问健康》。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析。
11: 青春期是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激素水平波动，油脂分泌旺盛，痘痘、出油、毛孔粗大、黑头成为不少青少年的肌肤困扰。
17: 因为毛孔堵塞的地方呢，它是位于皮肤的深层，它不是通过洗脸这个方式呢能够给它清除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出现了青春痘的话呢，还是要进行药物的治疗。
11: 青少年肌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经不起过度刺激，同时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长，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容小觑，也是肌肤暗沉长斑的潜在原因。
17: 如果说皮肤呢有这种长痘啊或出油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引入一些酸类的护肤品，在涂保湿的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油脂成分特别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防晒，因为在雀斑呢，它是在儿童期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那么随着你晒太阳的增多呢，那雀斑呢也会越来越明显，越来颜色越深。
2: 层层叠加的护肤步骤，跟风追逐的网红护肤方式，让不少年轻人陷入了过度护肤的怪圈。
3: 这不仅加重容貌焦虑，更频频出现损伤皮肤屏障、敏感泛红、肌肤受损等问题。
11: 很多网络上销售的护肤品都打着能够达到水光肌、零毛孔的理想皮肤状态，导致年轻人不断加码护肤方式。 有网友表示，蹲守直播间追逐小众高价功效产品，跟风尝试各类护肤方法，成为护肤常态。
16: 那么频繁的如果去

0: 去角质啊，追求一个特别磨皮的状态，这种反而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那么水光肌呢，其实就是我们婴幼儿的皮肤它比较通透水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面的水分和透明质酸都会逐渐的流失，你要通过这个护肤品达到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的。
1: 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到高端的抗衰仪器，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每个医美项目它都有自己的修复周期，首先是光电类的项目，它做完之后皮肤需要有一个修复的周期，如果频繁的去做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像打注射类的这些，它也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如果你在它的代谢周期以内频繁的去操作的话，都有可能肌肉会僵硬，会变成一个面瘫脸。
2: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皮肤机能逐步退化，变得脆弱，屏障薄弱，
3: 摒弃错误护肤和晒太阳误区，掌握简单科学的洗护方式，就能更好地呵护老年肌肤。
1: 专家介绍，老年人的护肤方式要从洗护做起，平时不要频繁地洗澡，洗澡时的水温也不宜过高，可以选用无皂基无刺激的洗护产品，用37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清洁，避免过度搓洗损伤皮肤，同时做好皮肤的保湿。
0: 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觉得要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然后就去暴晒，其实晒太阳老年人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更脆弱，更经不起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会让他皮肤晒伤，甚至晒出一些皮肤癌。
2: 很多人呢，天天认真护肤，却总没效果，甚至是越护越差。其实不是护肤品不好，而是陷入了常见的护肤误区。
3: 认清错误做法，学会科学护肤。那都有哪些关于护肤的误区呢？
1: 误区一，频繁去角质，深度清洁更干净。
4: 那么如果说你过度清洁把这个角质层破坏了以后呢，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去角质的频次太高了，然后你比它自然修复的这个时间要更短的话呢，那它就长不好了。
1: 误区二，高浓度功效成分效果更好。
4: 那其实来说护肤品呢，尤其是有一些这种有刺激性的，大家也不要迷信说浓度越高效果越好，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过高的浓度皮肤不能耐受呢，反而会对皮肤呢产生刺激。
1: 误区三，不需要刻意防晒，靠美白抗衰护肤品就行。
4: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是进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如果说不防晒呢，其实美白和抗衰呢都是白干了因为紫外线是导致我们皮肤变黑变老的，所以说如果不防晒的话呢，那可能其他的美白的这种效果呢都要大打折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5: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7: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然需要更多时间。
2: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2: 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资产解冻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2: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4: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昨天广东湿到冒泡的这个词条啊上了热搜，天气是非常的潮湿闷热，那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昨天午后啊，广东大部的相对湿度在60%到70%左右，气温呢基本上是在30到35度上下。那么这样的湿度配合上气温，一些地方体感温度要在40度上下了，天气的确是非常的闷热。而这样的情况呢，未来3-4天还会持续。这是因为目前副热带高压控制了江南南部，还有就是华南一带，副高内部呢盛行下行气流啊，就如同给地面盖上了一个蒸笼，闷热持续。今天长江以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其中呢，像是海南、还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可以说暑热是贯穿全天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低气温也将会居高不下，普遍呢会在27度上下。那么对于江南而言，五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主持人，
2: 那北方的气温将如何变化呢？
4: 今天华北东北多地啊都会迎来降温，尤其是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这里降温最为剧烈，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8到14度。那么今天北方最高气温基本上会在20到25度左右，体感会比较的清凉。这其实啊是因为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造成的。那么今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将会被雨水所覆盖，其中呢像是河北、河南、还有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0到18度，沈阳多云，15到24度，通辽阴转晴，10到21度，兰州多云，15到26度， 西安多云转小雨，21到

29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晴转多云，18到33度，区境晴，19到32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威海中雨，18到21度，潍坊小雨，18到2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0: 湖北欢迎民，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0: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5: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光学跟踪正常。
6: 抛整流罩，
7: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9: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不同视角的镜头回顾一下火箭发射时的震撼瞬间。
1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总台报道团队架设的 4K 电影级超高速摄像机，用于呈现火箭点火升空的精彩瞬间。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火箭尾焰喷射时产生的马赫环超音速气流形成钻石型震波的震撼场景。
9: 在距离塔架1.5公里的摄像机镜头记录下长二 F 火箭从点火到升空的完整过程。这里是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起点，此刻我们再次从这个起点眺望火箭，看它破空亮剑，奔赴浩瀚太空。
10: 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夜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总台专业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画面。从空中俯瞰，火箭傲然腾空，刹那间宛如离弦之箭，又如冲天巨龙驶向无垠的太空。
9: 现在的画面来自距离发射塔架约1.5公里的大漠戈壁，总台报道团队的移动摄影车在此守候。极目九天，火箭半月而过，浩荡前行，踏上奔向中国空间站的旅程。
10: 利用定制化的技术手段，我们在实拍当中实现了亮度差别极大的火箭尾焰与深邃星空的融合。星河璀璨，火箭化身夜空中最亮的星，奔向属于它的星辰大海。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
10: 北京时间今天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
11: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2: 中国空间站
11: 永远值得期待。耶！
9: 详细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杰稍早前带来的报道。
13: 长城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镜像交会飞行。
1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从空间站看地球，这个是一个演示动画。
15: 今天是处于阴影区哈。
16: 对接准备。
14: 对，在接近的过程中还是阳照区，但是在最终的那个对接锁紧过程是阴影区。
17: 对接环开始。

0: 推出。
1: 现在是即将到达200米停泊点。
2: 200米停泊点，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正在推出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接环周边有三块导向板，也就是要这个导向板的作用呢，是既要校正，飞船和空间站之间的一些初始的误差，然后保证对接环上边的捕获锁锁合，形成一个软连接的状态。
1: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整个的缓冲过程大概就是十几秒就能够停止。但是对接环推出的过程中大概是三四十秒的时间。
1: 这是
3: 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停泊点是空间站正下方200米。
4: 长城报告，飞船转倾向19米接近。
2: 这个19米接近呢，实际上19米也是一个停泊点，大概停泊2分钟。在这个19米停泊点，飞船和空间站都要确认彼此的状态是不是正常。现在显示已经进入19米停泊点。这幅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飞船，刚才那个有两个亮点的，两个亮点的实际上是飞船的交互对接的照明灯，这个是从飞船看空间站，通过 TV 摄像机看到的。
1: 现在是天河的视角看神舟哈。我们
2: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中间一个十字，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十字靶标，那个是航天手控对接的瞄准的目标。
1: 它可以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2: 可以确认这个，这个靶标可以确认，姿态和距离，根据大小确认距离，根据它的偏差情况来确认姿态。现在是对接机构捕获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V 摄像机，这个 TV 靶标看到这次对接一如既往的精准。
1: 对接机构捕获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软连接哈，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
2: 咱们的连接呢，第一级是捕获锁，
0: 对接机构
2: 要形成软连接，保证他们彼此之间不会飘开。第二个连接过程就是咱们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对接机构的对接面要贴近，对接面贴近之后，对接机构的对接锁就可以锁紧了。
3: 对接完成。
4: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2: 对接完成呢，我们的旁边标志一个
0: 是
2: 密封，
0: 根据
2: 北京实
0: 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偏正常。神舟23号
2: 这个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
0: 神
2: 舟飞船，可以看到神舟23号
0: 后续工作
2: 这个飞船这次任务的标志。
1: 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三舱三船组合体的状态。
2: 对，
5: 23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1: 我家大门已打开。
6: 慢点，7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
1: 。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小吻吗？
6: 在哪儿？哎呀，好。
1: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船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7: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

0: 过得去。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4: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有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4: 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资产解冻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3: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0: 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的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1: 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2: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经被发现。
1: 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

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

0: 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曼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0: 声明说，伊朗代表团还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在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0: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他还明确拒绝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
0: 黎巴嫩与以色列自4月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就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空袭黎南部。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
0: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一处输油泵站。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

0: 挥所。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目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0: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2: L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y a pas de bus, il 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4: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6: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

0: from the infrastructure.
1: So technology with these sectors in front is the aim for future. I've come here like for the last 2 years. I'm seeing there's a very big need. I think so Pakistan did not choose China right now. We chose them long time back. You have done some successful stories for the whole world. So how better we can learn it just to partner more with and interact more.
2: 在离开峰会后，夏巴兹总理还前往了互联网企业进行参观。纵观其开启总理新任期后的多次访华，从北京到深圳，从天津到杭州，从科技园到科创企业，再到高校，这其中我们看到的是两国合作与铁杆友谊的不断升级与拓展。正如夏巴兹总理此前发文所说，巴中友谊表明持久的战略信任可以转化为两国富有成果的共同进步与繁荣，而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将持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
4: 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
4: 此外，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南部、安徽中西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3: 昨天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了强降水过程的具体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4: 汇丰，降水未来如何发展？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昨天开始呢，降水进入到的本轮过程的最强时段，从雷达回波上啊，可以看到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天气表现是非常的激烈。像是安徽池州冬至阵容，连续5小时出现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367.4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那么之所以雨势这么猛烈，是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稳定在江南南部、华南，为长江中下游一带输送了强盛的暖湿气流，水汽充沛，所以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是非常的集中。到了今天，降水还会覆盖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北部多地，其中呢，重庆、湖北、河南、安徽还有江苏、河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图上蓝色区域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强在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红色区域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3: 谢谢汇丰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淮河防总淮委决定于昨天

0: 12天，针对淮河上游及以南地区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于昨天12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到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19点30分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昨天，安徽安庆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天上午8点到11点，3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67.7毫米。
1: 强降雨导致城区大面积积水，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交通疏导等工作。
2: 在安庆市大关区石化一路，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积水消退后，当地街道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联合商户，全面开展店铺清理、路面清扫保洁工作，快速恢复街区环境秩序。
3: 这里是附近一个受损比较严重的宾馆，我们能看到洪水来临的时候，水位已经将这个车泡在水中，这是当时的水位线，包括墙上也有明显的留下了水渍的一个痕迹。
4: 我们大概9点钟的时候，雨就水就开始进来了。等我们通知客人把车子开要开出去的时候，20分钟不到，水已经全到我们这边去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包括这个一楼客房，包括客人的车辆，基本上都水泡了。
2: 面对险情，安庆市迅速集结力量，开展全域排涝抢险作业。
4: 我们目前这个市一级这块，我们整个是投入了10支抢险队，256个人，期限是21台道，不少点位基本上是在2个小时左右消退。
2: 截至昨天下午5点，安庆市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27人。气象部门预计，这两天安徽强降水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严防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
0: 昨天，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遭遇集中强降雨，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险情。
1: 黄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2: 强降雨导致黄山区焦村镇部分路段农田被淹，低洼区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威胁。当地联动区、镇、村3级党员干部及应急抢险力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妥善安置。
5: 下雨了，水就砸了到了后门口那个了，那不早了进来都。
2: 当前，黄山区持续加密了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统筹推进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隐患排查及灾后恢复等各项工作，保障辖区群众安全度汛。
0: 23号晚上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1: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7: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八十。

0: 张二人。
1: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清晨，重庆永川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
3: 受此影响，境内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4: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5: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阵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3: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2: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武汉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3: 为保障游客安全，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一些景区内演艺游乐项目暂停。
2: 5月17号以来，湖南浏阳市石门县普降大暴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严重。
3: 昨天，随着降雨减弱，当地加紧开展清淤消沙工作。
5: 洪水退去后，湖平山镇沿岸留下了大量淤泥，当地迅速调集挖掘机、铲车、渣土车等机械，配合群众全力清淤。
6: 我现在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的一处集镇上，这两天当地趁着降雨的间隙，通过机械清运加人工清扫的方式紧急开展清淤作业，此刻在我身后就有推土车、还有吸污车、还有洒水车正在作业。
5: 清淤之后，石门县疾控中心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展开了全面消杀，并向村民配发消毒物资。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3: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这轮猛烈的降雨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相关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下吧。
7: 好的，这次的降水啊，暖湿气流非常的强盛，容易出现单点降雨超过预期的情况，特别是在山区的迎风坡降水更强，尤其要关注一下湖北还有就是安徽一带，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通常呢，山洪出现前可以听到啊，上游有类似火车的轰鸣声，看到水流量增大，水体突然浑浊，并伴随着泥沙、石块等杂物。那么上

0: 山洪来临时呢，不要顺着山沟往下跑，要向垂直方向的两面山坡爬，离开河道还有河谷等地带。提醒大家呀，这个汛期要多关注预警信息，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主持人，
1: 谢谢辉峰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5月23号下午3点多，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了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
2: 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的示范村，那这里呢也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村庄了。大家看呢，在我身旁呢，这个房屋已经是彻底损毁，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帮农户来清理现场，然后来抢救财产。那我了解到呢，在这个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呢，这个龙卷风是整个途经了这个示范村，那整个呢像明水县它的受损的房屋大概是在313户，那这个示范村呢它的这个受损的房屋就达到了201户，被摧毁的房屋也是达到了30余户。那现在当地呢也是成立了安置点，很多的这村民呢都会投亲靠友，那没有去处的呢就会到安置点来进行一个安置。这一次的龙卷风呢，明水县内是有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出现了折断和倒伏，那它主要也是给这个通村公路的通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当地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114台的工程机械车来对这些路段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整个的通村公路已经恢复了畅通，除了这个房屋和树木受到了影响，那这次龙卷风呢也给部分电力设施造成了损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乡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是处于停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电力部门也是正在积极的抢修。
1: 遭到龙卷风袭击后，总台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就龙卷风成因以及避险措施进行了介绍。
4: 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移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5: 据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系统。从我国龙卷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4: 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5: 气象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4: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1: 刚才气象专家也介绍到了，强对流天气其实是龙卷风产生的基本条件。龙卷风与普通大风天气不同，其主要区别是龙卷风是旋转风，尺度更小，其漏斗云和卷起的碎屑醒目可见，且中心气压很低，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灾害。
2: 而普通极端大风多为直线型大风，灾害极端性一般低于龙卷风。此外，普通极端大风更具有瞬时阵风性，而强龙卷风可以持续数十分钟。
1: 本节的新闻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伊春晴6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5到18度，鄂尔多斯阴，13到24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7到21度，拉萨晴，9到22度。

0: 达州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雅安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转阴，23到33度；曲靖晴，19到3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7到19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青岛小雨，19到20度；三门峡小雨，17到26度；合肥大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21到27度；盐城小雨，22到27度；台北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4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今天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1: 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